0: 王掌柜
1: 是
0: 再见
1: 再见
2: 王掌柜
1: 是
2: 再见吧
1: 再见
3: 他有那种很自然就能够鼓动起来的那种人生感吧。

这大清国是要寡死的，凭力气挣饭吃，我这身上更有劲儿。什么时候洋人再敢动兵，我姓常的还想跟他们打打。我是齐人，齐人。

0: 那您觉得您从艺到现在在艺术上有什么比较遗憾的事情吗？
1: 孙过庭的那个书谱上讲的会之际人书俱老，你明白了，你会了，但是你老了，就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悖论。我们向前辈们学习，同时我们比前辈做得更好一点的唯独就是我们也仿佛能够担当起剧院来，我们还不老。
2: 最重要的就是要对自己忠诚，就好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只有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1: 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易卜生没我大，老舍没我大，曹操没我大，李白没我大，我就觉得演了这么多场之后才一点一点明白，就是我们这种话剧演员一辈子伴随着一个角色，一直能演到最后就身体不行了，不能演了，老了没资格演了的时候。当然时间不多了，还有三五年好时间，抓紧时间，除了演戏啥都不重要。
3: 他永远是精神界的战士，
4: 谁来了也挡不住老百姓要滚石。
5: 我下过誓，打死我我都不说，
6: 打死你你不说，打死我你总该说了。
7: 要两碗烂肉面带他们到门外头吃去，
8: 凭力气挣饭吃，我这身上更有劲儿。
9: 往而不相逢啊，是有形的失意，是无声的

我们现在是援军的后勤补给线啊，你历来主张，打仗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我们现在支援军的后勤补给线已经长达500多公里了，如果再背上汉城这么个大包袱，万一联合国军动用他们海空强大的优势掐断我们的后勤补给线，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

0: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兽医，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王总，汉城光复了，这是多大的胜利啊！我看你怎么高兴不起来呀？
6: 陪我出去走走。老洪啊，我告诉你，我打了这一辈子仗，从来没怕过。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咱们收复了汉城之后，就没有踏实。这几天我都睡不好觉，晚上还做噩梦。你说咱们收复了一座空城，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万一哪天再把汉城给丢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汉城会丢？怎么不会？说实话，那汉城并不是咱们攻下来的，那是李奇微故意放弃的。如果他真顶不住，他还会玩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敬的冷幽默。第三次战役啊，咱们只歼敌了19000人。并没有给他们以伤筋动骨的打击。我琢磨着，这李奇微是暂时的撤退，他在跟咱们耍一个阴谋。
5: 阴谋？
6: 朝鲜的地域本来就是个长条，越往三八线以南，地域越窄。如果咱们的部队一味地向南挺进，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他美国人再玩一个人船登陆怎么办？几十万志愿军将士就有冲倒覆辙的危险。彭总，有这么严重吗？
5: 怎么没有？就算他不搞人船登陆，
6: 咱们的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以南，部队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御寒的衣服，甚至都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你说，老黄，一直饿着肚子的部队能打胜仗吗？王总，可战士们的斗志很高啊，那斗志不是万能的，连咱们老祖宗都知道，兵马未动，他粮草先行。现在咱们后勤补给线长达600-700公里，这美国人的空军要是炸断了咱们的生命线，怎么办？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了。
7: General MacArthur, on January 13th, the United Nations passed a five-step resolution on the Korean issue. As the commander in Korea, what is your comment?
8: I'm sorry, miss, you'll have to remind me. What is this so-called five-step resolution?
7: First, stop fighting immediately.
8: Young lady, let me remind you. The only way to win a war is to fight it, and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
7: Second, hold a political meeting to work out further plans to restore peace in Korea.

0: 我们就不该接受。
1: 停止追击的命令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责任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负，所以就不给几位过目了。杨参谋，立刻发出去。
2: 是。

0: 这个贵客事先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不知道？这个贵客呀，你很熟悉，一会儿一看就知道。
1: 你少来，你们几个是想打牙祭了，拿这事来糊弄我，对不对？有请贵客。
2: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来看看你。志愿军几十万将士，老婆都来了喜宴。王总，安修同志啊，不是专门来看你的，他是参加西北代表团到东北去参观。习仲勋同志看着离朝鲜近，就安排他过来看看。人家大老远来的，你就不行说点好听的呀？
3: 吃饭吧，来，坐席吧。坐坐坐。
2: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是沾你光了。大家都是，我们来朝鲜几个月了，都没吃过这么好的饭。彭总说的没错，前线战士的生活呀，非常艰苦，经常是一把炒面一把血，有时候啊是没有炒面，只有血，所以彭总对自己啊要求也相当严格。
3: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这几天前线真是较劲的时候，我也没工夫陪你。我看你明天就回去吧。
4: 我这刚来就念文总了。
3: 安修同志，你别听彭总的，你不在的时候啊，他经常念叨你。彭总，人家大老远来的，怎么着也得多住几天吧。
5: 是啊，彭总，好不容易，
2: 是不是？
0: 多住几天，那就住两天，后天回去。你们吃你们的，
3: 来，同志们，咱们共同举杯，欢迎嫂夫人。来。

0: 我说你来之前怎么不给我打声招呼？也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吗？
1: 想给你个惊喜呗。
0: 你真是把我给惊着了。让我看看，是不是我走之前瘦了？

0: 你这是在找茬吧？
1: 是不是累的呀？什么累的呀？愁的。愁什么呀？
0: 你说你来朝鲜多长时间了？你就不能像人家那样多给我写几封信啊？我这每天七上八下的惦记你，不停的做噩梦，能不愁受了吗？
1: 我错了。

0: 天好日子都没过过，我对不住你。
1: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我给你带好东西了，你等着。
0: 哎呦，这么大个梨呀！
1: 这是大西北乡亲们让我带给你的，带给最可爱的人。
0: 好，好，谢谢他们。咱俩一人一半。
1: 哎，梨不能分着吃。
0: 为什么呀？
1: 咱们是夫妻，夫妻能分离吗？
0: 你一个大知识分子，你还信这个？
1: 反正我不跟你分着吃。
0: 好，我自个儿吃。我吃。
1: 你到了朝鲜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0: 那住在这样的地方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啊，战士们啊，都在外面，-30°C，在外面露宿。
1: 你这老寒腿犯了没？我给你做的护心，你带过吗？
0: 我带了，带了一天，送给战士了。小普啊，很多战士都冻死了，都是些娃娃，看着让人心疼。
1: 真拿你没办法。你坐着，我给你倒点热水烫烫脚吧。
0: 哎，我来，我自己来。
2: 啊，
0: 冯总，
2: 有情况。
0: 小凡，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安修同志来一趟不容易，尽量啊不绕大药棚走，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啊。
3: 发生什么情况了？
4: 冯总，有什么事儿啊？有我这个大哥的顶账，安修同志来一趟不容易，你呀就踏踏实实的睡一宿团圆觉。
0: 你少啰嗦，快说发生什么情况了？
5: 刚刚得到情报，美第八集团军动用500架飞机、7个步兵营和150辆坦克，正在向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

0: 嫂子，
1: 走，
0: 坐。安秀同志，昨晚没睡好吧？
1: 还行。
0: 你先吃饭。待会儿我让通信员送你去平壤，那里有一个慰问团，明天要回国，你跟他们一起回去。
2: 他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就走了？
0: 他走的时候，看你睡得正香，就没叫醒你。他让我负责把你安顿好。安秀同志，你千万别怪彭总。

0: 他一个人肩上担着几十万志愿军的生命，他心里急呀。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帮我安排车吧，我这就回国去。
0: 好，先吃饭吧。
2: 不能进去。为什么？主席刚刚睡着，刚吃了安眠药，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主席睡觉的时候啊，最怕别人打扰。
3: 我找主席有急事儿。哎，
4: 彭总，
3: 您不能进去。主席在睡觉。主席啊，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可前线市集，我又是个急性子。
4: 也只有你老彭啊。
3: 才会在人家困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坐吧，主席啊，你发给前线的电报啊，我全都看了。我是怕说不清楚，还是当面回来向你请示。主席啊，前些日子国内大张旗鼓的宣传，说我们在朝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事实呢？ 并不像国内的人们想象的那样，我们是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从根本上，并没有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那现在，美帝国主义想要吞并朝鲜的可能性是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要把美帝国主义赶下大海，那也是一厢情愿。当时决定停止进攻，我是在顶着一片反对声中下了这个决心。 现在汉城又面临同样的问题，是坚守还是放弃？你想放弃汉城，理由呢？主席啊，以力量主张，打仗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我们现在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已经长达500多公里了，如果再背上汉城这么个大包袱，万一……
2: 联合国军动用他们海空强大的优势，掐断我们的后勤补给线，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3: 这就是你跑回来要向我当面汇报的事情。主席啊，有些事情我确实拿不准啊，稍有差池，就有可能威胁到志愿军成百上千战士的性命，那有可能战士们不是死在战场上，可能被冻死、饿死啊！

主席啊，安英的事情责任在我。当初你把安英交给我，是我没有把她保护好。

暗影只是一个

安排回国安葬，你看是不是找一个合适的时？

0: 志愿军人，他的牺牲是光荣的，就把他埋在朝鲜吧。
1: 王老总，
2: 我知道你今天要回来，这一路紧追着也没有赶上，道理让你把主席的轿给缴了。
3: 我这不是心里急吗？
2: 这次回来待多长时间啊？
3: 待不了几天，办完事我就得走，前线战事紧张啊。
2: 我已经和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张罗洛夫大将谈好了，你明天去拜访他。
3: 好，
2: 然后下午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协调会，请的都是各路神仙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3: 好，
2: 那我们走吧，让主席补补觉。主席，我们先走了。

0: 阿哈诺夫同志，你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天才的军事家彭德怀将军。
1: 谢谢你的吹捧。
0: 不，
1: 我不是什么天才的军事家，
0: 而且不是吹捧，连斯大林同志都这样评价你，你在朝鲜指挥的战役肯定会载入史册的。
2: 我们不说这些了，说点实在的吧。
0: 你想说什么？我洗耳恭听。
1: 原本入朝前，斯大林同志同意苏联派空军入朝参战。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突然变了卦，让我们在毫无制空权的情况下，和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浴血奋战至今。但是我知道前不久，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苏联派空军在三八线以北保护我们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我想知道，这个承诺你们什么时候兑现？
0: 彭将军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现在我不能回答你。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接到国内任何相关的命令，这么大的事情，我是不能做主的。
1: 那要是既然这样，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3: 哦，不，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谈，比如朝鲜的地理环境，风土。
0: 人情还有朝鲜姑娘，
1: 阿哈诺夫同志，你感兴趣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我只感兴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朝鲜的天空看到苏联的飞机。
0: 你就要走了吗？中午我已经让他们准备了俄式西餐，还有伏特加和鱼子酱，到时候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1: 谢谢，这些东西啊，你留着自己喝吧。
3: 碰。
4: 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想请各路诸侯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如何支援朝鲜前线的事情。下面，我们请刚刚从前线回来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抗美援朝战争自去年10月打响，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多了。 前后历经了4次战役，我们志愿军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了三八线以南。但很少有同志知道，我们这个胜利的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志愿军的伤亡已达50000人，重伤的有40000多人。现在前方的战斗正在进行，每一秒钟都有牺牲。
5: 这次回来，就是希望国内志愿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能够做到更及时、更到位。
6: 好，关于前线需要的物资和帮助，会前我已经拉了一个单子，分发给各个单位。下面，请你们根据自己的情况。

0: 我是卫生部的，关于抗美援朝的意义，大家都很清楚，也很重视。聚集到前线的伤病员处，我们目前组织了卫生列车，救护队伍，筹集了大量的药品，但是这离前线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短时间内。
1: 让我们组派2000医护人员入朝，难度比较大，可能做不到。我是粮食部，自从抗美援朝开战以来，全国上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给志愿军做炒面，前方的部队现在已经达到70多万，就算每人每天1斤面，供应起来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尽管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克服。
2: 但志愿军需要的熟肉副食，恐怕难以保证了。我是纺织部的，志愿军所需的被服现在正在全力管制，但由于生产能力有限，从织布、染色、制衣，能不能赶得出来，我不敢说。我是铁道部的，为了保证铁路畅通，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我们控制不了敌人的轰炸呀，常常是前面修了后面炸，这边修了那边炸，你们大家说一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3: 我们希望你们能去朝鲜看一看，
4: 我请你们去前线看一看。 看一看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的朝鲜，他们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眼里最可爱的那些人，在美军的飞机、大炮、坦克的轰炸下，趴在雪窝子里忍饥挨饿。都说是一把炒面一把血，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战士没有炒面，只有血。
5: 他们在为谁牺牲啊？
4: 他们在为谁流血呀？和这些娃娃们相比，你们今天坐在这里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不觉得可耻吗？不觉得惭愧吗？
6: 娘妈的！

0: 哎，
1: 你怎么来了？
0: 啊？怎么不说话呀？哑巴了？
2: 你才哑巴了呢！有你这么做事吗？
0: 我又怎么了？
3: 你说你怎么了？你说你去朝鲜的时候，你打过招呼吗？一声不响的说走就走了。啊，我千里迢迢去朝鲜看你，你也是连个招呼都不打，也说走就走了。你说我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位置？我还是不是你老婆呀？
0: 哎，你说的对，是我对不住你。但是小普啊，说实话，我觉得那趟朝鲜你就不该去。那你说我一个志愿军的司令员，我心里得装几十万的战士，我不能只装着一个老婆吧？那我不如回家买红薯得了。
2: 我让你心里只装着我了，你至少打个招呼不行啊？
0: 你就别唠叨了。咱们俩现在能活蹦乱跳站在这儿，那就很幸福了。你知不知道前线战士死了多少人？不但是有战死的，那还有饿死的，还有冻死的呢。儿子

主席最器重他这个大儿子，他亲手把阿姨交给我，他那出奇难受的样子，说实话，小凤啊，我真觉得不如我替他去死了算了。

0: 一个人也就算了，他们得罪的是几十万志愿军战士。哎呀，怎么办？我不吃，要想吃你自个儿去。对了，这个正好，那个中办的人啊，送来两张舞票，要不然晚上咱俩去放松放松。
1: 跳舞，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这跳舞都是两个人的事儿，我自己一个人去算怎么回事儿啊？
0: 那最好你也别去。我就搞不懂了，这城里人每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了，非得搂搂抱抱的，在这巴掌大的这么一个地方转呐转呐转呐，他们也不怕转晕了。
1: 人交谊舞是一种文化，你要不懂就别乱评价。什么叫搂搂抱抱啊？挺高雅的事儿，被你说的那么俗气。
0: 我俗气那？
2: 那是因为我土，我比不了你们城里的洋学生。
3: 哎，你说话有点良心行不行？我嫌弃过你没有？
2: 这是我也是想不明白了，那么多老红军都是农民出身的，人家就能接受新鲜事物，你怎么就不行？成全着我的心。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 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 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99块钱。
4: 一箱6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的舒服，这天天喝啊，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6: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炼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5法工艺九字蒸煮。

0: 亲自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
0: 啊，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呢别错过。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样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0: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1: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
1: 哦，
0: 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稀疏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

0: 你白误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1: 在这里啊，我敢保证
2: 七天内
1: 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
2: 七天内
1: 不满意全额退款。
3: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5: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这酒啊值。
6: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3: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7: 彭总，我现在真是有点焦头烂额了，
8: 叫你回来就是要当面跟你说，再难你也得给我顶住。我告诉你啊，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嚣张的厉害，他们说要让炸弹和大炮去辩论，咱们在这场谈判
3: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9: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3: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9: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3: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9: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交谊舞是一种文化，你要不懂就别乱评价。什么叫搂搂抱抱啊？挺高雅的事儿，被你说的那么俗气。
1: 我俗气？那是因为我土，我比不了你们城里的洋学生。
2: 哎，你说话有点良心行不行？我嫌弃过你没有？

0: 是想不明白了，那么多老红军都是农民出身的，
1: 人家就能接受新鲜事物，你怎么就不行？
0: 真是油盐不进。
2: 那我是我，他们是他们，你别拿他们来要求我。

0: 听说这两天你火气很大呀，
1: 主席啊，不是我火气大，是他们有些事情做的实在是太气人。你指的是什么事情？后勤补给啊，他们这也难那也难，那他们有没有想过前方的将士有多难啊？这每分钟都有流血牺牲啊，德辉。
0: 这两天我也在反复思考，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如果不大量歼敌，就不可能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大量歼敌，那就需要时间呢。我想了这么两句话，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
1: 主席啊，我千里迢迢赶回来，要的就是你这两句话。我走了。哎，你这个人呢，就跟火烧屁股似的。哎呀，主席啊，这前线刚发来电报，这个李奇微刚结束了屠夫行动之后，又开展了个撕裂者行动，动用了上千架飞机对我军啊全天候的轰炸，前方战事紧急，我必须马上赶回去。
0: 等等，还有事情跟你说。
1: 德海同志，前线的物资供应不上，让很多战士挨饿受冻，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啊！我向你检讨。兰兰同志，我这个人脾气急，说话冲，有什么说的不合适的，你别介意。哎，呵呵，
2: 这下你们俩算扯平了。德海同志，你心里着急。
3: 心里不急啊！新中国刚刚成立，弟子保啊！你也许还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60%都用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昨天，主席又让我专门召集委员开了一个会，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专门保障志愿军的后勤保障。
0: 那太好了，老彭啊，你对李奇微这个人怎么看？李奇微是比麦克阿瑟更难对付的对手。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4: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have deemed it necessary to relieve General MacArthur of his command in the Far East. I have appointed General Matthew Ridgway.

0: 我这次回国，毛主席、周总理都很关心我们前线，特别是关心我们前线的后勤保障问题。现在朝鲜战争的后勤保障，已经不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推着小车之前的概念了。现代战争是立体战，是前方后方同时交叉进行的立体战。 按照欧美国家的划分，50公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情，50公里以后就是后方司令部的事情。中央已经正式批准我们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太好了！啊，庙既然有了，就得有人来负责。中央的意见是，不再另外派干部，从我们志愿军的副司令员当中选一名兼任。
1: 今天我召集大家来，就是要定这个事情。我个人的意见是由洪学智来兼任后勤司令。
2: 同意。
3: 同意。
4: 彭总，这个后勤司令我不能干。
1: 老洪，你怎么不能干呢？这段时间我看你干的挺好啊，是不是？
2: 对呀，我完全赞成老邓的意见啊，你不干谁干啊？
1: 我就是不能干。
4: 为什么？
1: 我是军事干部。
4: 我愿意做军事工作。那你说说，我们在座的谁是后勤干部？
1: 那就轮着干，反正我已经干一段了。
4: 怎么着，也该换别人了？
2: 轮谁呀？
1: 邓华怎么行？他是连高啊！
4: 老洪，
1: 我要协助彭总管作战，还兼着副政委，再兼后勤司令，我怎么兼得过来？
2: 那就还先楚从战，你来接吧。啊，哎，
4: 老洪，我这天天往前线跑，前50公里算我的，我可干不了这。
2: 那实在不行啊，就只能让国内派人来。
1: 好，
2: 你不干是吧？那你就不用干了。
1: 彭总，那谁干呢？
2: 我干。
4: 我们两个换换，你去我去，指挥部队。彭总，你这不是将我的军吗？是我将你的军，还是你将我的军啊？我，哎，
2: 老胡，
1: 还是你干吧。入朝以后，一直是总理监管着后勤，现在让别人管，别人也插不上手，你说是不是？
2: 那行，那让我监啊，也行。
1: 但我有个条件，要是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干。
2: 还有条件？你说什么条件？
1: 如果我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省着站着茅坑不拉屎。
2: 等看我人逃完了，回国以后不要让我再搞后勤，我愿意做军事工作。
1: 大家同不同意他这个条件啊？
5: 同意，
6: 同意，同意，同意。
2: 那好，那咱们就鼓掌，祝贺老洪啊，走马上。

0: 是，居然把美国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用什么武器？用咱们手里的轻武器啊！用手中的轻武器打下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 对，
0: 那我得去看看这个战士。
2: 快点，那我大意。
0: 哎，
3: 走走，
0: 可这个战士是违反咱们的条例的呀！
2: 条例是死的，人是活的，
0: 能打下飞机的战士，我不该奖励他吗？走，去看看，该奖励。 二哥，来吃饭。二哥，我看你这次的事儿犯大了。刚才我看你眼里来了好多大官，
4: 工长就是处理你来的。
5: 大不了就枪毙我，脑袋掉了只不过是个碗大的疤，能怎么着？
0: 不是你傻呀你？他们到时候问你，你就说枪走火了。
5: 你才傻呢！
0: 你信啊，枪走火能打这么准？那枪有时候也有歪打正着的时候吧。反正你这态度好点，没准能把你自个儿给救了呢。啊，来吃饭。
6: 彭总，
0: 来。
6: 彭总，请。
0: 彭总好。
6: 你就是张二嘎同志啊？
7: 是我。
5: 关了禁闭不吃饭，你跟我说说，犯了什么纪律被关禁闭啊？我违反了不准对空打飞机的纪律。明知道有纪律，为什么还要犯啊？
6: 这美国鬼子太欺负人了，天天压着头皮飞，这一梭子把我干粮袋都打成炭灰了。
5: 所以你就打了他一梭子，第一梭子没打着，第二梭子打下来的。
0: 你一个人打的，
6: 是我一个人，跟他们都没关系。组织要出费，跟处分我自己吧。彭总，我有个请求，
0: 你说，
6: 组织要枪毙我，能不能给我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再打几架下来，反正都是一个罪。
0: 可我奖章只有一枚啊，你再打下几架飞机来，奖章也只有一枚。 奖章，奖给谁啊？奖给你啊！按条理讲，你确实是违反了纪律，而且是很严重的违反了纪律。但是你这纪律犯出了我们一条心眼，那就是用我们手里的轻武器，照样能打下敌人的飞机来。

0: 谢谢庞总。庞总，嗯，庞总，朝鲜老乡啊送来的辣白菜，你尝尝。嗯，这是好东西，吃着一定爽口，给大家分分。
1: 哎呀，庞总，就这点东西还分什么呀？
2: 你自己留着，解解馋吧。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反对吃独食了。拿走。
0: 好，紧急站。哎，来，把这个送伙房去，让炊事员中午做个汤，记住多放水，保证每个人呐都能分上一碗。
4: 是啊。
2: 走。哎，
0: 老洪啊，有大批的新部队入朝，他们的后勤保障问题有没有啊？庞总放心。
2: 按人头算，每个人呐都配备了一周的粮食，全部送到位了。好，庞总，啊，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粮食都送到位了吗？下面战士反映已经饿肚子了。
0: 他们不得已拿着大衣和毛巾去和朝鲜老乡换粮食，你自个儿看。庞总，他们反映的问题不准确啊！
5: 你说他们撒谎啊？
0: 这个帽子有点大，不过这个军的65吨粮食确实送到位了。为了送粮，我们派了整整一个汽车连，就算他们个个都是大肚汉，也能够吃3到5天的。
2: 你敢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0: 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撤我的职！
2: 你少来撤职撤职的！我看你打心眼里就不想干这个后勤司令。
3: 娘妈的！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派人下去调查，等我调查回来再找你算账。

0: 军功章，让我看看来。
1: 想看军功章啊？

0: 逗你呢啊！哎，看，看了，拿着呀，不要。王总，王总，找我有急事儿啊。
1: 老洪啊，你看看咱这风景还是挺好的啊，平常进进出出的。一直还没注意到，啊，
0: 老总，你这一大早让我出来，不是为了赏景吧？
2: 那当然不是，我有东西要给你。
3: 给我东西？
2: 拿。
3: 老总，你这给我梨干什么呀？
2: 这你都不懂啊？梨的谐音是礼嘛，我给你这个梨啊，就当我给你赔礼了。

0: 赔礼？彭总，你向我赔什么礼啊？
1: 那件事情啊，调查清楚了。你是对的，是底下的部队想多要点粮食，打了个埋伏，所以才发了那封电报。我已经批评他们了。彭总，这里我也不能收。
0: 你还在生我气啊？
1: 彭总，不是，您当时冲我发脾气。 也是怕部队饿肚子，影响打仗。彭总，您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值得我学习。这现在问题弄清楚了，用不着向我赔礼。
0: 彭总，那就算我奖励你的，
1: 谢谢彭总。

0: 在逍遥之上的地方。
1: 哎，小姐，
0: 谢总。啊，
2: 小景。
1: 有你的信。哎，
2: 谢谢你啊，小景。
0: 中朝人民力量大，大不了美国兵呀。
3: 范总，有一封国内给你寄来的鸡毛信。

0: 尊敬的彭德怀总司令，我是东北的一个农民，斗胆写这封信给您，是想求您帮我寻儿。我儿叫宋老根儿，结婚那天突然就跑了，一直没个消息。听说他当上了志愿军，进了朝鲜。我儿是独子，我们兄弟四人就这么一个独苗，都指望着他能传宗接代呢。如果我儿还活着，您说啥也得劝他回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1: 你们谁要宋老根啊？啊？有要宋老根的吗？他爹来信了啊！你们谁认识宋老根？没认识他，把信退回去了啊！

0: 宋老根，我不是宋老根，我跟宋老根认识。那你把这封信交给宋老根。是。
1: 小子也甭瞒我，我就知道你是宋老根，上不来调查的时候，你为啥不承认？
0: 我不愿意就这么回去。为啥？
1: 咱们一块来朝鲜，你都立了功了，我连个军功章都没有，就这么回去，多丢人！
0: 那你也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放心。
1: 信倒是写了很多封了，就是一直没邮出去。
0: 为啥不邮？
1: 我立了功，拿了军功章，那有何解？多风光啊！可真够轴的。连长，我就这件事，可千万别跟我说出去啊！让我求求你了。
0: 你小子挺贼呀！啊，行，我争取早日给你戴上个军功章，让你风风光光见你老爹。啊，
1: 是。

0: 这个掉宝对我们威胁很大，你们去吧，然后我去给他断了。
1: 快上！
0: 大哥，
1: 把这个李广的机会交给我呗。
0: 行吧，
1: 放心吧，保上他的任务。

0: 你的军功章，我会替你收好的。
1: 这个宋卫国，就是我们上次要找的宋老根吗？
2: 对。
1: 那上次为什么没有找到？
2: 庞总，他在参军前改了名字，查找的时候他故意隐瞒，他想立了功再回去。
1: 小姐，
2: 哎，
1: 你去把那封鸡毛信给我找出来。我要给宋卫国的父亲。

尊敬的老人家，你写给我的信收到，你让我帮助你找儿子。现在你的儿子已经找到，但遗憾的是，我不能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还给你。我还给你的。

0: 1600架飞机，对我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他这是企图要切断咱们的生命线。以现在肩上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重。
1: 是啊，彭总，
0: 李奇微搞的这场绞杀战是个我们喝一碗的，尤其是朝鲜几十年不遇的大雨，到处山洪爆发，铁路修断比断得快，很多物资都被洪水冲走了。彭总，我现在真是有点焦头烂额了。我叫你回来。 就是要当面跟你说，再难你也得给我顶住。我告诉你啊，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嚣张的厉害，他们说要让炸弹和大炮去辩论。咱们在这场谈判中能不能赢得主动，关键就看这场绞杀战你能不能打赢。老洪，我告诉你，前方是我的，打不好你骂我；后方是你，东西运不上来，你别怪我骂你。
2: 你放心，我就是豁出命，也要把这场战争打赢。
0: 不能蛮干，得动脑筋。我相信，只要动脑子，那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0: 哎，少参谋，冯副司令，哎，你这是长什么呢？啊，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敌人轰炸特别厉害，右下哨洪水泛滥，咱们这条运输线路啊，已经是千疮百孔。如果光是靠这么修修补补的话，恐怕投入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无济于事。
1: 你有什么想法？
0: 敌人目前轰炸的重点是咱们的三角地区，这是整个运输线路的枢纽和咽喉。 敌军在不足70公里的地方，竟然投掷了38000多枚炸弹，导致南来的火车都过不去，北往的火车又过不来。
1: 你说的不错，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0: 冯副司令，不过我刚刚想了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说说。你看啊，咱们这个运输的铁路虽然是断了，对吗？但是咱们的公路并没有断呀。
1: 咱们不妨用汽车在中间搞个接力，先把这火车上的东西卸下来，装上汽车，再用汽车装上火车，汽车装上火车。
0: 对，
1: 你这个想法不错，你统计过没有？这需要多少辆汽车？
2: 我已经统计过了，大概需要5个团，1100辆汽车。
1: 好样的，你马上整理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我向彭总汇报。
0: 是。
2: 绞杀战前共历时4个月，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空中、海上、陆地立体围攻，想尽了各种办法，然而最终的结局仍然是魔高一尺。

0: 报告。
1: 嘿，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绞杀战未获成功，这一仗你们打得漂亮。

0: 我奖励给你们的，拿着，彭总，拿着，谢谢彭总，
1: 这是给你的，你这个小一点。彭总，真甜。彭总，那还是你指挥的好。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你们的功劳就是你们的。战争啊，打到现在，如果论功行赏的话，前方的战士功劳算一半，你后勤工作。
0: 算一半，彭总，你跟我讲了，彭大个儿，当初你还不愿意当这个后勤部长，我告诉你，将来如果你能写进历史的，兴许就是这一笔。啊，对了，还有一件高兴事要告诉你，咱们自个儿的空军要入朝参战了，太好了！还牵着我的心。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 老人洗澡椅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 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新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 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 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1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
3: 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
5: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
6: 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带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7: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 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送完一个少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
0: 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

0: 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就能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椅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椅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椅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

0: 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椅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椅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椅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半夜起夜可能是脏腑功能失调的预警信号，
1: 一到晚上三四点钟就起夜了、起夜呢再回到被窝，感觉半个小时可能也睡不着。如果按照小片来讲的话，我就是肺的问题，但其实我也不抽烟，然后平时呢也比较注意呼吸的质量。
0: 胡思乱想睡不着，给您一副安神药。
2: 整的这个方子起什么作用呢？调和营卫，调长气血，平衡阴阳，从而达到改善这个患者的失眠状态。
0: 睡眠之果为您赶走失眠烦恼。
3: 今天您带了一个宝箱，这里面就是这个睡眠之果了，是不是？
2: 对对对，这是一个促进睡眠的中药材。
3: 那能不能打开给我们看一看呢？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庄慧奎为我们带来失眠的相关知识。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失眠患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本期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小片儿。
1: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中度过，但不少人会出现到了睡觉的时间没有困意，或者半夜醒来睡不着的情况，造成睡眠时间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下降，长年累月对人体的伤害不容忽视。

0: 如精神状态变差、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皮肤老化加快、肝功能受损等。而夜行背后的原因多半是身体内脏出现问题的信号。古人将一昼夜分为12个时辰，这12个时辰又分别代表着人体的12个脏腑和相对应的12条经脉，如子时对应胆经，丑时对应肝经，寅时对应肺经。气血在12经脉内流动不息，并按照特定的时间和流注次序循环灌注，构成12经脉的气血流注。也就是说，夜里11点到次日凌晨1点醒来，多半是胆有问题。凌晨1点到3点醒来，可能提示肝有问题。凌晨3点到5点醒来，也许是肺有问题。你们的身体发出失眠信号了吗？
1: 相信大家看完小片就知道，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和这个失眠有关系的。所以先问一下两位嘉宾，最近这个睡眠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过这个半夜起来睡不着的情况呢？
2: 我觉得就是特别明显，尤其是最近可能感觉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说一到晚上3、4点钟就起夜了。起夜呢再回到被窝，感觉半个小时可能也睡不着。如果按照小片来讲的话，我就是肺的问题，但其实我也不抽烟，然后平时呢也比较注意呼吸的质量。
1: 那我觉得今天啊这期节目你要认真听讲了，因为今天的专家要带给我们一个睡眠之果，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失眠带来的困扰。那么究竟这个睡眠之果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了失眠的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所以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庄慧奎主任，掌声有请。
3: 庄慧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脑血管及周围神经疾病、失眠障碍、各种头痛及功能性神经疾病的诊治方面有独特的经验。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您带来一个宝箱，这里面就是这个睡眠之果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1: 那能不能打开给我们看一看呢？
4: 现在先不能打开，这是一个促进睡眠的中药材，稍后我给大家揭晓。
1: 好的，那庄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失眠的相关话题。我们都知道这个睡不着觉真的很难受哈，会影响着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脏腑，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起夜时间与脏腑之间的关系。
4: 我们这个12条经络与相脏腑相关联，就是说这个气血的灌注是在一定的时间段是灌注某一个脏腑的。在子时的时候，这个气血的灌注是灌注在胆经。就是说胆经如果这个气血灌注充足了，那你的精神就会饱满，胆的功能才会正常。因为胆呀是主决断的，如果胆的功能不正常，就可能会导致全身的疾病。打个比方，我们就跟农村浇灌土地一样，这个人家张家、人家李家、人家王家，这不浇土地啊，你在浇你土地的过程中，你把这个管子这个血流啊、水流啊分散了，这时候你家的地就可能浇不完全，有时候庄稼就可能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收不好，
1: 没有一个好的这个滋养，就没有一个好的收成。
4: 对，
1: 睡眠这些是滋养。
4: 对，所以说子时的时候，这是胆经灌注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如果你睡不好觉，就影响了胆经的气血灌注，
1: 胆经就会出现问题。明白了。所以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容易醒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胆经不太通畅的一个表现了。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哈。
4: 对于一个胆经时间灌注不足而导致的失眠，我们一个是就是一个是疏通它的经络，一个是敲打的胆经循行的部位，一般是大腿的
1: 外侧，
4: 这样敲打，
1: 敲打，
4: 对对对，
1: 胆经
4: 啊，这样让它经络保持通畅。
1: 是，
4: 再一个就是要保持就是晚上10点以后，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夜宵，因为什么？它会增加胆的负担，胆的负担，
1: 肠胃负担也会增加哈，
4: 再一个就是就是按住这个
1: 风池穴，在我们的后脑勺，
4: 在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上沿的顶点，
1: 对，
4: 有个凹陷处，
1: 对，
4: 这叫风池穴，按摩这个地方，
1: 按摩它，
4: 这就对于一个胆经出现了问题而导致的失眠，可以通过这3种小方法来进行治疗。
1: 好，这是我们说的晚上11点到

0: 凌晨一点容易起夜的一个情况以及调理方法。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失眠患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哈，是凌晨一点到凌晨三点，可能预示着我们的肝经出现问题，是不是？
1: 这个凌晨的这个一点，到凌晨的三点，这是气血灌注肝脏的时候，是通过肝经灌注肝脏，这个时候如果你灌注不足，那肝脏就会出现问题。
0: 那这个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呢？来看一下哈。
1: 对于肝经出现的问题导致的失眠，那我们可以什么揉肝经的穴位，那一个是什么，是阴包穴，这就是太冲穴，这两个穴位啊，阴包穴就在我们这股骨的内上髁四寸，逢降肌的后沿这个地方，
0: 大腿内侧，
1: 大腿内侧，
0: 有一个，
1: 揉它，
0: 有个内眼的地方，找到这个地方，酸酸的，
1: 对，再一个地方就是太冲穴，
0: 太冲穴在我们的
1: 太冲穴在第一指骨和第二指骨的结合处的凹陷处，在这个地方，
0: 在我们的足部，
1: 在足部按压这个地方，揉它。也能起到一个什么催眠的作用目的是什么？是打通肝脏的经脉，然后呢是气血灌注得到充分，然后呢到这时候睡眠就好了，休息就可以得到改善。
0: 好，还有一个就是推肝经50次
1: 啊，推肝经就这样推，从大腿内侧往下推，从大腿内侧这地方开始，往下推，
0: 往下推，
1: 对，推到膝关节内侧沿这个地方，往下推，这样对是吧？肝经导致的失眠，会肝功能不正常导致失眠都有好处。
2: 经常有朋友说气得睡不着觉，气得我头疼，可能就是肝经不通。肝经与睡眠和情绪紧密相连，疏通肝经除了推肝经，今天还带给大家在家就能做的疏肝三宝茶，我们一起来学一下吧。
3: 工作压力大，情绪容易烦躁，在家呢就能给自己泡一杯疏肝解郁三宝茶，简单三样，安抚情绪，舒畅肝气。三宝是哪三宝呢？玫瑰花5朵，行气活血，疏肝解郁。陈皮1片，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佛手呢3片，疏肝理气，和胃止痛。超简单做法，在哪儿呢都可以做。方法一，煮饮更香浓，三宝同时放入养生壶，加水煮沸即可。方法二，冲泡超省事，直接放入杯中，沸水呢冲泡，加盖焖5到10分钟即可。那这杯茶有哪些功效呢？可以帮您疏解肝气郁结，缓解胸闷，情绪低落，理气健脾和胃，改善胃口和消化，轻松在家就能呵护身心。那在这里呢，要特意叮嘱一下大家，我们自家晒的橘子皮它不等于陈皮，避开橘子皮的误区，在家轻松泡出健康好心情，快给自己安排一杯吧。
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等问题，想要知道您的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中医如何针对性的调理失眠，并且获取个人专属的失眠居家调理方案，那一定赶快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将为您答疑指导。好，最后一个就是凌晨3点到凌晨5点容易醒的，其实这部分人群比较多了，对吧？他可能是我们的肺经出现了问题，
1: 这个时候气血需要充分的灌注肺脏，这个时候肺脏的功能才正常，才不会出现觉醒，一定要注意，我们是气血灌注不足，该在那个时间段灌注的没有得到充分的灌注，就跟你上学的时候，你打个比方，你没学习好，过另一个阶段是补不上的，必须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吧，充分的灌注，你看我们讲了，子时是通过肝经灌注胆脏，
0: 对，
1: 丑时通过肝经灌注肝脏，乙时是什么？是通过肺经灌注肺脏，这个时候呢是2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气血灌注的充足的话，一般睡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灌注不足，就可能会导致你的 各个器官的功能发生变化，导致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觉醒了。
4: 我觉得我就是不该醒的时候醒了。
0: 你就是这个点是吧？
4: 对，三四点钟的时候，然后起了夜之后，有的时候去个卫生间回来就睡不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来看一下，
4: 来看看
0: 这个方法。
1: 这个我可以给你一个小的妙招啊。这个时候呢，

0: 我们可以看按压，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个一个是云门穴和中府穴，啊，还有什么少商穴，三个穴位，手上的。
1: 哦，
0: 这三个穴位都是手太阴肺经循行的穴位。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那云门穴在哪个地方呢？
1: 嗯，
0: 云门穴是在什么？在前正中线。
1: 嗯，
0: 啊，旁开六寸。也就是锁骨的下端这个地方，
1: 哦，
0: 这个地方叫云门穴，这个可以了，按压，哎，按压，哎，有感觉吧？
2: 酸酸的，
0: 酸酸的，是不是？
1: 我倒还好，
0: 哎，你还好，那说明没有问题，说明你健康，
1: 说明我的肺比较健康。
0: 另外一个吧，可以按一个中府穴，中府穴在哪个地方？就在第一肋缘这个地方，在云门穴的正下方，第一肋缘的尖下端。
1: 这个会有点酸痛
0: 感。哎，中府穴这个地方。
1: 这有点酸痛，
0: 哎，可以按压，轻轻的按着哈。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少商穴，在大拇
1: 指、
0: 拇指啊外侧沿哈，这个地方、
1: 外侧、
0: 外侧沿，哎，这个地方，哎，您按一下，疼不疼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1: 疼疼疼，哎呦，好痛、啊！
0: 哎，这个地方、这一些穴位都是打通肺经的穴位的。
1: 哦，
0: 那肺经的穴位打通了，气血周流、灌注通畅了，那你的睡眠。也就会改善。
1: 是，我看到您给的小妙招还有一个拍打肺经，是不是？
0: 对，
1: 这个肺经在哪里啊？
0: 从这开肺。
1: 哦，
0: 我们说手太阴肺经，区中焦，下罗大肠，环胸胃口，上膈熟肺，唇臂循也下。你看这条，哎，这样敲，
1: 这样敲，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拍打我们的肺经，
0: 哎，这样，哎，左右交替，哎，这样
1: 每天拍拍打打。
0: 哎，
1: 身体就会健康了，
0: 这样目的干什么？都是疏通经络的，疏通经脉的，有利于气血循环的，同时改善我们这个胆脏啊、肝脏、肺脏的功能，
1: 嗯，
0: 而导致你一夜保险睡得好，睡得香。
1: 太好了，刚才庄主任说的这么多小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那庄主任，我这边有一个时刻表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不同时间哈、该做的一些事情。
0: 哎，这个子时是我们气血灌注的时间，这个属于胆经，是晚是深夜的11点到次日凌晨的1点。
1: 嗯，
0: 从次日凌晨的1点到3点，这是丑时。
1: 嗯，
0: 这是一个肝经气血灌注的时间。
1: 哦，
0: 这是气血灌注的时间。而这个饮食，也就是什么，早晨的3点到5点，这是一个什么肺经灌注肺脏的一个时间，
1: 是
0: 灌注时间。这个顺序你看看，通过什么灌注，是每个器官都要灌注充足的气血，这个时候呢才能按时入睡，才能够进行排毒。
1: 对，
0: 你看到了3点5点，这是深度睡眠的时间，
1: 是
0: 也就是异向睡眠，这个时候呢做梦做的比较多。
1: 是，
0: 6点的时候，你看都5点到7点、啊，这是卯时，这个地方
1: 排便了，
0: 排便就是代谢。
1: 对，一天就开始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12时辰。规律图哈，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它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现在拍个照把它保存下来，又或者呢也可以拿起手机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失眠在这个医学上的这个分型还是分得比较细的，所以想问一下庄主任，它究竟有哪些类型呢？
0: 这个失眠临床上是非常常见。
1: 嗯，
0: 这个失眠的类型主要有3种类型。
1: 嗯，
0: 第一个什么，就是入睡困难，我是哎开始想打盹了，我要眯缝眼了，哎一上床更精神了，超过了半个小时或者30分钟以上，仍然不能进入睡眠状态。
1: 嗯，
0: 这就是吧，叫入睡困难型。
1: 入睡困难，
0: 哎，入睡困难，
1: 睡不着。
0: 哎，第二种是吧，睡眠它就保持啊，保持一个时间，一般到5点左右，
1: 就是不起夜。
0: 对对，不起夜，它能够保持困难，就是啊，就是觉醒次数增多，叫保持困难型，就是觉醒的次数一夜大于2次。
1: 嗯，
0: 醒了以后30分钟还不能正常入睡。这就叫什么？叫什么？保持困难。
1: 所以说，夜里面容易醒，醒了以后在30分钟之内不容易睡着的，我们可能就把它判断为失眠的情况了。
0: 还有一种情况，哎，他入睡，也很容易，中间也不觉醒，可是，1点、3点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们把它称为早醒型，就这3种类型。
1: 大致的可以分为3种，
0: 对，
1: 入睡困难型、保持困难型和早醒型。那我想问一下庄主任哈，那出现一个问题，可能有一些朋友是一天或偶尔啊有一个这个早醒啊或

0: 偶尔的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也算是失眠吗？它应该有一个时间的范围吧？
1: 这个、失眠我们讲、嗯、一个是短暂失眠，
0: 嗯，
1: 打个比方，我
0: 偶尔失眠，
1: 我今天来做节目，
0: 嗯、
1: 我很兴奋，
0: 嗯，
1: 啊，我睡不着觉了，
0: 嗯，
1: 哎，我这今晚睡不着觉，
0: 嗯、
1: 我今天前又做完觉又睡着觉了、嗯，这叫短暂的失眠，这个不算，
0: 就不算失眠了。
1: 对，
0: 嗯、
1: 一般这个失眠是指什么？每周失眠三次，
0: 嗯，
1: 连续一个月以上，
0: 嗯，
1: 影响了正常的社会和工作以及你交际了、
0: 嗯。
1: 我就说你睡不着觉，你影响工作吧，
0: 嗯，
1: 影响你情绪吧，
0: 影响生活了，
1: 哎，影响你生活吧，
0: 嗯，
1: 啊，那如果不影响，
0: 嗯、
1: 那这个失眠呢还不算失眠，
0: 嗯、
1: 必须说啊，你的正常的日常的功能受到影响了，
0: 明白了，
1: 哎、
0: 就算失眠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小片，小片的主人公王女士啊，就是长期深受这个失眠的困扰，她是一位入睡困难型的失眠患者，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她的故事吧。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等问题，想要知道您的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中医如何针对性的调理失眠，并且获取个人专属的失眠居家调理方案，那一定赶快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将为您答疑指导。
6: 每天为了好睡眠，我都强迫自己十点上床，关灯戴上耳塞，却依然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一会儿起来上一次厕所，戴着耳塞，那耳朵里面满满的都是自己的心跳声，而且越睡不着越焦虑，心跳也越来越急促，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大脑里不断回放白天经历过的各种事情，大事小情一一呈现。与此同时，我的睡眠焦虑症也是第一时间开启来折磨我，内心总有一个声音是睡不着也得赶紧睡，必须睡了，都几点了。默默地看一眼表，发现能睡的时间逐渐缩短，一般这种情况会持续折磨我到四五点钟。终于我的大脑实在是疲惫不堪，就像计算机也是要暂时休息一下，刚睡着然后闹钟就响了。长此以往的深夜失眠带来的精神折磨，直接导致身体上所有的不适，第二天心脏突突、头疼都是标配，还同常伴有暗沉、眼睛浮肿、记忆力衰退、脾气暴躁、效率低下，这一系列的失眠症状困扰了我很久。栏目组的专家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
0: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能看出来这个王女士是深受这个失眠的困扰，可以说是非常的折磨了。所以请庄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她的这个情况呢？
1: 我简单分享，这个王女士她属于一个入睡困难型，
0: 嗯，
1: 是失眠的一种类型，
0: 嗯，
1: 她的主要表现的这个症候就是一个肝郁血虚，
0: 嗯，
1: 那就说由于肝血灌注不足导致肝气郁结，
0: 嗯，
1: 肝是藏血的，
0: 嗯，
1: 它的功能是主疏泄，它的疏泄功能不正常，就到肝气不能调达，就表现为什么急躁易怒啊，胸胁胀疼啊，口干口苦啊，舌质是淡，苔是薄白的，脉象呢是什么？是弦脉，啊，这是一个什么肝郁的表现，
0: 嗯，
1: 啊，所以他那个失眠的类型，
0: 嗯，
1: 什么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嘛，
0: 嗯，
1: 是入睡困难型，
0: 嗯，
1: 所以我们把定为是入睡困难型，症候属于肝郁血虚。
0: 那想问一下庄主任，针对于这部分患者，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1: 刚才一开头

0: 我们拿那个宝箱里面
1: 哦，
0: 有一药叫什么自然的，天然的中药。
1: 哦，好，就说到这个睡眠之果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终于能够揭晓了，可太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睡眠之果，请两位嘉宾先来猜一猜哈，先给俊烨猜一猜。你应该知道，
2: 这个我还真知道。
1: 闻一闻，
2: 这个味道我一闻我就更确定了。
1: 答案就是
2: 酸枣仁儿。
1: 回答。
2: 然后现在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代茶饮，我就用这个。
1: 啊，
2: 对啊，
1: 你现在喝是不是？
2: 对，代茶饮喝的就
3: 安神。
1: 所以正确答案是。
2: 是吗？
0: 是。
1: 回答正确。
4: 这就是我们临床常用的炒酸枣仁儿。
1: 嗯，
4: 它是辛微。苦温性，
1: 嗯，
4: 归什么经啊？归心经和肝经，
1: 嗯，
4: 养肝益心，
1: 嗯，
4: 安神炼汗，是临床上常用的一味药食同源的，
1: 嗯，
4: 安神药。
1: 那应该是不仅用这个酸枣仁，会用其他的一些中药去配伍，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1: 嗯。
4: 那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因为这个酸枣仁是主要是针对失眠的，
1: 嗯，
4: 这是主要还是针对失眠，但同时呢，它有好多不同的症状，
1: 嗯，
4: 我们要通过症状要进行加减，
1: 嗯，
4: 同时我们要找出失眠的原因是什么？是营为失和，
1: 嗯，
4: 什么阴阳失调，
1: 对，
4: 气血逆烂，
1: 嗯，
4: 这三个原因，所以我们要调气血，
1: 嗯，
4: 和营为，来什么？来平衡阴阳，啊，那我选了什么？一个是在酸枣仁基础上，
1: 嗯，
4: 我们又加了桂枝，
1: 嗯，
4: 加了甘草，啊，加了桂枝甘草，
1: 嗯，
4: 这里面是温通心阳的。另外我们用了桂枝和白芍是酸甘养阴的，
1: 嗯，
4: 哎，既能够养阴又能安神，再加了知母是滋阴除烦安神，
1: 嗯，
4: 同时我们还加了一些嘛夜交藤啊和这个茯神，
1: 嗯，
4: 来安神，
1: 嗯，
4: 啊，特别夜交藤的话能够除了安神以外它能够什么通经络，
1: 嗯，
4: 你不通吗？是不是啊？川芎在这个地方主要是活血行气，
1: 嗯，
4: 整的这个方子起什么作用呢？那就是吧，一个是调和营为，
1: 嗯，
4: 调长气血，
1: 嗯，
4: 平衡阴阳，
1: 嗯，
4: 从而达到改善这个患者的失眠状态。
1: 明白了，就这个主要是应对于入睡困难型的失眠患者。
4: 对，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等问题，想要知道您的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中医如何针对性的调理失眠，并且获取个人专属的失眠居家调理方案，那一定赶快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将为您答疑指导。那刚才呢，我们解决完这个入睡困难型的这个失眠患者，接下来就是保持困难型和早醒型，又该如何调理呢？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保持困难型的一个常见中医类型，那就是心脾两虚型。
1: 哦，
4: 那心脾两虚，心是主神志的，
1: 嗯，
4: 脾主运化的，
1: 嗯，
4: 那如果脾虚了以后，运化气血的功能就受障碍，
1: 嗯，
4: 受限，就导致气血不足。那主要表现像面色苍白呀，
1: 嗯，
4: 心慌气短呀，
1: 哦，
4: 或者是消化能力下降啊，
1: 嗯，
4: 就出现不想吃饭，
1: 嗯，
4: 纳呆。或者出现腹泻，
1: 胃口不好，
4: 胃口不好，
1: 拉肚子。
4: 另外一个什么，就是，舌苔，
1: 嗯，
4: 主要是舌质淡，
1: 嗯，
4: 苔是白腻，脉呢是吧，是濡细，像这种情况，
1: 嗯，
4: 大多属于什么心脾两虚。
1: 嗯，那么针对于这种症型的朋友，该如何调理呢，庄主任？
4: 那我们以养心。健脾为主，
1: 嗯，
4: 酸枣仁的基础上，
1: 对刚才说的这个酸枣仁儿，
4: 哎，
1: 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睡眠之果哈，
4: 对对，以这个药为主，
1: 嗯，
4: 再附加一个什么黄芪，
1: 嗯，
4: 当归、当参、茯苓、
1: 嗯、
4: 白术、甘草、夜交藤，
1: 嗯，
4: 还有什么木香、
1: 远
4: 志和
1: 大枣，嗯，
4: 这里面为什么用大枣？大枣是什么养心血的一个药物，
1: 嗯，
4: 也能够养心安神，
1: 嗯。

0: 那就是用黄芪，黄芪什么？是补气健脾利水。
1: 嗯，
0: 它是个健脾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当归是补血的。
1: 嗯，
0: 啊，补血啊，又是补心血。
1: 嗯，
0: 这里面用党参，啊，这个茯神、白术、甘草，这个茯神也是安神药。
1: 嗯，
0: 夜交藤也是安神药。这里面用了三味安神药。另外，我们就是用的是啥？这个白术，啊，黄芪、党参。啊，这是一个什么？主要是健脾益气的。
1: 嗯。
0: 啊，甘草在这里面是调和
1: 主药，
0: 调和主药。木香为什么？因为这个补气的药大多偏于腻。
1: 嗯。
0: 因为影响气的运行，所以我们加木香来什么？来调达气机，来理气。
1: 嗯。
0: 那远志也是安神药。
1: 对。
0: 远志安神主要是化痰安神。
1: 嗯。
0: 那我们脾虚以后啊，水湿不能，啊。这个成为菌液，成营养物质，成为痰浊，摇乱心神的，这是用远志；痰摇心神的，我们用远志；心血不足的，我们就用炒枣仁。
1: 好，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心脾两虚型失眠患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应对心脾两虚型失眠，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在家就能应对的食疗法，马上进入今天的本草新知。
2: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香，白天没精神，胃口也不好，这可能是心脾两虚在报警。那试试这碗参苓龙枣安神粥，哎，一碗同时调养心和脾，补气血，安神助眠，强健脾胃，吃出好睡眠，好气色，好精力。心主血，脾生血，心脾是气血的司令官和大后方。那这碗粥呢，双管齐下，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益气生血。食材呢有生晒参5克，温和补气，提振元气；茯苓啊15克，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龙眼肉15克，养心血，安心神。另外就是去核红枣10枚，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小米和精米呢各50克，小米安神，精米养胃。做法呢很家常，三步慢慢熬出精华。第一步备料，茯苓捣碎啊，容易出味，所有食材洗净。第二步慢熬，食材入锅，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转小火，耐心慢熬一小时，静待米稠粥糯，茯苓软烂。那第三步呢，我们去调味儿，依口味呢，关火前5分钟，我们加少许的红糖或者是冰糖，当然了，也可以接受食材本身的甘甜。参苓龙枣安神粥有四大功效。安神助眠啊，心血足，心神安，告别辗转难眠，恢复精力，脾气健，气血生，白天呢精神满满，改善消化，脾胃强，运化好，胃口自然开，温润养颜，气血充盈，气色红润有光泽。那这碗粥可以当成营养早餐或者是晚餐的主食，温热食用效果更佳。粥里的人参片、茯苓、龙眼肉、红枣都是可以吃掉。那温馨提示一下，体质燥热上火的朋友，红枣、龙眼肉呢，我们可以酌情减量。一碗粥养心又养脾，坚持喝，睡得好，吃得香，气色旺。快把这份温和又有效的安神粥端上您家的餐桌吧。
1: 好，那最后一种症型的失眠患者就是早醒型的这个失眠的朋友，这种在中医上属于哪种症型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早醒型多属于心肾不交。
1: 嗯，
0: 啊，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头 头晕耳。

0: 明腰膝酸软，
1: 嗯
0: 啊，这个男子遗精啊，女子这个什么出现带下，或者出现不孕啊，或者月经不调，或者月经量少，主要表现为一个什么肾虚的表现，
1: 嗯，
0: 同时表现为一个什么心烦易怒，
1: 嗯
0: 啊，心烦易怒，这个入睡啊，这个睡眠呢不能保持啊，出现早醒，
1: 嗯。
0: 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心火上炎，表现为心烦不寐。
1: 嗯，
0: 啊，那一个是舌是淡红少苔，脉呢是这个悬细脉，或者是细索脉，这一般就判断为是心肾不交，主要表现为是心火不能下移肾水，温、嗯、不能够温益肾水。
1: 嗯，
0: 肾水呢又不能迁移心火，而导致了心肾各都各的，火在上边，水在下边。
1: 哦，
0: 啊，导致心火不能温肾水，水又不能抑制心火，而导致这种失眠。这就是早醒的失眠，就用这个心肾不交的这个方子就可以。
1: 嗯，
0: 啊，它的主要药物组成，啊，主要是用的什么？是在酸枣仁基础上，加了黄连，
1: 嗯，
0: 和肉桂，
1: 嗯，
0: 夜交藤和茯神，
1: 嗯，
0: 这里面用了三味药，都是安神药。那一个是炒枣仁，一个夜交藤，再就是茯神。
1: 哦，这三味药很常用。
0: 必须要交通心肾，那用黄连和肉桂。
1: 嗯，
0: 那黄连不是抑制心火的吗？啊。肉桂是什么？肉桂是在下边是温肾源的，是把这个心火的引下来，来交通心肾的。
1: 哦，
0: 哎，就是黄连和肉桂是主要是交通心肾。
1: 嗯，
0: 那心肾不交就是失眠，我们叫心肾、嗯、心肾相交，
1: 嗯，
0: 心肾相济，这时候失眠就缓解。50岁以上的最多见。
1: 哦，
0: 这时候他就是早醒。我们可以用一下中药泡椒。
1: 嗯，
0: 这个泡椒啊，它一个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同时让上部的一些气血啊，引到什么下边儿。常用的中药的话，一个是用黄连，
1: 嗯，
0: 再就是一个什么
1: 桂枝，
0: 再就是川牛膝、
1: 嗯，
0: 再就是
1: 夜交藤。今天说一期了哈，夜交藤。
0: 川牛膝主要是引血下行的药物，
1: 嗯，
0: 啊，
1: 它补肾的应该是，
0: 对，补肾、
1: 嗯，
0: 啊，补肾，引血下行，同时用黄连。和这个肉桂呢是交通心肾的，
1: 嗯，
0: 哎，哇，交通心肾，
1: 嗯，
0: 再就是夜交藤呢，
1: 嗯，
0: 这个主要是吧，能够养心、益肝、安神，还能够通络脉，
1: 嗯，
0: 这个四个药很简单啊，把它用水啊。啊，
1: 先煮一下，
0: 先煮一下，
1: 嗯，
0: 煮开了以后，在温度适合的温度下，
1: 嗯，
0: 泡椒，泡时间不要太长，大概泡30分钟之内，
1: 哦，半小时之内，
0: 哎，半之内，然后呢，你把椒擦干净，你就可以上床睡觉了。
1: 今天特别感谢庄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聊了满满的干货，跟我们说了很多中医应对失眠的很多的一些方法和相关的知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问题？为什么不上报？你还想给那些战士锯掉多少腿？
1: 这些急救包从什么地方来的？
2: 都是国内发来的。
0: 一共多少？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医院，我命令你。
3: 火焰为笔。

矿物为末，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

0: 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你们要是能把这条运输线建成，我就把你们当军委，再调一些高炮部队、铁道兵部队和工程兵部队，全力配合你。为了把咱们这条运输线建成，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

저기이제저혼자인데안떠나시면안돼요

0: 그만 돌아가. 혼자 갈게. 나서.
1: 정말 떠나시게요.
0: 생생히 아직 안 끝났어. 그만 돌 수 없어.

0: 杨浩子，怎么回事啊？报告首长，我是三十八军飞虎团三营六连二团的战士宋卫国。何部队打仗的时候失去联系，我想找到我的老部队，所以我就……
1: 那你就随便拦车，啊？你是三十八军的？是。
2: 你怎么穿成朝鲜老乡的衣服了？
0: 是这样的，我受伤了，被朝鲜老乡救了，在他们家一直养伤。我伤好了一点，所以我就出来看到你们的车。<笑>
1: 我知道了，上车，我送你找你的老部队。
0: 首长，
3: 这人身份不明，不能让他上车。
0: 呀，
1: 我搞不懂，冬天地下工作了，好人坏人我还分不清。
3: 我就不服你了啊！
0: 上车吧，
4: 是。<笑>

0: 老总，陈庚啊，几年不见，怎么成三条腿了？啊，
1: 三条腿比两条腿走路稳啊！我不管你三条腿两条腿，你来了就好，坐。啊，我告诉你啊，为了你能来朝鲜，我差点跟总理干起来。这我心疼，而且总理要和老总打起来，那肯定总理败了。那没错，一开始总理说呀，让我另选他人。 说你在越南那边的事儿还没完，那我说不行，非陈庚莫属。哎呀，没想到啊，这个瘸子倒成了香饽饽了。那你，你现在还真是香饽饽。你刚打完了法国鬼子，接茬要打美国鬼子，加上抗日那会儿，你打的日本鬼子，你陈庚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哎呀！
0: 这老总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啊？我的任务，您说吧。
1: 朝鲜战争进行了一年多，联合国军损失了10万人，100亿美元，咱们损失也不小。现在他们打着和谈的幌子，我看那是在

0: 他们正在修整部队，准备反攻。你看看他们的防御阵地，他们是由炮兵阵地、坦克群和步兵组合而成的。阵地纵深300多公里，每一条阵地啊，他们都构筑了永久工事，还号称是什么无法逾越的死亡深渊。
1: 所以我决定了，我们也必须针锋相对地构筑我们自己的防御进攻体系。
2: 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
1: 是不是他们骑他们的脚，咱们挖咱们的洞？跟抗战时候一样，地雷战、地道战，全给他招呼上去。<笑>
0: 老董，这是我的强项啊！
1: 我让你来就是干这个工作。
0: 好，
1: 你呀，必须要把坑道。 和野战工事相结合，建立我们自己的完整的防御进攻体系，没有问题。<笑>哎，老总，来的路上我还捡了个兵啊，说是38军飞虎团的，你捡到一个兵啊，人呢？门口呢？
3: 哎，吃完了啊，要不再加点？
4: 够了够了，
3: 来喝点水。
4: 哎，谢谢。
3: 怎么见你有点眼熟呢？
4: 是啊，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我看着你有点眼熟。彭总那绑腿是送你的吧？
3: 对对对对，那天晚上你跟着彭总一块儿，你叫宋卫国。对，就是你，你还会写诗，那个
4: 对，那是诗。
3: 美帝好比一把火，烧完朝鲜，烧中国，那是我做的。
4: 小子还活着呀！你怎么没死呢？这不是想死没死了吗？快坐下，坐下，坐下！哎呀，哎，你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宋老根。是啊，是啊，是啊。对了，我见彭总。
3: 哎，好，好。
4: 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他，没想到小子还活着呢。
1: 彭总司令，彭总，袁振臣，宋卫国，宋老根啊，这家伙活着，他没死。真是宋卫国啊！你小子没死啊？没死。你小子让我在你身上犯了官僚主义。
4: 你犯什么官僚主义呢？
1: 我以为你死了呢，给你父亲写了一封信，你说这事闹的。
4: 你还给我父亲写信了？
1: 再给你父亲写封信，先向他报喜，再向他检讨我的官僚主义。哎，老总，
4: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待会儿再跟你说，这是一个比小说还要生动的故事。哈哈哈！
1: 宋卫国，
4: 哎，
1: 你现在功也立了，怨也了了，是不是该回家看看你父亲了？
4: 司令员，这仗还没打完，我不能回去啊！我求你了，你让我留下来行不行？
1: 你这个请求我答应你，小景啊，待会儿安排人把宋卫国送回部队。
4: 是，司令员，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送我一套军装？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1: 这个要求我答应你，你安排。
4: 哎，谢谢司令员。

我说，哎，你小子现在不能收你，这美帝国还没赶出去呢。

0: 回去吧，所以我转了一圈，我又回来了。
1: 哎，你小子就是命大。
2: 哎，这么长时间，你是怎么过来的？
3: 是啊，我是被一个朝鲜姑娘给救了，一直在他们家养伤。
4: 朝鲜姑娘啊，没把你当上门女婿啊？
3: 这完了没有？你学学讲什么笑话？
5: 肯定是个子小，让人家给送回来。
0: 就是。
1: 哎呀，又没有正形啊！再说正格的，卫国，咱们部队啊又补充了很多新兵，张二嘎啊已经当连长了，空出了一个排长的位置，就你小子补上啊！
3: 我当排长啊？行吧。
1: 有啊！你现在都是特级战斗英雄了，
2: 别说做个排长，就是把张二嘎这个连长啊换成你当，
1: 我看都富裕。是不是同志们？
6: 是。
7: 上前，上前，上前，上
1: 前！来，同志们，还不欢迎宋排长回队？好。

0: 怎么回事？
1: 团长，团长，
0: 怎么了？团长，不好了，敌人的飞机把我们的坑道口炸塌了，我们被捂在里面了。你放心，我们有办法。

0: 分。这是国内的电报，说是让我们组织一个英国报告团，回去向全国人民做一个宣讲。下面提供了个名单，你看看。
1: 好。怎么没有那个小宋啊？啊，把他加上，他本身就是英模嘛，趁这机会也让他回家，可以看看他父亲。
0: 你是说我半路捡回来那个小伙子？
1: 对，宋卫国嘛。
0: 他出了点情况，他们这个班在挖坑道，结果美军轰炸，整个班全部在坑道里了。
1: 他救出来没有？
0: 十几个小时了，还没有消息呢。
1: 小景，哎，备车，哎呀，我上去看看。哎，
0: 这个事儿我去就行了嘛。啊，你就别去了。
1: 他为什么我不能去啊？
2: 国内打了好几次电报催你回去看病了，
0: 你那个瘤子得赶紧看了，很危险的。
1: 那医生的话又不是圣旨，
2: 医生的话不是圣旨，他总不会害你吧？我马上下去，我去看总行了吧？你还信不着我呀？小景，哎，赶紧收拾一下，跟老总一块回去啊。
3: 是啊。
1: 你这么急着催我回去，是不是想把我轰走了你当这个司令？哈哈哈
2: 哈，就你那个工作又苦又累又操心，你白给我钱我都不篡你的权。
1: 那你还不赶紧去救人？
2: 好好好，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

0: 你要干嘛呀？咱们进去看看。不是，咱不是回国吗？
1: 等等，大一，等等。你好，好，首长好，
2: 首长好。
3: 坐坐坐，哎，慢一点啊！啊，王亮，大姨，
4: 首长好。
3: 你好。
4: 怎么样？好点了吗？哎，今天好多了。
3: 首长好。
4: 首长，
3: 你怎么来了呀？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小老乡，最近都去什么地方？

0: 就是首长，我前不久还换了个三等功呢。
1: 是吗？哎呦，那我得祝贺你这个人民功臣啊！没事，来。
0: 其实和那些前线的战士比，我还差得很远。我想好了，回国后我一定要把这些英雄写出来，演出来。
1: 好，这个主意好，那我等着看哦啊。
0: 首长，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说，什么事？
0: 外科病房有一个小战士，才17岁。我第一次来给他唱歌的时候，他的腿还好好的。可是今天我一看，他的腿被截了。
2: 是被子弹打穿的吗？
0: 好像是感染。这几天因为感染，截肢的伤员特别的多。
1: 为什么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就有12名青伤员被你截了肢？
3: 开始我们也感到奇怪，后来查明原因，问题就出在急救包上。这些没有经过消毒的烈性本身就含有大量的细菌，一旦接触伤口，很容易感染。如果感染控制不当，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截肢。
1: 我娘妈的！你什么时候发现的问题？为什么不上报？你还想给那些战士锯掉多少腿？这些急救包从什么地方来的？
3: 都是国内发来的。
1: 一共多少？
3: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医院20万。
1: 我命令你马上就地销毁。再出这样的问题，我拿你十分。
3: 是，彭总。
4: 陈司令，这会儿没有饭了，就剩点炒面，您对付对付吧。
5: 哎呀，炒面就炒面吧。
4: 哎，对了，陈司令，那个人救出来了？
5: 救出来了，小子真命大，在里边误了30多个小时，居然什么事儿都没有。
6: 陈干，
5: 哎，陈干，
4: 彭总，
5: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回国了吗？
1: 看看这个。国内那些黑心商人，发财发到战场上来了，都是20几岁的娃娃兵啊，打仗牺牲了没得说，被这些劣质的急救包感染了伤口，锯胳膊锯腿，我怎么向这些娃娃兵的父母交代？娘
5: 啊！老总，你要求我怎么做？
1: 立刻通知各野战医院，这批急救包立刻销毁。另外，给周总理发电报。让他要查清楚这批急救包的来龙去脉，对这些黑心商人坚决打击。
5: 我马上办。
7: 1953年7月，经过多轮谈判，中朝军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同意按已经划成的军事分界线签署停战协议。

现在有新的情况了，联合国军不同意美国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那美国人什么态度？美国人好像不太支持。那这样，我们也不着急在那协议上签字。

0: 咱想他一下
1: 对抓住这个战机，咱们争取啊彻底把他们给打趴下来，把军事分界线再往那边推一推。有没有像李云飞一样干？
2: 看完戏就给毛主席发电报，你去做准备。
1: 是。

0: 主席，彭总来了。主席啊，
1: 哦，
0: 你怎么站在这儿？
1: 我站在这里欢迎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0: 主席，你这话可折煞我了。
1: 老彭啊，你现在的名气大得很，连美国的克拉克将军也不得不承认你是个资质很高、不容易打败的对手。
0: 哎呀，这种话都是瞎扯，聂信。
1: 我看未必是瞎扯。
0: 对手的评价，往往比盟友的评价来得更真实啊！老彭啊，你这仗打得好，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国威军威。在我看，起码打出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主席啊，抗美援朝的胜利靠的是全国人民的支持，更是志愿军将士用命，还有主席你指挥的好。
1: 再高好了，这抗美援朝第一功，还是你老彭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2: 老姐，
1: 啊，你要的货回来了，怎么弄？
3: 来了。
1: 啊，
2: 太好了，来，你帮我挂上吧。
1: 哦，
0: 好。
1: 啊，
0: 老彭啊，仗打完了，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考虑啊？
1: 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了，我打够了，我还是想回西北啊，接着搞建设去。嗯，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你说我们的军队现在强大吗？
0: 强大呀。
1: 我们虽然有几百万常备军，但是海空军的力量还是很薄弱。 炮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刚刚组建，我们的国防工业和尖端武器几乎等于零啊！你说这支军队强大吗？我再问你，你觉得我们的和平会持久吗？树欲静。 而风不止，美帝国主义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肯定会利用其他的方式卷土重来。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也是时时刻刻谋划着反攻大陆。在国内，还有很多的残匪没有肃清。另外，我们有长达2万多公里的边境线和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的海边防建设。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还是很不成熟。德怀，你我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打江山不容易，做江山比打江山还要难呢。抓军队建设和抓地方建设这两副担子，你说哪一副更重要？老彭啊，我跟恩来商量过了。 下一步军委的日常工作，还得由你来主持。恩来同志现在肩上的担子很重，既要管理军队，还要管国务院，还要管外交。你把军队这一摊子接过来，替恩来分担一点，啊？
2: 我知道了。右边有点低了。
4: 往左边一点，对，这边一点。好，可以。再躺着。哎，正好，这幅放这里。哦，好。嗯，来，再等等。主席，彭总，房子已经收拾好了。
5: 嗯，
4: 彭总啊，
5: 嗯，
4: 有件事情。 事先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我就替你做主了。什么事情？这些年，你南征北战的打仗，一直没有安家。现在仗打完了，同志们都安家了，你也该有个落脚的地方了。正好中南海啊，腾出一个小院子，就是小了一点，你看什么时候住进来？
0: 山工同志，
4: 啊，
0: 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中南海这地方。

0: 我不能住，你怎么就不能住啊？嗯，这过去是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我这两脚沾泥的农民，我怎么能住在这儿？呵呵，
1: 我也是农家子弟，朱老总也是农民出身，照你这么说，我们都不能住在这儿，都该搬出去。
0: 主席，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不愿跟我毛泽东做邻居啊？
0: 不是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就给我踏踏实实的住进来，以后我想找你也方便嘛，啊？好吧。

0: 这你不知道，
1: 怎么样？看看，检验一下。这是吃饭的桌子吗？铺这么一块白布，那吃饭的时候是把它揭开啊，还是不揭呀？形式主义。
0: 什么形式主义？那叫审美格调，你懂不懂啊？
1: 还有这花儿，你放它干什么呀？
0: 这多温馨啊！ 这么多年跟你不是住帐篷就是住窑洞的，好不容易有个家，我还不好好打扮打扮，像个家一样。来，我给你看看。嗯。路西南沉积，卤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 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
2: 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这山药粉皮儿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3: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4: 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儿细饱了肉汁，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林明凡、林明娇、林。

0: 灵堂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
1: 七天内
0: 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0: 买贵了，
2: 退，
1: 七天内
0: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灵堂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七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1000服，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名凡，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七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服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5: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6: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灵堂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七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服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

0: 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
2: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蒸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4: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10: 啊。是吧，多吃点。
8: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7: 7天内
1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2: 这个专家这事儿，你找我来我能帮你什么呀？
13: 你能帮我，有一个研究弹道的专家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要把他请出来难度很大，
12: 看这个事儿只有你朋友出面才行啊。哎，就看你帮不帮忙。
14: 注意看，
15: 有什么好拍的？
14: 好奇。
1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4: 围观。
1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 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吧。
1: 什么画这么难看？
2: 知道，这梵高的临摹画多好啊，不土包
1: 子。我土包子？你跟我这土包子生活了十几年了，我怎么还没把你这自然界大小姐给改造过来？
0: 你说什么呢？我参加革命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说我是资产阶级大小姐？
1: 我说错话了，向你道歉啊。
2: 帽子别乱扔了。这什么帽子？你都挂衣架上。

0: 小普啊，我说这画啊，得把它摘下来。哎，
1: 你别给我摘啊！你这墙上要摘了的话，挂什么呀？空的也不好看，你别给我摘。那就挂一幅毛主席像，要不挂一个中国地图或者是世界地图，这权利啊交给你了。
2: 这是你交给我的权利啊。
0: 嗯。
3: 大姐，彭总，齐书记来了。
0: 哦。
2: 来了。
0: 哎呀。
2: 谢谢，回来了。郑勋啊，
0: 小七，你们怎么来了？哈哈，我早就想来看见了。我知道你最近特别忙，今天呢，安修同志给齐星打电话，说你们搬新家了，我们就过来给你们暖暖房。
2: 那你参观参观，坐。
0: 啊，
2: 走走走。哎呀，这房子就收拾的这么好。
0: 走，来，
4: 看看都给你带了些什么东西来。
0: 你看我，你看，
2: 还拿什么东西？啊，
0: 这小米都是今年刚下的。哦，还有这红枣，就是咱枣园摘的。啊，来，
2: 你尝尝。哎，
0: 好，看看甜不甜。
2: 这下他可高兴了，最喜欢吃枣。傅大姐，你也尝。
4: 哎，谢谢。
0: 嗯，甜，真甜。
2: 坐坐坐坐坐。
0: 你快坐，
2: 我给你们倒水喝。
0: 来，坐坐坐。
2: 朱军啊，哎，
0: 这一晃，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4: 是啊，虽然说没见面，但是你在前线打得每一场胜仗，我都为你高兴啊。你也不简单呀、啊，这中央调虎大数据今天，这五个人当中啊，你最年轻。哎，老板，
0: 嗯，
4: 你在朝鲜的这段日子，全靠他们拍的照。
0: 哦，
4: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啊。
0: 啊，那好。 今天晚上你们就别走了，在我们家便饭。哎，啊，不了不了，我刚搬家啊，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没凑齐呢，反正咱们都在北京啊，回头再聚，聚的时间还多着呢，以后再聚。
5: 哎，
0: 小邪，有件事啊，我可得批评你。
5: 批评我？什么事儿啊？

0: 我知道你为了上党校，连月子都没坐满，有没这事儿啊？
1: 这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我知道你好强，可你再好强，也不能不把孩子和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哎呀，行了行了，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
0: 你们聊正事儿。

0: 你知道，给你儿子的，也算我这个当姨的一点心意。
1: 那先谢谢你了。

0: 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有一天也能住进这中南海啊？
1: 这倒真没敢想。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天下也是你们打下来的，住在这里又有什么不应该呢？
0: 可惜啊，他们没等到这一天。
1: 谁呢？
0: 黄公略、邓平、左权。
1: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起攻略的女儿穗心前两天给我写信，说过段时间想带她妈妈去北戴河疗养，可能会在北京住几天。
0: 是吗？那你赶紧联系她，无论如何他们到了北京我得见见他们。

0: 进来。
1: 洪总。
0: 欢迎欢迎啊，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回来了。
1: 彭总，我对你有意见。
0: 有意见你也得坐下提啊，你还用我请吗？小景，
2: 哎，
0: 倒杯茶。
2: 是。
1: 彭总，

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员为党工作是无条件的，你还能挑肥拣瘦啊？当初不让我搞后勤，你也是同意的。当初同意的事情，我现在就不能改吗？那就是因为你在朝鲜后勤工作做得好，我才向毛主席建议。 让你回来帮助黄克诚同志当他的副手，做总后勤部的副部长。那就是这样，那你得让人家把学上完嘛。那你学习为了什么呀？学习不就是为了工作吗？现在工作是第一的，那学习就得给工作让道。我情绪自己消化。 拿你试问，你还有其他事儿吗？没有的话，还有别的同志在等着我谈工作呢。等等，把茶喝了再走，你浪费啊！ 烫死你小子！

0: 把张爱萍叫进来。是。你到总参报到了吗？报到了。知道为什么要调你来吗？ 先看一下这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啊，苏联的总兵力有1136万人。到了1948年，他们的军队减到了287万人。我军现在的常规军是500多万人。按照主席的意见，至少要减掉150万人。我的任务就是搞精简整编。 不只要减人、减机构，还要定编制，要给我们这支以翻身农民为主的军队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脱胎换骨？对，我们这支部队既不是过去的红军，也不是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现在叫国防军。既然叫国防军了，那就得用现代国家的 武装力量体制来取代我们长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按和平年代工业国家的要求，争取5到10年的时间吧，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法化、军队制度、军队训练正规化。搞整编是要得罪人的。 你有没有信心做好？你有，我就有。<笑>好，那要干啊，你就不要怕，要达到阔斧。我给你一个原则：总兵力减掉20%，具体的呢，多减机构，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 少减干部，听明白没有？明白。从明天开始，你就搬到我这儿来办公吧。这不好吧？这有什么不好？反正这么大的地方，我一个人也用不完。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1: 一会儿老黄就回来了，我刚才给他打了2个电话。
2: 他那么忙，他都在忙国家大事。以我的意思，我说我们就不过来搅扰了。可是最先说，你写了信来，一定要我们过来坐坐。
3: 是，一定得来。我们家老彭可想你们了，
2: 给我念叨了好几回了。
4: 老婆，
1: 哎，看，
4: 老婆，
1: 老彭，看，谁来了？
5: 玉英嫂子，
1: 各位兄弟。
4: 受苦了。
1: 要不是那年，你托人去把我们找回来。

0: 我们两个恐怕活不到今天了。这些年，你又是月月给我们寄钱，你是我们俩救命恩人。哎呀，
1: 玉英嫂子可不敢这么说啊！来，走走走，
2: 来坐下，坐下，坐下，
1: 坐。
0: 玉英嫂子，
1: 我跟攻略那是过命的交情啊。
0: 为了革命，这么年轻就牺牲了，我是幸存者呀，我应该照顾你们的。可我还是照顾得不够好。别这么说，老彭，
2: 这就是攻略的女儿穗心。我这么说好？嘿，
0: 这一晃都长这么大了，让我看看，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2: 他们都说我长得像爸爸，像爸爸。你爸爸要是能活到今天，看到你长大成人，那得多高兴啊！
0: 老婆，你不是有礼物要送给他们吗？哦，对了，还有玉英嫂子，你快去拿来，快去。
2: 走啊！
0: 坐，谢谢。
1: 翠欣啊，你记不记得你爸爸的样子？
2: 父亲牺牲的时候我还不到一岁，他的样子我一点都想不起来的。
1: 翠欣啊，我告诉你，你爸爸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连毛主席都称赞他为飞将军，还把你爸爸的名字写进到他的诗词里，偏师借重黄公略。
2: 叔叔好好给你讲讲你爸爸的故事，啊！太好了，来，哎哎，
0: 玉英嫂子，这个是送给你的。
2: 你们都这么忙，还这么惦记我们？
1: 哪儿啊，玉英嫂子，我哪会买衣服？这都是小普啊去王府井买的，你看看合适不合适？
2: 合适，合适，这么好看。
1: 这是我和你普阿姨啊送给你的礼物，打开看看喜不喜欢？哇，
2: 手表真漂亮！<笑>
0: 他还是个孩子呢，德华兄弟，这个太贵重了。
1: 林嫂子，这穗心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有块手表啊，他能看着时间，更能珍惜时间，你说对不对？
2: 谢谢彭叔叔和阿姨。
1: 不用谢，那这儿还有，还有一个笔记本啊，你可以用它记日记，还可以记心得。
2: 彭叔叔，你给我提个字吧。

0: 你爸爸的字才写得好呢，你父亲啊，他是一个有内秀的人。嗯，坐坐坐坐坐，
1: 来，快坐吧。德怀兄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我看你们俩都挺喜欢穗馨的，干脆让他给你们当女儿吧。哎呦，嫂子，那可不行啊！你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那这样吧，给我们当半个女儿。
1: 好，
2: 那就定了。
0: 来来，吃苹果。
1: 你先坐着，我去安排点饭去。
0: 好。

0: 谢彭总。喂，彭总，怎么样？北京热不热？
1: 陈庚啊，
0: 你说这没用的干嘛呀？你有事说事儿。<笑>
1: 我们哈尔滨凉快呀，要不要到这儿来度假呀？
0: 你小子，你是不是有事求我？
1: 正给我下套呢。
0: 哎呀！

0: 遇到困难了，在电话里说话不方便，就到我们哈尔滨来现场办一次工，怎么样？哎，我们军事工程学院也是当初
1: 你在朝鲜的时候提议办的吧？
0: 嗯，那好，我也正想到你们那儿去看看呢。
2: 啊，
0: 我告诉你啊，主席和总理都很关心你们哈军工。
2: 哎呀，太好了！哎，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2: 什么都不需要。
0: 我派启超到北京去接你，
3: 你敢？我上次就打电话给你，说启超的文化水平不够，让你们把他给退学了。
0: 你就是不听，你耽误我说话放屁啊！喂，陈哥，
3: 这小子，
0: 老总，您真的不去胜利了？您都安排好了？
3: 哎呀，不去了，我不是说好了吗？ 就住你家，请坐啊！这里啊，来来来，首长，请进。你就住这儿啊？啊？怎么了？傅雅也不来，就我一个人。好，挺好，这儿环境好啊。
0: 你是把好房间都让给专家住了吧？那怎么办？你办学校，专家常住教，不把人家心捂热了，那还不都泡汤？陈哥啊，我看主席点你来当这个院长一点都没点错。
3: 哎，让我当这个院长那是赶鸭子上架。<笑>哎，
0: 休息一会儿，洗把脸，待会儿咱们俩去食堂吃个饭。嗯，
3: 要不要？
0: 把启超叫来，哎，不用，你不能让他总觉得特殊，吃饭也不着急，啊，来，咱们先谈谈工作。好，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好东西，嗯，瞧瞧，啊，<笑>哎呦，嗯，这味道很正啊。
3: 哪里搞来的？我们一个教员从老家带来的，湘潭人，地道的湘潭人。<笑>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家乡味道了啊！嗯，这个我们这儿呢，知识分子多，南方人也多，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嗯，所以很多人思想波动比较大。您来了，要给我们做做古风工作呀？
0: 那没问题，我。
3: 本来就是干这事儿，还有其他什么困难？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缺专家，缺尖子人才，缺真正的学科带头人。
0: 专家这个问题，你不是去找过总理了吗？我听说你把恩来同志还堵在厕所里，是吧？
3: 是我干的呀。
0: 总理呢，也帮了不少忙，可是人家地方大学的人瞧不起我们，以为你这个军事工程学院呢，就是一群挖地道的。我挖门道洞，求爷爷告奶奶挖来了几个人，结果地方大学人跑去把他总理给告状，说我挖墙脚，害得我现在都不敢进总理。<笑>
3: 这个专家这事儿，你找我来，我能帮你什么呀？
0: 你能帮我？有一个研究弹道的专家，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要把他请出来难度很大。看这个事儿，只有你捧我出面才行啊！哎，
3: 就看你帮不帮忙啊！
0: 你这什么话呢？谁呀？
3: 还这么神神秘秘的？嘿嘿嘿。
0: 想想吧。

0: 爱的彭总是毛主席亲自派到我们学院来视察工作的，今天还要和大家见个面，请大家吃个饭。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彭总做指示。
1: 都别听陈院长胡言，
2: 我可没有钱请客。这顿饭啊，要说掏钱，也是你们陈院长掏钱啊。
1: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啊。我这个人啊，戎马半生，一介武夫，
2: 但是我呢，一直很尊重知识分子。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啊，你们各自的经历不同，所学的专业不同，但是你们都有一颗报效中国的心。
1: 我们刚刚打完朝鲜战争，虽然我们打胜了，
2: 但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的武器装备太落后了，我们没有飞机、
1: 坦克，也没有大口径的火炮，甚至我们的战士手中使用的步枪，
2: 那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制造的。虽然我们在战场上也缴获了不少敌人的飞机、坦克、装甲车，可我们不会使用了。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飞机把这些好东西都炸成一堆废铁，
1: 所以我们的战报上经常会出现缴而不获的空头数字。所以国家呀，在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决定花重金打造这所军事工程学院，把在座的各位能人都聚集到这个地方。
2: 那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啊，太需要先进的武器，太需要会使用掌握这些先进武器的人了。我们不但要研制常规化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我们还要研制尖端的航母、潜艇、火箭、导弹，还有原子弹。说句实话，我这个国防部长当得硬不硬气，那就得看在座的各位能不能把这些尖端武器给研制出来，装备我们国家的军队。我这个人啊，平时不喝酒，但是今天这杯酒我一定要敬大家，因为我们祖国的长矛，我们祖国的盾牌就在各位的手里，我彭德怀拜托大家了。

0: 最近学习怎么样？还行，伯伯。孩子学习很努力，这次考试门门功课都及格了。哎呀，子乔，你要是觉得实在是跟不上了，就别硬撑着，啊，那就退学，不要给彭家丢脸。
1: 你看你老吓唬人家孩子干嘛呀？
0: 我看你行，啊，
2: 陈哥，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惯着他。
3: 我肯定不惯着。嗯，
4: 伯伯，你放心，我会努力的。嗯，哎，
2: 我求你的那个事儿，可别忘了。
0: 哎呀，忘不了啊！
1: 老总慢走啊。嗯。

0: 把门打开。
1: 是。
2: 咦，出来。
3: 去哪儿？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3: 你不会要枪毙我吧？
2: 哪那么多话？走吧。

0: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美国麻省理工。学的什么专业啊？弹道学。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出事之后，我妻子就和我离婚了，把两个孩子也带走了。现在家里就只剩下一个80岁的老母亲了。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你。 将功赎罪，你愿意不愿意？当然，如果你现在这样走向坟墓，也是罪有应得。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让你去教书，把你所学的全部知识都贡献出来，教好学生。 改变你的人生吗？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吗？我没听错吧？我希望你能把握好这次机会，过好你的后半生，哪怕只为你80岁的高堂老母。谢谢首长。
1: 首长，
2: 回来了。
1: 我来了。没事，不用。刚才志兰来了。哦，人呢？
2: 走了。
1: 你怎么不多留他一会儿呢？好久没见他了。他要调到外地去，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不着急办手续吗？去外地？去哪儿啊？
2: 去包头。
1: 他今天来，一来是跟咱们告个别。
2: 二来是想把太北托付给咱们。太北不跟他妈一块儿走啊？这外地的条件肯定不比北京啊，再加上太北本人也不想去，所以就安排太北住校了。
1: 住什么校啊？让太北啊搬家也来，跟彭刚刚好做个伴儿吧。
2: 你说的容易，这就这么几间房，怎么住啊？往哪儿住啊？
1: 让彭刚啊把房间让给太北，在西厢房啊。
2: 隔一下，放张床就行了。
1: 那小兔能干吗？住这儿？
2: 怎么不行啊？
1: 我不管，那你说。
2: 回来了。
1: 那你说啊，我不管。伯伯，伯妈，我回来了。
2: 哎，正好，彭刚。
1: 嗯。
2: 你伯妈有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情啊？
2: 不是你说吗？
1: 那好，我跟你说。
2: 嗯，
1: 来。
2: 嗯。
1: 彭刚。 还在生伯伯的气啊？
2: 我敢生你的气吗？
1: 你瞧瞧，你这说的不是气话是什么呀？啊？太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他是烈士的孩子，他爸爸左权为了革命很早就牺牲了，我们该不该照顾他呀？
2: 照顾他，我没意见。可是最后一个先来后到吧。他是革命烈士子弟，我的父亲也是为革命而牺牲的。再说，我可是您的亲侄女，一别写不出两个“鹏”字来。
1: 说的没错，正因为啊，你是我的亲侄女，那你说。

0: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呢？冯刚啊，你记住啊，这是咱们彭家的家风。
1: 哎，冯刚，
2: 今天啊，咱们举行一个小型的家宴啊，欢迎太北啊搬进永福堂，成为咱们家其中的一员。你们两个都是孩子，咱们就不喝酒了，以茶代酒啊！来，太北，欢迎你。
3: 太北，哎呀，我特意给你做的。你妈妈跟我说啊，你最喜欢吃这个菜。
4: 谢谢阿姨，
3: 你尝尝是不是这个味儿？
4: 婆婆，胡阿姨。我到这儿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太北，你这说的什么话？你不知道我跟你爸爸是多好的朋友，你妈妈和普阿姨啊还是一个学校出来的好姐妹，咱们原本就应该是一家人，知道吗？
3: 就是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知不知道，太北，你刚出生的时候第一眼见的不是你妈妈，是我。
4: 彭刚姐姐，也谢谢你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
5: 应该的。啊，对了，这是专门送给你的。啊，
4: 你太漂亮了，谢谢彭刚姐姐。
5: 不客气。
2: 那咱们马上就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我给家里的成员立几条规矩，咱们要团结、勤俭、礼貌、勤奋，不许搞特殊化，不许浪费，不许睡懒觉，
3: 还有就不许骂人。
2: 你这条是针对我的吗？
3: 谁骂人就是针对谁的喽。
2: 好好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来，吃菜。那，
4: 谢谢伯伯。
6: 坐，你们进来。方总，这是下面报上来的关于实行新经制的方案，您先看看，改好了报政治局。
2: 这个不行吧？上下级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这军委主席每个月工资是600块，这副排长每个月工资才45块。
7: 还牵着我的心。
8: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9: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

0: 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家出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就能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 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

0: 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做，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椅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椅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椅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椅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椅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椅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济南阴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6到32度。聊城多云转晴，21到32度。泰安晴，18到31度。菏泽多云转晴，18到28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30度。济宁多云转晴，17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18到30度。日照多云转晴，21到26度。青岛多云，22到27度。烟台多云转晴，18到27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6度。潍坊阴转晴，20到31度。淄博多云，18到33度。滨州多云转晴，20到32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0度。济南阴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你父亲而言，我这个当哥哥的确实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所以我才把你们这几个孩子视如己出。我关心你们，爱护你们，但是我也告诉你，我绝不允许彭家的人打着彭德怀的旗号在外面搞特殊化。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这个军委主席每个月工资是600块，这副排长每个月工资才45块，这个之间的差距是13:1，那怎么行啊？
1: 彭总，这个方案是根据苏军的标准制定的。
0: 据说啊，美国的机差比这个还大。哎呀，我们既不是苏军，也不是美军嘛。老洪，现在地方上一个司机每个月能拿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个，
2: 我还真不了解。
0: 我还真调查过，大概拿60块钱左右。按照我们城市里现在每人每月12块钱生活费的标准来算，这60块钱啊，大概能赡养3到4个亲属。
1: 老洪啊，我们搞这个新机制啊，那就是为了让基层的军官可以养得起父母，娶得起老婆，还能养得活孩子。你千万不能搞成旧军队那一套。好，那我让他们啊再调查调查，多做几个方案。嗯，去吧，哎。
0: 主席啊，你找我。主席啊。

0: 什么事情？你确实是干得漂亮。
1: 什么事情？
0: 什么事呢？就是你把苏联老大哥从旅顺口请走，收回中昌铁路的事嘛。这件事情啊，他们走得还真是很不情愿。
1: 那当然，
0: 早在沙皇那会儿，他们就看中了咱们的旅顺口，为了争夺这个地方，跟日本人打的是不亦乐乎。后来苏维埃成立了。 斯大林同志包括现在的赫鲁晓夫，对旅顺口也是十分厚爱。你能够顺顺当当的把这尊佛给我请走，和你老彭在朝鲜打胜仗是分不开的。
1: 哦，这又有联系啊！
0: 世间的很多事情，表面上看都没有联系，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抗美援朝这一仗。 打出了我们大国的威风和地位，所以啊，包括苏联老大哥在内，对我们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现在我们终于实现了在中国的领土上没有任何外国驻军的梦想。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世界上任何一个企图挑衅的侵略者：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翻了，嘿嘿，那也是不好办的。老彭啊。
2: 其他几件事你办的怎么样了？哦，这个精简整编啊，正在进行。
1: 啊，
2: 主要的阻力呢，就是柴庙。建国以来啊，我们模仿苏联搞了8个总部，依我看啊，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嘛，至少要砍掉它一半。
0: 很有魄力。
2: 我哪有什么魄力？
0: 还不是你这个军委主席给我撑腰啊！
2: 下面的同志对实行新军制和军衔制有什么看法？
1: 看法不一，有欢迎的，也有抵触的。
2: 抵触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认为啊，我军自建军以来，实行的就是官兵一致，这是我军建军的法宝。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法宝。
0: 我军才能在生活如此艰苦、战斗如此频繁的岁月里头打胜仗。
2: 如果把这个法宝给丢掉了，那和资本主义的雇佣军有什么区别？那支持的人怎么说啊？
1: 支持的人认为啊，
2: 毕竟我们进入了和平时代，军人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穿衣、生儿育女。 如果不实行这个新军制啊，哼，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
1: 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2: 哎，你倾向哪种意见？
1: 我当然是怀念红军时代，毕竟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2: 当然，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这次啊。
0: 满门殿谈判，那个美军，还有朝鲜人民军，他们都有军衔，唯独我们没有。从和国际接轨的角度上看，实施军衔制，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
2: 嗯，
0: 要我看，军衔制是个好东西，可也不完全是个好东西。我们有些人能过得了枪林弹雨这一关。
3: 说不定会被这些星星痘痘给绊倒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少时。
4: 太白，起床了。
3: 嗯，彭伯伯，今天是周末，不用上学。
5: 你白天也不能睡懒觉啊，太白，起来。
3: 啊，
5: 正在外面跑步去，啊，太白等你啊，快起来。

0: 这么点路你就累了，你这身体素质太不行，以后啊，得坚持天天跑步。
1: 天天跑步，
0: 嗯，
1: 那不得累死呀。
0: 太白啊，你们年轻人啊，就应该自找苦吃，那将来长大了才能成为有用之才，知道吗？
1: 嗯。
0: 太白啊，跟伯伯说说，将来你想干什么呀？
1: 我想当兵。
0: 当兵啊？ 那更得有个好身体了。来，跟伯伯再跑一圈，咱俩比比谁跑得快啊！
1: 好，
0: 准备好啊！
1: 嗯，
0: 一、二、三，快跑！

0: 你去厨房帮伯伯找点辣酱来。
1: 伯伯，您这大早上就吃辣椒啊？
0: 嗯。

0: 哎，收着。哎，
1: 侯总。嗯，看看这个。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那些自认为级别评低了的人，希望再进一级的申请报告。
3: 理由还挺充分啊，打过什么仗，受过几次伤，立过什么功，身上还有几块弹片，
1: 这是挑明了再向党伸手。
3: 娘妈，这不是伸手，这是叫板。这些人自以为功劳很大，认为党国家人民都对不起他们了。娘妈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人，我看啊，对这些人得下一剂猛药治治他们。
1: 什么猛药？
3: 让他们都去烈士陵园，好好到那儿去反省一下，跟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比一比，他们能活到今天已经很幸运了。要是不行了，就动手术。
1: 动什么手术？
3: 他们不是嫌官小，嫌钱低吗？索性就再降一级，把他们那些私心啊、欲望啊，用手术刀一刀切掉。
1: 其实啊，也不全都是希望往上调的，还有些同志，他们要求往下调。
3: 谁啊？
1: 比如许光达同志，他就要求从大将降为上将；还有徐立清同志，他要求从上将降为中将。
3: 难能可贵，对这些见到荣誉待遇主动就让的同志，要大力宣传。那当然了，不能说人家主动要求降级，就真给人家降级了，那我们成什么了？对待所有同志，都要按照条件认真地衡量评定，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对那些伸手要的，不能因为他手长。

0: 就多给，对不伸手的，也不能因为人家不要就少给，你说是不是？我听说，有的人为了争一颗豆子，还跑到主席那儿去哭鼻子。
1: 这就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为到贫闲时。名和利这东西。 这永远是映照人灵魂的一面镜子。说实话，我对这些排排豆豆很反感。有什么用？看着好看，打仗管用吗？我就不信了，那多一颗豆的人，真比少一颗豆的人能指挥得好。你才信。
2: 接轨的一种做法，既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要这么做，那我们还是做的仔细一点，少留点遗憾。这东西啊，留在我这儿，我再看看。我知道了。
3: 哎，等等等，
2: 彭总在里面吗？
3: 有事吗？
2: 对，我找他说一件小事。
3: 别，彭总，首长正在办公，没时间接待你。
2: 不，你让我进去吧，很短的时间。
3: 小事，
2: 我说完就走。
3: 有什么事情，向你的上级汇报。
2: 什么事儿？
3: 彭总，
2: 我
3: 找我吗？
2: 您是彭总啊？
1: 我是彭德怀，请他坐吧，早杯水。
3: 是。
1: 坐。
3: 有什么事儿啊？
2: 首长。
3: 听说您要把女军人都裁掉啊？
1: 你听谁说的？
2: 外面都这么传啊。首长，难道我们女军人真的是部队的累赘吗？
1: 你是哪里人啊？
2: 报告首长，我是江西瑞金人。
1: 坐。瑞金这地方我知道，中共苏维埃的洪都。你当兵多久了？
2: 12岁，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3: 老资格了，
2: 老资格谈不上吧，反正一直跟着部队走呢，广草地就走了2次呢。哦，你是四方面军的人？是。
3: 结婚了吗？嗯，抗战以后结的婚。
2: 丈夫在哪支部队啊？四野，当团长。打海南岛的时候，牺牲了。
3: 你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啊？3个孩子。那你在哪个部门工作啊？
2: 我在后勤当保育员。首长，我虽然文化浅吧，也干不了什么大事儿，但是部队来说，部队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家一样的，就像我的亲娘一样的。首长，您能不能考虑一下，不把我们女军人都裁掉啊？首长，求求您了。 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家一样的，就像我的亲娘一样的。首长，您能不能考虑一下，不把我们女军人都裁掉啊？首长，求求您了。

0: 我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军纪。
1: 彭总，你不用说了，我明白。
2: 原来领导说让我们演完就回去，但是我已经打了报告，我要留下来，我要到前线给战士们去演出。

0: 让你也脱军装，你愿不愿意啊？
1: 你想起问这个问题来了？
0: 我就是随便问问。

0: 又是锒铛营。
1: 为什么呀？

0: 不过我当初选你来干这个工作呀，看起来没有选错人。干工作嘛，就不能一团和气。你这个山头也要照顾，那个山头也要照顾，那这工作就没法干了。
1: 是，我这嘴啊，就是有点冲。你说想改他改不了啊，
0: 得罪不少人呐。这事儿今天不说了，坐吧。我找你来啊。
1: 是想问问关于女军人复员转业的问题，啊？
0: 文件已经定稿打印，正准备呈上来呢。
1: 你这文件里怎么规定的？
0: 文件上说，在军师及其以下的部队机关，不论担任任何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和复员处理。
1: 按你这么说，就是一刀切喽。
0: 也可以这么说。那这一部分人大约有多少啊？大概11万。哎呀，一刀切！
1: 你这一刀切下去，有点伤人呐。伤人是肯定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你说那些女同志，大多数参军的时候都很享福，没什么文化，属于那种资历深、文化浅、职位低的人。你说把他们留在部队里边，凭什么钱定什么职啊？现在初步评定的1000多个将军当中，只有李珍一个女将军。
0: 按你这么说，就必须要一刀切了。
1: 你不是说军队要脱胎换骨吗？
0: 这脱胎换骨就不能没有阵痛吗？阵痛也是痛啊！我告诉你啊，对待这些女同志，你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把她们安置好。转业到地方的，你要尽可能的给她们找一个舒心的工作。复员回家的，你要把那安置费啊给够了。人家要养孩子，还要养老人。
1: 不容易。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是有花呀，还是有刺儿啊？
2: 彭总啊，我头一次发现你的心这么软。你少废话，我这跟你谈工作呢。啊，差不多行。
0: 坐一歇会儿，对。哦。哎，好了好了，这苹果是奖励给你的。奖励给你？为什么呀？
2: 你不是发工资了吗？
0: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发了多少钱？
2: 你每个月现在450，加上我的150，咱们现在每个月能有600多块钱。
0: 这么多钱啊？那你打算怎么花呀？
1: 我想把咱们家好好布置布置，添点该添的东西，还想给你做2套女子衣服，我还想再攒点钱买架钢琴。
0: 小波啊，哎呀，我觉得没这必要吧，还是给老家的弟妹们寄点钱去，他们在农村生活不易。 对了，小波啊，最新来信说，他妈得了脑瘤，正在住院呢，那住院也得花钱啊。
3: 伯伯，我妈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嗯，
2: 我去接。
3: 哎，不用了，不用，我去。
2: 好的，
3: 苹果。
2: 嗯，好，伯伯。

0: 是我侄女，你的学费啊，应该由我来管啊。伯伯，郑祥和康白两个哥哥的学费，也是由你负责吗？
1: 那当然了。伯伯，其实你不用这样做的，这是国家给我们的待遇，我们应该享受的。红哥，国家的这些待遇，是给那些没有经济来源的烈士子弟。你不是还有我这伯伯能挣钱吗？ 国家，你不能每个人啊都想着从国家兜里掏钱，能替国家省一点就省一点，啊！
2: 我知道了，伯伯。
0: 吃苹果。
3: 小涛，
4: 哎，你不在东北上学吗？
3: 我今天回来了。伯伯在吗？
4: 今天丈夫在。

0: 队不是已经实行薪金制了吗？我们学校这学期开始交学费了。不过啊，校领导说，我们烈士子女还是老规矩，学费由国家负责。
1: 那不行。

大男人。

0: 伯伯。
1: 启超啊，敲木声进来也不喊报告，吓了我一跳。坐。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刚回来，我来北京啊，送份材料，明天一早回哈尔滨的火车。这不趁晚上过来看看伯伯您吗？
1: 送材料？我们学校这么多人，非得让你来送啊？一定是公司监工。
0: 我是真挺想伯伯和伯妈的。伯伯，我来。
1: 啊。是吧？嗯。你们学院军衔评完了吗？
0: 正在评。
1: 都有什么意见？
0: 我这次来就是跟您说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学院评得太不公平了。
1: 怎么不公平啊？
0: 您就说我吧，我15岁跑到延安参加革命，在解放战争中负过伤、立过功。那上学之前我就是副连长，按照文件上的规定，我完全可以评上上位，可学院这一次就给我评了个中位。您说，一起和我参加革命的那些战友们，他们在别的单位都评上上位了，日后我要是跟人家站在一起，我不是要比人家矮上半头吗？伯伯，我知道我们陈院长是您的老下级，您能不能跟他说说，把我的军衔往上调一下？他对您特别尊敬，您的话他不敢不听。
1: 启超，你是专为这事儿特意跑回来找我的吧？实话告诉你吧，把你的军衔压低一级是我的主意。

0: 您的主意，
1: 给你军衔的事儿啊，宁晨院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按你们调干学员一致来评的话，都应该是评中尉，但是你呢，就吃亏了。我提出就评中尉和调干所有学员，全都一致。
0: 伯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是您的亲侄子。正因为你是我的亲侄子，启超，你想一想，这了解你的人，那比如你们陈院长，他知道你是凭本事评上的上位，那不了解你的人，那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因为是彭德怀的亲侄子才评上的上位，带上这个牌牌的。
2: 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头没有政策问题，只有全局问题。伯伯，您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这确实没错。可平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大事儿，它关系到我日后的发展和进步。您不能因为我是您的侄子，您就可以牺牲我。您就是不为我想想。
0: 你也该为你牺牲的弟弟想想，启超，你说到了你的父亲，对你父亲而言，我这个当哥哥的，确实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所以我才把你们这几个孩子视如己出。 我关心你们，爱护你们，我希望你们成才，成为国家有用之人。但是我也告诉你，我绝不允许彭家的人打着彭德怀的旗号在外面搞特殊化。要是让我知道你有这种事情发生，就不。

0: 觉得你今天这个事儿做得不对。
1: 我怎么做得不对了？
0: 其实我觉得齐朝这孩子的要求不算过分，你不应该说那么绝情的话。
1: 我说什么绝情的话了？
0: 你还不叫绝情？什么叫不让人再上门啊？
1: 那我是说，如果他打着我的招牌在外面搞特殊化，那他要是严格要求自己，我干嘛不让他进这个门？
0: 那不管怎么说，这大老远孩子回来一趟，你不应该留人家住一宿吗？你非得什么要赶人家走呢？
1: 我怎么把他给赶出去了？那不是他自己跑的吗？不说了，睡觉。

0: 怎么来了？
1: 是伯伯让我来的。
2: 他老公带了一条围巾，
1: 说哈尔滨的冬天冷。

那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清正。

0: 之人不吃亏。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你还会为肩上多一颗痘痘少一颗痘痘烦恼吗？我昨天的态度不太好，但你记住，松是害，严是爱。
1: 彭总，这是为将校军官授衔设计的礼服图样，你看怎么样？彭总，这还有两件啊，为元帅设计的常服样，您看看。彭总，您看，还行吧？
0: 你说搞那么多零碎挂在这儿，好看吗？还有这个大翻领，这得费多少布料啊？我觉得还是这个立领好，立领啊省布。
1: 彭总，这可是军服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方案的。
0: 都通过了你还找我干嘛？
1: 彭总，是这样，这个礼服投入生产呢需要钱，您看，特别是降税的肩章，您看这个得用金丝编织，咱们国家没有，得到印度去买。
0: 这不就一套礼服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没有就不用，跑到印度去买那得花多少钱啊？我们国家现在并不富裕，你要把这钱省下来用在改装我们的武器装备，那多好啊。你别杵在那儿，你把这给我留下，你先回去吧。
1: 是。
2: 老彭啊，最近可是有不少人告你的状。
0: 告我什么状？
2: 告你小气呗。
0: 我怎么小气了？
2: 做个礼服都舍不得花钱，啊，非要把翻领改成立领。礼服就是礼服嘛，你把它改成立领像什么呀？为了省两寸布，
0: 得了，本来就是一个土包子，比不了那些喝洋墨水的人。我不是舍不得花那钱，我是觉得那个钱花了它不值。那军装穿好了就能打胜仗啊？那国民党的军装比我们的军装强百倍，不照样让我们赶到海岛上去了？
2: 你这是抬杠。
0: 怎么是抬杠？
2: 咱们在井冈山的时候，菜金只有三分钱。啊，能穿上草鞋就不错了。谁想过今天还穿礼服扛肩担啊？现在革命胜利了，把我们的军官打扮得漂亮一点也是应该的嘛。特别是一些外事场合，啊，穿上军礼服彰显国威军威。因为那两寸布舍不得，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嘛。
0: 啊，你是军委主席，你说怎么做那就怎么做，我没意见。
3: 1955年9月2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批准，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4: 老彭，快把这衣服给换上，
5: 这十大元帅的标准照就剩你没照了，快再把它换上。哎呀，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欢照相。再说了，这衣服穿上好看吗？嗯，瞎显摆什么呀？
5: 这怎么是显摆呢？你不是元帅啊？认识的，这是你的工作，快来换上，快点儿啊！
6: 彭总，外边准备好了。
5: 啊，好嘞，知道了，这就过去啊。
7: 还牵着我的
8: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5: 是真的，是真的，
8: 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0: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9: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

0: 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个命和金子，我都要。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也别想把它拔了。
1: 你的战死。
2: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都不明白。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把崔氏班长给我叫来。
3: 稍等，处长。
4: 班长，
3: 说话注意点，放心吧，快去。
4: 包师长，
2: 你跟我讲实话。
5: 早上的战士一个月能吃上几回肉，能不能吃上鸡蛋和豆制品？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9: 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
16: 做饭用器不离人，用器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
17: 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0: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 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 就准备了好多副，这一副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验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这验光的时候呢，那个验光师。 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
21: 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足天下。
22: 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快请专线400663663。
2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你。

0: 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喜欢照相，再说了，这衣服穿上好看吗？嗯，瞎显摆什么呀？
3: 这怎么是显摆呢？你不是元帅啊？真是的，这是你的工作，快来换上，快点儿啊！
4: 知道，外边准备好了。
3: 啊，好嘞，知道了，这就过去啊。你看，人都准备好了，你还不换？
2: 追到家里来照相。
3: 使劲抓着，一会儿皱了。

0: 笑一下，我不会笑。要照，赶紧照。来，准备，三、二、一。太好了，太好了！来，等一下，咱俩照张合影呗，过合影再照衣服。哎呀，给我们俩照张合影吧。
1: 有什么好照的呢？
0: 哎，就照一下，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事。
2: 那算了，那辛苦你们了哈。啊，来，进去喝点水吧。
3: 过来，过来，我们还有其他事呢。哦，
0: 那行，那小景你招呼一下哈。
2: 1955年10月1日，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演阅了授衔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
4: 哎，来了！哟，
5: 韩司，你好。哎，
4: 彭总呢？哎，
5: 彭总，韩司哥来了。
4: 彭总，我来向您报道来了。
5: 这么快就毕业了？
4: 哎呦，您还觉得快啊？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难熬的两年了。
5: 您可不知道啊，
4: 我都快给憋死了。
5: 坐，小景啊，倒杯水。是。
4: 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呀，
5: 彭总？我来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而来的。我在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之前呢，我就是个副总长，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猴子屁股，在机关里根本坐不住。另外呢，副总长那么多，也不缺我这个，不是吗？
4: 韩司令，
5: 谢谢。
4: 那你想到哪里去啊？
5: 我呀，还是想到有仗可打的地方去。
4: 说你是好战分子，一点都没冤枉。现在好不容易过上了和平的日子，你说哪里有仗打呀？
5: 我这两年虽然在学习，可我这脑子呀一直也没闲着。我想，唯一可能有仗打的地方，就是面对台澎金马的福州军区了。
4: 看起来咱俩想到一块去了。

0: 大首长要来咱们海防团视察，让咱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1: 大首长啊，谁呀？
0: 不知道啊。
1: 人呢？
0: 听说是上海岛了，但具体哪个岛还不清楚。
1: 哎，你赶快打电话到下面去问一问，首长去了哪个海岛？问清楚了之后，你跟我一块赶过去。
0: 好。

0: 正在组织刺杀训练，前线只剩。
1: 小姐。
0: 是。
2: 师长。
1: 你是连长。
2: 是。
1: 你们这是在练刺杀吗？
2: 是。
1: 我看你们这不像是在练刺杀，倒是像在练表演。你回答我，练刺杀是为了什么？
2: 报首长，为了消灭敌人。
1: 回答得好，但是你想想，这世界上有这么愚蠢的敌人吗？那他们会老老实实排成一排等着你去刺啊？这是按照哪家的训练大纲要求在训练？
2: 这是团里的要求，验收时候他们拿尺子来量，要求枪托一条线，刀尖一条线。
1: 这种练法不可取。你们部队又不是仪仗队，为什么要花时间和精力放在这种摆花架子的训练上？练兵是为了实战，要想着敌情，想着敌人来犯的时候怎么攻击你，你怎么反击他们，怎么消灭敌人。练兵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对不对？
2: 对。
1: 继续训练。
2: 是。
0: 继续训练。
3: 真没想到啊，这个首长竟然到了最艰苦的比较岛。
4: 你没想到，我可是想到了，而且我还做了安排。
3: 哦，您还事先做了安排了？
4: 嗯，
3: 不行，班长，你都安排什么？
4: 天机不可泄露啊！
3: 这，哎呀，团长，你怎么跟我你还保密呢？啊？这，哎，这个大首长到底是谁呀？我到现在都没有打听清楚。
4: 我估摸着一定是比军区首长还要大的首长。你想想，从北京来，北京那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总之不管是谁，能到我们海防团来就是咱们的荣幸。哎，对了，相机带了
3: 吗？放心，都带了几个胶卷了。
4: 到时候多拍几张照片，然后挑几张好的放大一下，挂在图书馆去，也算给咱们团添了彩。
3: 没问题，这事包到我身上啊。哎，长官，这个首长来视察的打算多久？
4: 按照以往的惯例，首长上岛之后就是走走看看，跟战士握个手，拍拍照片什么的，待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啊，咱们要在首长离岛之前赶到米教岛。
3: 哎，他会不会提出在岛上吃个饭什么的？
4: 有可能啊，不过提出来之后你也不要信以为真。你放心，我已经让团部安排小灶了。
3: 团长，您真行，这工作做的是滴水不漏。哎，这方面我真的向您学习。哎，
4: 这些年接待首长也不是一个两个了，我已经摸索出一些经验了。
1: 炊事班在什么地方？
5: 啊，炊事班？
1: 对啊，我要去炊事班，还有菜园子，还有猪圈，过去看看。
5: 这边请。嗯。首长慢点。
6: 首长，请。
7: 首长，
1: 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继续工作。
6: 半斤包。
1: 今天中午是吃包子吗？
7: 包子，今天中午吃包子。
1: 你们不是因为我来了才改善伙食的吧？
7: 包子，不是的，原来菜谱就是吃包子。
1: 你们连队有菜地吗？
7: 包子，有，
8: 以前种过，但是来台风啥的把菜都刮跑了，所以就不种了。
1: 那你们蔬菜怎么供应啊？
7: 包子靠运输船，每个星期会来两次。
1: 那吃肉呢？养不养猪啊？两个人。
7: 包子有，现在就有两头。首长想不想去看看？

0: 养了多久了？
1: 鲍师长，一年多了。
0: 养了一年多了，你怎么还这么小？平常都喂他

0: 什么呀？
1: 鲍处长喂一些剩饭还有泔水啥的。
2: 这猪怎么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不是水土不服啊？
1: 可能是吧，首长。
3: 小战士，
1: 首长，
3: 哪人啊？
1: 朝鲜那嘎达。
3: 入伍多少年了？
1: 鲍处长两年了。
3: 想不想家？
1: 鲍处长不想。
3: 你瞎说，这离家这么远，能不想家吗？
1: 一开始是想来着，但是想也没有，现在就想要扎根海岛，保卫海疆。
3: 说得好，你这种精神啊，值得表扬。
1: 谢师长。
3: 走吧。
4: 团长，
5: 首长是谁啊？
4: 是彭德怀元帅。
5: 彭总，
4: 对，
5: 他在哪儿呢？
4: 现在炊事班和炊事员聊天呢。
5: 哎，我让你准备的那些欢迎条幅为什么不挂出来？
4: 来不及挂，来时间我们正在练兵，谁都不知道。
6: 叫你办点事都办不成啊！
5: 行了，快点带我去见他。
4: 这边，
3: 小姐啊，哎，你往前看，这是什么？
4: 海呀。
3: 带我们看，
4: 还是海啊？
3: 对对，告诉你吧，从地理位置上讲啊，这个岛的正对面应该就是日本。从战略位置上讲，如果敌人从海上过来，别看这个岛小啊，那这座岛就是抽出去的一把尖刀。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岛已经是您视察过的第46个岛屿了。
3: 我倒没数着，你还记着？
4: 对了，彭总
3: 啊，
4: 您怎么对海岸线这么重视？
3: 咱们国家的海岸线长啊，敌国主义啊，它将来极有可能就是从海上来犯。所以我们不但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要打造一条钢铁般的海防线。
7: 彭总，彭总，
8: 报告彭总，海防团团长郑宝全因故来迟，与您批评。
3: 郑团长，你好。
8: 你好，彭总。
3: 这位是。
8: 这位是团部的张参谋。
9: 你好，
3: 张参谋。我为什么要批评你啊？原本我也没打算让你陪我呀。
8: 彭总百忙之中能到我们海防团来视察，那是我们团的荣幸。无论如何，我得给您做个汇报。
3: 汇报就不必了。我问你几个问题，看你能回答上来多少。
8: 首长，请讲。
3: 咱们这个岛的面积是多大呀？
8: 有2点多，不，大概3点多平方公里。
3: 沙滩的硬度是多少？
8: 沙
3: 潮汐的变化有多大呀？这里一年刮几次台风啊？
8: 据我所知，一年这个地方应该能刮3到4次台风。
3: 那你一年能上岛几次？
8: 需要的时候就多来几回，不需要的时候就少来几回。应该每年至少能来1到2次。
3: 那这岛上的战士有多少？干部有多少？有多少是打农村来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平均是什么样的？父亲叫什么？
8: 郑永堂。
3: 母亲呢？
8: 王秀芝。
3: 不错，还没忘了你父母的名字。
8: 视察了一上午，很累了。这样吧，我陪您到团部去吃饭吧。
3: 去团部吃饭
8: 啊？
3: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啊？我看不必了，就在岛上连队吃吧。
8: 岛上的伙食恐怕不够吃。
3: 不够吃？哼，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又不是大肚汉，还能把连队给吃穷了？你放心，我们交伙食费。

0: 是这个意思，船舶我都不行废了，
1: 就在岛上吃。不过吃饭前啊，我得先放放水。厕所在哪儿啊？
2: 是啊，我在这边。
1: 好，走吧。
3: 车船慢点。
0: 是啊，是不是安全？

0: 你这是搞什么名堂？首长的药和战士的药还不一样。哎，小静，
1: 啊，
0: 把水放下。你在岛上啊，淡水比油还贵。这水剩在这儿，待会儿还可以洗抹布、擦地呢。
1: 哦，
2: 冯总，请。
0: 都坐下，接着吃吧。啊，
3: 坐下吧。
0: 坐。
3: 来，哥们儿，
0: 我
3: 给你们俩菜。
0: 不用，这吃包子挺好，都坐吧。啊，
3: 太简单了。
4: 怎么样，首长？味道不错吧？啊，
0: 你也别拍了，找个地儿坐下吃包子。
3: 哎，
0: 啊。

0: 这馅儿里头一点肉都没有，我看脸里头不是养着猪呢吗？
1: 老总，不知道今天您来，他们连里都没准备，我得全部给您准备了。
0: 把炊事班长给我叫来。
2: 说话注意点，放心吧，我回去。包师长，你跟我讲实话。岛上的战士一个月能吃上几回肉？能不能吃上鸡蛋和豆制品？你看他干什么？
1: 包师长，东航蟹肉很少，我们只要一次吃两次。你搞什么鬼啊？
2: 那猪圈里的两头猪，是不是因为我来特意拉过来给我看的呀？
1: 出来一下，小姐，你在这儿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我告诉你吧，那是当年倭寇登陆的地点。你身为一个海防团团长，一不知战士的疾苦，二不知民族的荣辱。
2: 那点心思全用在给首长拍马屁搞形式主义上，你觉得你这个团长当得称不称职啊？
1: 不称职。
2: 这要在战争年代，我马上就把你撤。彭
1: 总，
2: 我愿意接受您的批评和处分，但是我现在不能把你给撤了，因为我现在要把你撤了职啊。 你老婆孩子，马上就会来找我，还以为你犯了什么大错误。如果你要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履职的话，你就一定要彻彻底底的给自己洗洗澡，把自己一身的这个臭毛病都给我洗掉，洗干净。你身为一团之长啊，你知不知道你的战士们几个月洗不上一回热水澡？你知不知道有多少战士得了关节炎？ 得了湿疹，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你知不知道他们根本就看不到曙光，收一封家信也得一个多月。你知不知道战士们想打一场篮球，连篮球都买不着啊？那祖国和人民把这扇大门让你守着，那是对你多大的信任！你应该想着千方百计的怎么把这扇大门给守好，尽忠职守，对不对？
1: 您说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 行了，回去接着吃包子吧。我这才吃了一口，还没吃饱呢。

0: 靠近点，来，看我一下啊！一二三，
1: 好，老师，你看这海螺怎么样？好看吗？把它拿回。

0: 你们这些人，为了这个小子，表示一番心意啊！啊，郑团长，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么做不是爱护首长，而是害了首长。别看这点东西少，也不值钱。针尖大的窟窿啊，能透过斗大的风。
1: 东西都退回去，你手上这东西退回去。

0: 小博。
1: 是啊。
2: 小姐。
1: 回来了。
2: 我把行李放里屋。
0: 好。
1: 这走的日子可不短，怎么晒这么黑呀？
0: 天天在外头跑，晒黑不是很正常吗？
2: 我回去收拾一下，你们聊。
0: 啊。不像那些啊坐办公室的，每天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那捂得都跟白面馍馍一样了。哎呀。
1: 这个人啊，说什么话都那么损，你早晚得吃亏在这张嘴上。
0: 我这段时间不在家里有事儿吗？
1: 翠欣他妈去世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去了吗？
1: 都已经半个月了，病危的时候去看过两次。我和翠欣一起帮他料理后事，还以你

0: 这次你处理得好，我得谢谢你。
1: 咱们俩夫妻一场，你谢什么呀？
0: 是你不知道，我跟攻略那交情啊。攻略可惜是死得太早了，没能等到解放，他一天福都没享过。这之后，玉英嫂子带着孩子东躲西藏的，没吃没喝，我现在想着我都心疼。
1: 那穗心现在在哪儿？
0: 他都已经毕业了，被分配到东北，本来是想等你回来跟你打个招呼，那也不知道你啥时候能回来，就先到单位里去报到去了。
1: 孩子太可怜了，一岁没了爹，那现在娘又走了。小鹏，我得求你个事儿，对待穗心啊，你得当咱们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0: 要不然将来我到了黄泉之下见着攻略，那攻略要问我穗心怎么样，我没法交代呀。
2: 别乱说，这是没有前提下。你还记得穗心他娘活着的时候，你是不是说要让穗心做咱们半个闺女？现在穗心就是咱们的闺女。
0: 咱们自己没孩子，那对待像穗心这样的烈士遗孤，咱们就得像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2: 你知道我这次照顾玉英嫂子的时候碰见谁了？
1: 谁呀？苏月，你还记得吗？苏月，我当然记得了。 跟小石头谈恋爱的那个吗？
0: 对，
1: 他在北京啊。
0: 嗯，对呀，早就来北京了。人家现在都是主治医生了。
1: 那你怎么不让他来家里呢？人家
0: 觉得你现在是大官不敢来。
1: 说什么呢？什么大官？我是像当官做老爷的样子吗？啊，
0: 不像不像，行了吧？
1: 哎，那苏月结婚了吗？
0: 可能是对石头的感情太深了，放不下。

0: 可回来了，想死我了！太美了，想伯伯了。嗯，
1: 你好不好啊？
0: 挺好的。
1: 报告伯伯，我是我们班第一批入团的。
0: 是吗？伯伯看见了，带上团徽了，共青团员了，那伯伯得奖励你。
1: 对了，伯伯，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
0: 秘密？你能发现什么秘密？
1: 小景叔叔的父亲来了，
0: 你怎么知道的？我刚才放学回来，在大门口看到小景叔叔在和一个老头讲话，他管那老头叫爹，还埋怨他不打招呼就跑过来。哦，凯薇啊，你长大了，能去当间谍。嗯，来，你坐这儿，伯伯奖励你一个苹果。
1: 谢谢伯伯。
0: 那。
2: 自己削皮儿。小景啊，
3: 怎么了？
2: 你最近是不是有事瞒我呀？没有啊，
0: 真没有。
2: 彭总，我们有什么事瞒着您呢？
0: 你父亲是不是来北京了？
2: 是这事儿啊？谁告诉你的呀？你甭管谁告诉我的，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啊？是，是他自己来的，事先我根本就不知道。彭总，我已经给他买了返程票，让他明天就走。你
0: 扯淡！你父亲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你怎么就不把他接进来转转呢？
2: 彭总，这是什么地方啊？谁都能来转呀。
0: 这什么地方？你是不是住在这儿？你是不是在这儿工作啊？那你父亲是不是来看儿子的呀？那你在这儿，他怎么就不能进来看看儿子工作生活的地方啊？
2: 没什么规定，我想他不是从农村来的吗？
0: 小景，你从哪儿来的？我是不是从农村来的呀？我们以前是不是都是农民，都是种田的呀？
2: 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0: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谁把我们养大的？农民啊！谁把我们送进城，送到这个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来的呀？是农民啊！那我们就不能在这儿见见农民啊？更何况他是你老子。我告诉你，人这辈子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忘本。 今天用我的车把你父亲接进来，晚上在家我请他吃饭。
2: 哎哎，不行，彭总，这不大份少饺汤吗？使不得。
0: 说什么呢？我说使得就。

0: 你带爹来这儿什么地方？爹，来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我都记不住了。不看，不说。
1: 哼，首长，我爹来了。
2: 哎呦，哎呦，老哥，你好，你好，第一回来北京吧？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老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小姐，倒杯茶。
3: 是。
2: 老哥，你来北京啊？这小景也没告诉我，我要早知道，早就让他把你接到我这儿来坐一坐了。小景这孩子啊，跟了我好多年了，人很好。小景，
1: 啊，
2: 你也搬把凳子坐。
1: 哦。
2: 老哥，你家一共几个娃呀？

0: 小静啊，你爹这是……
1: 我说我爹不敢说，你怎么一句话不说？
2: 可以说。
0: 小静，你这小子，你瞧把你老子给吓的！老哥，你敞开的说啊，我也是庄户人家，你到我家里啊，就跟到自个儿家一样啊，别拘束。
2: 这房子可真好啊，比我们村大财主那好多了。
1: 爹，你一张嘴就胡说八道。
0: 小静，你爹说的一点没错，这是皇帝老官住的地方，那当然比你们村里大财主家强多了。老哥，你是山西哪个县的？
2: 洪洞县，就是戏文上说没好人的地儿。
0: 哦，老哥，抗战的时候啊，我在山西待过好多年，接触过那儿的人。我的印象是啊，山西人会算账，
2: 可不是吗？可人算不如天算呢。就是我们村那个大财主吧，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有点钱就买地，这一闹土改，地全让穷人给分了，他想不开上吊了。
1: 哎呀，爹，说的都啥呀？别说了。
0: 老哥，你分了几亩地啊？
2: 二亩八分地，一头瘸驴，两头猪，还棵柿子树。啊，
0: 那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
2: 好多了，能吃饱饭了。
0: 哦，
2: 就那个村支书太坏了。
3: 哎，开饭了！
0: 哎，来，老哥吃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小普，这是小静他爹。
3: 您好，您好，您好。
0: 来来来，老哥。
2: 可不敢。来这看看就是天大的福气了。
0: 哎呦，客气什么呀？来吃饭。
3: 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1: 怎么上来了？这是？
3: 哎，没事，小静。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

0: 年的老品牌，
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我让你给林奎买的表，你是不是没买啊？
4: 没有啊。
3: 我就知道。那发的外汇呢？
4: 上交了呀。
3: 全都上交了？
4: 不是，我也花了一点。我给太北和彭刚一人买了一本俄语字典。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小姐，
4: 小姐，去把小拿上。
6: 是。

0: 那瓶酒度数太高，我爹他喝不了。
1: 这孩子给你亲爹喝，你都舍不得。

0: 老哥，这酒你没喝过吧？可不敢，这么好的酒，你中国人喝了，糟蹋了。说什么呢，老哥？我告诉你啊，这酒啊，我存了有2年了，我自己一个人不舍得喝。今天你来了，我得跟你一块儿喝。从根儿上讲，咱们一样，都是庄户人家。
1: 你又这么说。
2: 我喝，这第一杯酒啊，我敬你。哎，这怎么干了呢？
3: 挺好的，挺好的。
0: 再给你满上。
2: 别光喝酒，来吃点菜。这是腊肉，可好吃了，我们家老婆最喜欢吃了。
3: 大妹子，头两天俺少婆这辣的可不敢吃。
0: 哦，不是，这个不是辣椒的辣，这腊肉啊是腊月的腊，一点都不辣，您尝尝。老哥，这是我家乡的菜，腊肉，你尝尝，好吃着呢。哎，那你不吃这个，吃这个，这个去火。你们就吃这？啊，这菜在我们村喂猪。
4: 别说话了，小姐，来来，老哥，随便吃。司机同志，停下车！耶！
5: 行，问你个事儿，你干嘛呀？
4: 下里，我跟你说点事儿，
5: 快点！
4: 车里稍等啊。
5: 干嘛呀？也是不让你瞎转，就这么一句话，我就问你一句话哈，我爹的一天了，你们这个首长他到底是谁？保密，
4: 跟爹保密？跟谁都得保密。
5: 你是不是嫌你爹给你丢人了？
4: 没有。
5: 哎呀，爹，你说你话怎么那么多呀？那说起来没完没了的，让人笑话。
4: 谁笑话了啊？
5: 哎呀，你小点声。
6: 看出来了，你们首长他是个好人啊，他没有瞧不起你爹是个乡下人呐，一定替爹好好把他照顾好。
5: 爹，照顾首长那是我的工作，什么叫替你照顾？
6: 嘿，你翅膀硬了是不是？你敢教训你爹了？
5: 行了，爹，赶紧上车，快快上车。
6: 彭老总。 苏联国防部发来邀请，希望我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出访苏联。我向主席汇报以后，主席的意见是，让你来当这个团长啊。出访苏联？哎，我就不去了吧。
7: 怎么了？
6: 这种外交场合，我又不喜欢应酬，我还是个粗人，总理啊。 跟主席说一下，让他另选他人吧。彭老总啊，如果仅仅是应酬，哪用得着你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出场啊？好啊，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苏联对中国人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57年，苏联与我们签订了156个援建项，其中41个有关军事，但是总体来讲。 都是一些基础的常规的项目，涉及尖端技术的军事项目很少。你这次出访，就是要尽量的说服苏联国防部，在尖端项目上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7: 那按你这么说，这趟去苏。

0: 苏联的任务还不清啊！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哪能靠一个出访团就解决很多的问题？不过这也是一种形式啊！你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统帅，又是苏联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弄不好会发生奇迹来。冯立啊，你这话说的。
1: 我是什么统帅和英雄啊？要说统帅啊，那是毛主席；要说英雄，那是一线的战士。冯德怀啊，就是一个拉援干活的命。冯立啊，我想问问，这回这代表团的规模有多大啊？都有些什么人跟我一块去啊？
0: 你有什么想法？希望什么人参加，可以先提个方案。哦，让陈庚跟我去吧，其他的人，你看着搭配。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陈庚啊，鼻子尖，听说以后，说第一个要找你报道去。
1: 我这个活宝跟着一路上都不会寂寞。
0: 那倒是啊。 我想除了陈庚以外，还要空军司令刘亚龙、海军司令肖劲光参加，你看怎么样？
1: 好啊，这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人，那这代表团里就我一个土包子了。

0: 小普啊。
1: 啊。
0: 你给我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我就是去串个门，又不是搬家。
1: 你这次出去不要参加好多场合的吗？这正装总得带吧，再加上便服也得带一套吧，还有这个常用的衣服换洗的，不都得带着呀？我哪多带了？
0: 我就讨厌这种场面上的事儿。
2: 哎，对了，
1: 你这次出访能带夫人吗？
0: 啊，你想去啊？
1: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向往去苏联，因为我读过好多小说，里面都描述那儿的场景，比如说那个托尔斯泰的那个《安娜·卡列尼娜》，还有那个切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有高尔基的《三部曲》，还有普希金的诗，好多场景啊！你知道红场和东宫，我做梦都梦见了。
0: 这回带的是军事代表团，又不是观光访问团。
1: 我知道，跟你说也白说。
3: 哎，对了，小普，你把我那望远镜放箱子里啊，别忘了。
1: 又不打仗，你带什么望远镜啊？
0: 我让你放，你就帮我放进去嘛。
1: 哎，对了，那个，你这次出去。带块手表回来，你那个侄女李逵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我想总得送她个礼物吧，带块表正好。
0: 你买块手表不能在国内买啊，还非得跑到国外买去？
1: 你这个土包子，这个国内的手表能跟国外比吗？人家又便宜，质量又好。再说你这一次出去不是有指标可以每个人带回件东西吗？这指标也别浪费了呀。
0: 行了，我知道了。
1: 东西这么费劲。
0: 世界上哪有长生将？

你跟他们说，他们问的那些问题啊，好多都是其他人瞎编的，胡吹的，我听着脸还发烧。

0: 怎么回事啊？你刚才吃饱了吗？你没吃饱啊？净顾着说话了，我还生怕说错话。然后就是喝酒，这灌了一肚子凉水，我现在这肚子咕噜咕噜的直叫。那人家今天的接待标准可是不低呀！啊，你可真是没口福。
1: 吃都是高蛋白，咱们在国内吃都吃不着，这有什么呀？我觉得没有咱们家乡的米粉好。热热乎乎的，又香又辣。说了半天，你那儿有吃的没有？
0: 那倒是有，我昨天带了几包饼干。你个臭小子，我就知道你会假的死活的花头滚。
1: 我给你吃的，你还骂？啊？我给你，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说点正经事儿，你能不能啊跟苏联方面交涉一下，这往后的日程安排啊，少点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咱们要点实质性的，坐下来好好谈，捞点干货。嗯，
0: 你指的干货是什么？
1: 尖端武器呀。嗯，让苏联老大哥他们支援咱们搞尖端武器。当然了，最好是能签个什么协议，如果不行的话。
0: 嗯，看看能不能安排我们去参观一下，开开眼界。我试试。嗯，哎，我还想起个事儿来，你来了，是不是这些留苏的学生？你得去看看他们呢。嗯，
1: 如果时间可以安排得出来的话，最好去看看。毕竟我们是从国内来的，是这些娃娃们的娘家人嘛。是。
2: 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嗯，哎，陈刚，饼干呢？哦，饼干，
3: 你这我饿着呢嘛，你这我特意的，我马上给你拿出去。<笑>
2: 快点啊！
3: 哦，胡姐，哎，这有个家的样子了。
2: 不过，没有我想象中的好。这大学世家怎么也得有一张大龙椅啊！哎呀，还龙椅？你以为住中南海的人家里都跟皇宫一样啊？快坐一下，坐一下。不是我以为，很多全国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呢。
3: 其实我刚搬来这的时候，也想好好布置布置来的。结果你也知道，我们家老婆那个样，你摆什么都给你拿走什么。 原来这面墙都是挂着画的，结果你看，都成地图了，跟指挥部似的。哎，胡姐，彭总当大元帅那么威风，你这家里怎么连一张你俩照片都没有啊？别提这事儿了，本来是要照的，人都来了，他一看人家脸拉这么长，跟人家欠的前世的，我本来指望着能拍一张元帅服的照片吧，结果还没等拍呢，他人先走了。哈哈。
2: 姐，我觉得你这些年真挺不容易的。怎么不容易啊？你看啊，你和彭总不论出身还是爱好，相差那么大，你们俩一块过日子，是你改造他呀，还是他改造你啊？当然是他改造我了。我现在除了湖南话不会说，其他都会了，跟他一样一样的。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3: 说我什么呀？
2: 现在还一个人啊？什么时候解决呀？婚姻这件事儿，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说到底就是个缘分，是缘分到了呀，挡都挡不住。可要是缘分没到，强努的也没用。
3: 什么缘分？就是你自己不积极，这件事儿必须得自己积极才行。
4: 家里有人。

0: 吗？
1: 哎，有。谁？
0: 蒲书记，我是管理局的副局长，我姓杨。
1: 啊，你好，你好，来来，请坐，请坐。
0: 我不坐，是这样的，今天局里呢安排统一给首长家里换沙发。
1: 哦。
0: 你看，我是不是先让人呢先把旧沙发给搬出去？
1: 可是我们家老彭没在，我也做不了主啊。
0: 不用你做主，这是局里统一安排的。
1: 但是万一老彭不同意怎么办呀？
0: 用新的换旧的，好的换差的，首长怎么能不同意呢？
1: 你真别说，我们家老彭啊，真有可能不同意。
0: 要不这样吧，你看呢，我先把换沙发的任务完成了，彭总回来，要真的有意见，你让他找我。
1: 也行，那就这么定吧，麻烦你们了啊。
2: 好好好。
1: 好。哎呦，太好了，这沙发终于能换，这回不怪我了，是人家安排的，老彭不会埋怨我了，真不容易。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国防部在武器装备上曾给予我们志愿军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此深表感谢。
5: Когда наш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исполним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лг, китайская армия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 военной мощью армии США. Армия США
6: воюет.
5: Это ощущение, ч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наше уважение и восхищение.
6: 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
4: 目前我们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啊，人很落后，和苏联老大哥相比，我们至少落后20次。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我们打胜了，但是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宁。为了加强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我们希望贵国在尖端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上仍能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指导。
7: 我来解释一下，比如说核潜艇、原子弹。
4: 这次啊，由我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贵国，我个人认为这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次好机会。如果可能，能否安排我们参观一下核潜艇基地？
7: 那你的核潜艇出海了，原子弹没有上天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参观一下原子弹啊？

0: 给你。
1: 哎，给我了。哎呀，这么贵重的礼物，你自己不留着？
0: 留着有个屁用啊！啊，这回我是看明白了，这个尖端武器啊，靠谁都靠不住，还得咱们自己搞。
1: 是啊。
0: 陈哥，
1: 啊，
0: 我给你这东西不是让你玩的啊。
1: 那干嘛？当饭吃啊？
0: 我送你这礼物啊，是指望你这个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能用这把钥匙打开咱们自己核工业的大门。
1: 这把钥匙打核工业大门，老总你这个责任有点重啊。我完璧归赵，我不要了。
0: 你敢？你没听人家说吗？那个送出去的这个礼物啊，就是泼出去的水。
1: 那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2: 哎嘿，找我的。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你是世禄吧？
3: 我是陈庚，你爸爸的朋友。
4: 陈叔叔好。
2: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介绍个人给你认识啊。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彭元帅。啊，
0: 这是、啊、
3: 彭世禄，是彭派同志的儿子，现在在莫斯科大学留学。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4: 听说你没来苏联访问，大家都特别高兴。
0: 来来来，坐坐坐，
2: 坐。
0: 他叫
3: 世禄，彭世禄
0: 啊。世禄啊，你来苏联留学几年了？
4: 快5年了。
0: 哦，学什么专业的？
4: 我是学化工机械专业的。
0: 你有没有听说过核反应堆呀？
4: 没有。
2: 你这个元帅叔叔现在呀，满脑子都是原子弹，他是三句话两句话都不离开原子弹呐。
0: 那你们能不能改专业呀？
4: 要改专业，估计学校批准才行。
0: 石路啊，你知道国家把你们送出来留学得花多少钱吗？
4: 不知道。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一个大学生需要12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来养活，而一个留学生呢，他就需要12个大学生的费用来养活。
4: 彭元帅，我知道我们留学生出国不容易。
2: 妈，他们这些留学生在莫斯科很辛苦的，学习很努力。我们中国留学生现在就是莫斯科大学优秀学生的代名词。
0: 好，好，我知道你们都很优秀。但是世禄啊，这国家拿出这么多钱来送你们出国留学，那你们就应该学一些国家急需的知识，将来报效祖国。
4: 国家需要，让我学什么专业都行。
0: 哎呀，好啊，这小伙子，这不愧是彭派的儿子。
2: 好样的，好样的，
0: 吃个苹果。
2: 小婆，
5: 乐姐，
6: 啊，我就听着脚步声，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6: 怎么样，累了吧？
2: 啊。啊。这怎么回事啊？
6: 那个管理局统一换的，都换了。
2: 以前的沙发呢？
6: 他们都给拉走了。
0: 小静，去把管理局局长给我找来。
7: 是。
6: 哎，你这是干嘛呀？这一回来就找事儿。
0: 找什么事儿啊？这原来那沙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啊？
6: 那又不是我们一家换啊，大家都换呀。
0: 别人家我管不着。我们家我总有发言权吧？
6: 那你这样，你让别人怎么办呀？
0: 我不管，铺张浪费，讲什么赔偿吗？这个，
6: 嘛吗？
5: 啊？
6: 都去哪儿了？
5: 去了莫斯科，列宁格勒。
6: 让你买的东西你买了吗？
5: 什么呀？
6: 我让你给明奎买的表，你是不是没买呀？
5: 没有啊。
6: 我就知道，你怎么？那发的外汇呢？
5: 上交了呀。
6: 全都上交了？
5: 不是，我也花了一点。我给太北和彭刚一人买了一本俄语字典。
7: 彭总，两位局长来了，请。
6: 哦。
8: 彭总，朱亮，我来了，你坐，辛苦。
5: 沙发怎么回事啊？
8: 哦，这是从国外进口的真皮沙发，样式大方气派，坐着舒服。
5: 这得花多少钱？
8: 没多少钱。
5: 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啊？
9: 也就六七百块钱吧。
5: 六七百块钱？我看你说的倒轻松了，你知不知道六七百块钱是几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啊？把我旧沙发给我拉回来，把这沙发拉走。
8: 这
5: 什么车啊？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8: 不是，这是统一配合，你哪拉往哪放。
5: 你爱往哪儿放往哪儿放，这是你的职权范围，我不管。
8: 首长，我提个建议，不一定对。我知道您一贯勤俭节约，节约力气，但这沙发既然已经拉了。做以后再换人。
5: 少跟我讲以后，很多事就是这样开了口子，最后收不住的。这世界上好东西多了，你看见好的都往回拉呀。
6: 这样就行了。
5: 去，把这沙发拉走，把我旧沙发拉回来。
8: 是。
6: 别发火，那坐一喝会儿茶。
5: 你别管。

0: 去苏联开了一趟洋荤，有什么收获？收获很大呀！啊，说来听听。
1: 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你越想要什么，人家越不会给你。按你的话说，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乞讨那是不行。
0: 看来你的收获真是不小啊！我早就说过，我们希望外援，但是绝对不能依赖外援。很多事情啊，还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前不久，钱学森先生克服重重困难，从美国回来，你抽个时间找他谈谈。
2: 我听说钱先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0: 哎，当然是了不起。
3: 按美国人的话说，他一个人就可以顶5个师。哎，冯总，你让我请的人，我给您请来了啊！
0: 欢迎欢迎，钱先生，真是欢迎啊！哎，请坐啊！
3: 您请您请，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0: 久闻彭元帅大名，今日得见，是钱某的幸福。
3: 哎呀，钱先生。
0: 我一介武夫，能有什么大名吗？冯元帅，您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您在美国的名气啊，真的是很大，几乎是妇孺皆知啊！啊，哎，有这种事情啊？自鸦片战争以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啊，比黑人还低。正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才在法律上废除了歧视华人的政策。
3: 钱先生，抗美援朝的胜利，那绝不是我彭德怀的功劳，那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换来的，那是我们中国的胜利，民族的胜利，啊！哎，钱先生，喝茶呀！
4: 哎，好，
3: 这个茶可不一般啊。

0: 杭州人特意给你搞的西湖龙井，他这个人不讲究，抓一把树叶子喝一天的人，哎，不容易的。来来来，
1: 谢谢谢谢。
2: 好茶。不知道彭大元帅这次约我来，想了解些什么情况？
0: 好，
2: 陈先生，
0: 不瞒你说，前些日子啊，我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本想在这个尖端武器方面，请苏联老大哥给予点支持，但是啊，人家真是不给面子。
2: 尖端武器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不仅是苏联，在世界各国，凡涉及到核心机密，都十分的排外。嗯，
0: 今天把你请过来呢，是想跟你这儿讨教一下，你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出火箭来。
2: 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中国人当然也能造出来。
0: 好，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那你看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抓起呢？
2: 我回国以后啊，参观了陈院长领导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了他们几个关于制造火箭武器的。但是制造火箭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它不能只在学校搞，它需要靶场和专用设备，试验当中的燃料添加、点火实验、试飞，还有飞行中的控制，都十分的危险。所以我们的意见是，要搞这种大型工程，最好是有自己的专门人员、专门的靶场、专门的铁路运输线。当然了，出于保密，最好是选择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0: 好，都按你说的办。钱先生，我们一起向总理汇报一次，好吗？
3: 今天我们开会，议题就一个，研究一下如何制造火箭武器。
4: 钱学森专门提了一个议案，毛主席非常感兴趣。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导弹航空工业委员会。今天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看看有谁来负责。
0: 那让我来抓吧。
4: 好啊。那我就报告毛主席了。原子弹，毛主席曾经说过不止一次，它就这么一个东西。可是啊，你要没有，别人就看不起你，说话就没有权利，甚至还会欺负你啊。所以中央决定必须把原子弹搞出来。
0: 我先表个态吧，原子弹是目前国家的重中之重，我们军队不只可以出钱，还可以出人。
4: 好啊，
0: 那个老黄啊，你回去做个预案，争取多拿出些钱来补助政府开支。
5: 是。
0: 要我说呀，
5: 咱们不蒸馒头也得争这口气。用陈老总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得把原子弹、导弹搞成功。
6: 叶总，原子弹要造，裤子咱们也得穿呐！啊！
7: 彭德怀元帅和其他共和国元勋一起，致力于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不辞辛苦，成绩卓著。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元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0: 放福利，老人洗澡椅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

0: 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1: 你不战死，就活命。
0: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同志们，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2: 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如果我五天之内能弄到药品，请政委批准我入党。
2: 你在跟我谈条件？
1: 是你问我有什么要求的。
2: 我是问你需要带什么武器，需要几个人配合你突围。
1: 不需要，我不需要武器，也不需要任何同志配合我突围，我现在就出发。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碳亮甲。

0: 闪闪闪。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玉屏。祖宗为什么给这座山城起了这个名字，已经没人记得。但从古至今，这个有着好听名字的县城从来没有宁静过。玉屏四面环山，匪患猖獗，历朝历代剿匪都是头等大事。公元1934年的春天，军政长官剿匪司令马荣又在全城贴出了告示。
1: 这回剿的是赤匪。
2: 赤匪
1: 啊，你没听说吗？在南边闹得可凶了，也不知道是哪路妖怪，说这些人长得红头发红眼睛，喝人血吃人肉，公的母的都睡一块儿的。
2: 胡说。
3: 立正！报告司令，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司令，这次剿匪要去几天啊？
4: 两天。
3: 两天就能剿灭赤匪，司令应有。
4: 屁话，赤匪个个都是不要命，我剿他兄弟们还能活着回来吗？剿赤匪由省城的大帅负责，我负责策应，带着兄弟们出去转一圈放两枪，赶紧回来，要不怎么好意思练剿匪的大洋啊。
3: 司令高明。司令，这次就去两天。
4: 嗯，
3: 两天以后的日子就不变了。
4: 不变。本司令娶媳妇的日子能变吗？
3: 是。
4: 昨天一早就去接亲，把新娘子给我抬回来。多预备喜酒，开到百八十桌的。全城发帖子，把有钱的都给我请到。
5: 是。

0: 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12封入党申请书了吧？
1: 是，请政委立刻批准我入党。
2: 为什么要入党啊？
1: 我是医疗队的副队长，医疗队里有好多同志，好多普通同志都是党员了，可我还不是。
2: 不是党员就没有面子了吗？
3: 我是为了能更好的工作。
1: 政委，您就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向您汇报一下思想工作吗？当上党员以后，我王小红保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4: 胡闹！我们党在接受一个新党员的时候是需要认真考察的，不是儿戏。
1: 我王小红已经参加革命3年了，对党绝对忠诚，请组织立刻考虑我成为一名党员。
4: 张口我王小红，闭口我王小红的，你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
1: 我王小红，
4: 我现在马上要开会，有4股反动军阀集合了上万的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而你呢却为了个人问题纠缠不休，这是一个党员的觉悟吗？
5: 把清楚是

0: 我们这儿连个人影都没有，你打谁啊？让你们先开枪，就是要告诉大帅，咱们积极的参与剿匪，把子弹都打光了，老子还得花钱打样买下。听见了吧？大帅的队伍已经开始打炮了，只要他们一交上火，就没咱们什么事儿。
1: 这股子是非搅了好几年了，搅得干净。再说了，要真搅干净了，大帅给咱们的军饷就得扣一半。
2: 来，
1: 把我的令部打了，后天老子大喜。
3: 老沙生，
4: 是。

0: 他干嘛？难道不相信我的判断？如果不马上手术的话，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 王队长，
0: 副队长，快准备手术。
1: 报告王队长，已经没有麻药了。
0: 什么？
1: 最后的一点麻药刚刚被林大夫要走了，那边也是重伤员，要截肢。
2: 整个根据地都没有麻药了，敌人已经切断了我们的药物供应，现在不光麻药，就连消炎药、止疼药都少得可怜。
0: 那怎么办？国内的伤员不赶快做手术就会没命的。
3: 能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你这是什么话呀？
2: 没有麻药不能做手术，你就应该想其他办法。
0: 弹片深入伤员的腹腔，我不做手术我还能怎么办？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轴呢？根据地没有麻药，我变也给你变不出来。我也在抢救伤员，你自己的伤员自己解决。
4: 年前可是一家子，我叫王小红，是医疗队的副队长，我在上海读的是西医大学，我给咱们好多同志都看过病了。坚持得住吗？
5: 我能。
4: 你向我保证，你一定能坚持住。
5: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坚持住。
4: 马上手术。

了。

0: 手术了，让伤员死在你的手术台上，你哪学的医？哪学的？
1: 不能怀疑我的医术，我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伤员死在我的手术台上，死在我的手术台上是因为没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我们终于粉碎了敌人围剿根据地的阴谋。但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志们，我建议为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默哀一分钟。

0: 你为什么不干？不让你入党，你就要放弃革命？我什么时候是为了放弃革命了？我的生命早就属于我的信仰。519，上前线跟战士们一起战斗。
1: 你是个女同志。
0: 女同志怎么了？男女平等。政委同志，我的军事素质考核全营辽队第一名，我的射击训练成绩全团前三名。我凭什么不能上前线和战友们一起战斗？
2: 你是个医生，有那么多伤员等着你呢。医生，可是我没有麻药，医生没有药，就相当于战士手里没有枪。就在刚才，一名小战士，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死在我的手术台。
1: 请问，我到底是医生还是凶手？我王小红宁愿上战场，宁愿牺牲的人是我。对不起，王小红，是我错怪了你。敌人切断了我们的药品供应，好几位同志，因此也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相信你是个好医生。
3: 现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现在正准备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听的话，可以留下。

0: 我要回到我的家，我要回到我的家。
1: 诗婷，你怎么来了？不是受伤了吧？
0: 我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了？我跟政委吵架的事这么快传开了。

0: 不是，我是说小王。小王是我们班的战士。
1: 我对不起他，我本来可以救活他的，就是因为没有麻药。
2: 这怎么能怪你呢？我知道你尽力了。
1: 你怪我怪谁呀？我刚才一直在想，如果我不给他做手术，兴许他能多活一会儿。
0: 是想告诉你，政委决定成立几个特别行动小组，化妆到根据地周围的县城去搞药。我报名参加，可能会离开根据地一段时间。
3: 政委，我申请参加特别小组。
4: 你？
3: 对，我。我老家是玉屏的，玉屏是离根据地最近的县城之一。派我回去，我保证5天之内弄到药品。
4: 保证？你凭什么保证？我告诉你，玉屏县的反动军阀马蓉很猖狂，这次就是他切断了我们的药品供应。
5: 好几位同志都死在了他的手上。我已经决定放弃玉屏这条线。
3: 政委，不能因为有个马蓉在就放弃玉屏，早一天弄到药品就能多挽救一名战友的生命。
5: 不能让你去冒险，失联是白白送死。
3: 我不怕牺牲，请政委立刻批准我参加特别小组。
5: 你不怕牺牲有什么用？我需要的是药品，不需要你无谓的牺牲。
6: 关晓红同志，昨天晚上是我太急，我向你道歉。没有药品，大家心里都急。相信政委，根据地一定会解决药品供应。
3: 王小红一定能弄到药品的。
5: 就凭你老家是玉屏的，我需要的是药品，不是大饼。
3: 报告政委，我有一个特别的优势。玉屏的梅家大药房，您一定听说过吧？药房的掌柜是我爹。
7: 我说，掌柜的。
8: 大夫，哪阵风给您吹来了？
7: 您有何贵干？
9: 夏晴姐，马司令请你们家老爷去喝酒。
7: 喜酒？
10: 胡团副说了，请您携几位太太都去。马司令专门吩咐为梅家单摆一桌。哼，
11: 今天剿匪，明天娶媳妇，全都是要钱。这个马蓉啊，贪得无厌。
12: 大太太，马蓉送来请柬，明天要娶新媳妇儿。我知道这种俗事儿不该跟您说，可他要娶的那个女人，我琢磨着这事儿跟大少爷有关，所以就来禀报您一声。您要是不爱听，就全当我没说。
13: 老爷请您去商量给马司令送贺礼的事儿。马司令要娶媳妇了，
14: 不是？
15: 他要娶谁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你干嘛吞吞吐吐的？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人家是司令，爱娶谁娶谁，
15: 用得着你在这跟我笑？我让你笑，滚，滚远一点。
10: 二太太。
15: 啊，福掌柜。老爷，你
14: 知道马蓉要娶

0: 的是谁吗？
1: 谁呀？
0: 清远镇望花楼的牡丹。
1: 牡丹？
0: 就是去年险祖闹着要给他赎身，非要明媒正娶的那个望花楼头牌。
1: 他？
2: 老爷，大事不好了！你说那个缺德的马司令，你娶媳妇儿就娶媳妇儿吧，你知道他娶的是谁？牡丹。
1: 我知道了。啊，
2: 老爷知道了。二太太，你主意多，你给想个办法吧。大少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明天他一准去搅了马司令的喜宴，这不是明摆着挨枪子儿吗？
0: 凤姐，你先别嚷嚷，老爷已经够着急的了。
1: 孽障，他不会糊涂到这个份上吧？
2: 怎么不会呀？他是吃我的奶长大的，脾气秉性我最知道，从小就不肯服输的。老爷，那个时候大少爷说了要给那个牡丹赎身，明媒正娶，您不答应，他不就说走就走了吗？而且一走就是一年多。明天他要是知道马司令娶的是牡丹，你说他会不会跟马司令拼命啊？
0: 凤姐，
1: 有人献言家门不幸啊。
3: 前山抓了三个奸细，雷首子是玉屏开药铺的梅家大少爷，这小子号称自己也占山为王了，说是来拜山门的。
4: 什么？梅大少爷要拜我黑龙山？
3: 是啊。哈，
4: 新鲜！告诉兄弟们，一起见识见识。
3: 是。

在下梅贤祖，特来拜会黑龙山大当家的黑木蛟。我说，上面坐着的是黑大哥吧？兄弟，这厢有礼了。

0: 好酒，真是好酒啊！
1: 从哪里来？
0: 从我来的地方来。
1: 要到哪里去？
0: 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1: 你身上带了什么？
0: 身上？我带了俩兄弟。
2: 说什么？
3: 说什么？
4: 兄弟，这么说你是有山头的？
0: 有。您这是黑龙山，我那是兔尾巴山。山头是有山头，一共就俩兄弟，我全都带来了。
5: 什么兄弟？我是你舅老爷。你们笑什么？我这是他亲娘的亲娘家舅舅，那可不就是他舅老爷吗？
6: 你不说话能死啊？
4: 不要跟我装腔作势，我知道你是谁，玉屏梅家大药房，在这方圆百里之内，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是梅大少爷，说，为什么上兔尾巴山当土匪啊？
0: 我爹不让我娶牡丹。
4: 牡丹是谁？
1: 大哥，就是今天我跟你说过的。狗司令马荣要娶的那个万花楼的头牌。
4: 万花楼的头牌，那是个婊子，有志气。你在土尾巴山上称王称霸，又有兄弟，挺好啊。到我黑龙山上想干什么呀？
7: 黑大哥，我想跟您做笔买卖。
8: 到了玉屏，有同志会接应你的。说吧，还有什么要求？
9: 如果我五天之内能弄到药品，请政委批准我入党。
8: 你在跟我谈条件？
9: 是你问我有什么要求的？
8: 我是问你需要带什么武器，需要几个人配合你突围。
9: 不需要。我不需要武器，也不需要任何同志配合我突围，我现在就出发。
10: 王小红同志，整个根据地都在反毒军阀的围剿中，您。
9: 所以啊，我要趁天黑敌人懈怠的时候走，我一个人走目标小，走山路遇到敌人的可能性就会更小。
8: 走山路去玉屏？
9: 嗯。
8: 会经过天门山口？不行，绝对不行。天门山口附近有好几座山上都是土匪，其中最大的一支是黑龙山上的，有好几百户土匪。家的太危险了。
9: 政委，我王小红是玉屏人，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安全地通过天门山口。
11: 土匪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你不能冒这个险。
9: 你们都是外地人，你们不了解玉屏的风俗。这么说吧，我趁天黑走夜路，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明天一早我一定能到清远镇。到了清远镇，雇一顶花轿过天门山口。
11: 花轿，
8: 花轿，花轿。
12: 戎装卸下。
13: 从小在玉屏长大的王小红知道，无论山上的土匪还是老百姓，都相信玉屏的保护神红娘子。传说中的红娘子惩恶扬善，无所不能。当年他就是坐着花轿过天门山口来到玉屏，清远镇万花楼的门前也停着一顶八人抬的大花轿，这是马荣马司令派来的，他要迎娶的是万花楼的头牌牡丹。
10: 刘大夫，司令派这么多兄弟来保护花轿，是不是怕新娘子在天门山口让土匪给抢了呀？
0: 放屁，哪有土匪敢抢花轿的？自打有了玉屏县城，这山上就开始闹土匪。可土匪的老祖宗早就立好了规矩，什么东西都能抢，就是不能抢花轿；什么人都能杀，就是不能杀新娘子。
10: 这为啥呀？
0: 怕半夜被红娘子掐死呗。谁不怕红娘子啊？ 几百年了，还没听说过土匪敢抢花轿的呢。司令让你们跟我到这儿接花轿，就是为了让新娘子风光风光啊。
14: 这是干啥呀？别过来！再过来，我就这死！
9: 妈妈，你早上了，一直这样，说啥都不肯换衣服呀。
15: 你咋了？哟，牡丹，你要是想上轿，倒是快点啊。何苦站这儿一早晨？你累不累呀？
14: 我不管，我不要嫁给那个马司令。我一见到他这一脸的红肉，我就害怕。我告诉你们，他们先祖会来娶我的，他是我的卖油郎，我这辈子只做他的王子。
15: 别做你娘的春梦了。那个梅贤祖去年欠了你妈妈200块钱。到现在还没还呢，倒是人家马司令正儿八经的为你赎了身，一个大子儿都不欠。现在人家八抬大轿敲锣打鼓的来娶你，你是嫁还是不嫁？
14: 不嫁，我不嫁。
15: 你不想活了，我可不想死。

1: 把我绑起来，扔轿子上去。是，轻点儿，疼死我了。大哥，来了。哎，马蓉这孙子，他喝了多少民脂民膏啊？啊，你太抠门了。娶媳妇就用这么顶破花轿？
0: 他也不怕寒碜，
2: 他怎么也得跟那几个当兵的吧？
1: 不是有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吗？谁家娶媳妇儿用不着防土匪？再说了，他娶个婊子，八成是怕大张旗鼓的让人家笑话。大哥，这花轿我看咱是别接了，坏了规矩就不好了。
0: 那他分谁的花轿？
1: 老三、老四、老五都死在马蓉的手上。 黑龙山跟马蓉的仇不够再添，让他舒舒服服的把媳妇给娶了，那我不白活了吗？再说了，梅家大少爷还许了我三千现大洋呢。

0: 什么世道？土匪连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不守了，连花轿也敢抢，也不怕半夜被红娘子掐死。别耽误马司令的好事，奏乐起轿。
1: 你们看我新郎官这身行头好看不？
2: 好看，太好看了！贤祖啊，我是你舅老爷，你啥时候给你舅老爷我也娶个媳妇儿啊？
1: 好说，不就是娶个媳妇儿吗？多大点事儿啊，
2: 包在我身上了，谁让你是跟着我混的？
1: 把身上的现代羊给我。
2: 现在羊啊，我连个铜板都没了，你忘了咱俩兔尾巴山上都饿多少天了？我要有现在羊，咱能挨着饿吗？
3: 晒得很粗。
2: 哎，你放开我！
3: 谁放开我？
2: 哎，放开！豆子！哎！
3: 你个小兔崽子，我就知道你身上有黄货。他离家快一年了，听说之前大半年在清远镇望花楼里混。

0: 花天酒地，吃香的喝辣的，这后半夜又跑什么山上，还带着舅老爷和傻大憨粗，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是谁背着我给他们献大洋了？我没给，怪他想给呀，可也得有啊，一月就那么俩钱儿。 我和贤玉还不够花呢，
1: 我也没有。老爷吩咐过了，一个县大洋不能给，我哪敢背着老爷乱花一个钱呢？
0: 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呀？这还能有谁呀？我给的。大少爷从小在家吃穿用的都不发愁，这离开家了，身上没有县大洋怎么办？让他要饭去啊！
2: 他不是发誓不要梅家的钱吗？
0: 怎么你给他又要了呢？我也没有给他，这不是舅老爷一直跟着吗？我就隔一个月给舅老爷100块，怕他遇到什么事儿，还留了2条金条，让舅老爷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2: 你，
0: 哎呦，老爷，您可别生气，人家二姐又没花咱梅家的钱。 人家从娘家带来的金山银山，且花不完呢。二姐真是好心肠，自己没有生养，就把大少爷当成自己亲生的，要什么给什么。我看，要不是老爷在这儿拦着，大少爷要娶那个妓女头牌，二姐都能给他金条，让他赎去。
1: 你，
0: 对不起，老爷，全是我的错，要骂您就骂我吧。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风掠过时光，线牵着丝，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砸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
5: 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有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俗啊，咋和缝合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6: 你不是万花楼的牡丹，那你是谁呀？
7: 我正想问你呢，你们是谁？光天化日之下抢我的花轿！我告诉你，要想活命的话，赶快把我放下山。刚才我可是看见红娘子显灵了，说不定她马上就到。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6: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那再增加10个人。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的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最起码得来个几十坛子，菜要最好的，鸡鸭鱼肉一样都不能少。嗯，二当家的，您看够不够？
1: 不愧是梅家大少爷，有魄力，有黄货，还有办不成的事儿。您放心吧，我保证把你的喜宴办得漂漂亮亮的。哎，
2: 那就拜托了，大哥啊。
1: 您先总来小子，给了二哥两根金条啊，给二哥给他办酒席呢。
3: 那咱们黑龙山就成人之美，也让兄弟们痛痛快快的大喝一场。
4: 怎么着，大哥？你还真打算让咱跟新娘子拜堂成亲啊？
1: 啊？怎么了？
2: 大哥，那你就把这娘们娶了呗，也给咱们黑龙山压压山呀。
3: 老六，我平时怎么叫你的？啊？咱们这次。 坏了老祖宗的规矩，那也是因为抢马蓉的花轿。梅先祖，该咱们3000块钱大洋啊，让咱们帮他抢回花轿。咱们说到就得做到。再者，你二哥拿了人家两根黄货，说帮人办酒席，那说好了就得帮人办好。如果都像你这样不仁不义的，说不定半夜红娘子真回来找你。
5: 哭，使劲哭！你哭出来更好看。司令，新娘子还忙着呢，要不要解开拜堂？
6: 别个屁！时辰到了，我亲自给她解。
7: 恭喜大哥！恭喜大哥！
8: 把老太爷给我抬出来！
9: 吉时已到，请新人。

0: 一拜天地。
1: 我结婚，拜他干什么？我不拜，天还塌了，地还陷了。
2: 司令，
1: 本司令结婚，用不着你瞎叫唤，里边去，
3: 跪下。
1: 爹，你儿子今年48了，打了半辈子仗，今天终于结婚了。你放心，好好活着啊，我一定尽快给你生一孙子。给我低个头，
3: 磕头。
0: 夫妻对拜。

0: 敬的是梁山一百单八将，行的是侠义，使的是仗义。黑龙山之上，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今日我梅贤祖携爱妻牡丹，借黑龙山宝地成了亲，这是我与大伙之间的缘分呐、我替我们梅家的祖宗，谢谢大当家的，谢谢大伙。我说各位英雄好汉，肉大口的吃，黄汤随便的喝，兄弟我先干为敬。
1: 司令，今儿是您大喜的日子，怎么一口酒都不喝呀？
2: 我他娘的娶媳妇不是为了喝酒，是为了挣钱的。再说了，我要真喝多了怎么办？怎么进洞房？你给我听着，你小子也不许喝，所有扛枪的兄弟都不许喝酒。
3: 有任务。
2: 废什么话，执行命令。
3: 是。
4: 二当家的，
5: 记住了啊，一定要亲手交到马司令手里。
6: 我说梅大少爷的舅老爷，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啊，下了山你就进城了。
7: 辛苦兄弟们了呀！
6: 别呀、你辛苦，这三千块现大洋能不能到手，就全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舌了。
7: 我是梅家长辈，这点小事儿，放心。
6: 我还真就不太放心。你说你这样就回去了，这也太不像被绑票了，
7: 是吗？那你教教我，怎么就像被绑了票？
6: 教教你。
8: 这回像了。
9: 哎呀，快叫门一个，
10: 舅老爷，
9: 大少爷被绑了。
11: 是娘家舅爷从土匪山上跑下来报的信儿，那满脸都是血。
12: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佛堂的规矩啊？大呼小叫的，出去。
11: 是。哎，
13: 三千块现大洋呢？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呀？
14: 三太太，要是不给钱，土匪是要撕票的。
13: 撕就撕呗。咱家又不是就他一个少爷，再说了，哪有这样的大少爷，为了一个姚姐离家弃祖，小一年了吧，连个信儿都没有啊！现在一冒出来就要三千块现大洋，我怎么听说他好像也当上土匪了？八成是没钱花了，自己绑自己吧。
14: 你胡说八道！你要再敢这么说，大少爷，我跟你拼了！
13: 你跟我拼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就凭大少爷吃了你几天奶，老爷连个下人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15: 老三，你给我住嘴！
16: 三妹，你忘了老爷给咱们家定的规矩了？凤姐在咱们家可不是下人。
17: 老爷，柜上的钱都拿来了，就这么多？
14: 有多少？
17: 700块，
14: 才700块，家里只有1100，再没了，
16: 加起来1800块，
14: 还差1200怎么办呢？
15: 都这个时辰了，哪还有钱庄做生意？
7: 土匪那都是急脾气，今天晚上就得给钱，3000块，一个子儿也不能少，土匪手里的家伙可不等人啊！
13: 这不是要逼死人吗？老爷身体本来就不好，要因为这事儿急出个好歹来，这家可怎么得了啊？
14: 老爷，你先别太急，差的那1200块现大洋

0: 我搜搜我的嫁妆箱子，只怕还有。
1: 瑞芳，
0: 先解了燃眉之急吧。凤姐，哎，跟我回屋去拿。
2: 下去。司令，
3: 还哭呢？不能因为说你好看你就哭，没完呢！啊，别哭，
2: 别哭了，
3: 别哭了，别他娘的嚎了！

0: 我以后一定好好伺候自己，人家饶命啊！
1: 小姐，
0: 老爷，3000块钱大洋全在这儿了，一块都不少，谁去送呢？
1: 让土匪山犹如进阎王殿，这是咱梅家的家事，不能坏别人，我亲自去。
0: 哎，老爷，不行，你怎么能上山呢？
2: 土匪要是看见你，还能让你下山？不得再讹咱家10000-20000的？
1: 可是，你看看咱们家现在这样，我总不能让你们女人去吧？
0: 我替老爷去，女人怕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2: 二太太金枝玉叶，不能上土匪山。
0: 我去吧，
1: 凤姐，别争了，还是我去吧。好歹我读过几年书，见过些世面。
2: 有话了，等我把贤祖接回来再说吧。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走。凤姐，给我去备车。哎，吕芳，老爷，什么话也别说了，我的心你知道。贤祖虽然是大姐生的，可是从小就跟我最亲。来人，帮我把县大洋装上。
3: 等等。
4: 王府愿意替老爷送赎金，保证赎回大少爷。万掌柜，土匪歹徒，稍不留心就会送命。再者说了，这是梅家的家事，你一个外人不必担这个凶险。这话差了。王府进梅家10几年了，受老爷和太太们的大恩大德，吃穿用度从来没把王府当外人。现在是用人之际，王府怎么敢拿自己当外人？
0: 毕竟是女人，万万不能上土匪山。王府是掌柜的，也算是见过些世面，这事儿非得我去不可。
3: 王掌柜，上土匪山千辛万苦，你的腿……
4: 王府这腿是有些不争气，但就是爬，我也爬上土匪山，救出大少爷。
3: 王掌柜，来，快快请进。
4: 哦，
3: 王掌柜。
5: 我替这个孽子谢过他服输了。不行不行，外甥女婿，这3000块县大洋交给他一外人，我不放心呐。要不这么着，我跟王福一块儿去。我好歹是梅家长辈，我。
6: 什么什么？3000块大洋？啊，雇土匪抢一破花轿，要花3000大洋？
7: 这老梅子可真是出了败家子了，笑死我了！你在说什么呀？什么雇土匪抢花轿？是土匪绑了梅贤祖的票，要3000块县大洋，
5: 他们正准备凑齐了就给送去。要我说啊，司令，干脆找个人半道上就给……
6: 狗屁！这点小钱我要去赚吗？啊？ 我堂堂一个剿匪司令，能去赚这点小钱？你怎么琢磨的你呀、啊？

村上干什么？我们爷们还得收拾你呢。

0: 行，晚上爷们还有事儿呢。
1: 我先告诉你个事儿，你那个卖油郎的梅家大少爷花了三千。

们，我洞房了。

0: 这些土匪也太不是东西了，我给你那几个戒指全让他们半道给撸走了。没关系，回头我再送你。哎呀！ 你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呀？这么半天了，你还没听出来我是谁？我是你的卖油郎。我聪明吧？我听说马蓉那个狗司令要娶你，我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才想出这条毒计来。我花3000现大洋雇黑龙山的土匪把你抢上了山。 当然，你知道我身上没有现大洋，那3000块是我爹出的，谁让他不让我娶你呢？这回我让他好好的破破财。我的花魁，现在我们已经拜了堂成了夫妻，咱们赶紧给我爹生出个孙子来，气死他！来吧。啊！
1: 自己人啊！你别拿枪对着我呀！我是来送绑银的，3000块，一块儿都不少。报告司令，队伍已经全部集合完毕。
2: 司令，我说今天这么大的事儿，您一口就答应了，感情是为了上山剿匪啊？
3: 废话，黑龙山的土匪是我的心头大患，胆子越来越大，连花轿都敢劫了。
4: 不剿了他们，我对得起玉屏的百姓吗？
5: 司令胸怀江山社稷，真是大英雄。可是这黑龙山山势险峻，咱们摸黑上去是要吃亏的。
4: 吃亏？吃了亏，我还配当这个剿匪的司令？
6: 吴大富。 司令早就有安排，山上的土匪有策应。
1: 司令高明，
7: 请财神。

0: 韩老六，你叫来我把钱给你带来了，你当着大家伙的面给我磕头赔罪吧！他娘的跟谁装大辈儿呢？还敢不敢跟我充大辈儿了？韩老六。
1: 太不是东西了，闹着玩你这下死手啊你！啊，梅家派谁来送赎金呢？啊，
2: 我，各位好汉爷，为何不见我们家大少爷？这县的羊全都送来了，就让我们把大少爷接回去吧。
3: 你是梅家什么人呢？
2: 报，大当家的，我认识这个人。 这是梅家药房大掌柜的，台监坐堂看病。
3: 病啊，瞧得不错，别人都管他叫那个福叔。

0: 黑龙山上能见一面，那是缘分啊！留下来，以后我黑龙山上的兄弟有个病了，有个灾儿的，你就帮他们交啊！老六，
1: 在
0: 上黄堂。
2: 好嘞。
0: 哎哎哎，这位好汉爷，我是来接我们家大少爷的。
1: 大当家定的酒，你敢不喝？
0: 我不会喝酒，
1: 喝。

0: 我正想问你呢，你们是哪路土匪，连花轿都敢抢？你们就真不怕红娘子夜里显灵掐死你们，吸干你们的血？
1: 我的牡丹呢？
2: 你说是谁让你替的牡丹？
1: 我的牡丹是不是现在已经被马蓉给祸害了？
0: 谁是牡丹？
3: 福叔，福叔，
4: 兄弟们，按照咱们黑龙山的老规矩啊，这三千现大洋
1: 黑不交。你混蛋，你个小人，为了骗我们家三千现大洋，居然随便找了个娘们冒充我的牡丹，你还配是土匪吗？你背信弃义，狗屎不如，你他娘就是个骗子，一点江湖道义不讲。黑龙山的弟兄们，跟着这样的大当家的，你们算是投错了胎，干脆你们跟着我，把这个不仁不义的黑木蛟撵下山，你们都拜我为大哥。我梅贤祖好歹知道什么叫言而有信，什么叫一言九鼎，我比他强一万倍。
5: 你他娘的说什么？你给我下来！
4: 先祖，把话给我说清楚，我怎么背信弃义了？
1: 我让你们抢的是清远镇的牡丹，万花楼的头牌。
4: 你瞧瞧，你瞧瞧，你瞧瞧，这是个什么东西？
0: 你才不是个东西！
1: 臭娘们儿，冒充我的牡丹，还敢对我动手？我宰了你！
5: 梅贤祖，
4: 瞧你那个熊样，拿着匕首要杀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啊？
1: 我好男不跟小丫头斗，今日饶你不死。
4: 姑娘，你不是万花楼的牡丹，那你是谁呀？哼，
0: 我正想问你呢，你们是谁？光天化日之下抢我的花轿！

长命，一个也跑不了。

0: 黑龙山，快去打探！是。大当家的，马荣带着好几个哨兵，打到渡口了。
1: 我们都被包围了。看清楚了吗？
0: 千军万军，确实是马荣。我们好几岗哨都被马荣灭了。
1: 弟兄们，跟我冲出去，跟马荣拼了！
2: 黑龙山定是险要，七八道岗哨，
3: 马荣怎么会这么快就到了洞口呢？
2: 一定是有奸细。
4: 大哥说的对，一定出了奸细。我看这个奸细就是梅家大少爷，还有他们几个那个小娘们儿，他们都是一伙的。来人，把他们先给我碎尸万段了！
5: 是。行动，行动。
6: 韩松，一边去！
7: 马荣是吧？马荣来攻山，你们对我们使什么脸？啊！兄弟们，谁给我把枪？我出去灭了他！
8: 行了，奸细，别在这演戏了啊！
7: 孙子，说我是奸细，那你他娘的就是奸细！
9: 黑木椒，我一直以为你们黑龙山上个个都是英雄，没成想啊，大敌当前，都变成了缩头乌龟。你们黑龙山上的三当家的、四当家的、五当家的，去年不都是被马荣砍了脑袋？你们不想报仇吗？你们不想报仇吗？好，算我没嫌祖没长眼睛，我怎么他娘的上了你们黑龙山了呢？没人敢出去是吧？也没人借老子枪是吧？我还不用了，本大少爷一个人出去也要把马荣脑袋割下来。让开！
4: 站住！
3: 梅大少爷是条汉子，听我黑木椒说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你这样出去，你根本见不到马荣，只能见枪子儿。你这不是报仇，是送命。
7: 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我梅贤祖宁死，也不能向马荣这老贼认怂。
4: 我说，
3: 兄弟们，现在不是找奸细的时候。马荣的人比咱们多，武器也比咱们好。为了保存实力，我撤。
10: 大哥，这还往哪儿撤呀？
8: 大哥，老六说的对呀，都打到洞口了，往哪撤呀？

0: 二位兄弟，咱们虽然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但大哥还是有件事瞒着你们了。大哥对不住了，我这也是为了兄弟们着想。 走，把刀都放下，别跟黑龙山丢人了。
1: 是。

0: 上山就是来专门打听周的，绝对伤不了大家的性命。只要听我的，把黑木椒交给马司令，从今以后跟着我是香港出辣的。马司令已经答应了，所有的兄弟全部收编，把枪、靶子弹、靶娘们，每个月还有县大衙两块。
1: 你是奸细！
0: 黑木椒，你的技术已尽了，等死吧，
2: 马儿。
0: 再上前一步，我先放了他，退下，退下！实话跟你们说吧，今天外面的七八个岗哨，我安排了都是我的亲哥们兄弟，现在早就归顺马司令了。马司令的大军已经到了洞口了，你们还不投降吗？
3: 弟兄们，马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阎王，我们既然上了山，一日为匪，终生是匪。
0: 他恨不得砍了我们脑袋去邀功请赏，怎么可能收编我们？弟兄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马司令对我早有承诺，愿意跟我领军饷的，先把老六给宰了。追砍！
4: 当是谁找了个臭娘们冒充我的牡丹糊弄我？原来是二当家的您啊！二当家的，你不仗义，你是马司令的人，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呢？实不相瞒，兄弟这次上山那也是马司令安排的。哎，马司令。
0: 简直是诸葛亮在世，大智大勇，运筹帷幄呀！是吧，二当家的？你是？哪个想吃香子了？吱一声！
5: 老黑，没事吧？对不住啊，马荣这狗贼，八成是奔我来的，我给你们黑龙山添麻烦了。瞎子，我跟马荣的仇不共戴天，他脚山。 更不是因为你，兄弟们，愿意跟着马荣吃军饷的，就留下来，大哥不怪你们。如果想跟着我黑木椒的，
0: 孙医生，我没人跟他，老黑，大哥，弟兄们，台上大当家了，从地道里撤。
6: 站。

0: 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
2: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好，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
2: 啊，什么情况？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

0: 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哇
1: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一对一的 VIP 服务。 哇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肥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肥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了养肥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肥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肥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肥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

0: 机会难得，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一千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也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

0: 件好事，我想告诉你，你想听不想听啊？
1: 什么好事？
0: 梅家大少爷梅贤祖让胡百万给抓来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你说我是枪毙呢？枪毙呢？还是枪毙呢？
2: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估计是山洞里有暗道，黑木雕跑了。
1: 跑？他能跑哪儿去？孙悟空还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本司令早都布下天罗地网，等到明天一早就到后山给他们收尸。笨蛋，废物，蠢驴！在黑龙山混了好几年二当家的，连黑木雕逃跑的密道你都不知道？呸！就你这两下子还想给我当团副？该！
2: 报告司令，这个好像没刺透，身上也没伤。
1: 这不是没接药房大掌柜的吗？真是邪了，他也在这儿，
3: 抬回去，别忘了跟梅一科要赏钱。

0: 是不愁，别上了土匪的当。大哥，大哥，大哥，快让大哥走，快！快！
1: 快！
2: 不能跑了！
0: 你臭娘们，你胡说什么？不跑都得死啊！你没听见对方的枪声远了吗？
2: 天黑路不熟，他们不敢太靠近，先把他放下来。
0: 你要干什么？
2: 再这么跑下去，这个人非得流血流死不可。你们顶住追兵，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先帮他止血。
3: 你要给他止血？
4: 枪子儿在里边呢，你止得住吗？
2: 我是个医生，我在大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如果你们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帮他止血。当然，你们也可以不相信我。那这个人要是没命，你们也别怨我。

0: 真有一套。哎，
1: 你到底是干什么呢？为什么要冒充牡丹？
2: 我不认识什么牡丹，你们抢了我的花轿。
1: 花轿里坐的就该是牡丹？
2: 哪有这道理？只许牡丹做花轿，是个女人就可以做花轿。
3: 顶不住了，好了没有？
2: 好了。
3: 快！
1: 哎哎，我刚才问你，你还没回答我呢，到底怎么？

0: 兄弟们，都精神点啊！司令可是说了，活捉黑木鹫，赏200块现大洋。这小子没地方跑了，咱们再加把劲儿，回去领赏钱。活捉黑木鹫，回去领赏钱。活捉黑木鹫，回去领赏钱。活捉黑木鹫，放下！大哥。
1: 大哥，他奶奶的，这帮孙子腿真快，跑了半宿都没甩掉。大哥，给我一枪，把我打死，不然的话会连累兄弟们。
2: 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3: 韩老六，你就是条傻狗，能活着干啥要死啊？
1: 我秃噜你，你敢？
3: 哎呀呀，别着急，别着急。
4: 你枪一响，那胡百万就听见，到时候大家谁都活不了啊！
5: 真的不能再走了，必须马上做手术，把子弹给取出来，不然他肯定会没命的。
1: 你要做啥？这荒郊野岭的，这有刀
5: 有酒，我就能做手术。我王小红一定能救活他。
1: 叫什么？
6: 必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我需要半个小时。
7: 老六，大哥活不成了，得听着娘们活着我的，我什么时候生活？
6: 老六，给大哥一把枪，
7: 我死，我自己来。
8: 不是刘大哥，
7: 老黑，你真是个大英雄，我魏仙女佩服你。老六。 把你们最好的家伙都给我，想活命就听我的，躲别动，拿着，拿着。
1: 你要干什么？
7: 韩老六，你听我说，我们仨是被你们黑龙山绑的肉票，就算是被马蓉抓住了，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你们就往这面跑。
9: 我带着我两个兄弟把追兵引开，
7: 学西医的，你叫王小红是吧？刚才看你止血的手脚还算利索，
1: 老六，你就听他的，一定要把我给救活。

0: 准备麻药。
1: 准备啥？哪有麻药啊？你不是说刘炯有刀就行吗？
2: 快走了，老刘带着兄弟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快！
0: 你听我说，没有麻药会很疼，如果你能坚持得住，我马上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2: 我不怕疼，
0: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在做手术之前告诉你。就在前两天，我给一个小伙子做手术，就是因为没有麻药，他疼死了。你还能相信我吗？
2: 看来你真是个医生啊，以前经常给别人做手术时，以前我相信你，现在我信了。快点下刀子吧，你连累兄弟们。
0: 你要不要咬一块布？真的很疼，我怕你到时叫出来会引来追兵的。
2: 你太小瞧我和黑木桥了，快点！

大哥平时没教过你，可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这玩意儿把它掰开一搂，不就省了？

0: 劲儿了吗？不跑了，不跑，不行吧？这要被逮着就是死啊！这个喊救命！啊！我让你们喊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吴大伯，就是他们三个，没有黑木匠。
1: 没大少爷，可不是我吗？胡团凤，胡团凤，
2: 干嘛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胡团凤，您可算是来救我们了！您就是我梅仙祖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
0: 胡团凤，刚才跟他们打的好像就是他们三个，
2: 跟你们打的？
1: 跟你们打的那是土匪啊！黑木蛟带着100多弟兄，把我们仨当肉票押着往后山跑啊！要不是你们大军及时赶到，我们仨早就没命了。马司令呢？马司令是不是亲自带兵上山来救我们了？太让兄弟感动了！别吼了，胡团副都来了，你们还好什么？
3: 别好了，都给我带回去！
4: 是。
3: 混蛋，让你活捉黑木蛟，你给我带回一个梅仙祖，你怎么不一枪毙了他？
1: 司令，他说他是肉票。

0: 带个活的回来，就他娘的不好办了。哎，
1: 什么？晕死过去了？福掌柜他现在人在哪儿？他还回他房里去了。

0: 怎么样啊？
1: 你醒过来了吗？
2: 还没有。
1: 那吃药了没有？
2: 早一个时辰，按照老爷开的方子把药灌下去了。
1: 那老爷说要不要紧呢？
2: 老爷说八成是连根带下，不要紧，多休息休息就好了。您要是不放心，进去瞧瞧。
1: 不了，福掌柜躺着，我进去不方便。人要是醒了，派人通禀我一声。
2: 是。
3: 来人呀，来人，我是梅家长辈梅以鹤，你赶紧拿钱来赎我们呀。啊，来人，
4: 别叫唤了，再叫唤我让傻子韩粗把你撅折。
3: 梅以鹤，你拿钱来赎我们呀。梅以鹤，饶命啊！我说饶命！哎呦，
5: 贤祖啊，这不对呀、啊，怎么把咱们给关起来了？
6: 别怕，
4: 咱们是被土匪绑了票的，被绑犯哪条王法了？
6: 我也想不明白，怎么把咱们关起来了？
4: 哎，我说，去叫马荣马司令。
7: 他弄错了，我们是被土匪绑了票的，
4: 怎么把我们还关起来了？胡百万，你他娘的跑哪儿去了？别给我装哑巴，你给我小心点，本大少爷要是出去，你吃不了兜着走。
8: 土匪的罪名已经定了，要不也不能下大狱呀。至于怎么处置，是在玉屏执行枪决呢，还是押往省城再审审，还没定下来呢。这不，马司令说跟你们梅家有交情，不能不告诉你们，特地让我来通禀一声。行了，
9: 货我给你带到，告辞。
10: 哎，

再这样下去，再做个疼啊！我就想个脆弱一点的死法，还得留个全无身子，只要等到了阴曹地府，再也得拜堂成亲。

0: 有件好事我想告诉你，你想听不想听啊？
1: 什么好事？
0: 梅家大少爷梅贤祖让胡百万给抓来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你说我是枪毙呢？枪毙呢？还是枪毙呢？

0: 怎么了？怎么逼呀？他要不是土匪，
1: 他不是土匪，呸！他他娘的比土匪还土匪！他勾结土匪抢花轿，天理不容！不毙了他，我这剿匪司令就白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司令，我求求你，求司令你开，就饶了他这一回吧，司令。
0: 知道你们俩是相好的，哼！他还跟老鸨子说他要卖油郎独占花魁，他娘的，他也敢号召卖油郎。人家卖油郎后来考上状元了，他算什么东西？让我饶他一命，是不是打算找机会跟他私奔呢？
1: 我当不敢，我当不敢，我愿意嫁给司令，我这一辈子都是司令的女人。
0: 求求您就看在好了，看什么看？我告诉你，我谁都不念，我就念你是我媳妇儿，还给我跪下的份上，我就先不毙了这小子，剁他一只手，得了吧。
2: 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我是司令，又不是土匪，我剁的人家手不干什么呀？逗你玩呢？起来！大少爷明摆着是肉票，怎么成了通匪了呢？再说，他们平时里要枪毙真正通匪的罪犯，哪有通报家人的？我看他们明摆着是要钱的。
3: 老爷，这个马蓉确实是贪得无厌，可我想这次不是县大洋能够打发的。你想啊。
4: 我们要是送了钱，就是承认了险阻有罪呀。背上了通匪的罪，到哪儿都是枪毙呀。自作孽，不可活呀！
1: 大少爷，大少爷，
4: 好了好了，瑞芳，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1: 二太太。 你快去求求白大帅吧，不管怎么说，你们毕竟是亲戚，他不会不管的。
2: 我表哥在省城，远水解不了近渴呀。马蓉也不是不知道咱们家和白大帅的关系，怕就是怕他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总之，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闹大了，万一被摆到台面上，那险阻说什么都活不了。

0: 这不是梅家三太太吗？是马一刀啊！哎呦，三太太还是这么漂亮啊！你怎么还是这副德行？看着就让人讨厌。三太太，我德行是不好。对了，今天我没有听说堂哥约人打牌啊。哼，
1: 娶了个妓院的头牌。
0: 那得多会伺候男人啊！司令哪还有心思约我打牌呀？哎呀，三太太，我都看见了，那娘们怎么能跟你比呢？
1: 我呸！我能跟她比吗？小心我大嘴巴抽你！
0: 我抽，我抽！我知道三太太心疼我，总说抽我，就是不抽。
1: 废品。
2: 怎么了？吃醋了？嗯，哎，别这样啊，这样我可就不喜欢你了。我天天都在梅家吃苦受罪，伺候糟老头子，受太太们的气，连个下人也敢对我大声小气的。我过的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倒好，过得挺舒坦。 大把大把的现大洋挣着，年轻漂亮的女人搂着，怎么着？不想管我了？
0: 我怎么不管了？
2: 那你就治梅家全家通匪的罪，把他全家都给杀光。
0: 你这个娘们可真够狠的，我天天都这么。

0: 可是我上头有白大帅呢，那是二太太的亲表哥。
1: 那梅贤祖呢？你是疯了傻了？你还是这儿进水了？哎，怎么能让人把他给抓回来呢？就应该在土匪

0: 我可就在这儿等你的喜讯了。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 舅老爷，那可是我舅老爷。
1: 马蓉，天下还有王法吗？你不会是要对我动私刑吧？
2: 不会，我是司令，不是土匪。把人带来，过来，进，过来。
3: 昨天，有一个人上了黑龙山，让你们土匪帮忙抢花轿，抢完了花轿还要假扮肉票，骗3000块钱打烊，有这么回事吗？
4: 有。
3: 那这个人是谁呀？
4: 就是他，他说他自己是梅家大少爷，还说他自己占山为王，占的是秃尾巴山。
3: 他昨天还请我们喝喜酒了。
4: 没义气的东西。
3: 就你们也配当土匪？啊，这都是你们画的押吧？啊，
5: 是是是是，司令，你说我们指出通匪的人就放了我们的？
3: 行了，我们站吧，带走，走，快点。哎，叶总，刚才土匪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啊？ 这张是你的，看好喽，枪决书。看清楚点，这上头可盖着玉明的军政大印呢。我这不算是动私刑吧？
4: 马司令，我真的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是被冤枉的。他们都是土匪，土匪的口供能信吗？马司令。 我真的是被土匪绑了票啊！是您的兵，是胡团副把我救了，大恩大德，我还没来得及谢呢。马司令，您听我说，要是以前我有什么得罪您的地儿，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我以后一定改过。您好不容易从土匪手里把我救了，可不能就这么毙了我呀！ 放一条生路，我们梅家一定好好谢您。马司令，您是大司令，大英雄，您可别吓唬我了。我胆子小，我胆子就像芥子籽儿那么小。
6: 梅贤祖对通匪一事供认不讳，一律枪决，立即执行。

0: 想的也有，放饶的时候。我让你死一回，你记不住本司令的厉害。
1: 你们不杀我了？
0: 谁让我是菩萨心肠呢？
2: 估摸着你爹也不能让我白发身心吧？
3: 你可得给我记住了，
0: 再敢在我的地面上造次，我随时都能打碎你的脑袋。

0: 险阻在人家手上，要想保住他的命，也只能是这样。
1: 就把咱们送出去，也救不回那个孽障了。
0: 一定能。马蓉是苦出身，唐枪打仗熬过来的，这些年以剿匪为名声，县大洋撵不少。可是他现在就缺的是这个，我们算是投其所好了。
2: 怎么样？
3: 猜。
2: 不用猜。太好了，再也没人敢拿咸玉不当个人了。
4: 报告。
3: 谁呀？什么事？
4: 梅以鹤求见。
2: 这老黄妈怎么来了？我怎么办？
3: 没事，你到屏风后等多会儿。
2: 啊。
5: 请梅大爷。
4: 是。
6: 梅老爷，
7: 马司令，
6: 哎呀，连二太太都大驾光临了，请请请，请坐，请坐。
4: 看着，
8: 是。
6: 我这点茶叶可比不了你们梅家啊，我是个粗人，一介武夫，有点色儿就行。
9: 司令说笑了，上次啊，白大帅来信还专门提到司令呢。
6: 哦。
7: 二是，说玉屏得马司令镇守，实乃苍生之幸，玉屏之福啊。
6: 白大帅来信还提到过我。二太太是白大帅的
9: 表妹。哎呀，说来好笑啊。小时候表哥来我们家玩，我可没少欺负他。现在可是不敢了，人家是大帅了。我这表哥呀最认亲了，就我这么一个表妹，老念叨着要来看我。到时候啊，我带着表哥来拜见马司令。
6: 哦，不不不敢不敢，大帅拜会我？哎呦，大帅要是真到了玉屏啊，那我得脱了鞋我去。不是怎么说了，这就这意思吧。啊，
7: 马司令，今日前来主要是为了犬子之事，万望马司令能够帮犬子一把，梅某感激不尽呢。
6: 我就说嘛，二太太和梅老爷来，不是来找我马蓉老家的。

0: 哟，哎，你看我这个人呢，一着急呀，就容易说错话。我是说呀，你们要是来晚了的话，我差点就把他给毙了。坐坐坐坐。
1: 马司令，
0: 先祖到底犯的什么罪呀？哎，罪大了，土匪呀！ 七八个土匪都听见他个个如天子画一样，现在是证据确凿，我想救他，可是我不能颠倒黑白的说他没土匪吧，这样我也对不起节衣缩食捐钱让我剿匪的玉屏百姓啊！来人，去，把那几个土匪的口供和军政办公处下的枪决通知书拿来，给梅老爷和二太太过目。
2: 波士多真藏干红葡萄酒，法国波士多真藏干红葡萄酒。那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是来自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产区，充足的光照热量造就了曾经法国及欧洲皇室用酒的原产地。波士多酒庄呢，就坐落在核心产区，这里日照充足，降雨量少，不到都是精挑细选，采摘老藤葡萄赤霞珠和品丽珠，七分原料，三分酿造，采用百年传统酿造工艺，发酵温度控制在25到30度，更有利于酿造。单宁、白藜芦醇含量更高，酒精度数达到了14.5度，果香浓郁，酒体口感厚重，好的波尔多产地，好的葡萄年份，好的酿造工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原汁原味的法国味道，从酒瓶上为宽肩瓶，瓶底窝口深，档次高，溢储存，在法国高档酒均采用该瓶型。我建议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保证您喝到的每一滴都
0: 今仍是世界各个酿酒国的参照标杆。
1: 是的，那无论是朋友、情侣小聚、馈赠亲人、公司福利，红酒不仅是一种时尚珍品，可是呢，面对红酒的乱象，价格虚高。电视机前很多喜欢喝红酒的朋友啊，经常会遇到喝不到纯正的法国红酒，或者说啊，假红酒口感不纯正，色香味不佳，不好喝等等这些现象。
0: 如果你没喝过法国的原汁原味干红，千万别说自己是喝过红酒。大家看啊，原汁原味的法国红酒，花香还有果香突出，还有橡木桶的香味，芳醇柔顺，酒体宝石红晶莹剔透，单宁系数非常的饱满，这是真正的一款大师酿造的干红葡萄酒。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喝起来口感细腻甘甜醇厚，香气浓烈。
2: 去商场买一瓶法国红酒太贵，买不起，最便宜要好几百，看 挂杯明显，闻起来浓浓的果香扑鼻，入口柔顺，法国原汁原味干红，纯。每天晚上跟媳妇儿来一杯
3: 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啊，香气浓郁，富有层次感，典型的法国橡木桶的烘烤味道，选它没错。
4: 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直供酒庄原酒，法国原汁原味珍藏级干红。
5: 这就是我们的老藤葡萄园，波士顿珍藏干红酒庄。我们这里的每一根藤蔓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每一粒葡萄都经过精挑细选，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曾经为欧洲皇室饮用。中国的朋友们，我在法国真心的邀请你喝一杯原汁原味法国干红葡萄酒的味道。
4: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让普通消费者喝到前所未有的法国原汁原味纯正红酒，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6瓶装，99元就让你喝到来自法国进口珍藏级干红葡萄酒，少逛一次街就可以领好几箱，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真正喝到法国原汁原味红酒，超级的简单，直接选波士多就对了，99块钱6瓶。你要知道，这可是法国进口干红，酒品的标签是它的身份证啊，造不了假。原酒产国法国，这个不是随便就可以标注的。你像世界顶级的红酒都是这么标注的，这是直接从法国波士多酒窖的橡木桶里接出来的。
1: 是的，没错，那要的呀就是一个法国的原汁原味哈，每一滴都是法国波士多酒庄的原酒，每一滴都是法国珍藏级的干红葡萄酒。这样的红酒，聚会、宴会、送亲友、伴侣之间来一杯，中老年人睡前来一杯，是啊，里子面子都有了，感情交流也有了。
0: 我在这里做一个承诺，每一滴都是法国波士多

0: 酒庄原酒，每一滴都是珍藏级干红葡萄酒，不是法国原汁原味，退；不是波士多酒庄原酒，退。
1: 七天内
0: 您喝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就是让您喝到法国原汁原味的珍藏级干红葡萄酒。
2: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让普通消费者喝到前所未有的法国原汁原味纯正红酒，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99元就让你喝到来自法国进口珍藏级干红葡萄酒，少逛一次街就可以领好几箱，即限本档节目，即限200箱，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我们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度，不论是一场重逢还是一次告别，都会在自家酒窖里拿瓶干红优雅地喝一杯。波士多干红葡萄酒，色香味俱佳，让我们可以享受酒香醇和干烈细腻饱满，真正的好酒醇美无瑕，品尝佳酿后给人的感觉是奇妙而温馨，非常好喝。
4: 我啊，趁着这个好机会一下子订了20箱，儿子结婚宴呀就喝它了，法国原汁原味，用它办喜宴，花钱少还有面子，平时朋友聚会我也会带上2瓶，身边朋友啊也指名要它，现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赶紧抢，错过就没了。
5: 喝红酒我是很挑剔的，是不是法国干红啊，我打开酒瓶这么一闻一品我就知道，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啊，它是正宗的法国进口干红，口感醇厚，入口丹宁啊有丰富的醇厚感，下半年用酒地方多，直送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价格又不贵，还有面子，还省了很多钱，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那是真值啊！
2: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让普通消费者喝到前所未有的法国原汁原味纯正红酒，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99元就让你喝到来自法国进口珍藏级干红葡萄酒，少逛一次街就可以领好几箱，即限本档节目，即限200箱，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我们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度，不论是一场重逢还是一次告别，都会在自家酒窖里拿瓶干红优雅地喝一杯。波士多干红葡萄酒，色香味俱佳，让我们可以享受酒香醇和干烈细腻饱满，真正的好酒醇美无瑕。
4: 我啊，趁着这个好机会一下子订了20箱，儿子结婚宴呀就喝它了，法国原汁原味，用它办喜宴，花钱少还有面子，平时朋友聚会我也会带上2瓶，身边朋友啊也指名要它，现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赶紧抢，错过就没了。
5: 喝红酒我是很挑剔的，是不是法国干红啊，我打开酒瓶这么一闻一品我就知道，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啊，它是正宗的法国进口干红，口感醇厚，入口丹宁啊有丰富的醇厚感，下半年用酒地方多，直送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价格又不贵，还有面子，还省了很多钱，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那是真值啊！
2: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让普通消费者喝到前所未有的法国原汁原味纯正红酒，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99元就让你喝到来自法国进口珍藏级干红葡萄酒，少逛一次街就可以领好几箱，即限本档节目，即限200箱，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

0: 明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马司令，不必了，这些公务文件草民就不必看了。
2: 不要看，
1: 一定要看，
2: 不看我怕你们不信我。
3: 信，我们来这儿就是信马司令。
2: 还是二太太会说话。梅老爷二太太，说实话吧，枪决书已经发了，我没有立马送大少爷归西，看的就是二太太的面子。谁不知道白大帅是二太太的亲表哥呀？我想啊，就别在玉屏执行枪决了，我和你们老梅的有交情，我也下不了手啊。这样吧，我把他呀送到省城去，你们赶紧找白大帅活动，也许可能这个人还能活命。
3: 司令说笑了，这要是定了通匪的罪，到哪儿还能活命啊？老爷。
1: 哦，马司令，
2: 这是什么？
1: 房契。梅家有一处院子，祖辈起名叫荷香别院。昨天您大婚以贺，原本应该过去贺喜，把这呈上，可是身体不适没有前去，今儿补上，请马司令上那
2: 荷香别院。哎呀，这可是远近闻名的好院子。无功不受禄。再说我这还有地方住吗？
1: 啊，马司令，这是您真正办公的地方，总不能让新娘子和老太爷一直都住在这儿吧？
2: 哎呀，你看还是梅老爷想得周到，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马司令，
2: 哎，
3: 那我们家贤祖
2: 啊，明天，明天一早保准到家。
1: 谢谢马司令。
3: 我怎么在马蓉的办公室里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儿，骚香骚香的呛鼻子？老爷有没有闻到？
4: 我鼻子不通好多年了，你们女人就是鼻子好使。走，咱们回家。
2: 哎，给我！
5: 你这个破院子干什么？
2: 给我！
5: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2: 你给我！
5: 让你一枪毙了梅贤祖，他们家大小院子不都是你的吗？
2: 臭娘们，反了你了，教训起我来了，我打得你满地找牙，你信不信？
5: 不信！
2: 我、啊！
5: 你打呀！你不是说了要一枪毙了梅贤祖吗？
2: 从长计议，你懂不懂？梅贤祖那小兔崽子，我什么时候想拧他的脑袋，我随时都能给他拧下来。你刚才没听见？他有后台，我就是夹着尾巴做人，白大帅还找我毛病呢。再说了，儿子还小吧，你着什么急呀？
6: 行，还有公事呢，赶紧走吧。
2: 滚呐！
7: 爹，看见没？
2: 荷香别院，这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宅子，想不想去住啊？
7: 想，是吧？
2: 别着急，过两天咱就搬进去。
7: 爹呀，你知道你儿子当司令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给您置办一大宅子吗？让您住在我这军政办公处，那就是因为我了解您呐。啊，一般的宅子也配不上您。您是谁呀？ 您是我马

0: 阿荣的爹，有朝一日我再玉屏称了王，您就是太上皇。
1: 司令，您回来啦！哟，
0: 不错呀，哎，有点像当媳妇儿的了。你这是真的呀，还是装出来的呀？啊，你不是有事要求我吧？
1: 还真让司令猜着了，是有事儿。说吧，什么事儿？
0: 司令，刚听小丫鬟说梅贤祖他爹来求你了，就请司令快把他放了吧。给你的卖油郎求情啊！啊，我本来是要毙了他的，明天就让他滚蛋吧。
1: 真的，谢谢司令。
0: 谢个屁！你个臭婊子啊！老子八抬大轿抬你，你都露不出个笑模样来。一听说我要放了梅贤祖，你就笑了。啊，我明白了，你就惦着，不定哪天跟着梅贤祖私奔呢。
2: 没有，
0: 还没有。你个臭婊子，不说实话。我要不拿机枪突突你，你是不说实话。你当你那点心思，我看不出来。
2: 看出你的心思来，我这司令是白当了。真的没有。好，我现在就拿机枪先把梅贤祖突突了。司令，司令，有，认账了。不是，司令，我曾经。 是想过要跟梅仙祖私奔，可怜念头现在早就没了。花钱为我赎了身，又八抬大轿把我娶进了门，我现在哪有敢不好好跟您过日子啊？我
0: 这倒像句实话。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是我媳妇儿了。你要是给我三心二意，别说自杀呀，我让你死都死不成。

0: 就这种，分头去找，不能先回来。
1: 是。用这个干啥呀？捣碎了，给你们大当家的伤口敷上。你不是学洋医的吗？草药孽种。从小就会，我爹是郎中，在玉屏梅家大药房当掌柜的。你爹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的？那昨天跟你拜堂成亲那小子，你不认识？
0: 我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土匪？
1: 土匪？呸！他也配？他就是梅家的大少爷梅贤祖。哎，不对呀、啊，你爹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的，不会是福叔吧？
0: 我爹叫王福，别人都管他叫福叔。
1: 走路有点瘸。
0: 对。
1: 马荣攻山的时候，他在山洞里，他是替梅家来送赎金的。
0: 什么？我爹昨天在山洞里。

0: 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啊？
1: 瑞芳，我说傅掌柜该醒了吧？傅掌柜，老爷和我特地来谢谢你。
0: 这怎么干呢？王府啊，你在梅家大药房当了10年的掌柜，人品医术有目共睹。这次上土匪山，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这片赤胆忠心，我梅赫。 感激不尽呐！我替梅家的列祖列。

谢谢你，老爷，严重了，严重了，老爷，二太太，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把大少爷带回来，我这不争气的，一听见炮响就晕过去了，我怎么还敢鞠躬啊？也不知道是哪位把我救了回来。

0: 正好120号，兄弟们，咱们与马蓉的仇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在去年，三当家、四当家、五当家的，就中了马蓉的圈套，被他赶了逃。 这次又勾结贼老二，袭咱们黑龙山。现在兄弟只剩下120号了，还有交与马蓉的仇，不共戴天！
1: 我们东土马蓉不共戴天！
2: 大哥，下命令，这就带地主杀敌一名去。
0: 了咱的身家性命，就不信我弄不死他！不留，
3: 脾气太急了。
0: 我们与马蓉的仇，不是不报，早晚要报，但不是现在。你看看兄弟们，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怎么报仇呢？刚才我派兄弟回去打探过，这个贼马蓉已经下山。 在黑龙山上，只留下一个白，兵贵神速。今天夜里，我跟六当家的各带一支队伍，分别从前后山进去，杀他个回马枪，消灭这个白，把咱黑龙洞夺回来！
4: 把黑龙洞夺回来！
5: 不行。
4: 打仗了，你现在根本就不能动。你哪儿都不能去。
2: 王姑娘，不用你管了，我自己的筋骨，我自己最讲究。我是你的医生，你必须听我的。你的伤口现在根本没有愈合，稍微动作大一点就会流血不止，到时候红娘子也救不了你的命。
6: 哎，
2: 王姑娘，大哥，王姑娘的话你还是得听。
0: 救人手艺不一般，说了，想必差不了。
2: 王姑娘，
0: 照你这么说，我还要等多长时间呢？至少7天，最好半个月，还要看伤口的愈合情况。不行，兵贵神速，想夺回黑龙山，比起攻其不备，如果再过7天。
4: 马蓉家强了戒备，岗哨也安排好了。再想夺回黑龙山、黑龙洞，那就难了。现在看看我的兄弟们，像丧家之犬一样。我必须要给我的兄弟们讨个活。
5: 怕的是你有命夺回山头，却没命做。
0: 不许胡说！
4: 我是你的医生，你既然答应了让我给你做手术，你就得听我的。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就给我好好躺着，哪儿也不许去。
2: 王姑娘，怎么跟我大哥说啊？哎，大哥，太医小丫头不懂事儿。

0: 兄弟就干上吧了，
1: 不行！若不是兵分两路，前后夹击，十足的把握。
0: 王国良，我知道你的好意，如果这个时候谁的话也不听，也拦我，拦也拦不住。
2: 大当家的，
0: 那再说了，如果再说，我的兄弟把你绑了。
2: 只要有我在，你哪儿也不许去。给我绑了！敢！我倒要看看，你们哪个敢绑我？你们黑龙山的土匪，难道忘了祖宗的规矩？我刚救了他的命，你们就要恩将仇报？昨天劫了我的花轿。 要绑恩人，你们就真不怕红娘子显灵，让雷公劈了你们？各位兄弟，我跟大当家的要私下说几句话。你们也看见了，大当家现在行动很不方便，请各位兄弟回避一下。你想干什么？啊？
3: 弟兄们，你们大伙跟我私下溜达溜达，让大当家和王姑娘好好商量商量。来来，散了散了。
2: 我觉得刚才大当家说的很对，要想夺回黑龙山，收拾马蓉那一个牌，是得兵分两路，但是没有必要你亲自出马。
0: 你现在的伤势逞强就是送命，你那么多兄弟里，随便找出一个信得过的，跟六当家一起兵分两路，不就得了吗？王国良，你不懂，我黑木蛟在黑龙山立过规矩，想带队伍，那必须是我拜把子兄弟。老二背叛了我，得先做个宰了。老三。 老四、老五都中了马蓉的圈套，被砍了头。现在只剩下我跟老六。如果我不带，那谁带路？
2: 那要跟大当家拜把子，有什么要求？
0: 必须是我过命的兄弟。
2: 你那么多兄弟里，难道就再找不出一个过命的来？哼。
3: 我的这些兄弟，个个都是过命的兄弟，只是没碰着事儿，没个说法，提拔谁和不提拔谁，难以服众。
2: 什么叫说法？我王小红救过大当家一命，算不算说法？各位兄弟。
0: 与我王小红结拜为兄妹，大家做个见证。好事啊！大家亲眼看见王姑娘救了大当家的一命，这还有啥说的？恭喜大当家了！恭喜大当家！停血！

当家的。

0: 兄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0: 认不得兄弟，不能没个落脚的地儿。刚才大哥部署得很好，前后夹击，兵贵神速。今天晚上我跟六当家的各带一支队伍。
1: 不行。
0: 怎么不行？我跟大哥已经一结金兰，就应该替大哥分忧。
1: 你是个姑娘家的，不能带队伍啊。

0: 大哥，咱这妹子这份呢？
1: 大哥，小妹献丑了。
2: 就看你这一枪，就知道你是个练家子。怎么看也不像上海学西医的大学生啊。
1: 我的确在上海读过西医大学，但是我更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造他们的反比当个医生更有意义。所以啊，三年前我就在南边上了山头。
0: 哦，原来王姑娘跟我们是一条道上的。
2: 这妹子是哪个山头的？
1: 红娘子山。
2: 没听说过。
1: 远。
2: 在南边也姓红娘子。
1: 姓？哪有老百姓不姓红娘子的？
2: 听到了吗？老黑中了一枪，你没用药，就让我捡了条命。妹子，您是红娘子派来的吧？
1: 请大哥放心，我王小红一定不辜负大哥的信任，和六当家一起把黑龙山给夺回来。不过现在我们得好好商量商量，定个作战部署。
2: 就听妹子的。
3: 你带人去巡夜啊！
4: 放心吧，排长，我喝完这碗酒，兄弟马上去巡夜去啊！
3: 喝，瞧你那点出息，来，弟兄们喝！哎呀，其实啊，这巡不巡夜的也不大要紧。你说这帮土匪见了咱们，那不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他们还敢回来是咋的？是不是？
4: 排长，来，喝喝喝！
5: 红姑娘才真准。
1: 但是他们对山路不熟，不敢在太远的地方设岗哨。我估计最远的地方也就离洞口百十来米。六当家的一代人从外面往里攻，干掉放哨的不可以用枪。

火力全部消灭。

0: 见了守洞府的大兵以后，你们先不急着往里攻。如果洞里有大兵要出来，你们就先用火力压制住他们。
1: 不许再往里冲，出来一消一个。
0: 我只带十个人，要枪法好的。我们事先埋伏在密道口，一旦听到枪声，我们就打开机关。先上去的人不要着急开枪，隐蔽好。等我们十个人都上去了以后，一起开枪。
2: 排长，排长不好了，外面全是土匪，火力猛烈，地方冲不出去。

0: 你们就冲进来，我们里应外合，全歼敌。大哥，我安排的怎么样？
1: 好，计划周密，就按你说的办。

0: 六当家的，我负责打扫战场，你去把大当家的给接回来。
1: 好，用来走。
2: 检查仔细一点，把尸体抬出去。是。
1: 大把手。里面还有几个。

0: 我们八成是摔死了。有通往山下的路吗？有，带我去，死我也要见尸。
1: 小兵吗？正好，让他回去跟马蓉这个老贼说，我黑木蛟又回来了。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啊？再说了，这没找到尸首，人也未必活着，那说不定被野兽给吃了呢。
2: 是我太大意了，我亲手抬过他，而且我是个医生，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他是在装死？
1: 哎，今天我们大获全胜，红姑娘高兴，一不留神，
2: 这有什么呀？
0: 是，能顺利收回黑龙洞是件好事，别因为我搅了大家的好心情。
1: 这就对了，老六。

0: 我们小心高升一步。大哥，你不但救了黑木教一命，还替我们夺回了黑龙山的黑龙洞。大哥在这儿，代众兄弟谢了。
1: 能够顺利收回黑龙洞，那是大当家的英明果断、运筹帷幄。我王小红就那点小伎俩算得了什么？依我看，咱们应该给大当家行个礼，祝大当家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废物！司令，司令，司令！
3: 老子好不容易攻下这条，一天你就给我败了！滚！
2: 司令，我从悬崖上吗？
3: 滚！再让我看见你，穆三家就一枪毙了你！
2: 司令，
3: 滚！
2: 损失了一个排，我算你狠！
3: 干嘛呢？你死人呢？
2: 平常没事的时候，天天盯你叨叨叨叨叨，关键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了。
3: 司令，咱们打回去，这次必须把黑木教弄死，把突围剿灭剿干净。
2: 已经是头猪，我遭人让你们害死。
3: 黑龙山平了天险，本来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上次要不是有内应，想攻黑龙山，有那么容易吗？啊，那黑木教像你这么傻，他这次回来就不回家乡防御，等着你去攻山。
4: 你要找死啊！你去，
2: 来，去！
3: 司令，属下错了。司令英明，
4: 你想过没有？我这剿匪立功的报告刚刚报上去，全城都贴了告示，老百姓都知道我剿灭了黑龙山的土匪，现在出兵，上面知道了，不怎么交代？
3: 司令，我多几嘴。
2: 说废话，我就再打你。
4: 这事儿千万不能传到省城去。
2: 废话！
3: 给我顶紧喽！

0: 大吵吵什么呢？
1: 说是今儿一大早马司令派人把大少爷送回来了。
0: 回来就回来呗，瞎闹腾什么？
1: 不是，大少爷一回来就跟老爷干上了，对着骂，下人们都去看热闹了。
2: 就和老爷吵起来了，老爷已经派人去请司出宫了，这会儿去了祠堂，要对少爷动家法了。
0: 家法？这还了得？老爷这回真的动怒了，请了家法要教训大少爷。刚才凤大管家来过了，求您一定去祠堂给大少爷说说情，让您快去，去晚了怕就来不及了。
3: 凤大管家为了大少爷几口奶，恨不得拿自己当了亲。

0: 没好，哎，这变形不能来啊！你们老梅家的变形我听说过，那一辫子就皮卡车站的，哎，哎，没心疼是你儿子，是你儿子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你家的祠堂，请你退出去。
1: 我也是梅家长辈，你今天这变形就不能动，
0: 我不答应。
2: 来人，
0: 来，
2: 把他给我轰出去！

0: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六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6: 7天内
5: 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
6: 7天内
5: 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

预制来专属酒曲，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

0: 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少爷，要是死了，我活着有什么用呢？
1: 老爷，老爷，金疮药来了！
0: 我不要什么金疮药，我都不想活了，要什么金疮药啊？
2: 凤姐，别再说什么不想活了，险祖他没挨照鞭子。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领航制造自动化，助力产业制造升级。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公都叫来了，梅以鹤，你凭什么要对我动家法？
1: 你都做了些什么？你不知道，非得用祖宗的家法教训你不可。
0: 我不服，我犯了哪条家规了？你说出来让我听听，说得服我，我就让你打。
1: 为了一个青楼女子，你离家弃祖，一走就是一年多，你该不该打？
0: 不该打。你要是让我娶了她，我能离开家吗？当着祖宗的面，我也说说我的理。我就是喜欢牡丹。一年前，你要是让我娶了她，我现在都给梅家传宗接代了，大孙子你都抱上了。我为的是给梅家延续香火，你凭什么打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是祖宗知道，那也得说我做的对。要不是你迂腐不化，一年前我和牡丹就拜堂成亲了，哪还有这么多事儿？要说错，错的也是你。梅家向来是讲理的，你不能因为你是我爹，说对我动家法就对我动家法，这可是在祖宗的。

0: 这堂没这规矩。你们俩下去。是。
1: 一年多，不算你的错。可你勾结土匪，要抢劫马司令的花轿，还假装自己被绑票，骗家里人的现大洋，你认不认？
2: 我不认。
1: 这可是马荣那小子跟你说的，我跟他有仇，这不明摆着他陷害我吗？哦，他说的话你就信？ 你儿子说的话你倒不信了，你是精还是？啊！证据确凿，你还不认？你以为你爹要跟你讲理呀？
3: 来人，拖下去，将法伺候。
4: 是。
1: 没以后，道理讲不过，就仗着你是我爹，你欺负我，就是你欲父不化的错。
4: 要打，应该先打你。贤祖，住嘴！你太不像话了。
5: 二娘，救我！
4: 老爷，大少爷的脾气你知道，他不是不认错，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这好不容易回来的，哪能说用家法就用家法呀？
1: 求老爷开恩，让他在列祖列宗面前磕头认罪，改过自新吧。
6: 不许为他求情，退后，拖下去，家法伺候。打，打死我得了，打死我，我到阴间。
7: 我到列祖列宗面前告你的状，打不死我，你就不是我爹。
0: 四叔公，
7: 请您执行家法，打着孽障一变。好。哎，爹，别生气，小心去我的身体。
0: 哥哥有什么错，
7: 贤弟大哥哥认错，请爹打大哥哥了。好弟弟，
0: 哥哥不用你求情，他愿意打就让他打，打死我一了百了。爹，你一定要打大哥哥吗？要打。
7: 那贤愿意替大哥哥挨打。
0: 三太太，儿子教的倒不错。
1: 把他带回去。你这糊涂孩子，老教训他上，哪有你说话的？外甥闺女，外甥闺女，外甥闺女，外甥闺女，哎呀，外甥闺女，你别念经了，那外甥女就要动家法打大少爷。
8: 你倒是去给劝劝他，啊！哎呀，我跟你说，你别看我岁数小，我那也是你姥爷他最小的那一代的生的，是你亲娘舅，那娘亲舅大。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就是大不孝。吵吵什么？这梅以鹤对梅贤祖动用家法，听着就新鲜。
9: 他舍得动手吗？家法，打！不能打！不能打呀！老爷，求求你了，老爷！不要打！不要打！老爷，老爷，不能打呀！老爷，这家法一边见骨，俩月下不了床了。大少爷自小身子骨就弱，他承受不起呀，老爷。
0: 我给他治，
9: 老爷，就让我替了大少爷吧，你就打我这一鞭子，你起了气就像打大少爷一样的。老爷，我到梅家20年了，我从来没有求过你，老爷，老爷，你就答应。

1: 求求你了，老爷！
2: 老爷，您息怒吧，就给凤姐一个面子。
3: 闭嘴！她今天这个样，都是你惯的，你还敢给她求情？
1: 来人，
2: 把凤大管家押回她屋里，不准她出门。
1: 老爷，不不不要！老爷，求求你不能打！老爷，老爷，老爷，不能打呀！老爷，
2: 老爷，我知道你心疼他，从小就疼他，和凤姐一起惯着他。说句实话，打他我也心疼了，但是今天不打。 说不定将来他还会造出什么孽来呢？今天不打，对不起列祖列宗。

0: 说几句，司徒公，您请讲。这美甲家法见骨鞭，打的是大逆不道、不忠不孝、为富不仁、见死不救的美甲后人。这规矩是，一鞭子下去，必须皮开肉绽，见到骨头，好让受惩罚的美甲后人永远记住祖宗的教训。
1: 正是，可是还有一规矩，说好打一鞭，就打一鞭。既然刚才这一鞭被那个奴才给扛了，就不能再打了。司徒公为梅家祠堂司鞭40年，这样的事儿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奴才甘愿为大少爷扛这一鞭子。 说明大少爷平常对这个奴才有大恩大德，这么多下人为大少爷求情，说明大少爷平日对他们不薄。善待下人，也是咱们梅家的祖训啊。依我看呢，大少爷梅贤祖命里就不该挨这一鞭子。老爷。
2: 赶快去看凤姐吧！
3: 你个畜生，3个月之内不许离开梅家半步！
2: 快，快去给大少爷解开！

0: 我是死了，我活着有什么用呢？老爷，老爷，金疮药来了！
1: 我不要什么金疮药，我都不想活了，要什么金疮药啊？
2: 凤姐，别再说什么不想活了，险祖他没挨着鞭子。
1: 没有，没挨着。
0: 哎，
1: 桂姐，
0: 二太太，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
3: 谢老爷开恩，谢老爷开恩，起来，快起，起来呀！让他们赶紧把药给你上上，不是我开恩，是他那个奴才傻大憨粗替他挡了一鞭子。要谢，你谢傻大憨粗吧。

0: 我来喝碗汤。你今天生那么大的气，又动了病根，我让他们去煎药了。你要是空着肚子，一会儿怎么吃药？
1: 我哪还有心思吃东西？我这个年纪了，老病久治不愈，儿子又那么不争气，我就是死了，都没脸去见祖宗。
0: 老爷要这么说，瑞芳心里……
1: 好了，我不说了啊。那个替贤祖挨鞭的那个奴才，安置到哪儿了？好像是贤祖让人把他抬到自己房间了。我让人已经送去了最好的金创药，福掌柜也跟着去治伤了。
2: 福叔，福大掌柜，他怎么还不醒啊？梅家的剑骨鞭厉害，傻大憨粗再壮也扛不住。说句实话，这鞭子也就是打在他身上，换成少爷，这命可就危险了。大少爷，我
3: 怎么了？
2: 在土匪洞里，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啊，对了，我听他们说了，是您上山送的赎金，辛苦了。哪儿的话呀？应该的，应该的。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她
3: 哪儿来的女子？
2: 福叔，您肯定是看花眼了。我是被土匪绑了票，他们还能给我找女人？
4: 我听说你也是大病初愈，赶紧回去休息吧。伙计，
5: 是。
4: 来，搀福叔回去。
6: 算了，您刚回来，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改天我来问您啊。
4: 我这个外甥女也太不是东西了，我真想替她老爷，我爹，我好好收拾收拾。来来，
2: 你说谁不是东西呢？
7: 那是我娘，你娘，你娘的，听说你要挨鞭子招，我他妈求的，她都不管你，气死我了！我娘不管我是因为我欠抽，我打小不学无术，没出息，你算什么东西？也敢骂我娘？你信不信我一拳打掉你门牙？
8: 大少爷，
2: 滚一边去！
7: 大少爷，大少爷。
8: 大少爷，还疼吗？不疼，不疼。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就算那一鞭子打在我身上，我也死不了。您说您何苦呢？万一没人拉着，我不就少了个娘吗？
7: 大少爷，你可不能这么说，那么多人听着呢。
8: 我只是个下人，你不能管我叫娘啊。
7: 叫了又怎么样？ 再说，我是您奶长大的，不叫娘叫啥？当着梅姨鹤的面，我也这么叫。
8: 哎呀，大少爷，你怎么能直呼老爷的名字呢？
7: 他不讲理，说不过我就动鞭子，叫他的名字那是客气的。
8: 大少爷，老爷那也是为你好啊。

0: 凤娘，一年没见，先祖真的很想你。我也想你啊，大少爷。你受了，大少爷，这一年在外头，你过得好吗？我听说你住在山上，你吃啥？山上绿油油的，吃的有的是，野菜、树根都能吃。
1: 冷了怎么办？冷了就得冻着了。哎呀，我的凤娘，我逗你呢，你都听不出来。我是谁？我没先到哪儿，先都得把自己弄舒坦了。我跟你说，凤娘，这一年我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还没人管，别提多自在了。
2: 我就说嘛，大少爷，怎么能吃那样的苦？
0: 娘，谁呀？谁在你屋里？
1: 哦，我的奴才傻大憨粗，就是他替我挨了一鞭子。

0: 你怎么能睡在大少爷这儿？大少爷给你脸，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吗？你不明白，这不是你能栽的地方吗？你给我起来，滚出去！
1: 凤娘，傻子憨怂刚才疼晕了，他什么都不知道，是我让人把他抬到这儿的。哎，哎，
0: 你别动，刚上好的药。大少爷，这不行，不行，这成何体统啊！
2: 我是梅家的管家，绝不能让这个奴才坏了规矩啊！主子给脸，那是主子的恩典，奴才要是睡在高廊上爬，那就是给脸不要脸。
3: 嚷嚷什么呢？
0: 老爷，二太太，老爷都怪我不好，让这个奴才睡到了大少爷的床上，我这就叫人把他抬出去。
3: 好吧，我都听见了。 这算什么呢，凤娘？你到梅家这么多年了，你最该知道，梅家从来没有看不起过下人。再说了，傻大憨粗今天是替他主子挨的鞭子，按我说他就应该在这儿养伤，也让他主子好伺候伺候他。
1: 老爷，对对对对，凤娘。
3: 你看，老爷都这么说了，就让他在这儿养伤吧。傻子憨粗啊，
4: 老爷，
3: 傅掌柜来过了。
4: 来过了。
3: 过2个时辰，给他伤到伤口上。
4: 明天早晨起来再上一次。这可是咱梅家最好的金疮药，从来不外传的。谢谢爹。你还不赶快给老爷磕头？哎，
3: 少汉，凤姐啊，她还能磕头？
5: 谢谢老爷。
1: 没想到，跟主子出去这一年，还能说句整话了。好歇着吧。贤祖啊，你这脾气也太硬了，咋一走就是一年呢？你可惦记死二娘了。二娘，我对不起您，还没来得及给您请安呢，就被我爹绑到祠堂去了。
0: 不急，咱娘俩还有的是功夫说话。我来呀，就是看一眼傻大憨粗这奴才对你赤胆忠心，真是好样的。

0: 也别想走。
1: 三太太、二太太找我有事儿，急事儿。
2: 凤大管家也让我出去办货呢。
0: 你们俩，老的我管不了，小的我也管不了吗？敢跑，跑我就告诉老爷，把你们俩撵出梅家。
3: 郭二姐这两天不得闲，我也替她管管家。说吧，你们刚才都嘀咕什么呢？
1: 什么也没说。
4: 什么也没说。
3: 什么也没说，当我什么都没听见是吧？好，我这就跟老爷说去，说你们搬弄是非、造谣、编排主子，看老爷会不会把你们撵出梅家去。
1: 三太太，话不是我们说的。
4: 他们说的，我们就是跟着听。
3: 他们说什么了？
4: 我们不敢学。
3: 当我没听见是吧？说谁不是谁亲生的，谁又是谁的亲娘？行，不说，
0: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4: 看我们说，
1: 我们说，
3: 说吧，我听着呢。
4: 说大少爷不是大太太亲生的，
3: 不是他生的，哪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说话呀，
0: 死丫头！你说不说？
1: 我说，我说。三太太，您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他爹爹说，大少爷是老爷和凤大管家养的。
3: 老爷和凤大管家。
0: 这瞎话编得有点意思。起来滚吧。
3: 有点意思，一个人被打了，全家急得跟什么似的。当娘的一面没照，那个当下人的倒是寻死觅活的，不会是真的吧？
5: 这个凤姐太不像话了。
0: 老爷何出此言呢？
5: 你看看他对傻大憨粗那是什么样的。
0: 老爷怎么这么说呢？凤姐是管家，她当然要站在管家的立场上去管奴才了。
5: 傻大憨粗不是一般的奴才。啊，有一件事家里没人知道。傻大憨粗是凤姐的亲生儿子，凤姐对梅家一片忠心，险阻挨打，她以死相护，可自己的儿子被打得皮开肉绽，这
6: 我倒真没看出来，凤姐对傻大憨粗有半点娘亲的样子。
5: 当年凤姐到咱们梅家当奶妈，把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全抛下，偏偏险阻断奶瓦。都过了三岁了，除了凤姐的奶以外，她什么都不吃。我们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凤姐，让她留在咱们家。日子久了，她对贤祖有了感情，当自己亲儿子一样的疼。贤祖五岁那年，凤姐老家闹瘟疫，我听说了，就让她回去，把家里人都接过来。咱有大药房，有药可吃，可正巧赶上贤祖闹病，他死活不肯回去。他跟我说呀，他怕他自己染上瘟疫过给贤祖。过了些日子，我派人去他老家，一家子人全死光了，就剩下一个五岁的孩子，还不惊不傻。凤姐听说了以后，哭了半宿，说这就是她的命，她要一辈子陪着贤祖，照顾贤祖，让我把那个孩子随便找个人家送出去，只要饿不死就成。我见那孩子又弱又瘦，哪能听她的呀？就把他留了下来。没想到，长成人以后，就成了这么个大个子。
0: 后来的我就知道了，他陪贤祖读书，贤祖给他起的名字傻大憨粗。

0: 也不知道贤祖和凤姐是什么缘分，贤祖这个孽子能碰上凤姐这么好的奶妈，又得到沙达汗粗这么忠诚的奴才，这是咱们一家祖上积德了呀！哦，对了，一会儿把凤姐叫来，我还有事儿跟你们两个交代。
1: 来了，二太太。老爷，您叫我。头上的伤要不要紧啊？没事，只要大少爷安然无恙，我就全好了。
2: 既然你心疼那个孽障，就帮我把他盯紧点儿。
1: 我盯着大少爷。凤姐，你那么聪明的人，这撞了一下给撞糊涂了。你想啊。 贤祖那是什么脾气呀？怕的是他不甘心。现在那个什么牡丹，已经是马司令明媒正娶的太太了。这要是他接着闹下去，硬往马司令屋里钻，这可是既不好说又不好听啊。我明白了，老爷，你放心吧，我一定看住大少爷，咱家的大门我都不让他出。
3: 贤玉，来让哥哥看看。嗯，又沉了，也长高了，都是个大孩子了。
4: 大哥哥，你想死我了？你不在家都没人跟我玩了，你走了这么长时间去哪儿了？
3: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大哥，我去当土匪了。
4: 土匪？当土匪可不好。
3: 那谁说的？
4: 土匪都是英雄好汉，真的？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4: 可是爹、二娘、我娘他们都说土匪是坏人。
3: 别听他们的，你小他们糊弄你呢。玄玉兄弟，你也是英雄好汉。
4: 什么？我也是英雄好汉？
3: 当然了，你今天要替哥哥挨家法，很了不起，哥哥很佩服你。
4: 可是我没提成，
3: 你也是英雄好汉。<笑>来，再抱一下。哦，
4: 这来，大哥哥，给你这个。
3: 这是什么？
5: 那糖可好吃了，我备注好，你要交给我吃。一天给我两个，我吃一个，你可以给大哥哥留着。
4: 我老怕你再不回来，到夏天糖就化了，
3: 尝尝可甜了。嗯，真甜。
6: 大哥哥，我得回去了，我偷偷跑来看你的，准是我娘找我了，我再不回去，娘又要骂丫头了。哦，好，那你先回去啊。大哥哥，这个给你。哦，
3: 好。
6: 糖的事儿别告诉别人，娘还吃午饭给你留。
7: 真是一帮废物，让你们看着二少爷读书，人跑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6: 饭都给你们白吃了啊！娘娘。
7: 玄玉，你上哪儿去了？娘不赖他们，我只是上了个茅房。今天的书我都背完了，不信我背给娘听。
6: 不用了，背完了也别往外面跑啊，外面风大，万一要着了凉，明天又该头疼了啊！
7: 娘放心，玄玉再也不往外跑了。上茅房也要跟娘说一声，天天好好温书，不让娘着急。
6: 真是我的好儿子，又会说话，又知道懂事儿疼人。好了，咱们进屋吧。
8: 娘让厨房给你做了银耳汤，你最爱吃的。

0: 谢谢妹子。
1: 你记住啊，一日三次，每次换药之前要把伤口上的旧药给弄干净，如果发现感染就用烈酒冲洗。
0: 明白。
1: 大当家的药可不能停，每天早晚要按时服用。
2: 都听妹子的。
3: 王姑娘，派去玉屏的兄弟回来了，你爹王福安然无恙。
1: 太好了，大当家的，那我这就告辞了。现在下山，天黑之前还能赶回玉屏城。
2: 不行，不能让我妹子饿着肚子下山，吃完饭再走。
4: 这个时辰是黑龙山最美的时候。15年前，我路过黑龙山，那是一个早晨，我就再也走不动了。我就发誓，这辈子都不离开黑龙山。
5: 因为这美景，大哥就占山为王了。
2: 那倒不是，大哥那个时候争强好胜，爱打抱不平。有一天遇到一个恶霸强抢民女，我上去就把他给宰了。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7: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
8: 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9: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10: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6: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

0: 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喂，你好，
1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3: 那再增加10个人。
1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在青岛八大峡的一间餐厅里就有个例外。
1: 咱就是天天吃免费的午餐，
2: 一天三个菜，你上哪去找这个碗面生活去？
3: 我们自己儿女做不到的，他就做到了。
0: 他就是星河爱心素食餐厅发起人刘星野。今年58岁的刘星野，本来经营着一家窗帘店。一次他去海边散步，偶然碰到几位遛弯的老人，那次闲聊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4: 我说阿姨，中午了你们怎么吃饭？他说哎呀，儿女都不在身边，我们就凑合着吃吧，冰箱里有剩饭。听了这话我就心里很疼，我就想起我母亲了，
0: 想起自己当年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年迈的母亲也经常凑合着吃剩饭。那次刘星野萌生了一个念头，开一家餐厅，给社区老人提供免费午餐。2019年，位于八大峡社区的星河爱心素食餐厅开业了，为周边8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可刚开始，老人们都只在门口张望，还纷纷议论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4: 这里有说在青岛话，这个老板是不是个婊子，哪有还不收钱的啊？你是不是想卖我们保健品的？
0: 为了让老人们放下戒备，刘星野和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解释，打消了大家的顾虑。来就餐的老人越来越多。
3: 中午三个菜，一个汤，米饭和馒头、灌包，每天就把饭菜端到我们眼前了。她不是我的女儿，胜似女儿。
0: 在为老人提供免费午餐的过程中，刘星野也弥补着内心对母亲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缺憾。
4: 就每天看到老人，第一眼见了我以后先来个拥抱，那种我又好像又看到了我的父母一样啊，我会紧紧地抱着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那种心情，就感觉我的爸爸妈妈还在。要的多，100多个老人吃饭，能不能便宜点？再便宜一毛，再便宜一毛，行了吧？那便宜一毛钱啊！谢谢谢谢，替老人谢谢你啊！
0: 现在每天中午来就餐的老人有100多位，房租、水电、食材，一年硬性支出要40-50万元。刘星野卖窗帘的收入大部分贴补到了这个免费食堂中来。
4: 老父亲最喜欢坐的车，我把这个车最困难时候就卖了，换回钱来给老人买菜。
0: 受到刘星野爱心的感染，不断有志愿者加入进来。如今爱心餐厅的志愿者队伍有350多人，轮班帮助餐厅日常运营。
5: 一个人如果长期做一件事情没有心底的热爱是很难坚持的，所以我们确实也是为他这种精神所打动。
6: 6年多的时间一路一路走过来呢，我真看出来他是打心眼里呢，就是把老人当成自家亲人一样。
0: 今年94岁的独居老人程奶奶，一次突发疾病紧急关头找到了刘星爷。
7: 我以前不是有房产吗，犯了病了哈，我就敢打了给孩子打电话。那孩子说我坐这坐地坐地也坐不到，你怎么办？我一想就打电话叫俺刘总。俺刘总一听，从这里到俺家3分。

0: 开着车就去了。
1: 从这件事后，刘星也想得更远了，他担心一些独居老人在家里出了意外没人知道。
2: 我们要给老人呢安一个暖心窗帘，这个窗帘呢是给他安在靠的马路靠的就是阳台里，就是我们志愿者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窗帘。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先拉开窗帘，我们一直知道你健康平安，明白意思了吧？
3: 明白。
2: 哎，你们每天给我们报一个平安信号。
3: 好嘞好不好。
1: 如果老人的窗帘久久没有打开，志愿者就会立刻上门。如今刘星野已为孤寡老人免费安装爱心窗帘860多套。
0: 他不是说光关心你吃的没饭的问题，他方方面面都给你关心到了。
2: 你看咱当时起了个名字，就是每个人都是星星，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一颗星，带动着更多星星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做公益，就是汇成了璀璨的星河。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有难同当。
3: 明和金子，我都有。
4: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闯荡。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也别想把它拔了。
3: 你不战死，做不活命。
4: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农历八月初七。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在青岛举行，胡春华出席并致辞，努尔贾兹兰、林武致辞，周乃祥主持。
2: 周乃祥在青岛调研时强调，抓实重大项目，厚植创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从摸不清到看得见，实景三维点亮数字山东，赋能千行百业。
2: 一笔不想接的小订单，却意外撬动大市场，冠县一家企业靠定制化打开外贸新局面。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今天在青岛举行。
3: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作主旨报告。胡春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引领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主席

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海洋领域国际合作，致力于共促海洋经济繁荣，实现可持续发展。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中方愿秉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

0: 省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深化全方位多领域交流合作，共育海洋产业发展新动能，共筑海洋科技创新新引擎，共绘海洋生态保护新图景，共拓海洋开放合作新空间，共享海洋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孙淑贤说，自然资源部坚持新发展理念，促进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将持续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凝心聚力，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着力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不断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格雷泰尔·艾吉拉，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致辞，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张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潘安杰，阿里巴巴集团、阿里云智能集团战略发展总裁李佳平做了主旨报告。会上发布了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全球海洋环境监测多元融合数据集和海洋十年海洋公益行动全球倡议。与会嘉宾参观了山东海洋发展成果展。此次论坛由山东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部主办，主题为从蔚蓝到未来，发展可持续海洋经济，共建美丽丰盈的海洋。有关省领导、多国驻华大使、国家海洋管理机构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代表、国家部委有关司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院士专家代表等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青岛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抓实重大项目，厚植创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当前，青岛市中国海洋大学正在筹建海洋装备国家大学科技园山东。周乃祥实地调研大学科技园筹建情况，指出要牢牢把握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定位，加快大学科技园筹建进度，完善地方政府、高校、企业共同参与的推进体系，统筹做好校企对接、产教融合、平台共建等工作，构建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努力打造一流科技创新平台。在中科曙光全球研发总部基地，希望积极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吸引更多优质算力、人工智能企业落地，更好助力打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在阿斯利康青岛吸入器物剂生产供应基地，希望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完善国内国际营销体系，提升经营效益。调研中，周乃祥强调，青岛市要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责任，持续推动经济稳健向好、尽忠提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加强造修船、化工、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海上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坚决筑牢安全屏障。
3: 9月13号至16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大队到山东省，围绕推动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参加。
0: 视察团先后到烟台、威海等地，走进村民委员会、涉农企业、乡村振兴片区等，广泛听取基层落实情况、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视察团认为，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锚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以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为牵引，不断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管护长效机制，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黄玉志、蒋旭光，全国政协委员郭伟、张衍、麻振军等参加视察，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 学术年会在济南开。

0: 开幕。
1: 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开幕式。刘强表示，肿瘤防治是守护人民健康的重要阵地。山东省在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现代医药产业、医药创新资源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要深入交流研究成果，分享临床经验，深化产学研医合作，为建设健康中国、健康山东做出新的贡献。今天下午，政企专家座谈交流会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化政企学研四方联动，拓展合作空间，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医疗服务提质与产业发展升级的双向赋能。本届年会以守正规范、数字创新为主题，设置85个学术专场，全方位展现我国临床肿瘤诊疗与研究领域最新进展。这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学术年会连续第二年落地济南。
2: 9月14号至1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率山东省代表团访问新加坡。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托克集团、丰益国际集团等企业和园区，成功举办了中国山东新加坡经贸合作交流会暨2026新加坡山东周开幕式等活动，签约重点项目24个，推动鲁新合作迈上新台阶。代表团还受邀拜会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就鲁新合作有关事宜进行深入交流。
3: 近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档案合作分委会第10次会议在山东召开，国家档案局局长王绍忠和俄罗斯联邦档案署署长阿尔基佐夫共同主持会议，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与中外嘉宾座谈。中俄双方回顾了2021至2025年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工作大纲实施情况，确认并签署了2026至2030年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工作大纲。期间，双方代表团考察了山东省档案馆、孔子博物馆等。
0: 今天，省部领导参加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有关活动。
3: 副省长王桂英出席新智动能海洋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论坛。他指出，山东扎实推进海洋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在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新突破。下步将围绕深海开发、海洋环境监测等重点领域，因地制宜布局海洋新兴产业集聚区，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持续优化海洋发展环境，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副省长温暖出席海洋文明对话会。会议指出，本次对话会是深入践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行动，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海洋文明新共识，坚持人海和谐，绘就蓝色生态新图景，坚持融合互促，拓展海洋经济新空间，坚持开放包容，构筑海洋合作新格局。山东愿与各方一道，共享海洋发展机遇，共促海洋文明繁荣，共创人海和谐新未来。副省长李小龙出席探索深海海洋未来产业的价值变革论坛和场景赋能海洋试验场与海洋装备产业发展专题活动。他指出，山东探索深海迈出重要步伐，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山东将充分发挥应用场景优势，与各方携手持续深化技术互通、市场共拓、标准共建、生态共治，共同推动海洋装备产业、深海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全国应急科普讲解交流展播和科学实验展演活动昨天在青州举行，来自全国的63名应急科普讲解员和10支应急科学实验展演队伍，结合实景讲解、科学实验等形式，普及各类应急避险、安全防护、自救互救知识技能，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2: 空中障碍物摸不清，地下设施看不见，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路上容易遇到的堵点。依托省自然资源厅打造的实景三维数据底座，山东培育出一批数字化转型标杆，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
4: 在济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工作人员一键下达指令，20公里外无人机便能远程开启精准的自主巡检。放在过去，这样的智慧场景，巡检人员想都不敢想。
5: 不知道影响巡检的障碍物在什么地方，它是多大或者是怎么样，设定一个拔高高度，它就沿着这个高度出去了。设置的过高，有可能寻不到这些接杆塔，电量就用完了。过低就会撞各种各样的障碍物，比如撞山，碰撞坠机的概率非常高。
4: 探清障碍物需要精准的地理数据和清晰的三维空间，而让庞大的电力系统高效运转，也需要一个统一的

0: 电网数字空间，
1: 把实际的物理电网一比一的复刻到我们的这个数字世界里边去，每一级杆塔每一台设备进行全状态的还原，在这个复刻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底座去承载我的电网去。
0: 由于缺乏权威的地理空间信息，企业独立建设数字底座并不现实。为此，省自然资源厅全力推进实景三维山东建设，整合全域高精度地理信息，搭建起全省统一的数字三维时空底座。
2: 分三种精度，地形计分辨率高于0.2米，就像一副立体沙盘，能够分辨山川、河流、房屋轮廓、桥梁、大坝。城市级高于5厘米，能够分辨井盖、空调外机大小的一个地物。部件级相当于对建构物进行一比一的建模还原。
0: 有了三维空间基底，这所大房子，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装入电网网架的布局、设备档案等定制家具，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出智慧宝电、无人机航线规划等26项应用场景。巡检时只需选定目标杆塔，系统便可自动生成安全航线。
3: 障碍物都进行了全量的标绘，拿了一个玻璃罩子把它给罩上去，绕过这个玻璃罩子就能保证它的安全，绕飞、跨飞灵活选择，还做了一个组合航线的这个功能，保证巡检安全的同时效率最大化。我们从外面非无人机的变成肩盘无人机的。
0: 目前智能航线规划已累计完成8.78万余架次巡检，覆盖4万公里输电线路，人工工作量减少70%。
1: 实景三维确保虚拟电网和现实电网在空间上精准对齐，电网数字空间解决了过去数据分散、缺乏空间关联的这些难题，大幅地提升电网设备的监控和分析决策能力。
0: 实景三维既能解锁高空航线，还可摸清地下盲区。山东港口、青岛港内交织着不同年代的近3000公里地下管线，过去施工常因图纸不准困难重重。
4: 很多老了道路施工图纸设计的也不同，我们拿到了很多版本以后呢，可能是需要对同一个位置进行比对。1公里的道路最少要排查7到10天，数据核实不准就开挖的话，对标杆没有掌控，会造成管线的断裂，损失是很严重。
0: 为攻克地下管线失准难题，青岛港联合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在全球首创基于实景三维的港口信息模型，融合地上地下、陆地海域等全空间全要素数据，大到码头设备，小到管线阀门，都被精准搬入数字世界。
5: 采用了1.5公分高精度一个实景三维效果，在地面场景中大于这个6×6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什么物体，比如说地面裂缝、地面标识，可以清楚看到它的一个轮廓。
0: 平台为隐藏的地下管网装上了高清透视系统，规划人员可直观研判施工方案，借助 VR 技术，三维场景还延伸至移动终端，站上工地还未破土，地下空间已在眼前。
4: 原先在脑子里边建模，现在我们拿到平板到现场，我就会直观的了解这个管线有几根，埋深是多少，用途是什么，可能是零延误。
6: 生产安排、现场施工能够做到安全高效，在前期的审批，特别管线的审批方面，大概节省了80%的时间成本。
0: 目前地形级实景三维覆盖全省陆域、近海10米以上及主要岛屿，城市级实景三维覆盖全省县级及以上建成区，构建起二三维陆海岛、地上下、水上下、动静态一体化的数据体系。
7: 下步全面建成啊，全市域全时空的实景三维山东，实现低空、地面、地下、水下实景三维数据一体化融合，特别是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实景三维应用场景，比如文化旅游创新、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系列记者见面会，围绕聚力治污攻坚、擦亮生态底色这一主题，邀请4位生态环境领域的一线工作者分享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
8: 见面会上，4位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围绕精准监测感知生态变化、刚柔执法筑牢安全防线、科创攻坚破解治理难题，以及全民参与共建美丽家园等方面，与记者深入交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预报员王桂霞12年来依托海量数据和科学模型，跟踪污染物情况与气象条件变化，为治污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9: 以前蓝天白云是惊喜，现在蓝天白云是日常。

0: 把惊喜变成日常，就是我们环保工作者最大的骄傲。
1: 预报是哨兵，执法是利剑。青岛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任培栋利用大数据加 AI 等非现场监管手段，构建起线上数据摸排加现场精准打击的大数据执法模式，让打击违法排污更加精准高效。
2: 对守法者无事不扰，又让违法者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呢其实就是我们生态环境执法人员的初心，让我们身边的空气、河流、土壤、海洋都有人盯，都有人管。
1: 治污攻坚更离不开科技赋能。山东大学教授胡震持续20余年投身南水北调水质保障与人工湿地技术研发，致力于打通科研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3: 只有让我们的科研成果真正的转化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我们的工作呢才算真正的落到了实处。我们科研成果的价值更大的体现在让一条河重新清澈，一片湿地恢复生机。
1: 守护绿水青山还需全民参与。威海市公益志愿者杨洪正10余年组织500多场净滩活动，带动数万人用双手守护美丽海湾。
4: 一人微光，众人星河，大家努力践行海洋环保，形成一股守护海洋的坚实的力量，使我们的沙滩更洁净，我们的家园更美丽。
5: 从一笔10万元的小订单到年订单额1.5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不到2年，聊城冠县一家车轮制造企业靠定制化闯出了海外大市场。在冠县华超金属的生产车间，1.5万套专为矿山重载运输定制的钢制车轮刚刚赶制完成，陆续发往迪拜，总货值达到5000万元。能够拿下这笔大单，还要从2年前的一次合作说起。当时企业在中东考察，发现当地货运车普遍用3件式车轮，安装麻烦，承载差，事故多，代理商找上门，想要一款更安全的一体化车轮。
6: 当时吧，说实话，我们心里有点犹豫，订单不算大，投入研发还需要花时间，但是转念一想，一旦做出来，很可能开辟出一片新市场。最后我们决定接下这一单。
5: 接单就是接下挑战，企业迅速组建攻坚小组，第一道关就是选材。海外矿山工况恶劣，单轮承载要从10吨提升至15吨，提承载通常得加大车轮直径，可客户的车轴空间已经定型，只能做8.5×24英寸的非标规格，市场上找不到现成坯料，现有钢坯的强度也不够。
7: 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我们找到河钢集团，专门轧制延伸率为48%，抗拉强度超过400兆帕的特殊钢材，成功突破了选材难关。
5: 闯过选材关，还有工艺关，从模具、家具到滚压参数，每一项都得重新调试，反复验证。采用整体悬压成型，没有焊接拼接，不仅省了工序，每只轮毂的材料损耗还降了10%。2个月后，第一款产品交到客户手中，
6: 没想到一炮打响，他们还把原本欧洲和土耳其的几个订单全部转给我们。这个单子接得太值了，不仅检验了我们企业的研发与制造实力，更是给我们企业上了生动的一课，那就是要敢于迎接新的挑战，做别人不愿做、不敢做的产品，以差异化思维来赢取市场。
5: 定制化的路子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企业已开发出适配50多个国家和地区路况标准的车轮产品，覆盖200多款规格。今年以来，定制化订单突破1.5亿元，同比增长30%，远销中东、东南亚、非洲、南美，订单多了，产能吃紧。今年5月，企业投资1.8亿元启动扩建。
8: 目前我们企业的4号、5号车间主体基本完工，正在做设备的基础施工，预计10月份可以投产。我们的项目全面建成后，企业可实现年产150万套高强度轻量化车轮，年产值5亿多元。
5: 企业快跑，政府搭台，当地选派服务专员下沉一线，帮办惠企政策申报，协调用工、融资等难题。今年以来，已协助企业申请超长期国债、技改奖补等资金800余万元。
9: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不断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全力支持企业扩大产能，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经济发展持续向好。
1: 由省委宣传部等主办的2026年山东省济南市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启动，通过情景剧

0: 主题演讲、装备展示等形式，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现场还举行了济南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爱我国防主题演讲会同步举办，营造爱我国防、强我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把这个当兵的一些感触、经历，然后能讲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也是说，现在这个平安也是来之不易的，了解到国防的重要性。
0: 2026第五届山东跨境电商交易会今天在济南开幕，设置服务生态、跨境选品、业态创新三大展区，12家跨境电商平台和山东16市产业带集中亮相。今天还同步举办了山东省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精准选品对接会、2026跨境电商流量增长与营销创新分享会，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境外采购商与山东120多家企业对接洽谈，现场达成意向合作金额300万美元。2026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大会今天在枣庄举行，大会发布新旺达动力智能闪充电池系统解决方案，并开放光储闪充生态平台，为超充生态规模化落地提供体系化支撑。目前枣庄新能源上下游企业已达280家，产值突破560亿元。威海市纺织服装产业链五链融合对接会今天举行，山东迪尚职业工装集团等重点企业分别与科研院所、境外供应链企业签约，聚焦标准研制等领域展开合作。活动同步设置产业、人才、科创、金融四大对接专场，助力服装企业拓市场、促转化、解难题。
2: 第22届中国凉山专用汽车展览会今天开幕，600余家全产业链企业、20余家国际企业参展，100余款出口定制车型集中亮相，吸引35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商到场洽谈。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在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那再增加10个人？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 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是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内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

0: 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应有则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好放好，把传承好，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4: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4: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4: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德丽斯来啦！
7: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8: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9: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

0: 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

0: 真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0: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2: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1: 石炭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3: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1: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4: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了，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1: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6: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7: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8: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7: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9: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10: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7: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11: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7: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

0: 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2: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3: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整整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2: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4: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5: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4: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6: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4: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7: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4: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

0: 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聊城多云，20到32度。泰安晴转多云，18到31度。菏泽晴转阴，18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9到29度。济宁晴转多云，18到31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多云，19到29度。日照晴转多云，21到26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烟台多云，18到27度。威海多云，18到26度。潍坊晴转阴，19到30度。淄博晴转阴，17到32度。滨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东营多云，21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一个溜里脊、爆炒腰花、红烧蹄筋、糖醋鲤鱼，再来四个冷的，你们家的酱牛肉算一个，一盘猪头肉，一盘红肠，一盘鸡丝拌粉皮，记住了。
1: 嗯，记住了。
0: 还有，再加两壶老酒，把它给我烫热了。去吧。咋的？我还支持不动你呢。
1: 不是，先生，你还是把账先付了吧。
0: 啥？先付账？怪了，你看他们有谁先付账呢？你的菜还不知道做啥奶奶熊样呢，就叫老子先付账，有这样的规矩吗？去，把掌柜的叫过来。走。
2: 兄弟啊，咱小店呢，一天没几个进项。这还是请你高抬贵手好吧？
0: 你这啥意思啊？
2: 我没啥意思，就是请你先把账给付了。
0: 你这伙计们不讲究规矩也就罢了，你这掌柜的咋不懂事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天下哪有先付钱后吃饭的道理啊？咋就到你这变样了呢？诸位啊，诸位，算兄弟没出过什么远门，少见识。哎，你们说说，我这饭还没吃呢，这就盯着屁股要钱的。天下有这样的饭庄吗？有这样饭庄吗？我不过就是身上多了几块，
3: 找爹去，快点，
0: 多了几个洞，洞里冒着气儿，有点呛鼻子。可是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花子，我们花子这行啊，可是能人辈出，藏龙卧虎。朱元璋、朱洪武，大明朝的开国皇上，都是从我们叫花子堆里出来。
2: 哎，
0: 你别以为
2: 行了啊，南朝北国的事儿咱闲下再说。昨天你就没付账，我可放你走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小店吃相应了，今天又来这吃白食啊？啊！
0: 哎，掌柜的，你是不是嫌我这不搭理没钱呢？那你就翻开眼皮子看看。上菜。
2: 行，给先生上菜。
1: 哎，
0: 掌柜的，有件事儿请教一下，什么东西眼睛看人低呀？
2: 你啥意思呀？啊，
4: 问吧，啊，狗眼看人低呗。
0: 哎呀，还是老掌柜的见识多呀。
4: 有啥见识？有的时候人狗都分不清楚。
3: 爹，没出啥事儿吧？
4: 我差点没搂住火，急什么？遇事稳住神儿，肯定是潘五爷请来的神仙。
3: 这个老杂毛，怎么老派人来搅和呀？
4: 搅和就搅和吧，搅和到一定时候他就不搅和了。
2: 不是爹，这叫花子闹的客人都没心思吃饭了。
4: 这好办，明天他再来，我把他请到雅间去。我就不信他有翻江倒海的本事。
5: 下帖子到今天第三天了吧？
6: 三天了。
5: 高老太爷是音信皆无啊，咱礼也到了，那就是他们家不讲规矩了。
7: 他是没把咱二龙山放在眼里。
5: 好啊，那就让他瞧瞧咱二龙山的厉害，就砸他窑了。二掌柜，就照你的法子给他们家拜寿去啊。
8: 行啊，那咱就给他备份大礼。
9: 你给我长着眼点儿啊！今天天不错，胡子就好在这样的日子下山抢劫，都长点精神，别光顾着看热闹。
10: 没事，您放心吧，就这帮胡子，他这也经常进咱们大院。
9: 啊，
10: 瞧好吧，一枪一个，给老爷牵挂了。
9: 那好，等过了这个风头，老爷有赏。
10: 谢谢老东家。
9: 哟，二爷！哎呀，二爷！哎呀，慢慢开！哎呀，二爷又等你了，
11: 小东家！哎，
9: 来，请，
10: 完了，
9: 请，
11: 老爷子可好啊？
9: 哎呀，想死你了！
11: 哎呦，我也想。
9: 把大门关！
11: 哎呦，
9: 来，
10: 媳妇子来了！
9: 哎呦，
11: 哎呀！
12: 管家，
13: 哎，
12: 什么时候看戏啊？
13: 老爷子，就等您发话了。来
12: 吧，来吧，
9: 拍戏。
14: 二爷，您就快请。
11: 老爷子。

0: 去找姚掌柜。是，先生，先生，又来了。
1: 今儿咱有项目呢，明白事儿了，还是换眼珠子了。看上人眼光高了。不是，那天呢是小弟的不对，今天小弟给您赔罪，走，咱楼上雅间啊，雅间请。
2: 我这要完花子去不了啥雅间。
0: 哎，不不，兄弟，你看这大厅人太多了啊，咱还雅间吧。
1: 人多好，我要了半辈子饭了，见惯了人多。
3: 人少啊，我辛苦了。哎，
4: 兄弟，那好，那好，那就主随客便，就在厅里，请。
5: 为什么今天你跪在了马前，口口声声称呼？

1: 今年七十大寿，为了给汤人家添喜增寿，小戏班子特意准备了一段单出头，《大西厢》，请看。哎呀，
2: 好，
3: 好，好！
4: 你是看《大西厢》原名是你二人唱的，
5: 哎，
4: 你出了个单出头啊？
6: 借几千块大洋试试，可你们不离不睬，连个话也不回，真不够朋友。所以俺们只好自己上门来取了。哎，俺也不白取，有俺三江红亲自给高老爷子唱戏贺寿，这礼也不薄了吧？只要大家伙懂事儿，守规矩，俺们绝不添乱。高老爷子，您答应吗？
7: 答应。
6: 好，那咱就接着唱。
8: 齐家伙，
7: 好。

嘴啊，骗了。

0: 利索了，上道吧。
1: 车祸。
2: 爷们儿，你几次三番的光临小店儿，一定有什么话要说。
3: 没有。
2: 小店的菜还可口，
3: 不错。
2: 小店的人还好，
3: 再好不过。
2: 那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3: 慢，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掌柜的和伙计，我不能一个人享受啊。来，大家都进来吧。
4: 千万可别小心眼儿，来吃饭来喝酒，咱们就是好朋友。
5: 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
2: 哎，旁边
5: 别尿了，都出去出去。
2: 旁边，快招呼大伙儿过去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老老少少，这是给我们家饭馆来捧场来了。快请坐，请请请请请请，快请，请坐请坐。今天饭钱不收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快请坐，请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请坐，请坐，请坐，对，上菜，窗门，上菜，快，都坐下，坐下吃，坐下吃，坐下吃，兄弟，吃好喝好啊！
4: 老掌柜的会说话，客客气气，咱坐下，快上酒，快上菜，哎，这个掌柜真不赖，
2: 上酒上菜。
6: 小子们，吃饱喝好，喝。
7: 这儿，这个牙砸得太痛快了，你这主意太好了啊！咱这兄弟一个没伤着，抢了足有4000多块大洋的货呀！看着没？还有17条快枪，8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呢，太肥了。
1: 这，我担心这次砸的洞有点大，官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7: 那就让他们来吧。俺还愁咱二龙山不热闹呢。
2: 爷们儿贵姓啊？
3: 贫贱之人没有姓名。
2: 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吧？
3: 浪迹天涯没有家。
2: 各位三老四少，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那咱们是缘分。啊，吃好喝好了，别见外啊！想当年我刚闯关东的时候，和你们差不多，还不如你们呢。要饭我都找不着门，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我自个儿啊，啊，不容易。来，兄弟，咱们干一杯。怎么，不信？
4: 我信。就冲老掌柜这番话，来，小弟们，咱们都干了！
2: 来，
3: 来来来，干干干干！
2: 来，好，请坐。来，兄弟，我再给你倒上。
4: 老掌柜的，你得罪啥人
2: 了？兄弟，这话怎么讲？
4: 有人叫我们上你这来闹事儿。
2: 为啥呀？
4: 说你们家这馆子挂羊头卖狗肉，欺行霸市，叫别人都无法做生意呢。
2: 兄弟，你信吗？我看你也是闯荡过江湖，什么事不明白？人嘴两张皮啊，嘴长在人家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不管他，来，咱们再干一杯。
4: 不。今儿我还真就要管一管。哎，我说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

0: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咋不是那回事儿？
0: 我看这家人家挺仁义，挺宽厚的。
1: 那是假的。
0: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跟他们熟？
1: 不熟。
0: 那你跟他们有过？
1: 没有。
0: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2: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
3: 对，
2: 都被他骗了。
0: 你看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长着眼睛，你要信良心。这丧良心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吧。
1: 哎哎哎，你们是自己愿意来的，关我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0: 哎，不知道。
4: 老少爷们们，他也许是被人骗了。来，咱们接着喝吧。啊，
0: 老掌柜的，今儿冒失对不住你了。小弟们，咱们也别给脸不要脸，走吧。
5: 哎，兄弟，兄弟，
1: 再喝一会
0: 儿。老掌柜的，别拿他当叫花，我们花子行里没有这样的王八蛋。谢了。

0: 给他倒杯茶。
1: 哎，来来来，小心小心。哎哎，等等啊，来坐这儿坐这
2: 儿。哎呀，爹呀、啊，这小犯花怎么这么歪呢？
3: 歪啥呀？都是可怜人。去给他弄身好衣服换上啊。
2: 不得这么做，咱家还管他干啥呀？哎，
3: 人活着都不容易，他也是身不由己啊。
4: 农家啥来了？
1: 来来来来，兄弟，醒醒，喝杯茶啊。
2: 把这茶喝了啊，喝了茶没事了。
5: 老掌柜的，其实俺不是啥真要饭的。
3: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儿，识文断字儿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你喝多久了？我不怪你，好好歇歇吧。
5: 我没喝多，我是装多呢。我没脸见你们，我后悔听了潘五爷的一面之词。我这三天来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耍光棍，我真的丢人现眼。我还不如那真的要饭花子呢。
1: 兄弟，你是潘五爷打发来的？
5: 说实话，我是潘五爷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分来讲，我得喊潘五爷一声表姐夫。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店铺。潘五爷说，您朱开山专门和我们作对，所以我就动了到这里来和您叫板的念头。可是这三天来，你们一家子讲仁义、讲道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3: 哪儿的话。我还得谢谢潘五爷呢，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啊，这是缘分呐，啊！
5: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3: 你能行啊？
5: 这条酒算不了什么。哦，对了，那当初潘五爷曾经用爆炒活鸡来难为过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其实那潘五爷听了我说的话，才知道有这么道菜的。
1: 真有这么道菜啊？
5: 有，确实有。
1: 那兄弟，你会做吗？
5: 我也只晓得一个大概，就是抓只活鸡，用老白干把它灌醉，趁它迷糊的时候放血拔毛，然后剁成块，临下锅的时候那鸡翅膀还忽闪忽闪的呢。表姐夫，我看朱家一家人挺仁义的，您就别再跟他们较劲了，何苦呢？
6: 就是嘛，表弟，你这个姐夫啊，年轻时就好胜，那行，你年轻啊。如今六十都过了，还折腾个啥呀？你过你的日子，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7: 哼，我就觉得我这日子过得不顺当。
6: 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
7: 行行行行行行，老娘们家的，别跟我扯。
5: 姐夫，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我可不掺和你的事儿了，
7: 一小子瞧你没出息，正正的

0: 我这个表弟，那你可常来啊！哼，你这个表弟啊，属嘴的，说啥呀？要把那朱家菜馆搅黄了，让他干不下去，咋样啊？到了跟那老朱家穿一条裤子。我这个表弟最讲理。
1: 来来来，爆炒活鸡来了！
2: 哎，都尝尝。

0: 你看，秀吃不了荤腥，以后啊，给他弄点清淡的啊，老大。嗯。
1: 大嫂，你也有啦？哎，
2: 有啥有啊？这鸡啥味儿啊？
1: 嫂子，这至于吗？这鸡呀，怎么着也是飞禽，这飞禽肉怎么做也差不了。
3: 味儿是一股鸡粑粑味儿。爹，咱不会让那叫花子给耍了吧？
4: 不会吧？那人挺实诚的，他可能就知道个大概的做法，也许做法不对，扔了吧。
5: 好了好了，宝贝儿睡吧啊！哎，发什么呆呢？还不睡啊？
6: 你说今天我那爆炒活鸡，是不是？
5: 行了行了，别说你爆炒活鸡了啊！哎呦，我现在这一想我就犯恶心。
6: 哎呀，
5: 你呀，准是让人给调理了。
6: 不可能，爹说了，那叫花子呀，绝对不可能是调理咱们。
5: 你说我这臭记性，这爆炒活鸡呀、啊，我在王府里都吃过。
6: 真的？
5: 啊！哎，他呀，不叫爆炒活鸡，
6: 叫啥呀？
5: 那叫，卤味活凤凰。
6: 卤味活凤凰。
5: 啊！
6: 哎，
3: 老二家的真有啊！
5: 有了，
3: 孩子。<笑>
5: 有了，俩多月。
6: 不行，怀呢？3月才想怀呢，现在想什么？那告诉他，别干活了。哎呀，那孩子也闲不住吧？行了，别操心了。我娘们怀孩子的事儿，你又不懂，掺和啥呀？有我呢。文儿啊，你说那卤味活凤凰，是不是我今天做那味儿啊？
5: 得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呀，人家那卤味火凤凰做的呀，那滋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呀，我这嘴里啊都流口水了。哎，也没见盘里有啥调料，哎呦，可是那香喷喷的肉一入嘴呀，好吃极了。
6: 那就怪了啊，你说这没看见调料。
5: 还能吃出调料味儿来，那咋回事儿啊？哎，你说明明是活鸡，干嘛叫活凤凰啊？
6: 你问我，我问谁呀？
5: 是不是那王府里的厨子们给那些鸡做了啥手段了？
6: 那能做啥手段呢？
5: 他们是不是给鸡喂了啥东西了？
6: 对呀，哎，这要是连着给活鸡喂几天调料的话，那没准做出那鸡肉就带着调料滋味了。
5: 嗯，没准儿。

0: 不！
1: 哎，
2: 娘，
3: 干什么这是？
2: 喂鸡。
4: 你喂你娘，你也没这么精心过。
2: 啊，我一定得做出这个爆炒活鸡来。
4: 这里头都搁的啥呀？这是瓶瓶罐罐的，
2: 全是好东西。这有上好的敷料、秘制调料，还有中草药呢。
4: 你这哪是喂鸡呀？这不是喂凤凰吗？
2: 没错，我就把这玩意儿当凤凰养。滚！
5: 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土匪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无辜，不知大人做如何想，做如何对待啊？这土匪也太猖狂了。
6: 是啊，家父突遭惊吓，一命驾鹤。家产近万，尽数归匪，这样下去何谈清贫？
7: 吴俊生督军要是知道此事，孔爷不会安枕吧？
8: 大少爷，我一定报告上峰，为令尊报仇啊！
6: 家父之死固然可悲，家产损失固然可惜，丧子涂炭，民怨沸腾，岂能熟视无睹？
8: 他那个八子的，匪患不除，民无宁日啊！我马上报告省里，请派部队剿匪。
6: 拜托了。
9: 没想到这刘根还是个大秀才呢，哈！
10: 你能识文断字的，那咋还来扛大枪呢？
11: 扛大枪多好啊，枪是啥？是胆儿，是腰杆子，是替咱老爷们儿出气的架势。
9: 哎，刘根儿，给我也写一封呗。
11: 好，二铁，你说。
9: 爹，娘，我在这儿挺好的，吃得饱，穿得也暖和，比在家强多了。你们不用惦记我，等发了饷，我就把钱邮回去，好给俺爹买药治病。
12: 集合，集合了，快，快快！
13: 那行，这件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啊。
14: 好，
13: 定了。
1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冠军来了。
13: 瞅瞅你那熊样，尿裤子了！你啥时候见过官军打下过二龙山呢？这次来了多少人马？
14: 有三四百呢。
15: 三四百算个啥呀？
16: 就是
15: ，一人吊死俩就够了。哎，
13: 走，咱会会他们去。
14: 走。

0: 太邪乎了，班长，看那样子咱们是冲不上去。哎，关心的兄弟们，俺镇三江的柳泽沙埔济贫，从来不和官军作对，咱是井水不犯河水。看你们伤的伤，死的死，俺这心里不落忍呐。你们还是撤了吧，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 这么崩也太嚣张了！冲锋，立即给我拿下！给我冲！

0: 王四，
1: 是，
0: 带着弟兄，再抓二掌柜的。

0: 这仗打可过瘾呐！啊，咱弟兄们连根毫毛都没伤着，就把他一个营的兵力给打退了，啊！俺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一功！好！来二掌柜的，给你投供，神出鬼没的，抄了他们的后路！
1: 提一下啊，这第一杯酒，咱大伙敬给二掌柜怎么样？
2: 好，
1: 端起来！
3: 二掌柜，
4: 二掌柜，
3: 掌柜的。
1: 当家的，官军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还会再来。这几天让弟兄们多留点神儿。
0: 嗯，这话对。老四，
2: 哟，
0: 把探子放出20里。
2: 哎，
0: 啊不，30里，来，干，干！
2: 爹，我在学校里听说官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二龙山剿匪，结果都被胡子打败了，死伤了10多个人呢。这胡子也太邪乎了，竟敢和官军对阵呢。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更厉害的是这胡子里头有个领头的，是个女的。
1: 女的？
2: 这胡子多生性啊，还能听一个女人的话。
1: 来来来来，哎，都尝尝，都尝尝啊！
2: 哥，这又是那爆炒活鸡啊！啊，哎，都尝尝，尝尝！哎，
1: 你可拉倒吧，上次吃了反胃好几天，现在还没好呢。
2: 别，这回跟上回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1: 来，我尝尝。
2: 行，娘也尝尝啊。
1: 嗯。
2: 好吃，秀儿，你也快吃一块来。
5: 秀儿，来，我给你夹。嗯，
2: 尝尝。
5: 嗯，
2: 真好吃啊。
5: 嗯，你尝尝啊。
2: 老二家的，你不恶心啦？
5: 嗯，它好吃啊。
2: 就是秀有了身子，吃鸡大补，秀再吃一块，再吃一块啊！哎，
1: 没这把握，我敢端上来了。哎，都尝尝，都尝尝，快，你瞧尝尝。
2: 没想到老大还真把这爆炒活鸡给煮了。哎，真是这个味儿哎。 比王府里的卤味活凤凰还香呢！
1: 卤味活凤凰。

0: 你看这漂亮的啊，还是连生贵子的图样呢。这是个肚兜吧？给谁绣的呀？
1: 你自个儿绣的。
0: 是程月传我看的吧？
2: 是不该掉过头来喜欢俺了，该他早就该喜欢你疼你了。你再穿上这么限量的肚兜，哎呀，那个传武啊，就是块石头，也该被你捂热了。哎，
0: 秀儿，快看，娘给你带啥来了？那，
2: 这是啥呀，娘？
0: 傻闺女。 到这个月份呢，就该显怀了。明天早晨啊，你就把这小枕头绑在肚子上，你也不用装恶心了啊。
3: 娘，这得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就听娘的吧，娘自有办法。啊，
3: 那，
0: 就把它这样绑在肚子。
3: 哎呀，
0: 啊，听话。
3: 来，哥。
4: 六根，二铁，班长，咋样啊？还疼不疼了？没事儿，连锁骨都没伤到。军医官说了，过两天就好了。六根，这回多亏你啊，要不兴许就把我打死了。
5: 都是一口锅里嚼马勺的兄弟，你客气啥？哎呀，
4: 这，
5: 别人不大，还挺仗义啊。<笑>哎呦！ 哎呦，轻点，轻点，轻点！哎呦，真他妈客气！堂堂正规军一个营，你说连一二百的土匪都打不了，哎呦，哎呦，这二龙山易守难攻，哎，不好打呀。你说，就有这胡子逍遥法外，他怎么向上面交代呀？
4: 哎呀，我倒是听说这镇三江及其好酒，而且特别能喝。你什么意思啊？你看，咱能不能将计就计，扮作车老板子，整他几车好酒，从二龙山下过？如果被劫，咱们可以就事上山。 把山里的情况探个究竟，做个里应外合，一举打掉这伙柳子。

0: 谢谢了，大兄弟。
1: 哎呀，你可别叫俺大兄弟啊！就你这岁数，能当俺奶奶了，坐稳了啊！站！
0: 大兄弟，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往二龙山的方向走。
0: 哦，正好顺道，俺还陪你回去走上一阵。
1: 俺听说二龙山不太平，说山上的胡子前阵子刚打劫了一个大户，前几天又把官军给打跑了，挺邪乎的。
0: 有胡子俺也不怕。
1: 为啥呀？
0: 你没看出来啊？俺就是胡子。
1: 这胡子要你干啥呀？缺娘啊？要年轻个几岁，兴许你能当个压寨夫人。
0: 哎，压寨夫人俺可不敢想，这葫芦窝也是个家呀，总得有人养个鸡、喂个猪、洗个碗、做个饭啥。俺老太太干这些营生不正好。大兄弟，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1: 咋会？俺倒是想跑快啊，没看见这车上装着酒坛子吗？俺把马一跑起来，把酒坛子灌到碎了。

你赶快走吧。有句话我要告诉你，你不许把我们二龙山的事告诉武官军。你要是泄露一个字儿的话，我就没你这弟弟。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10个人。
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

0: 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好久好久啊！大掌柜的，又能给我好年。老板子，要命啊！就麻溜下山，不想要命啊，就跟我们上山上去。
1: 那不行啊！你们这是干啥呀？翻墙啊你们！
2: 二掌柜的，
3: 狗啥？不用找，问我们干啥？我们还没问你干啥。
1: 俺是赶车的呀。
3: 嘿。 小梦啊，这当兵的，把他给我绑了。

0: 上的是情人谜吧？臭当兵的，你还懂戏呢？不懂，听过。二当家的回来了。二掌柜的，辛苦了，局长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啊！
1: 当家的，你鼻子可真尖呐！你在山上就闻到了酒味了吧？
2: 你不说俺是个酒人吗？ 这酒人啊，就得长个酒鼻子。嗯，好酒，咋样？关键的情况探明白没有？
3: 你多余问还用说吗？人家二分都上来了，都到葫芦屯了。
1: 当家的啊，还抓了个条子呢，
2: 是吗？我看看。

0: 嗯，瞅这模样，像个当官的啊！
1: 那这是个车老板子，
0: 当家的，咱是先审问他，还是先喝壶酒啊？
2: 当然先喝壶酒了，这大冷天的，俺得让俺的二掌柜喝壶热酒，暖暖身子啊！弟兄们，把酒给俺抬进去。老四，先把这个车老板子给俺关起来。
3: 好嘞，
0: 走，
2: 二掌柜。
0: 走，
4: 二当家的，你是山东来的吗？
2: 走，
3: 老
5: 四，来，
6: 哎呀，二掌柜的，你那么一捯饬，还真像老太太。那小子愣没认出来，还管你叫奶奶呢。
7: 二掌柜的，你真是火眼金睛呀，一眼就看出。

0: 那小子是条子派来拉线的。
1: 这是谁呀？我也听见你。我也听见你。
2: 我一块
3: 来，给我来一块，来
2: 一块，来一块，
1: 来，来，来，来，来，来。
4: 你咋知道我是从山东来的？

0: 顺着江边去找你，人家跟我说你死了，
1: 我让刀队给救了。
0: 老天可真会捉弄人。
1: 删了，
0: 说了你也未必信。我把你的衣服埋了之后，也算给你立了个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只想挣口饭吃。结果我遇到了红头巾，在他那儿又碰到了我当家的，我就跟他上了二龙山。

0: 那天我去了趟哈尔滨，到家里去看了看。
1: 见到家里人了？
0: 嗯，我也怕家里人，担心太多，我也没敢说什么，怕他们知道我上山当了土匪。我看见秀儿了，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1: 谈不上好，将就着过吧。
0: 有孩子了吧？为啥没有？
1: 怎么在墙角底下钻，心都木了。
2: 二掌柜的，
3: 当家的，你说巧不巧？你猜我抓这条的是谁？
4: 谁呀？
3: 我跟你说那朱传武啊。
4: 是吗？
3: 啊。
4: 那俺可得看看。

0: 般配，般配。俺说怎么喝了一半酒就跑出来了呢？原来是见老相好了。得了，俺回去了，你们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2: 回去啊，
0: 俺回去跟弟兄们喝酒啊。俺在这儿，
2: 哎呀，
1: 行了吧你？你也不怕弟兄们听见了笑话？
0: 那不走了，
1: 不许走，
0: 不走咱就喝酒。
1: 行啊，
0: 兄弟，能整两口不？
3: 不就是酒吗？能喝。
0: 好，来呢。哎，给俺准备点好酒好菜去啊！咱今天啊就在这儿喝透了。

0: 山上的规矩，这头回喝酒啊，得连干三大碗。啊，来。兄弟，你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呀？
1: 整整一个团。
0: 才一个团呐，
1: 少了点儿。
0: 就是再来一个团，想打下俺这二龙山，那也是做大梦。
1: 大掌柜的，自古以来这营盘可比胡子窝老好多了。
0: 自古以来，这官军从来没扫清过胡子。
2: 当家的，你打算咋处置闯王？
0: 你说嘞？
2: 按规矩，闯王可就没命了。
0: 啥规矩不是人定的呀？夫人，
2: 真的放了他？
0: 那还有假？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啊？二掌柜的老相好，咱能难为吗？兄弟，这放是放，不过俺还有个说道。
1: 到了你的地盘了，你爱咋说道咋说道。
0: 好，痛快，来，第二碗。官军此番上来，是因为俺们抢了高家大户，对吧？
1: 对。
0: 嗯，你装成车老板子上俺这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1: 对。
0: 好，俺说的都对。可你知不知道，这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他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的，你还里应外合吗？好，兄弟，你这一打奔儿，俺就看出来了，你这心里还有你这个姐姐。俺这有个法子，既能让你完成任务，还能保住俺们的山头，你信不信？
2: 当家的，别打哈哈。
0: 俺没打哈哈，俺说真的呢。俺先返还他一车货，官府那儿能说得过去吧？他也能完成任务，这官军也可以撤退了吧？自然，咱二龙山可就保住了。怎么样啊，兄弟？
1: 这是第三碗。
0: 来，一块儿喝。看着没？就那儿，不用多，俺就派三五个人在那儿一卡，你就是千八百的人也上不来。哎，看，俺这二龙山多漂亮啊！啊，春天一来啊，这满山遍野的花儿草儿的都开了。那香味啊，直往你鼻子里面钻。走，这，兄弟，俺的仓库你也看了，不错吧？
3: 粮草弹药都很充足。
0: 那当然了，其实啊，这当胡子就跟居家过日子那是一个道理，啥啥呀你都得想得到，啥啥呢你还得准备体当喽。兄弟，哥哥再让你看样东西，来。把这个给我抬开，哎哎，再让你开开眼。
2: 当家的，你连这个都给他看呢？
4: 朋友嘛。
0: 兄弟啊，等你们官军打上来的时候，俺们早从这儿撩杆子了。这儿一直通向山外面，咋样啊，兄弟？ 哥哥再领你看看弟兄们是怎么操练的啊！来，给我归着好，走。

0: 咱过去看看。哎，成武，成武，我过去看看。
1: 兄弟，
2: 咋样啊？
3: 他不是故意让你，
2: 让我小样儿。哎，枪给我，兄弟，走，喝酒去。你们接着练啊！
4: 好，好，来，上，上，上，
2: 来，兄弟，咱先干一碗。
5: 大掌柜的，喝完这顿酒。俺就该下山了。
6: 俺这么待你，你还要走，太不够朋友了吧？
5: 你答应过的。
6: 兄弟，你是官军的探子，你把俺的窝子都探明白了就想走，这可能吗？啊？别走了。就留在咱山上。俺是大掌柜，仙儿当二掌柜，你就是三掌柜。咱们三人在一起，干出点大事，这不好吗？
5: 不行，
6: 不行，
5: 不行，
6: 不行也晚了。俺这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这第二嘛，
5: 你他妈不讲信誉，
2: 错吧？转
6: 来。去给俺好兄弟换只好碗来。

0: 既然如此，那俺这个当哥哥的就送你一程。
1: 玉，老四啥时候去的红草沟？
2: 一大早就去了。
1: 他去我咋不知道？
2: 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
1: 不对。

0: 兄弟啊，你别怪我，人呐，早死晚死都是死。明年的今天，我和哥几个会一起去给你烧纸的。对不住了，兄弟。呀！
1: 不是

0: 燕儿，燕儿，我问你，啊，你为啥要杀朱传武？你答应过我的，你不说你要放了他吗？你，
1: 燕儿，咱俩在山里相爱，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他，
0: 能行吗？啊！
2: 当家呢？我求你一次，你饶了他吧，行吗？
0: 啊！伤你心了是吧？
2: 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他？
0: 我喜欢他。我大掌柜，你二掌柜，他他妈三掌柜，那他妈仨人，他妈合起来干一件大事儿，多好啊！啊，
2: 我明白了，我去劝他，劝他留下来，成吗？
0: 二掌柜，
3: 二掌柜，
4: 二当家，
3: 二当家。

0: 爹，你说我一个人走垛子，你放心呐、啊？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再也不干了。
0: 说了多少次呢？那以前我还没叫你爹呢。我知道，走垛子呀不容易，你又年龄大了，追风走尘的他辛苦。
1: 我是怕辛苦，我是怕辛苦啊，我是怕把你带到沟里去。
0: 怎么能带到沟里去呢，爹？我跟你说啊，爹，就一次，你再跟我走一趟，你再教教我，我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当个舵爷啥的啊。
1: 就你啊，跟我走舵的人不下十几个人了，能混个囫囵身的，也就是我自己吧。哎，我说三儿啊，你是非想闹出点事儿来不行啊？你说你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干嘛非要来回的犯祸呢？啊？
0: 那我不犯祸，我干啥去？
1: 那干啥都比干这个强。
0: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0: 不去，自己去。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就走。
2: 嗨！告诉你爹，再给我带点儿
1: 鸭不离烟来。
0: 哎，
1: 狗小子！
0: 哟，都收拾好了？不行，我走了啊！啊？
3: 谁让你走？
0: 哟哟哟哟，都老夫老妻的了，还哭天抹泪的？这么着，20天不，15天我就回来，好不好？
3: 不是，上次经历那么多事儿，小命差点都没了。
0: 上次是上次，那是干爹历练我的，这回没事，手拿把掐了。哎呀，行了行了行行了，老爸老爸老爸，没事的，放心吧。走了啊。

0: 爹，
1: 哎呀，你就不能稳当点儿？
0: 爹，嗯，
2: 那朱家的马帮又要上路了。
3: 哦，他又要抢先？
2: 可不呗，咱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下诏令。
3: 这个，
4: 哎呀，这五爷太客气了，
5: 多大点事儿啊？
0: 就是要教训教训他。啊，
5: 他叫啥？
0: 朱传杰。
5: 朱传杰，不要他命。
0: 我爹说了，现在还没到那份上。
4: 好吧，给他留条活路。
6: 好嘞，
7: 好嘞，
6: 明白了。
1: 哎呀，大爹，大爹，你快醒醒！我刚才做了个梦，俺梦见俺看不清是三儿啊还是老二啊，掉在一个大坑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呐，喊俺呐。
5: 哎呀，你咋不坐在井里了啊？
1: 哎呀，那你说是二还是三儿？他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呀？嗯，
5: 别瞎寻思，睡觉吧，没事儿啊。没事，
1: 俺这哪睡得着啊！
5: 哎呀，还是这做梦做梦。
1: 哎呀，吓死我了！
5: 没事，没事。睡觉吧。啊。

你就后来告诉我，你不许把我们二龙山的事告诉武官军。你要是泄露一个字儿的话，我就没你这弟弟。

0: 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啊？没有家贼引不了外鬼，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不说是吧？那好，老四，
1: 哟，
0: 把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
2: 是我放的，俺就猜出来是你放的，说吧，咋办？
3: 按规矩呗。
0: 好，来呀，
4: 有，
2: 绑了，
4: 是，
2: 拉出去毙了。
4: 大掌柜的，不，
2: 二掌柜一回吧，啊，
3: 大掌柜，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就放二掌柜一马吧，
4: 二掌柜。
5: 就是阿龙山的有功之臣呐，是啊，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谁放了条子就得砍谁的头，这是咱道上多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是二掌柜的就把这规矩给变了。
3: 照规矩办。
5: 当家的，这个镯子是船武送给我的，我得给他送回去。我回来之后，杀呀剐呀，任由。

0: 当然傻呀。你要是跑了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跑了。
0: 不用你去，俺替你还媒。老四，
2: 哎，
0: 跟俺走一趟，咱去会会朱传武。

0: 掌柜，老掌柜，
1: 高本营，这咋了？
0: 你啊，
2: 三儿，
0: 咋回事啊？三儿，爹，这边走，爹，
3: 传奇，老大，快去找大夫，快！
4: 人家说走，这不好啊，三儿
3: 啊！段爷，这到底咋回事啊？
5: 我这一辈子万没摊上过这种事儿。路过县马岭的时候，天外天的胡子就把货给接了。我咋给他们碰马，他们也不给开面啊！胡子投喂谁是朱三姐，三掌柜就答应了。土匪二话不说，上来拳脚加棒子一顿乱打呀！还让放话回来，让你们朱家往后在潘五爷面前放顺从些。我算是再不正。
4: 你过来看看船家这是怎么了呀？
3: 船家，这光有出气没有进气儿啊！
4: 春姐，
6: 娘，
3: 你给我站稳了！
7: 船家，
8: 这天外天把他老朱家的货给劫了，还把他们家老三打了个半死，真解恨呢。
9: 好。是得让咱朱家知道知道厉害，长长记性。
8: 就是，
4: 罪过呀！我得替你们爷俩求求菩萨去，菩萨慈悲。
10: 把药拿来。
11: 哎，大夫，这孩子还有救？
10: 舅舅看吧。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0: 干啥呀？啊！
1: 莫非宰了这个姓潘的不成？
0: 爹呀，你这三枪匹马，岂不是去送死吗？
1: 死的肯定不是我。
0: 他爹，咱漂洋过海的到来找关东，不是来杀人的，求求你了啊！
1: 咽不下这口气。
2: 三姐醒了，
0: 三儿啊！
2: 哎呀，闷三儿，你可醒了，这一宿把娘吓的呀！
0: 娘，饿了，哎呀，三儿饿了，去做饭，做饭，
3: 娘，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三儿啊，哎呀，你可醒了，大爹，你可以歇歇了，这一宿熬的。

0: 对，怎么样啊？没啥大碍，昨天嘛受凉了，心里窝了一股火。他姓潘的不将路数开始玩邪的了，往后得多加小心。
1: 哎，
2: 行啊，你能全虚全稳的回来就不错了。我跟郑团长汇报。
3: 咱在想辙，打不下来呀，咱就撤。放哪儿撤呀，团长？
4: 团长，团长，
3: 咱们当兵是干什么的？白吃高粱米干饭呐！咱们要保境安民。老百姓常说兵匪一家，咱们不打土匪，那不真成一家了？哎。

0: 你到花龙山干什么去了？逛景去了？去了好几天，一点音信儿都没有啊！
1: 邓团长，他是被镇三江关在大牢里了。你怎么回来的？
0: 他是镇站岗的不注意。
1: 你让他说。是，报告，俺也不知道为啥，那帮土匪昨天晚上突然大摆宴席，就连看守老门的也喝多了，俺趁他们不注意。
0: 偷了钥匥就跑回来了，一点情况也没摸到。
1: 没有，俺一直关在大牢里。
0: 废物，是。一群废物，还什么锦囊妙计啊？装扮成车老板子，打进内部，里应外合，扯犊子！
2: 纯粹是扯犊子，害得我搭上一挂雪爬里不说，啊，还搭上了一车好白酒。你别说啊，咱们杜爷这药还真好使，你现在也不烧了，是不觉得轻快点了？娘，娘，八五爷来了，他来干什么呀？那我来看看我的兄弟呀。哎呦！
3: 又，听说三少爷也倒下，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呐。放心吧，还死不了呢。哦，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外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啊，用滚开的水冲下。
2: 喝下去最去寒气，啊啊！爹，谢谢人家，谢谢潘五爷。坐吧。哎呀，这是咋整的呢？啊，嘿，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这三少爷太莽撞了，歇马岭的道是那么好走的吗？太年轻，太练活了，这往后挣钱的日子多着呢，少走个一趟两趟的，能亏到哪儿去呀？哎呀，兄弟，咱可不年轻了，老天巴地的身子骨不中了，你看看。 这稍一抖喽，就躺下了吧。不服老不行啊！你看看我，不动真气儿，不上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啊，多亲和呀！这人呐，啥事儿你都得看透了，看不透，就容易急火攻心，伤身呐、啊，兄弟。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行了，好好养着，赶明儿呢，我再来看你啊。哦，对了，兄弟，有几家热河人的店铺出捐水有点吃紧，你能不能给帮衬几个？
4: 如果一时凑不齐，缓几日也行，啊！你放心吧，我就是再穷，也不欠小鬼的。好，
2: 太好了，歇着吧。
5: 去把孩子们叫来。五爷，哎，五爷，哎，
6: 出来了。
5: 那姓朱的咋样了？
2: 按说他该懂点事。
5: 是，谁要是再跟咱热河人作对，那就没他的好果子吃了。
2: 好，到我家喝点小酒。 打打小牌。
0: 好，
2: 走走走。
1: 你们都看到了吧？人家这是下狠茬了。说吧，往后这日子咋办？
3: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的，你拿章程吧。
1: 咱搬走吧。
4: 爹，咱就服他老潘家了。要不然，咱把船务找来。
1: 不行，船务不能掺和这事儿。该服就服吧。
5: 爹，咱好不容易在哈尔滨闯出点名堂来，那说走就走啊？
1: 再不走还不得出人命啊！
6: 没错，就是这儿，
7: 就是说你进韭菜那家。
6: 嗯，
7: 这家老掌柜啊，可仁义了，
6: 到这儿看看。
7: 这咋没人呢？
8: 二位，不好意思，小店歇业了，正准备出队呢。
7: 咋整的？不是挺火的吗？
8: 你不是那个？哎，
7: 是俺。
8: 哎呀，这
7: 俺们家摊着点事儿，干不下去了。
6: 摊啥事儿了？
8: 走，里头说。走，请。哎呀，真没想到是你们来了。哎呀，来。

0: 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长官，长官，
2: 你说的人在哪儿？啊，
1: 就在那儿，刘记杂货铺。
3: 拿好啊！
4: 走了，老板。
3: 哎，好好。
5: 你干啥？
4: 老板，啊，有后门吗？
6: 来，
3: 有啊，
6: 这儿呢。哟，当家的，咱家后院好像有人。
5: 留在这里别动。
4: 掌柜的，别。

0: 混蛋，别打了。
1: 在明晚的剧情里，寡不敌众的镇三江在街头被捕，消息传回山上，身为二当家的仙儿没有办法坐视不理，他赶紧下山寻求一个人的帮助。
2: 传武，
3: 你咋来了？
2: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3: 走，去俺那儿。
2: 哎呀，
3: 咋了？
2: 没事，下山的时候有点急，从马上摔下来。
1: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3: 上次俺走以后，镇三江没有为难你吧？
2: 他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他，他不会把我咋样。
3: 他为什么下山？

0: 他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
1: 找，找我干啥？
2: 上次那事儿之后，他还有点不甘心呗。
1: 你这两天就在这儿好好休息，
3: 哪儿也不许去。明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4: 既然传武答应了自己会想办法救出镇三江，别无他法的仙儿也只能耐着性子等着对方的消息。而正是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他才终于得知传武多年来藏在心底的秘密。
0: 你们连长他好吗？
5: 好倒是挺好，就是有点怪。
0: 怪？咋个怪法？
5: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0: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5: 真的？要不我们连长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进不了他的心。
0: 那个人是谁呀？
5: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的，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0: 个小人儿，还挺能白活。
5: 其实我不咋的爱说话。在家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的，跟你我就爱说了。我去换水。姐，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4: 自打当年在江边走散，仙儿以为自己和传武再无任何可能，更何况传武还有明媒正娶的妻子，对方不能也不该再把自己放在心里。
0: 传武啊，这以后跟秀好好过日子啊，把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3: 我就不信命。命是啥？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俺自己的，俺就信俺自己。我今天去了不少地方，也找了不少管事的，他们都说镇三江是在案的要犯，好不容易抓住，谁敢放？
0: 那大当家的就没救了吗？
3: 俺不知道。
0: 传武，传武，你得救他呀！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你说他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3: 我再试试吧。
0: 姐知道，难为你了。
4: 事到如今，仙儿为了保住镇三江的性命，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传武的身上。奈何镇三江的情况太过特殊，哪怕传武竭力奔走，依旧回天乏术。
3: 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省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的案子不能翻，谁放人要谁的脑袋。
0: 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3: 督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给留个全尸。

0: 咋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搭进去。

0: 还是俺去吧。
1: 如今的形势之下，想要救出镇三江只剩险路一条，而为了仙儿，传武不惜以身犯险，可这一去便是九死一生，凶险万分。等待他和仙儿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未来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
2: 是不是他？
1: 明晚精彩继续。
0: 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0: 最后一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
2: 哎，闯武。枪带了吗？闯武，不是我。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为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去。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师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

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

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

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

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

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贮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同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3: 冰和金子我都有，
4: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闯，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5: 你不战死做活命，
4: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

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

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

七贤曾完整地聚首过，然而一千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卫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卫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题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
4: 星，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农历8月初7。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在青岛举行，胡春华出席并致辞，努尔贾兹兰、林武致辞，周乃祥主持。
2: 周乃祥在青岛调研时强调，抓实重大项目，厚植创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从摸不清到看得见，实景三维点亮数字山东，赋能千行百业。
2: 一笔不想接的小订单，却意外撬动大市场，冠县一家企业靠定制化打开外贸新局面。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今天在青岛举行。
3: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作主旨报告。胡春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引领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海洋领域国际合作，致力于共促海洋经济繁荣，实现可持续发展。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中方愿秉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海洋科技联合创新，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增进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维护海洋秩序安澜稳定，共同推动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迈向新阶段，更好惠及世界人民。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聚力精略海洋、向海图强，推动海洋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深化全方位、多领域交流合作，共育海洋产业发展新动能，共筑海洋科技创新新引擎，共绘海洋生态保护新图景，共拓海洋开放合作新空间，共享海洋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孙书贤说，自然资源部坚持新发展理念，促进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将持续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凝心聚力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着力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不断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格雷泰尔·艾吉拉、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致辞，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张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潘安杰、阿里巴巴集团、阿里云智能集团战略发展总裁李佳平做了主旨报告。会上发布了《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全球海洋环境监测多元融合数据集》和《海洋十年海洋公益行动全球倡议》。与会嘉宾参观了山东海洋发展成果展。此次论坛由山东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部主办，主题为“从蔚蓝到未来，发展可持续海洋经济，共建美丽丰盈的海洋”。有关省领导、多国驻华大使、国家海洋管理机构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代表、国家部委有关司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院士专家代表等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青岛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锚定走在前条。

0: 大梁，抓实重大项目，厚植创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当前，青岛市中国海洋大学正在筹建海洋装备国家大学科技园山东。周乃祥实地调研大学科技园筹建情况，指出要牢牢把握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定位，加快大学科技园筹建进度，完善地方政府、高校、企业共同参与的推进体系，统筹做好校企对接、产教融合、平台共建等工作，构建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努力打造一流科技创新平台。在中科曙光全球研发总部基地，希望积极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吸引更多优质算力、人工智能企业落地，更好助力打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在阿斯利康青岛吸入器物剂生产供应基地，希望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完善国内国际营销体系，提升经营效益。调研中，周乃祥强调，青岛市要扛牢经济大势、挑大梁责任，持续推动经济稳健向好、劲中提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加强造修船、化工、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海上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坚决筑牢安全屏障。
2: 9月13号至16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带队到山东省，围绕推动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参加。
3: 视察团先后到烟台、威海等地，走进村民委员会、涉农企业、乡村振兴片区等，广泛听取基层落实情况、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视察团认为，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锚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以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为牵引，不断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管护长效机制，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黄玉志、蒋旭光，全国政协委员郭伟、张衍、麻振军等参加视察。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参加有关活动。
0: 今天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 学术年会在济南开幕。
3: 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开幕式。刘强表示，肿瘤防治是守护人民健康的重要阵地。山东省在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现代医药产业、医药创新资源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要深入交流研究成果，分享临床经验，深化产学研医合作，为建设健康中国、健康山东做出新的贡献。今天下午，政企专家座谈交流会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化政企学研四方联动，拓展合作空间，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医疗服务提质与产业发展升级的双向赋能。本届年会以守正规范数据

0: 上新台阶。代表团还受邀拜近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档案合作分委会第十次会议在山东召开，国家档案局局长王绍忠和俄罗斯联邦档案署署长阿尔基佐夫共同主持会议，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与中外嘉宾座谈。中俄双方回顾了2021至2025年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工作大纲实施情况，确认并签署了2026至2030年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工作大纲。期间，双方代表团考察了山东省档案馆、孔子博物馆等。
1: 今天，省部领导参加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有关活动。
0: 副省长王桂英出席新智动能海洋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论坛，他指出，山东扎实推进海洋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在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新突破，下步将围绕深海开发、海洋环境监测等重点领域因地制宜布局海洋新兴产业集聚区，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持续优化海洋发展环境，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副省长温暖出席海洋文明对话会。会议指出，本次对话会是深入践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行动，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海洋文明新共识，坚持人海和谐，绘就蓝色生态新图景，坚持融合互促，拓展海洋经济新空间，坚持开放包容，构筑海洋合作新格局。山东愿与各方一道，共享海洋发展机遇，共促海洋文明繁荣，共创人海和谐新未来。副省长李小龙出席探索深海海洋未来产业的价值变革论坛和场景赋能海洋试验场与海洋装备产业发展专题活动。他指出，山东探索深海迈出重要步伐，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山东将充分发挥应用场景优势，与各方携手持续深化技术互通、市场共拓、标准共建、生态共治，共同推动海洋装备产业、深海产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全国应急科普讲解交流展播和科学实验展演活动昨天在青州举行，来自全国的63名应急科普讲解员和10支应急科学实验展演队伍，结合实景讲解、科学实验等形式，普及各类应急避险、安全防护、自救互救知识技能，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0: 空中障碍物摸不清，地下设施看不见，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路上容易遇到的堵点。依托省自然资源厅打造的实景三维数据底座，山东培育出一批数字化转型标杆，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
3: 在济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工作人员一键下达指令，20公里外无人机便能远程开启精准的自主巡检。放在过去，这样的智慧场景，巡检人员想都不敢想。
4: 不知道影响巡检的障碍物在什么地方，它是多大，或者是怎么样？设定一个拔高高度，它就沿着这个高度出去了。设置的过高，有可能巡不到这些秸秆塔，电量就用完了；过低，就会撞各种各样的障碍物，比如撞山，碰撞坠机的概率非常高。
3: 探清障碍物需要精准的地理数据和清晰的三维空间，而让庞大的电力系统高效运转，也需要一个统一的电网数字空间。
5: 把实际的物理电网1:1的复刻到我们的这个数字世界里边去，每一级杆塔、每一台设备进行全状态的还原。在这个复刻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底座去承载我的电网去。
3: 由于缺乏权威的地理空间信息，企业独立建设数字底座并不现实。为此，省自然资源厅全力推进实景三维山东建设，整合全域高精度地理信息，搭建起全省统一的数字三维时空底座。
6: 分三种精度，地形计分辨率高于0.2米，就像一副立体沙盘，能够分辨山川、河流、房屋轮廓、桥梁、大坝。城市级高于5厘米，能够分辨井盖、空调外机大小的一个地物。部件级相当于对建构筑物进行1:1的建模还原。
3: 有了三维空间基底，这所大房子，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装入电网网架的布局、设备档案等定制家具，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出智慧宝电、无人机航线规划等26项应用场景。巡检时只需选定目标杆塔，系统便可自动生成安全航线。
4: 障碍物都进行了全量的标绘，拿了一个玻璃罩子把它给罩上去，绕过这个玻璃罩子就能保证它的安全，绕飞、跨飞，灵活选择。 才做了一个组合航线的这个功能，保证巡检安全的同时效率最大化。我们从外面非无人机的变成肩盘无人机的。
3: 目前智能航线规划已累计完成8.78万余架次巡检，覆盖4万公里输电线路，人工工作量减少70%。
5: 实景三维确保虚拟电网和现实电网在空间上精准对齐，电网数字空间解决了过去数据分散、缺乏空间关联的这些难题，大幅地提升电网设备的监控和分析决策能力。
3: 实景三维既能解锁高空航线，还可摸清地下盲区。山东港口青岛港内交织着不同年代的近3000公里地下管线，过去施工常因图纸不准困难重重。
7: 很多老的道路施工图纸设计的也不同，我们拿到了很多版本以后呢，可能是需要对同一个位置进行比对，

0: 一公里的道路啊，最少要排查7到10天，数据核实不准就开挖的话，对标杆没有掌控，会造成管线的断裂，损失是很严重。
1: 为攻克地下管线失准难题，青岛港联合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在全球首创基于实景三维的港口信息模型，融合地上地下、陆地海域等全空间全要素数据，大到码头设备，小到管线阀门，都被精准搬入数字世界。
2: 采用了1.5公分高精度一个实景三维效果，在地面场景中大于这个6×6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什么物体，比如说地面裂缝、地面标识，可以清楚看到它的一个轮廓。
1: 平台为隐藏的地下管网装上了高清透视系统，规划人员可直观研判施工方案，借助 VR 技术，三维场景还延伸至移动终端，站上工地还未破土，地下空间已在眼前。
0: 原先在脑子里边建模，现在我们拿到平板到现场，我就会直观的了解这个管线有几根，埋深是多少，用途是什么，可能是零延误。
3: 生产安排、现场施工能够做到安全高效，在前期的审批，特别管线的审批方面，大概节省了80%的时间成本。
1: 目前地形级实景三维覆盖全省陆域、近海10米以上及主要岛屿，城市级实景三维覆盖全省县级及以上建成区，构建起二三维陆海岛、地上下、水上下、动静态一体化的数据体系。
4: 下一步全面建成啊，全市域全时空的实景三维山东，实现低空、地面、地下、水下实景三维数据一体化融合，特别是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实景三维应用场景，比如文化旅游创新、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5: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系列记者见面会，围绕聚力治污攻坚、擦亮生态底色这一主题，邀请4位生态环境领域的一线工作者分享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
6: 见面会上，4位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围绕精准监测感知生态变化、刚柔执法筑牢安全防线、科创攻坚破解治理难题，以及全民参与共建美丽家园等方面，与记者深入交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预报员王桂霞，12年来依托海量数据和科学模型，跟踪污染物情况与气象条件变化，为治污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7: 以前蓝天白云是惊喜，现在蓝天白云是日常，把惊喜变成日常，就是我们环保工作者最大的骄傲。
6: 预报是哨兵，执法是利剑。青岛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任培栋利用大数据加 AI 等非现场监管手段，构建起线上数据摸排加现场精准打击的大数据执法模式，让打击违法排污更加精准高效，
8: 对守法者无事不扰，又让违法者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呢，其实就是我们生态环境执法人员的初心，让我们身边的空气、河流、土壤、海洋都有人盯，都有人管。
6: 治污攻坚更离不开科技赋能。山东大学教授胡震持续20余年投身南水北调水质保障与人工湿地技术研发，致力于打通科研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9: 只有让我们的科研成果真正的转化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我们的工作呢才算真正的落到了实处。我们科研成果的价值更大的体现在让一条河重新清澈，一片湿地恢复生机。
6: 守护绿水青山还需全民参与。威海市公益志愿者杨洪正10余年组织500多场净滩活动，带动数万人用双手守护美丽海湾。
10: 一人微光，众人星河，大家努力践行海洋环保，形成一股守护海洋的坚实的力量，使我们的沙滩更洁净，我们的家园更美丽。
11: 从一笔10万元的小订单到年订单额1.5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不到2年，聊城冠县一家车轮制造企业靠定制化闯出了海外大市场。
12: 在冠县华超金属的生产车间，1.5万套专为矿山重载运输定制的钢制车轮刚刚赶制完成，陆续发往迪拜，总货值达到5000万元。能够拿下这笔大单，还要从2年前的一次合作说起。当时企业在中东考察，发现当地货运车普遍用3件式车轮，安装麻烦，承载差，事故多，代理商找上门，想要一款更安全的一体化车轮。
13: 当时吧， 说实话，我们心里有点犹豫。订单不算大，投入研发还需要花时间，但是转念一想，一旦做出来，很可能开辟出一片新市场。最后我们决定接下这一单。
12: 接单就是接下挑战，企业迅速组建攻坚小组，第一道关就是选材。海外矿山工况恶劣，单轮承载要从10吨提升至15吨，提承载通常得加大车轮直径，可客户的车轴空间已经定型，只能做 8.5×24英寸的非标规格，市场上找不到现成坯料，现有钢坯的强度也不够。
14: 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我们找到河钢集团，专门轧制延伸率为48%，抗拉强度超过400兆帕的特殊钢材，成功突破了选材难关。
12: 闯过选材关，还有工艺关，从模具、家具到滚压参数，每一项都得重新调试，反复验证。采用整体悬压成型，没有焊接拼接，不仅省了工序，每只轮毂的材料损耗还降了10%。两个月后，第一款产品交到客户手中。
13: 没想到一炮打响，他们还把原本欧洲和土耳其的几个订单全部转给我们。这个单子接得太值了，不仅检验了我们企业的研发与制造实力，更是给我们企业上了生动的一课，那就是要敢于迎接新的挑战，做别人不愿做、不敢做的产品，以差异化思维来赢取市场。
12: 定制化的路子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企业已开发出适配50多个国家和地区路况标准的车轮产品，覆盖200多款规格。今年以来，定制化订单突破1.5亿元，同比增长30%，远销中东、东南亚、非洲、南美，订单多了，产能吃紧。今年5月，企业投资1.8亿元启动扩建。
15: 目前我们企业的4号、5号车间主体基本完工，正在做设备的基础施工，预计10月份可以投产。我们的项目全面建成后，企业可实现年产150万套高强度轻量化车轮，年产值5亿多元。
12: 企业快跑，政府搭台，当地选派服务专员下沉一线，帮办惠企政策申报、协调用工、融资等难题。今年以来，已协助企业申请超长期国债、技改奖补等资金800余万元。
1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政治化改革，不断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全力支持企业扩大产能、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经济发展持续向好。
17: 由省委宣传部等主办的2026年山东省济南市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启动，通过情景剧、主题演讲、装备展示等形式，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现场还举行了济南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爱我国防主题演讲会同步举办，营造爱我国防、强我国防的浓厚氛围。
18: 把这个当兵的一些感触、经历，然后能讲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也是说，现在这个平安也是来之不易的，了解到国防的重要性。
17: 2026第五届山东跨境电商交易会今天在济南开幕，设置服务生态、跨境选品、业态创新三大展区，12家跨境电商平台和山东16市产业带集中亮相。今天还同步举办了山东省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精准选品对接会、2026跨境电商流量增长与营销创新分享会，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境外采购商与山东120多家企业对接洽谈，现场达成意向合作金额300万美元。2026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大会今天在枣庄举行，大会发布新旺达动力智能闪充电池系统解决方案，并开放光储闪充生态平台，为超充生态规模化落地提供体系化支撑。目前枣庄新能源上下游企业已达280家，产值突破560亿元。威海市纺织服装产业链五链融合对接会今天举行，山东迪尚职业工装集团等重点企业分别与科研院所、境外供应链企业签约，聚焦标准研制等领域展开合作。活动同步设置产业、人才、科创、金融四大对接专场，助力服装企业拓市场、促转化、解难题。
1: 第22届中国凉山专用汽车展览会今天开幕，600余家全产业链企业、20余家国际企业参展，100余款出口定制车型集中亮相，吸引35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商到场洽谈。
5: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老陈，咱们俩聊了一个小时了，你的那些话对我并不重要，因为参加革命的人的经历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要么是家里太穷还不起地主的债，要么是婚姻不如意，都差不多。我只想听你说说你组织里的事儿，比如谁和你单线联系，你的上级是谁。
1: 吴先生，你应该明白我帮不了你什么。
0: 话不能这么说，你现在不就在帮我吗？你想我为什么不把你放在审讯室里审？因为我知道你的重要，你要是失踪个半天，
2: 重庆地下党就会立刻停止活动，
0: 那我还抓谁去？可现在呢，你跟我在这儿面对面的喝着咖啡，
2: 那些认识你老陈的人
0: 就会以为天下依然那么太平，对吗？
1: 你确实比狗强多了。
0: 你有些激动。陈兄，我是真心希望你和我合作，你应该看到了你的处境，这是对你最好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跟我讲讲老郑。
3: 见过老郑吗？
4: 没有，以前我们也是通过一个联络员联系的。
3: 我来之前老刘指示过，你是我们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重要力量，因此你的安全十分重要，所以从现在起直接通过我跟老刘联系，为了防止意外，立即通知这个联络员离开重庆回到老刘的身边工作，这是对你和对老郑的安全负责。
4: 那老郑那方面呢？
3: 他的工作我来

0: 好的，黄乐同志，这是保密局最新的破场计划。有一个情况，
1: 司令部正在制定大西南决战计划，老蒋对这个计划十分重视。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我们
2: 能够搞到他们这个破场计划就好了。
0: 我尽量。
3: 破场计划和清除渣滓洞白公馆人犯，总裁批了。
4: 批了。
3: 是啊。这么说，白公馆、渣滓洞
4: 还有新世界饭店，
3: 我可以动手了吗？
4: 你可以动手啊。问题是，我这个破场计划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想起来我就头疼。
3: 嗨，这总裁的手谕都下了，怕什么？干呗！
4: 你说的轻巧。现在共产党这势头一日千里，你说我干晚了吧？完不成任务，好端端的一个山城，我拱手相让，谁能安心？如果我干早了的话。38年的文熙大火一直在我眼前晃悠，我真是怕重蹈覆辙，一旦出了事，这个责任谁能负得起啊？
1: 老郑啊，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当时激动的都有些发抖了。
0: 是啊，为了这一天，我们付出的太值了。那年毛主席来谈判，到今天才3年多时间。等重庆解放了，我们再请毛主席来，我亲自陪着他去华蓥山走一走，来嘉陵江去看一看。
1: 会来，我们请毛主席来。
0: 我相信有党的领导，重庆最后获得解放的日子一定会在我们手上实现。
1: 会有这么一天的。
5: 胡先生，我能去方便一下吗？
6: 去吧，陈兄。可千万不敢开玩笑啊！
5: 哼，你放心吧，我不会轻易的拿生命开玩笑的。
7: 枪声告诉了我的同志们，
8: 宁可失去生命也不跟我合作，你为了什么？
7: 我们这不是合作的挺好吗？

秦斋，这边。校长，校长，你来得可真快。一是已经在飞机场布防，您放心，我一定保证您的安全。我放心，放心。秦斋，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你呀，是我最信任的。

0: 有什么，你就跟我说。是，校长。校长，我不怕您不高兴。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在成都恋战。现在重庆附近已经发现了共军的先头部队，他们很快就会对这里形成合围之势。 他们解决了重庆，下一个就是成都。所以我想，我们不如放弃四川，退守云南。校长，不能再犹豫了。
1: 啊，秦斋，来，坐下。
2: 先坐下。是。坐下。你说的有你的道理，但我不能采纳。偌大一个四川丢了，民心如何？军心如何？你再看一看四川的地图。 别人可以不惜他，我们不可以不惜他。从现在起，别再想这个事情了。你的使命就是保住重庆，守住成都。
0: 是，
3: 主席。
4: 啊，那太好了！一个月以后的啊，时间那么长啊，怎么？
5: 回中国的票需要提前一年预定，已经够快的了。
4: 鬼心思见了，我是怕夜长梦多，我没告诉你，在英国的时候你刚走。
3: 国民党大使馆就来人了，四光，我真怕你有什么意外。淑斌，让你受累了。本来，一切想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我坚信。
0: 新中国是由感召力的，
3: 是啊，因为所有爱国的知识分子都会看到，新中国是他们的。在海外有多少人呢？
0: 啊，庚款留英的和庚款留美的，加上国民政府派出去的，约有2000人左右。我要1000吧，留一半给老蒋。好的，我们会做好工作的。 还有一个事情向主席报告一下，我已经让傅作义将军给张伯苓写信，请张先生不要和蒋介石去台湾。
3: 好啊，张伯苓先生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长，桃李满天下。抗战爆发以后，带着联大一路南迁到昆明，为中国保留了一大批国宝级人物，同时又在昆明的李庄。 培养了一大批国宝级人物，这两个一大批，就是中国文化的半边天呢。是啊，主席讲得好啊！我想张先生现在已经可能收到这封信了。我们共产党人要真诚地挽留他们。

0: 走了。就是把他留下了。
1: 谁呀？
0: 啊，学生们都安排好了？
1: 安排好了。
0: 他们都是未来的希望，都是宝贝。是宝贝就不能给共产党留。

可能你也听说了吧，我让李宗仁在重庆等我，可是我来了他走了，他去了香港。你看见那个人了吗？正说话的那个，他叫罗广文，是守川东的军长。前两天我和他谈了两个小时的话，命令他有进无退，死中求生。看得出来他一个人逃出来了，他是死中求生了。哼，你说都是这样的货，光靠我有信心成吗？当然，话说回来，他们也都是我这个校长所任命的。我这个校长可比你这个校长难多了。张校长，我诚心的希望你尽快的走。

0: 今天的中央日报看了。
1: 嗯。
0: 怎么这么早？怎么这么早？
1: 情况还不止这些，川北的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有十几名我们的同志以及进步的学生工人被捕，损失相当惨重，把这里的一切都向老刘做了汇报。老刘指示，从现在起你立即转到别处。这是华蓥山地区我们的同志，行动吧，重庆的形势瞬息万变。老郑，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0: 我有个妹妹，不，是我太太的妹妹，还小，才十七岁。我想带她一起走。
1: 不，你必须先走。你是这里的负责人，你不能有任何闪失。马路对面的那辆车就是为你准备的。
0: 一切都让你费心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好，我还要亲自为你做几个自助餐。
1: 愿我还有那个口福。

0: 下午三点，我们跟着前两天放了的那个人跟到这儿，不到五分钟他就出来了。
1: 那个人出来后，有没有别人进去？
2: 没有，也没人出来。六点整，二楼的客厅，灯亮了，其他房间。
1: 这样，其他人留在这儿，你跟我走。

你是郑太太？不，我是二林。那你是郑太太的妹妹？先生见过我。 你们俩长得太像了。他刚刚过世。哦。

0: 那咱们在这儿先等等老郑，好吗？
1: 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0: 没关系，咱们先等等看吧。

0: 他肯定会回来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女孩子太嫩了。
1: 别动！

0: 郑先生，请。敬意。这是咱们家的贵客郑先生，这是我太太孙静怡。您好，郑先生。国民党刚到这里，也是百业待兴，房子一般，但是安静。郑先生今天累了。
1: 先休息吧。郑先生要不要吃点宵夜？
2: 不必了。
0: 好，那就先休息吧。静怡，我们走。

0: 郑先生，
1: 晚上挺凉的，我帮您把门关上吧。
0: 您没事吧？
2: 啊，没事。
0: 那您早点休息，

0: 一切能通知的人都已经通知到了。
1: 老郑呢？
0: 送他去华蓥山去了，我亲眼看见他上了车。
1: 他的安全太重要了。
0: 是啊。货都带来了吗？
1: 绿茶、花茶，数量都有了。
0: 老板要的货基本都已经全了。老板要我立即回去。

0: 什么时候动身？要不要我去送你？
1: 就这几天，如果没有大问题，你就别送了。最近一段时间，你最好还是少露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了，还有个情况，
2: 西南方向的兵力好像有变动，
0: 但是详细情况不太清楚。这个会议只有老头子他们几个人参加。
1: 这个情况也很重要，如果你有了维他命 C， 你就用维他命 B 传给我。
0: 生力剑，
1: 生力剑。
3: 老郑，你看这儿的环境不错吧？
4: 问你个问题。
3: 请讲。
5: 你们保密局为什么单把我这个共产党员关到这里？
3: 这么说，郑先生首先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了？
4: 承认信仰也可耻吗？
3: 不是，君子风范。现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共产党我都往这里带，因为你不是一般的共产党。请。今天早晨我太太在收拾你的换洗衣服时对我说，你的领子白白的，看来你是个很注重生活质量很有生活情调的人。
4: 我想你把我关在这里不单单是为了研究我是怎样生活的吧？
3: 是这样的，因为只有了解了你的生活，我们才能好好的照顾你啊。
4: 那我要是不识抬举呢？
3: 我们很有耐心。该用餐了，请吧。现在差多了，桌子上很难看见肉了。这人呢，从穷到富好过，可是从富到穷太难过了。

0: 哎，你的书是收藏的还是看的？
1: 我的书是给别人看，自己读的。你看，我现在读的这本是《资本论》，一个对马列主义一点都不了解的人，怎么去和马列主义者打交道呢？
0: 哼，你错了，我不是什么马列，只是从山沟里出来的土豹子。不过我没想到你们也看这些书。
1: 有一件事你还想不到，我也曾经在你们的部队干过。
0: 哼，在革命低潮时出现几个败类不足为奇，
1: 在革命的高潮时期出现的也不一定都是英雄。再说了，有时高潮低潮也是辩证的。

0: 这几年的战乱，国民党又回到了重庆，这是国民党的低潮，是共产党空前的高潮。但是在重庆，这里的中共地下组织已经被我瓦解了，在渣滓洞关着几百名共产党员，前几天那个老陈也被我杀了，
1: 你老郑也落到了我的手里。我想问你，
0: 这是你们中共地下组织的高潮呢，还是低潮？
2: 那是你的认为，
1: 这要是事实呢？
2: 就是真像你说的那样，你以为我会和你一样吗？
1: 不，我和你永远不一样。
3: 郑文，有客人到了。
1: 哦，快进来吧。
3: 请。
4: 二林，你们要干什么？
1: 二林，二林，老郑很担心你。

0: 这个老郑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1: 他就要崩溃了。人呐，要走什么样的路，有时是不以他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他一边要革命，一边要小姨子。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欲望、恐惧。还有一层窗户纸，我现在就去，好吗？

0: 你好。
1: 这么多天，你是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
0: 那能说明什么？
1: 说明我们有了对话的可能。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

0: 你再说一遍。
1: 他的身份是地下党中共重庆委员会副书记。
0: 好，赶紧报告老先生，赶紧报告老先生。
2: 蒋老先生想见见你。
3: 不必了，这件事情过后，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2: 这个没问题，老先生承诺过，你可以安安静静地和二林过日子。
3: 谢谢。
2: 可这件事儿还没完全过去，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共产党最近派了一个
1: 新的联络员到了重庆，要和警备司令部的一个人联系。
2: 这两个人是谁？

是啊，一个信仰，一个主义，一个组织，同甘苦共患难，同志心，手足情，总是有感情的。从你的口中供出他们的名字，不同情不打理，你的良心上也过不去，可能一辈子也过不去了。

我倒有个办法。我们带你来的时候，你身上有一个小本子，如果你现在把那两个人的名字和他们的情况加上去，你良心无悔，我能交差，两全其美，何乐不为？好了，我还有事情要处理，先告辞了。

0: 先生，您走错舱了吧？
1: 没错，
2: 黄璐女士。
0: 你认得我？你是谁？
2: 国民党保密局。
1: 古正文。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既然是他把我供出来了，那我就没什么对不起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也提供一条线索，你们会从轻处理我吗？当然。不，我需要毛人凤局长担保。
1: 好，我马上给毛局长打电话。

0: 公开身份，是这个银行的办事员，他是很重要的人物。为了怕引起他的怀疑，我不和他说话，我一直往前走。我在谁面前停下了，那个人就是他。
1: 好，
0: 远一点。

0: 局长，我古正文。不好意思，黄鹿跟丢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是。
1: 喂，你好，你是大舅吗？我是小妹啊。老郑亏本，你那里有没有新的维他命 C？ 我要运到香港。好，我马上过来。哎，
2: 我命令，码头、机场各个主要交通要道要严加勘查，出现情况直接向我报告。
3: 我就不信他能飞出重庆去。
2: 喂，军用机场。啊，什么什么？
3: 警备司令部宋世长。
2: 你这还向我报告什么呀？一群白痴。
4: 局长，怎么回事？
2: 五分钟前，
3: 警备司令部的宋世长
2: 在军用机场送了一位客人。
4: 警备司令部送了一位客人。局长，在这个特殊时期，警备司令部的人送客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查一查？
2: 有这可能吗？
4: 可是这个太巧了吧。
2: 算了，别找了。
3: 不是一般的部门，警备司令部啊，不好惹。
4: 咱们保密局又不是没跟他们交过手。局长，这样吧，这个事儿你让我去办，出了问题我负责。我想这样。
2: 那这样，这件事就当我不知道。
4: 明白。
5: 黄同志，您就放心吧，这里是我党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很安全。
1: 好，那就麻烦这里的同志们了。我有任务在身，最好明天一早就过海，然后买到香港的船票。
5: 行，我一定办到。听说黄同志是海口人，

0: 是。
1: 说是这里的渔场最大的买卖
2: 是令堂的家业。
0: 是。
3: 哦，那您就是大小姐了。
0: 啊，谢谢。
3: 啊，对，你们家有五朵花。开个玩笑吧，要不是参加革命，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过去想看一看大小姐那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
4: 黄同志，
3: 几年没回来了？
0: 不是几年，是八一三的中秋。啊，你坐吧。
3: 好，那有十几年了，家里老太爷和老太太都好吧？
0: 我只跟姐姐有书信来往。
3: 那你不准备回家去看看了？
0: 不了，我们家是个大家，人口很多，我有任务在身，万一有个好歹，怕牵连他们。
3: 那我明天就去弄船票。
5: 街上有多了好多国军，哎呀，怎么办呢？

0: 宋同志，你说解放军真的能打过来吗？不像。不过码头有很多军官，就连街道上也有很多陌生人。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先去找船。啊，行。我看这里也不安全，咱们也赶快换个地方藏起来。
1: 情况很糟糕，昨天一天就烧了五条船。说来奇怪，这里整片的渔场都是我们家的，可是居然连一条船也找不到。
0: 这是个岛，不通大陆，海一风船一扣，你就是飞，也飞不过去。
1: 要是能飞就好了。
0: 哎，现在风声太紧，再等等吧。
1: 我们在这儿都等了这么多天了，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手头这么重要的文件送不出去，组织上一定非常着急。动静可真大，
0: 是谁家？管他呢。
1: 反正不是穷于名甲，是哪家？黄
0: 同志，你是见过风浪的人，你一定……
1: 我明白了，是我们家的人，是谁？
0: 是你的老母亲。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情况很明显，敌人是冲我来的，他们的目标已经锁定了，知道我在岛上，我在这儿藏一天，我的母亲就不能入土为安。 我是个不孝之女啊！你没有暴露，你走吧。那你怎么办？我不会活着让他们抓到我的。我是海南岛的女儿，我留在海南岛，看来是天意了。 国民党的破场计划，必须保住他。你把他想办法带出去。这本来是作为特殊费用的，这个你带上，项链就留着伴我一起上路吧。 这个麻烦你送给我父亲，告诉他我是个好女儿。这个送给我的女儿叶子吧，也告诉他。 我是个好妈妈，执行命令吧。

你撒手人寰的时候，我回来了。

0: 可以成何吸取？可是您不孝的女儿牵连了您，令您至今不能入土为安。妈，饶恕不孝的女儿吧。
1: 不，你很孝顺，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女儿，一定会回来的。
2: 妈妈，我知道您的灵魂还在这个家中，我愿意与您同行。
3: 你在干什么？备车去机场，快！
4: 这项链是进过毒的，
5: 他还能活吗？
4: 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0: 建生，刚让两个中常委去香港，就是要请德林兄回来试试。让你过来也是为了这个。你和李代总统是朋友，和我也是朋友啊。帮我说句话，让他尽快的回来。现在是有不少人要让我复兴世事，在这个时候我是绝不可能复兴世事，我必须要等到他李德林回来的。
1: 要不我给李代总统写封信，不过也不一定。
0: 好，好，写信好，拍电报也行啊。
1: 总裁，你也要早点做打算。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先生，谢谢你。
1: 总裁，

0: 不会帮忙的。你别看他一口一个总裁的叫着，叫得挺有分寸的，他这种人不大好死。
1: 不，他要好好的死。
2: 刘亚楼，你和张学思一行收获不小啊，签订了434架飞机的合同和878个专家。
3: 是的，主席，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华西列夫元帅接见了我和吕丽萍同志，转达了斯大林同志和联共援建中国空军的协议，派往中国组建航校的苏联专家一共23人，现在已经集中。
2: 空军领导班子的任命也要下达，中央考虑首先安排办6个航校的经费，选调干部和航空学员的命令中央军委也已经发出，下一步就看你怎么唱好这台戏了。
4: 要紧锣密鼓啊，我们这边建国，蒋某人不会坐视不动，他们的轰炸可能会比以前更多，我们不能总受欺负啊。同时啊，伞兵部队也要组建，这是解放台湾的需要，我们的空军起不晚，没有底子，当务之急是办好航校。办学校需要人呢，选人最重要。我和恩来给你撑腰，有什么事就直接来找我。
3: 请主席和周副主席放心。
4: 我放什么心呢？空军到现在还是空的，哪天成了军我就放心了。
3: 我会给主席一个满意的时间表。
4: 有时间啊，去看看你们林总，把你调来，他是老大不高兴啊。这可以理解，你是他的爱将嘛。但是不要忘记，谁的爱将都是解放军的将军，山头要不得呀。
3: 是主席。
4: 经政治局常委研究，毛泽东同志将于12月初对苏联进行访问。在毛泽东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下面由朱德同志代表中央军委宣布命令。
5: 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刘亚楼同志为空军司令员，肖华同志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章同志为空军参谋长，

0: 黄璐同志，实在对不起，我已经没有资格这样叫你同志了。不，国民党里也称同志。对不起，让你吃苦头了。没有啊。
1: 听说蒋总裁很关照我，这段时间我过得很好。你呢？你过得好吗？一定是毛人凤让你来做我的工作的吧？应该你问。老郑，你说吧。不，
0: 不是做什么工作。 只是他们让我找你，找你聊聊天儿。
1: 好啊，来。

0: 我在想，有些事情就在一反掌、一转念之中改写了历史。
1: 老郑，是你说到了历史，对你的过去我还真的不了解，也不便问。如果你想说，我还真想听听。
0: 本来是满纸光荣，满眼的光明。
1: 那你一定到过前线吧？
0: 去过。

0: 你有一个很伟大的过去。
1: 你是不是特看不起我？
0: 怎么说呢？我有一点不能理解，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人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就改写自己的历史了呢？
1: 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改写。
0: 我也不知道共产主义究竟哪天能实现，但是我坚信，坚信就会坚持。也许你会问，我们这一代人坚持了，而这苦苦的坚持有何意义？
1: 是啊，你今年44岁，我比你大3岁，都是土埋一半的人了。
2: 更何况大半个中国已经解放，进城的进城，当官的当官，而我呢，还要战斗。
0: 不平衡？
1: 不，是非常的不平衡。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害了多少人？
1: 我对不起他们。
0: 一句对不起不能洗刷你的罪恶。
1: 是，是。
2: 黄璐同志，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当然了。
1: 你为什么还坚持呢？
0: 因为我信。
1: 为什么还信？
0: 因为我们在接近胜利，大好山河都已经到了人民的手里，我有理由不信吗？
1: 我是说，
0: 你可能会说，看看我们的处境吧，我们身陷囹圄，必须面对。要面对环境，就必须要做出选择，这是理所应当的。这种理所应当又变成了合情合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要为信仰奋斗终生，这是承诺，承诺就会有代价。

这种代价实在是太重了，可是对于我们的承诺，它又太轻了。我不可能原谅你，但我能理解你，因为你生的欲望太强烈了，好好生的欲望也太强烈了，因此你忘记了对爱情的承诺。为了一个女人，你赔上了多少条鲜活的生命？ 我且不说你是不是共产党人，你连一个做男人的资格都不够。想想吧，我的负责人，我也向往爱情，也向往家庭生活。说实话，当我接到让我来重庆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犹豫过。 因为过不了几天，我就可以到北京了，那里有我的亲人在等着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幸福。

0: 南来北往的列车，我太坏了。如果北上就是我个人的幸福星空，而南下就是刀丛剑树，当时我想到的只有承诺。我这个人认死理儿，承诺了就必须做。就像今天你承诺了蒋介石、毛人凤，或许还有那个古正门要来说服我，因此你就必须做。
1: 也可能我轻诺了。
0: 你们这种人让人最瞧不起的就是轻诺，记住吧，这是万恶之首。
2: 精彩。本来想让你们谈下去的，因为我很想听一听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员，一个经常谆谆教育别人的上级和一个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下级是怎么对话的。但是我不得不让你们停下来，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境界。境界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而且我已经开始担心，你不但说服不了这位女士，反而有可能被这位女士说服，这可不是我想要的。
0: 也不一定，有时候站的角度不同，他得出来的结论也就不一样。你们用这一招虽然有些小儿科，让我曾经的上级来对我进行劝降，我看得出这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你怎么能说职位不决定境界呢？
2: 我越来越觉得你的脑子可以，真的可以。
3: 你的所作所为如果让你的党组织上级知道了，
2: 他们肯定会为你感到高兴的。
0: 应该是这样。
2: 那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
1: 你们谈，你们谈，你们谈。我工作没做好，我走了。
3: 郑先生，
2: 你不能走。你是我们这出伟大剧作的主角，你怎么能走呢？比如说，有一架照相机，把你们两个人今天谈话的场面拍成照片，然后发表在明天的中央日报上，下面再配上一些有意思的文字，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两个共产党人握手言欢的证明？
1: 不，你们不能这么做。
3: 郑先生，
2: 这事不由你做主，
3: 得由黄璐女士做主。
0: 卑鄙。
2: 什么是卑鄙？什么是高贵？你认为我的卑鄙，那正是我忠于我的信仰的我的高贵。你认为你忠于你的信仰的高贵，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一种卑鄙。你们利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窃取情报，这是高贵的行为吗？

0: 你们还可以说，你们代表着进步，我们代表着落后。那么落后的我们动用手段达到我们也变成进步的目的，就一定要受到你们的指责吗？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卑鄙和高贵只有一个解释者，那就是成功的人。在今天，在我们三个人当中，他就是我。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是别人，但是我敢自信地说，一定不会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高贵的人活不过卑鄙的人。
1: 你还是个男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讲的是实话。而且我还有一句实话，你如果和卑鄙者合作，其实不影响你的高贵的心灵。
1: 我修养我的心灵，但是我更在乎我的名声。
0: 正因为你很在乎名声，所以我才在没征得你同意之前，不把你已经愿意跟我们合作并和你的前任领导握手言欢的照片发表在中央日报上。你看这卑鄙吗？
2: 你们不能这么做。
0: 郑先生，我没有征求你的意见，

0: 没错，我是很看重自己的名节。古人语，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但是如果我的名节和我的承诺发生矛盾，也就是说我太重视的名节将会伤害到别人的时候，我的名字实在是微不足道。因此你们不必拿这个问题来做文章，那是徒劳的，而将会进一步的证明这是我一直向往的高贵。在为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今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肉体和名节一起牺牲的仁人志士，我相信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1: 说得好，那我必须再告诉你一个真相，你的名声是留给你的后人的，他们将一生背负着你的名声。
0: 你看你又错了吧。在我被你们关押的这些天里，你找了那么多的人来说服我，我的回答你们是知道的，他们也是知道的。只有一个办法能使你们成功。
1: 说说看。
0: 把我放了，你们敢吗？你们不敢，所以只要你们把我枪毙了，我流尽的鲜血就是洗涤任何不实之词的滂沱大雨，我倒下的土地就是再一次生新生命的沃土。更让我欣慰的是，重庆解放的日子不远了，我长眠于此，那是我的幸福。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三季载誉归来。大家好，我是新凯。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中，玉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近万年的历程。从玉器到玉文化，再到玉文明，玉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这一季《馆长来了》就将陪伴大家一起走进光洁而润泽的玉，一起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首先要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见证龙腾华夏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南方科技大学蒋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唐继根、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最初玉石被磨制成各种形态，直至中国人用想象力创作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中华文明两大特色符号融为了一体。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几千年间不断变化的玉龙，溯源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形成。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你们觉得这龙这个形象它的原型是什么？
1: 我觉得龙的原型应该是蛇，因为早期的龙特别像团抱的蛇。
2: 我觉得是鳄鱼，因为据说四五千年前中国的气候比现在更热更湿润，然后鳄鱼的话就经常出没，而且鳄鱼的吼鸣就被当作是当时雷雨天气的预报员。
0: 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象。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先民们拥有了足够的创造力和实现技能的时候呢，最恰当的时间就遇到了最特别的石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三件文物，看龙如何穿越时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请三位馆长。首先有请赤峰博物院副院长秦博。
3: 日出红山后，

0: 龙兴黄水源，中华第一龙在这里出土，红山文化由此地得名。跟我走进玉龙故里，回溯千年，探寻中华龙文化的起源，触摸中华龙文化的脉络。
1: 有请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宗时珍。
2: 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回磅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慷慨悲歌，都随楚汉双雄的龙争虎斗引入历史烟尘，来千古龙飞地，一览盛世雄风。
1: 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辉。
3: 穿越古今的千年诗楼里，无数文人到此宴游，诚心题写快意人生，描绘盛唐气象。从盘龙云梦到黄鹤烟波，江水奔流中，楚地不仅留下无数瑰丽词句，还有唐代游龙的婉言英华。
1: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辽河流域寻找红山人刻画出的龙。
4: 五六千年前，先民们把眼中的山川河流用最简洁的方式描摹，把对自然万物的想象用最质朴的方式雕刻。五千年风息已止，而人们对于龙的刻画却从未停止。如果说卷曲是生命最初被孕育的姿态，那么卷曲的龙则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找文明初属时龙留在风中的身姿。
5: 内蒙古出土目前体量最大红山文化玉龙，
6: 睡了五千多年，终于能出来晒晒太阳。
7: 就知道睡，你是猪吗？
6: 我是龙，玉猪龙。要不是我挖出来的碗，中华第一龙的名号哪轮得到那个瘦子？人家才是龙形象的重要源头。就那个留大背头的 C， 明明是从玉猪龙演变来的。不信呐，你去赤峰问问。

0: 好，金凯。
1: 你好，你好，
0: 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一坤。
1: 你好，一坤。
0: 听说你想寻找一件飞行碧玉龙是吧？
1: 对，
0: 这件文物就在这儿出土，
1: 就是在这儿发掘的。
0: 是的，准确来说是在这儿被捡到的。
1: 捡到的？谁捡到的？我也来捡一个。
0: 在1971年，塞沁塔拉村的村民张凤祥在种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于是他就带回去绑上绳子给弟弟玩，最后跑着跑着他上面的铁锈给掉了，露出了里面精美的玉龙。那么最后经过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件 Z 型碧玉龙就是红山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物。
1: 哎呦，真不愧是咱中华第一龙啊，他的经历都这么的传奇，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多多了解他了。
0: 那咱现在就去赤峰博物馆看一看。
1: 走。

0: 金凯，今天我专门为你请到了赤峰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郑奇文，带着咱今天一起来寻龙。哎
1: 呀，太好了，就麻烦您带我们一起寻龙，同时也给我们讲讲咱们的红山文化。
2: 这件就是 C 型碧玉龙，原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红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在我们赤峰随处可见以它为原型的身影。
0: 其实不止在赤峰啊，在呼和浩特地铁站的把手上也是 C 型玉龙的造型，为此有很多人专门过去拍照打卡。
1: 对，刚才我们进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大门的门把手也是玉龙的形

0: 是吧？而且看到这件玉龙，我就特别的赞叹啊，因为它造型非常飘逸，让人很难想象，就是五六千年前的人，他们可以做出这么标准流畅的一个 C 字形。再有它的工艺，雕刻的就是非常的润滑，同时呢，它的个头也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1: 这件碧玉龙呢，是由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圆雕而成的，它的高度有26厘米，直径有2.3到2.9厘米，造型完整，是目前 C 型龙中最大的一件。龙的身体呢修长，卷曲若钩，很像甲骨文中的龙字，
2: 上面有角和鬃毛，还有小鹿眼儿。
0: 对，这个玉龙它的头特别像马头，而且它真的有就是骏马奔跑起来那个鬃毛迎风飘扬的那种潇洒的样子。
1: 在这件玉龙上面呢，它集齐了鹿眼、猪鼻、马鬃、蛇身四种动物的元素。
0: 这件玉龙它的嘴角是上扬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微笑。
1: 是的，这个玉龙呢，它的吻部向前，略向上翘，有对称的双鼻孔。专家啊研究认为 ，C 型龙和玉猪龙有着传续的关系，从它的猪鼻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0: 它身体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孔，这是用来悬挂的吧？
1: 对的，这个孔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对穿单孔。那么过去在悬挂玉龙的时候呢，是以绳系孔悬挂，发现龙的首尾呢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那么从这个悬挂上来看呢，就能体现出它的用途，应该是当时图腾的崇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的礼器。那么现存的 C 字形玉龙呢，也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平衡。
0: 也就是说 ，C 型玉龙不止这一件喽。
1: 是的，在赤峰翁牛特旗呢，共发现了两件，还有一件是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型黄玉龙。
2: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C 位上的另一条龙吧。你看，这个就是黄玉龙。
0: 这黄玉龙看上去更通透、更秀气了。
3: 它的玉质更好，年代更早。
2: 黄馆长您好。
0: 哦，馆长好。
3: 欢迎你们来到翁牛特旗博物馆。黄玉龙和碧玉龙一样，都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从制作的手法上看，黄玉龙呢更为原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 C 型玉龙。
0: 我个人感觉啊，就黄玉龙和碧玉龙相比，它体积就小很多。那另外呢，它头上的这个鬃毛也比碧玉龙的鬃毛要短。
3: 黄玉龙的高是16.7厘米。
0: 那同时呢，我觉得黄玉龙它的雕工也比碧玉龙要简单一些。
3: 碧玉龙的额顶和额底都刻有细密的网格纹，而黄玉龙额底刻有简单的三角网纹。碧玉龙的这个鼻孔是用两个圆点表示，比较写实，而黄玉龙的鼻孔是用刻画的两条短线来表示。龙背上这个圆孔纹痕十分明显，是用于悬挂，经过多次使用摩擦留下的这个痕迹。红山文化生产方式啊，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天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个黄玉龙可能是当时人们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之物，
0: 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天公作美，让他们的可以得以顺利的生产，然后丰衣足食。那这件黄玉龙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
3: 1949年在翁牛特旗新地村村民马忠信开荒时发现的，后来经过苏炳奇先生鉴定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调查，确认黄玉龙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实物标本，说明我们这一地区在我国龙文化的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
0: 新石器时代，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不同文明，竟然以相同的灵犀和共鸣，产生出了同样具有巨头、有角、大口、屈身的动物形象。它们被赋予了同一个种名字，那就是龙。红山玉龙的 C 型弧线画出了华夏文明最古老的龙脉轨迹。从此，多元并起的龙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延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象征。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5: 很难想象，在5000-6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磨制出如此细腻又圆润的

0: 形状。
1: 这可是标准的出道即 C 位啊。
2: 像 C 型的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过红山文化的龙形玉器呢，可不止 C 型玉龙，还有玉猪龙，它是由这个玉珏演变而来。整体造型呢，就是这个头部塑造成猪的形象，身体卷曲。珏形龙的出土数量要多于 C 型龙。2024年，赤峰傲汉旗元宝山基石冢出土了百余件红山文化的玉石器，其中就包括一件考古发掘出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高15.8厘米。所以我们说红山文化呢，它是最早将龙和玉这种珍贵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以龙为题材进行玉雕创作的。而且呢，在6000多年前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象呢就已经定型了。
3: 红山文化距今大约是6500到5000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它可以说集祭坛、女神庙啊、基石冢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遗存。
2: 红山文化被公认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巧的是，红山文化只此一件的玉人，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林家滩文化也出土过形制非常相似的玉人。
4: 红山文化的玉人，就是我站起来啊，这个姿势的。
1: 林家滩也是这个姿势，
4: 林家滩也有这个姿势的，而且一下子出了，现在完整的是6件。你觉得这个姿势很容易吗？你不行，把这个手夹起来，把它贴住，你必须挺胸，对吧？很认真，很严肃。所以这种动作，我认为是敬神的动作，就文物都能通哈。
3: 是是是，唐教授提到的哈，那件玉人做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他们的手腕上都戴了很多的装饰品，戴着帽子的，有穿着裤子，还有腰带。像这些东西呢，过去文献里边都没有提到。这2件玉人完全就给我们呈现出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证据了。相距遥远的这两地，我想它不光是制作技术一样，他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对神灵的认同，对于祖先的认同，甚至可能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令我们充满了很多的遐想。
1: 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龙，我们接下来一起看大屏幕，上面有9个字，请问哪个字是龙？
5: 你来说。
1: 来，
6: 第一排第2个字特别像龙，它下半部分特别像现在简写中文的龙的那个下半部分，包括它的龙须也特别传神。
7: 我觉得第2排的第3个这个肯定是龙，因为它是这里边眼睛最有神的一个。
5: 我觉得我得用排除法，就是最下面一行中间那个它肯定不是，
1: 最下边中间
5: 啊，然后剩下的8个我觉得是一个家族的龙，就是长相各异而已，我分辨不出来哪个龙，但我觉得他们像一个家族系统里。
1: 万教授，您给我们来个正确答案吧。
8: 刚才其实最后一位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最下面的一排的中间这个字儿，它是蛇，这几个字儿它都是出自历代的书法名家。比如说这个左上角的这一个龙，它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的写的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古文字里面的龙，右边这个龙，它已经非常像我们后来所画的这个龙的形象了。它有这个弯曲的身体，有点像是我们说人面蛇身哈，那个蛇身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它的头顶上像一个冠，这个冠在这个动物的汉字里面只有龙和凤这两个字有这个冠。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龙的这个触角，或者是凤的那个头上的凤冠，但是实际上可能也象征着龙和凤在所有的其他动物里面当中，它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冠是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1: 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龙啊，它一直都存在。
9: 那咱现在就看看秦院长带来的盲盒里龙会化成什么样的形态呢？
1: 好，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设计师呢，借助 C 型这个形状，给它设计成了，比如说这个马克杯的杯子把，给它做成了这个现代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啪啪圈，戴在手上，这个就是 C 型龙的永恒魅力。而且呢 ，C 型玉龙的形象还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 logo。以及2024年奥运会徽章的组成元素，是中国人认知中龙形象的起点。
1: 而且我今天也特意带上了一枚胸针，我说这期节目我一定要带着它来录制。这次去到赤峰，看到了我们的 C 型玉龙，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
2: 红色的山峰下，对玉的琢磨还在继续。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的光阴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却留下了龙的身影。
1: 中华文明中重龙、上龙、敬祖的元素在红山一一出现，而龙也在一次次演进中走向成熟。看完了早期的图腾崇拜，让我们再去感受大汉绝唱中成龙飞天的想象。

0: 山海桑田，悠悠千年，玉器由原始慢慢走向成熟，而强盛的汉代成为了中国玉雕史上一个高峰，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诞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这里呢是戏马台，它是刘邦的老对手西楚霸王所建。那么在刘邦一统天下之后，那这块封地呢就被沿袭了项羽的国号楚。这第一代的楚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韩信，而在韩信被废之后呢，刘邦将楚国交到了自己的家族手上。我们知道汉代啊是视死如是生，老刘家好多的奇珍异宝啊都被带进了楚王陵，而我这次要找的玉龙就是其中之一。张真，
1: 新凯你好，又见面了。
2: 你好。
0: 你好陆羽。
2: 你好
0: 新凯。
2: 你好。
0: 我们这趟呢真是慕名而来啊，因为咱们徐州馆的馆藏的汉玉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绝无仅有的。
2: 是的。
0: 而且呢我这次特别想看一看那枚 S 型玉龙佩。
2: 那接下来呢带两位来看一下这个宝贝。
3: 好。
0: 好。
1: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展厅就是天宫汉玉，顾名思义，就是说这个展厅里全部的作品都是汉代非常非常精美的玉器。
2: 是的，
0: 就是光汉代的玉器都能做这么一个厅啊，说明咱这个数量很多呀，
4: 这不愧是刘邦故里啊。嗯，
2: 是的。那汉玉呢共有四个用途啊，礼仪、生活、装饰和丧葬啊。那接下来呢带大家来看一下。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啊。
2: 是的，这一件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啊。玉衣呢是当时贵族和皇帝死后呢穿在外面的一件衣服了，按照等级划分分为金银铜丝四个等级的，这一件就是最高了，金缕啊。同时呢它有四个支费在身上的，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以及制作呢最精美的一件了。发现这个玉衣的时候呢，身上的玉片全部都是散落在一地的，两者的串联起来的金丝就被盗走了。玉衣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说直到了三国的曹丕时期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了，所以说之后呢就看不到它了。
1: 所以新凯你待会儿要找的那个宝贝和金缕玉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0: 是，那咱们就赶紧去找玉龙吧。
1: 好，
0: 吧
1: 好。
2: 那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要找的玉龙了啊，它的学名叫做 S 型玉龙佩。这一件呢长 17.5 厘米，宽 10.2 厘米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方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圆孔，就是它的记挂孔了，所以说毕竟小而精嘛。
1: 你说它叫 S 型玉龙佩，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标准的一个 S， 是一个卷曲的龙的造型。
2: 对，是的，它是一个卷曲的单体龙的一个形象了啊，所以说叫做 S 型玉龙佩了。它的龙爪呢非常的锋利，龙尾内卷，双目圆睁，所以说制作非常的精美了。
0: 那这跟我之前看到的 C 型玉龙相比的话，那这 S 型造型上就要复杂的多了。
2: 从 C 型到 S 型的转变呢，一方面是人们对龙的形象有了清晰的认知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不断的雕刻技术

0: 不断的成熟了。这一件呢，就采用了阴线刻、浮雕以及部分透雕的技法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些带有线条的位置呢，就是阴线刻了啊。那中间呢，身上布满了古纹的位置就是浮雕，以及中间镂空的部分就是部分透雕了。所以这一件制作呢，非常的精细了。
1: 据我所知 S 型玉龙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独独这一件能够成为我们的国宝呢？
0: 那因为啊，战国时期也有玉龙啊，但是西汉和战国时期相比呢，战国时期的玉龙大多是一个横卧的状态了，那西汉时期的玉龙呢，就是以横到竖的一个转变了。
2: 就过去呢是卧龙在野，这件那是飞龙向天。
0: 另外啊，这一件玉佩不管是从玉质还是制作工艺上来说都是顶级的啊。龙在西汉呢也正式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啊，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地位了啊。那它呢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了啊。
1: 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才让 S 型玉龙佩成为了咱们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2: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它不有四海龙王吗？各具特色。
1: 对，
2: 我想咱们的玉龙佩有没有东南西北海的这个龙王之分啊？
0: 我们当时呢还没有四海龙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但是在我们楚王陵出土的很多的玉龙佩呢，造型都是比较别致的，比如说是双龙纹玉佩啊，或者是疏破龙形玉佩，它们的外形非常的精美。
1: 所以我们说两汉文化看徐州，西汉玉龙更得看徐州。
2: 你看今天我们站在这枚玉龙佩面前，感受到了它的神韵和气势啊，也清晰地看到了古代匠人的这种巧思。我觉得这枚玉龙佩它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艺术使者，用玉的温润、龙的气势来见证着东方巨龙的腾飞。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我的寻玉搭档也来了。
4: 从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来到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跟回家没什么两样，感觉特别亲切。
3: 那你从那儿来没带几块玉回来啊？
1: 我就是算是汉代的人，我也不敢碰玉啊。这个你要问问宗馆长就知道。
3: 是是是，那我们问一下宗馆长了，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发掘故事吧。
5: 狮子山楚王墓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啊，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就它出土了，就各类文物呢有2000多件，包括200多件举世瞩目的汉代玉器。就其实啊，我们的考古专家还原了盗墓的情景，就是盗墓贼啊，在这个甬道的左上方，把4块塞石从墓道拖到外面，他们从打出的一块道爬到这个墓室里，将金银器还有一些金缕玉衣呢拿到塞石上进行拣选。
3: 就是拿走的是金银器，
4: 没有拿走玉器的。
3: 要拿走了我们就见不着他了。
4: 对
3: 吧？
4: 所以这样我们也问问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就是盗墓贼为什么当时只取金银不取玉器呢？
6: 是不是因为这些玉器太开门了，价值太高，不好出手，然后
3: 都用上专业术语了。都开门了，
6: 然后盗墓贼面临的刑事责任也会成几何级的倍增。
7: 好的，金银器呢就可以把它重新融成金水，然后重新打造，这样的话就卖不容易被发现。
3: 你听他刚才讲的什么把金银都融了什么，就感觉干过这事儿，
1: 就感觉盗墓贼的心态被他们都琢磨明白了。
4: 就是研学团他们刚刚的猜测是对的吗？
5: 是这样的，就是他盗墓的时间呢是在汉那个时期啊，其实金银铜包括货币啊，它都是可以直接流通的，而玉器是贵族的专享，盗墓贼拿走啊玉器，不仅无法销赃，而且呢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
4: 所以幸亏是他们无法出手，所以才保住了这么多的珍贵的玉器。那这个主人到底是哪位楚王呢？
8: 那么就这座墓呢，我们都认为是刘戊的一个墓葬。他这个墓按道理应该有很多的这个随葬玉器的，因为刘戊比较特殊，因为当年有一个事件就是汉景帝削藩导致的七国之乱，刘戊当时是参加了叛乱的， 后来是被惩罚了，然后所以他的墓葬随葬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3: 那刘物就理论上他都被惩罚了，他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吧？
5: 就是我们地方考古专家现在对于狮子山的认识呢，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就因为楚元王他的地位在这个汉撮陪同刘邦打天下，中央几代皇帝对他都非常尊重。这一座墓和其他这么多楚王的墓相比，它的玉的质量、数量，包括它的规格，都是其他墓没有办法相比的。
3: 就没有什么文字，
9: 对，可惜的这些墓葬呢都被盗了，没有留下证明身份的印章。那当年肯定也随葬了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就是简牍啊，在北方也不像南方那样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这为我们判断他的墓主人身份啊，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3: 对，我觉得这也是考古它有趣的地方。
9: 对，
3: 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各种的猜想、推断。
9: 没错，没错。
6: 就当时人们对于这种玉的感情，是不是又喜爱又有点害怕？因为它也代表了权力嘛。
10: 是的，那在汉代的人他喜欢玉，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各种形态的玉。那我们到了徐州，一定要讲到楚汉之争了。项羽有一个亚父啊，范增，在这个鸿门宴上呢，范增就是向项羽举玉珏来示意。这个珏啊，它和这个决裂、决绝的这个决是同音的啊。结果项羽比较仁慈啊，他最后错失了这样三次机会，让范增非常的这个失望。刘邦在逃脱了鸿门宴之后，他托张良啊向项羽和范增赠玉璧。我们知道璧啊，这个璧字它上面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璧，其实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呢，他送玉璧给项羽，其实要表达的是你是我认定的君王，所以我就对你没有什么威胁了。他希望麻痹项羽，送给了范增一个玉斗。斗是这个斗形的酒器，它通常是匹配大臣的，所以他向这个范增赠送玉斗，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忠心。经过这样的三件玉器之后啊，那个项羽就对刘邦就放松警惕了。
3: 哎，你看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龙争虎斗啊，光这刘邦送出的这两件玉器也体现了他的智慧，所以最后他赢了吗？
8: 什么时候人类直接把龙的灵性、龙的权力跟人融为一体呢？其实是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里头，司马迁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说刘邦的母亲当年梦见一只蛟龙附体，然后有了刘邦。这故事好像很简单，但你想想，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刘邦他母亲的事呢？这个是肯定刘邦自己设计的，自己说的，也就是刘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龙之子，就他就由此获得了龙的力量、龙的神性，然后从此以后真龙天子就出现了。
3: 所以说就是真龙天子这个词就是从刘邦那儿一直传下来的。在汉代人的心目当中啊，龙不仅是通天的神灵，还成了吉祥瑞兽。那就像现在我们喜欢把龙挂在嘴边，而且这些词呢往往都是能够激励自己的，像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马精神。
4: 那今天呢，我们的宗馆长也把龙马精神给大家带来了，就在我们的盲盒里。

0: 件是2024年徐州马拉松的奖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就是咱们这件 S 型玉龙，就是一飞冲天、蓄势待发的这种气势。它呢不仅展现了汉代玉雕的独特的魅力，也非常切合体育精神。设计者、组织者希望呢用龙的精神激励运动员们在赛道上拿出勇往直前、奋力争先的强劲气势。
1: 就这种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2: 没错，
1: 就当我们驻足在博物馆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它精美的雕工、细腻的玉质和背后几千年的历史故事。但是当它跳出了遗址和博物馆，换了一种形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用创新的手法，让这些文物藏品真正的活了起来。

龙行千载，终于来到了盛世大唐。此时的中国，国力强盛，政治安定，文化和艺术空前发达。金秦两汉时，抽象而神秘的龙开始有了筋骨。新石器时代列宗飘逸的龙头，到了汉代翘出了尖尖的龙角，团抱的龙身在腾挪中卷曲上扬，灵动舒展的龙图腾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型。而到了盛世大唐，玉器的制作开始走向写实，玉龙就如同活了一般。走，让我们一起继续寻龙。

0: 没找到龙啊，龙在哪儿啊？
1: 哈喽，星凯。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今天帮你一块寻龙的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蒋涵仪。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一直在这看啊，找啊，这幅画应该是叫《江汉揽胜图》。嗯。号称是500年前的航拍武汉，而且看到了好多应该讲是熟悉的建筑了，比方说黄鹤楼。江对岸的秦川阁，龟山蛇山，那边应该是芳草萋萋鹦鹉洲。
1: 对，
2: 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龙，难道这龙真的在江里作怪吗？
1: 你找唐代的龙，你看什么明代的画呢？这样，
2: 哦对，
1: 我今天啊给你介绍一位专家，带你一块去寻龙。张主任，哎，
3: 欢迎欢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到咱们的武汉博物馆是想找唐代的龙，
3: 我们有一件唐代龙形玉佩，来，我带你去看一下。哎呀，
2: 太好了！
4: 你这个厅是以玉器为主？
3: 也不是，我们叫历代文物珍藏，有玉器，有竹木牙雕，还有印章，就是类别很多。然后这一件就是你要寻找的唐龙形玉佩。
4: 哎呀，打眼一看就觉得好精美啊！
3: 那我考考你，找找这件唐龙形玉佩里龙的头和尾巴。哟，
4: 龙头应该好找吧？就在，我觉得是中间被身子围绕起来，
3: 感觉
4: 对。但是龙尾，龙尾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3: 它的龙头其实是居中，然后头是微微昂起的，然后张口露齿。龙尾呢，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在和它的腿交织的缠绕在一起的，成为一个 S 型弯曲的，就是龙尾了。
1: 我感觉它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缠起来了，自己在拥抱自己的感觉。
3: 对对。
2: 那我们这次的寻龙之旅，特别是在看了红山 C 型玉龙，还有这件唐代龙形玉佩，我就想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当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那这件龙形玉佩，它的龙身真的很像蛇。
3: 是的，到了唐代，龙它的身形已经像蛇，四肢比较粗壮，然后身形也较长。
1: 我感觉它跟蛇还是不一样的，像您刚刚所说，它已经有四肢了。
3: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它不但有爪，而且有四爪，每个脚爪的上面有非常尖锐的脚趾。你再看一下关节和它的后腿都已经有鬃毛，说明这个时候龙已经具有了腾飞的功能。
2: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如果说你像在汉代他们在玉片上雕刻龙，那是二 D 效果的话，那这件唐代龙形玉佩的话，它就是三 D 效果了，而且它的雕工就更加的复杂了。
3: 对，这件玉龙它不单用了圆雕啊、镂雕，还有透雕、阴刻等多种技法，所以立体感非常的强烈，这也体现了盛唐时期重体量重骨感的雕塑技法。
1: 那我们就非常好奇了，谁以前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一块龙形玉佩啊？
3: 这个玉佩至于属于谁，我们不得而知。这件玉佩是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来的，是一件传世的珍品。武汉市文物商店是全国第一批由国家设立的文物商店，由郭沫若老先生题字，他收藏了4万多件珍贵的文物，这件玉佩就是其中之一。
1: 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觉得电影里边的敖丙是不是就是以他为原型设计的呢？
3: 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唐代，这个龙你可以仔细观察，它已经有了很具象的形象，虾米眼，然后细长嘴，鹿角，蛇身，兽肢，所以说这个它矫健轻盈灵动的形态，也为我们后来龙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到现在。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接下来呢就迎来我最后一位寻龙搭档了。
1: 岁晚或相仿，青天齐白龙。三条龙看下来啊，除了这个造型已经从简洁到具象了，最大的感觉是唐代的龙它已经有动势了。
5: 没错，它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就像要飞起来了一样啊。问一下咱们的任馆长，这唐代以后的龙纹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6: 唐代的龙纹呢、啊，是中国龙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期。汉代可能是更加的抽象，更加的质朴，但是我们唐代的龙纹已经更加的写实。《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有一段对于龙的归纳和描写，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写的是曹操和刘玄德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龙形状的祥云。曹操他就跟刘备说：“龙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长行，深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我们管的这一件龙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可能是曹操描述的这个龙纹里面，飞腾于宇宙之间的那种龙之大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很多祥云围绕在它的这个身边，腾跃于天地之间的这种意象。我觉得节目组选这三件龙形玉佩非常的准，它正好代表了我们玉器发展的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神玉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王玉时代，第三个

那时代就是人玉时代，也可以说是名玉时代。我们红山出土的这件 C 型玉龙，可能是祭祀祭天的多一点点，它的神性是比较强的。徐州出土的这件玉龙，它可能是为了彰显王权，它是以这个主佩的形式。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我们再来佩戴这个龙的时候，它的神性，它的王性可能。

0: 古人的生活啊，那直到现在呢，大家都还是非常的喜欢龙，而且呢，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做了一些设计和创造。
1: 我已经独自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千年了，自己锻炼，自己画画，自己面对风雨。
2: 你是龙，要强大；你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要护佑一方，风调雨顺。
1: 可我也想要朋友，后来上天收到了我的愿望。
3: 我是毛毛，我们一起守护大家
1: 吧。飞龙在天，简龙在田。
3: 大水退，
1: 噩梦走开。
3: 我们会一直在。龙一直都在。
0: 哎，太可爱了！这龙仔的造型啊，既有这个传统的元素，又有现代这种动漫的这种色彩，的的确确很招人喜欢。而且它的创作者就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黄星夏。嗯，
0: 欢迎星夏。
5: 视频里的这个小龙和小蛇都是你创作的吗？
4: 是的，小龙叫龙仔，小蛇叫摸摸，都是我原创的 IP 造型。我把他们都带到了现场。
0: 好，哦，已经做成了玩偶了，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可爱。你怎么会想到去创作这样的龙的形象？
4: 当时正在迎接甲辰龙年，大家都在欢欣鼓舞的准备迎新春，感觉龙是一个振奋向上的一个影响，也想创作一个这样的形象。然后画了一个晚上，画出了龙仔。
5: 一天晚上就画出了这么生动可爱的小龙啊！
4: 有一次去博物馆，受到龙心玉佩的启发，我还专门让龙仔还原了他们的前辈。
0: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还原的。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三界玉龙吗？
5: 嗯。而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再一次谢谢星洽，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生动可爱又形象的小龙。
0: 没有人真的见过所谓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龙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陪我们生活了许久许久。
5: 好，那考题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考一考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请看大屏幕。那请问，以下哪句诗中的玉龙代表的意思与其他是不同的？请作答。
6: 我想选 C， 它的玉龙前面有一个提携，提携按照语境，我觉得应该是提携后面加一个物品东西，所以我觉得玉龙在这儿可能是一个物品，所以我选 C。
7: 这个题其实很有难度哈，在这里面呢 ，C 这个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他用了两个典故来表达这个将士的必死之心。第一个典故就是这个黄金台啊，它是燕昭王在黄金台上用重金来招募贤士。那么在这首诗里，它表达的是这些士兵们尽忠报国报君这个含义。那他们怎么样去报国呢？就是下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玉龙啊是另一个典故，是近代的雷焕啊，他得到了一个这个玉匣子，匣子里面是两个宝剑，那这两个宝剑玉水会化成龙，所以称这个宝剑为玉龙。而 A 和 B 呢，这两句啊，这个玉龙都是雪花，而 B 呢，可能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啊，飞起玉龙300万，脚得周天寒彻，非常的大气磅礴。他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其实是在他的最后，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表达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一种愿望，来达到最后我们给世界带来的文化精神，就是一个天下大同，世界和平。

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看见历经数千年变化发展，龙图腾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笃信万物皆有灵的华夏先民，了解文明初始时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这块神奇的石头所见证的社会分化时代发展。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的观看，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象征着5000年来中华民族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要请出带我们解读五千年玉器文化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有请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当混沌初开，在昆仑之巅太湖之畔，原始的工具雕刻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华夏文明的灵光也在此刻悄然绽放。是什么赋予了先民如此的智慧和技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神玉天宫篇。中国玉器源远流长，那么在史前的神玉时期啊，有三个玉文化中心，这其中就有红山、林家滩和良渚。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红山文化玉器，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出红山，从林家滩开始回溯几千年前的神玉天宫。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娟。
1: 五千多年前的林家滩先民掌握了至今仍令人迷惑的琢玉技术，玉器的清辉映照出中华文明的破晓时分，他们与铜鼎的苍劲、书画的清雅共同编就了江淮大地的文明史诗，并浓缩于这座五方相连、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2: 医院六馆中的经纬中记载着金陵城三千年的岁月流转，当飞鸟神兽与人类融于一方古玉，史前文明与六朝烟雨在这里共振共鸣。
0: 接下来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3: 君子比德于玉，将玉器文化带入一个崭新境界。在我们孔子博物馆，玉器不只是一件器物，更蕴藏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0: 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之所以能够贯穿整部中华文明史，除了玉本身的特质，它多样而又精致的造型，以及各种造型所被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重要的原因。那么几千年前玉器能别致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先去看看来自安徽博物院的这件国宝级的文物。
4: 玉龙腾空而起，从红山文化一路南下，化作了一只玉鹰。这只玉鹰降落在了1500余公

0: 以外的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畔，古国时代的另一大文明先锋凌家滩遗址，闪耀着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曙光。这只闪耀着文明之光的玉鹰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 你好，刘哥。
0: 你好，
1: 欢迎来到安徽
0: 市委。终于来到了安徽啊，并且呢，第一站就来到了安徽博物院。你们安徽人是真的很会选址啊。
1: 怎么说呢？
0: 你看，从5000多年前先民们的选址呢就特别有一套，是择家而居，临水而栖，依山傍水的，是吧？
1: 是的。
0: 无论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徽博物院，还是我知道的凌家滩先民们的选址呢，都可以称得上叫严选。哎，
1: 对，这种智慧的选择呀，不仅给我们的先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更是发展出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治愈高峰。就比如说我们大名鼎鼎的凌家滩鱼鹰，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
0: 说到鱼鹰了，市委能不能赶紧带我去见见真正的鱼鹰长啥样呢？
1: 好呀，走，
0: 安徽博物院，走起，
1: 出发。

0: 你好
1: ，Hello。
0: 我们呢，今天专门来寻找你们这儿的育婴，请问这育婴在哪里啊？
1: 说到育婴，在这
2: 儿。哦，你们的衣服上的扣子真的是育婴啊？
1: 是的，精心的设计。接下来跟我去看育婴吧。
0: 走。
3: 生动的猪的形象，
4: 这个真的很像啊！这个地方估计弯起来了，
3: 是弯起来的，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什么中华第一猪。
4: 他们刚才说也长得像现在的卡皮巴拉，
3: 很多观众这么说。
1: 这就是咱们的育婴，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你看起来有点小只哈，你把它放在我的手掌心里边，感觉都特别小。哎
1: 呀，好像是这样，还没你手掌大呢。
0: 对啊，
1: 它的高度其实是3.6厘米，宽度有6.35厘米，但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厚度，只有5毫米。
0: 5毫米，就是真的是摸起来都摸不着的感觉哈。
1: 它整体就是一个小鸟的造型，但您看它的这个鹰首啊，侧向傲视，仿佛在眺望着远方。
5: 科啊，这儿呢有个问题来了啊，你看咱这名字叫育婴，但是你看这两个翅膀像啥呢？
0: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这两个翅膀就是鹰的翅膀，
5: 有没有像某种动物？仔细看一看，
0: 像牛。
1: 再想想，
5: 不是，
0: 马，
5: 不对，又远了。
0: 猪，
1: 没错，
0: 真的是猪，
1: 猪手的形象。啊。它这两个猪手呢，特别是鼻子嘴巴这边做得非常的生动，嘴巴微张，有种正在吼叫之感。
0: 我还发现这个玉器上面有很多的小孔，这些小孔是干啥用的？
1: 这些小孔可能是用来穿绳佩戴的，而且你看它的孔的位置也很精妙，鹰手的眼睛和猪手的眼睛都用钻孔来表示，可以说是美观和实用兼具了。
0: 除了小孔之后呢，你看中间呢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案，中间的这个圆是干啥的呢？
1: 这是八角星纹，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太阳的力量。
0: 这个玉器在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以我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只雄鹰能够飞上天，带着代表着富足的这个猪送给天上的太阳神。
5: 这段描述不错啊，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说，一个成语就是什么呢？鹰击长空。
0: 太好了，
1: 你们都感受到了5000多年前林家太先民的想法。这确实表达了他们对于丰收、对于繁荣的一种祈求。
0: 5000多年前，你说先民们也没有金属钻头，也没有激光雕刻，能把一件小小的玉器制作的这么薄，5毫米，应该是难度不小。
1: 接下来我就带二位来看看5000多年前的制造工具。
0: 好，
1: 这边请。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石钻。这个石钻呀，它两边都有突出的螺旋纹状的钻头，它这个钻身上面是有凹槽的。这个凹槽其实它可以像钻木取火那样捆上绳子，通过左右拉扯增加它的转速。
0: 我终于知道了那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对于凌家滩那个地方啊是越来越充满了向往。
5: 既然你这么期待的话呢，接下来我就带你到咱们凌家滩遗址来转一转，好不好？

0: 走起。
1: 这个就是凌驾
2: 凌驾他。
3: 张老师好，刘科，这位呢就是我们凌驾滩考古队的领队张小雷老师。
0: 久仰大名，来到这个凌驾滩的遗址哈，就被你们醒目的这个标语所感动了，叫亘古凌驾滩入梦五千年。特别想问问小雷老师，五千年前的凌驾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位于凌驾滩遗址的外壕的北端，外壕中部呢有一个缺口，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嗯，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像一个池塘的样子啊，当时就是一个存水区、蓄水区，就是外壕壕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这条路就相当于凌驾滩一条中轴线一样，凌驾滩的主体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港，北边叫十里长港，直抵太湖山的南路，在这个港地的最南端的本体就是凌驾滩遗址的主体。嗯。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了遗址的本体了，就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是外壕，在它的中部比较高的地方是墓葬祭祀区，再南侧有一条内壕，就是内壕里面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区，石头围，我们叫石头围生活区。经过勘探，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遗迹，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凌驾滩遗址面积很大啊，遗址本体就有160万平方米。这30多年发掘面积才几千平方米，我们对凌驾滩遗址的本体的了解还很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对遗址的认识只能说是最初步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会有新的发现会改变我们现在既有的认识。
0: 小刘老师，凌驾滩遗址在我们的中华文明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存在呢？
1: 5800年到5300年这一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第一阶段，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凌驾滩是长江下游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0: 今天呢，我们得以窥看中华文明史前域文化的巅峰之一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哈！如此永恒的美食，经过了5000年的沉淀，带着远古文明的基因，现在呢，成为了我们眼前的这些遗迹。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遗迹，才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文明呢是没有断裂过的，而且呢也不会终止传承。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5: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红，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齐鲁大地，共同探访灿烂的玉文化。
4: 我就特别的羡慕这两位寻宝人，他们可以那么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件玉婴，
5: 越是近距离的去观察它，越是被它的神秘所震撼。那么在新石器时代，鹰的造型常见吗？
6: 从凌驾滩来说呢，玉婴只此一件，但是其实新石器时期鹰的造型的文物还是虽然不多见，但是分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从这个陕西、浙江一直到东北等等，而且从材质上有这个陶制的、骨制的，还有玉制的都有。
7: 我们的先民在远古的时代，他们看到天上的这些飞鸟，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鸟的崇拜，尤其是像鹰这样的又有捕杀的能力，凛厉又敏捷，这是人叹为观止的能力。所以呢，对于鹰的崇拜我们很早就有了啊。当然鸟的崇拜应该说它的遍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比较典型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诗经》的《商颂·玄鸟篇》里面所看到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啊，这个商部落的始祖谢，他的母亲是吞了一个玄鸟蛋之后生下了谢啊，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商部落他对玄鸟、对鸟的一种崇拜。
4: 玄鸟是什么鸟？是黑色的鸟吗？
6: 玄鸟就是我们这个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乌，金乌赴日，也说明了这个神鸟的崇拜跟我们古代非常普遍的太阳的崇拜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0: 系。从林家滩的这个八角星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有的专家把它推测八角星纹就是太阳的象征，也有的专家就是觉得它和这个天地神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5000多年前林家滩先民对于自然的这种崇拜，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是非常明显的。
1: 我就想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代表的器物，那就是八角星纹彩陶豆。这两个八角星纹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2: 有联系，它们都是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里头的八角星纹不仅在彩陶豆上，在彩陶盆上都有发现，主要集中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但是八角星纹最早它是产生在7000多年前高庙文化，湖南的以白陶为著称的那个文化里，后来顺着长江传到了长江的下游，可能又往北传到了大汶口的这个区域。现在的专家对它的解读有多种含义，但是很早之前包括饶仲颐先生啊，在都对它进行过解读，认为那不是太阳，它是指的四面八方，是指的这个宇宙空间，是原始人的这种宇宙观，当时朴素的宇宙观。所以说我们在林家滩的另一件八角星纹，在一个乌龟壳里的那个玉板上，更代表了这个八角星纹的这个全面的含义。它里头有若干穿孔，这些穿孔呢，我们实际上看它是有规律的，上下加一块是12，两侧加一块是10，和天干地支的数是相合的。所以说饶仲颐认为它是和古代的我们的那种数理数数的这种观念，我们古人探索宇宙原理的那种最早的发端。
3: 在这个玉雕图案和技法上呢，林家滩好像呢也有很多让后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0: 是的，林家滩有很多很神秘的一些这个未解之谜。林家滩还出土了6件左右的这个玉人的形状，这些玉人呢，它有非常精细的这些钻孔，这些钻孔呢，这个非常的小，跟我们所了解的史前先民用的这种解玉砂呀、石钻用的一些这个琢玉的这些技巧、这些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1: 就是它是对不上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钻和这个孔是对不上的。
0: 石钻的头有螺旋状，很大。但是这些这个林家滩的很多玉器，尤其是玉人的背部和他的耳部的一些这个钻孔又非常的细小，可能有头发丝左右的那么一些精细的这些钻孔。那么这些钻孔是用什么工具来做的啊？观众有疑问，这个我们的考古学家、我们的文物工作者也有这方面的疑问。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目前来说是林家滩在治愈过程当中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考古的发现，通过更加精细的精巧的工具的发现来证明它。
1: 的的确确不可思议，就是只有可能用激光钻孔是吗？打出那么细小的孔来，
0: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揭开林家滩在治愈方面的这些神秘的面纱。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4: 我是一名玉雕师，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件玉人，这是7000年前的玉器，完全不可能啊！不行，我得去一探究竟。林家滩玉鹰就是你雕的，设计很前卫，技术我也会。哎，这就是那件玉人吗？原来就是这样钻孔的。
5: 看你这身奇装异服，一定不是本地人。来，看看我们林家滩的神玉，
4: 孔径0.15毫米，比我的头发丝还细，这根针被大巫师施了魔法。
5: 这叫古针，是我精选上等兽骨，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
4: 一根古针能钻出这么细微的小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5: 只要功夫深，钻孔细如针。我们的祖传秘方就是，手要稳，心要诚。
4: 原来，黑科技不是未来专利，而是祖先镌刻在玉石里的智慧密码和无上匠心。致敬林家滩，宇宙级硬核玩家。
1: 我们的先民以玄鸟为祥瑞，祈愿苍天护佑他们丰衣足食。林家滩的神鹰振翅高飞了500年之后，在长江下游太湖之滨，一只鸟 一头兽。

0: 四郎，
1: 我身后这条波光粼粼的河啊，就是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如梦似幻的秦淮河，而它旁边所矗立的便是声名远扬的南京夫子庙。它跟曲阜孔庙、北京孔庙以及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它是在北宋年间在东晋学宫的基础之上修建而成的，用来祭祀孔子，兴盛学风。夫子庙的烟火升腾，秦淮河的风光胜景，让人流连忘返。
2: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到，这历史上的南京一带
1: 会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还是这样？
3: 吴王好运，传蜀汉使臣马谡觐见。
4: 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睡客。
1: 还是这样？嗯，我怎么来了南京演步行桥了？在这儿可找不到南京五千年前的样貌，但是向上游溯源100多公里，就到了安徽的凌家滩。凌家滩的玉鹰沿着长江飞翔了几百年，也将它的文化传递给了另外一只神鸟。这只神鸟是一定可以勾起我们关于南京五千年前的回忆的。神鸟，神鸟，你在哪儿呢？杨老师，
5: 哎，你好。
1: 你好，杨老师。
5: 你好，新年你好。哎呀，欢迎来到南京博物院。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太震撼了。整个的建筑呢是恢宏大气啊。
5: 对，咱们这个建筑呢是民国时候建筑大家梁思成和徐敬植设计的。哦，
1: 难怪。
5: 它是一座反辽式大殿型建筑，是特别恢宏。
1: 真的很棒。梁思成先生他一定。

0: 没有想到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建成之后的几十年，有一只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1: 它可不单单的是一只神鸟，它实际上是神鸟、神兽、神人三者结合，学名叫做兔雕人鸟兽玉石片。
0: 神人、神鸟、神兽，您赶紧带我去看看它。
1: 好，咱们走。
0: 请。

0: 这就是我们的人脑兽浴室。
1: 啊，原件这么小？
0: 对，它上面是一个鸟，
1: 是个小胖鸟。
0: 对，小胖鸟下面是一个兽，一个向上攀爬的一个兽的形象。哦，最下面是一个人的蹲着屈膝的形象，它是不是配合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1: 对，
0: 有一个胳膊呢举起来托起这个兽。那么它的这个冠饰呢，正好接到这个鸟，整体构成一个鸟兽人，就是天地人相结合的形象。
1: 人鸟兽这三个元素雕刻在同样一块玉器上，这样的造型在那个时期多不多？
0: 不多啊，很少。这也是最早发现的一个人鸟兽相结合的一件玉石。那么它代表了当时的这种朴素的这种宗教观，鸟代表冬天的，
1: 冬天啊，
0: 地代表跟大地相交融的，人呢是代表这个哺乳众生的，
1: 天、地、人，
0: 对。
1: 造型这么独特的一件玉石，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0: 这个玉石呢，虽然小，最开始认为它是一个项链之类的，可以挂的，
1: 因为下面有一个孔。
0: 对，肯定。但是实际上来看呢，如果把这个挂起来，整个图案就反了。
1: 那鸟是倒过来了。
0: 对，不太符合这种习惯。那么我们现在呢推测呢，它可能是一个权杖的上面一个配饰装饰。
1: 这个权杖的主人是谁？
0: 它的主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根据1991年发掘的这个赵灵山遗址，是西华母出土文物大概160多件玉器啊、陶器、象牙器，它属于这种阶级的上层。哦，
1: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阶层的分化了。
0: 对，已经有阶层分化了，而且它属于当时的一个贵族，很有军权实权的一个人物。从权杖上看出来，它可能有类似于初级国家和初级城邦制度，具有调动军权或调动神权一个人物的一个最上层的人物。
2: 透过这小小的玉雕，我们隐约可以看到5000多年前的南京的样貌。我们在惊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神工巧技的同时，也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华夏文明的原点，一起来阅读这一部关于民族精神和创造力的伟大史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大家好，我是江苏电视台主持人张山，很高兴能够追随玉器发轫的轨迹，从南京来到这里。
5: 这块玉本身它就不大，
6: 对，
5: 它在上面雕了人鸟兽，在这么小的一块玉上雕琢出这样的作品，对于现代工艺来讲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7: 是的，这件玉佩呢，它首先是个圆雕，因为在玉器中的圆雕的难度是最大的，它是正反两面都有，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另外一个呢，它采用了透雕工艺，在鸟和兽中间是镂空的，在当时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这样的工艺也是很难的。另外大家去看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脸部啊是非常细腻的，五官呢都是用推磨的手法做得很立体，然后眼睛呢用了小的停钻，钻了2个小孔，也很传神。整个的人鸟兽呢设计的也非常合理，线条优美，整体呢非常和谐。出土的时候，它和一件玉钺是放在一起的，它的叠压状态就是在玉钺的那个圆孔的附近，说明它应该也是一件礼器。
4: 透雕人鸟兽玉石件是这类器型中最早出现的，既然最早，就意味着它无章可循。
8: 这件作品啊，是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出土于昆山赵灵山遗址的一个墓葬中。这个人物的造型啊，实际和刚才大家讲到的林家滩的那个人物啊非常像，这就看着良渚早期的玉器，无论是工艺啊还是思想内涵，和林家滩有很直接的这种传承关系。但是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它甚至是比它稍晚一点以后，这种样的作品就很少了，反而以良渚的那种神人兽面徽章性的那种图案，代替了这种生动的、更写实的这种造型。

0: 边院长介绍的那个玉人，它和我们这一间玉佩室它的用料都非常的相似，无论从颜色还有质地。另外看林家滩的那个玉人，它是正面，我们这个是侧面。如果你把它平铺开来以后，它跟林家滩的玉人风格很一致，尤其是头上的那个冠饰。
1: 俩人长得挺像。
0: 对，其实应该是一个文化系统传下来的。
1: 对对对，前边我们看到的神鹰挂着两个小猪，人鸟兽，是三种物种拼在一起，就是古人好像很喜欢把一些貌似不相干的这种元素
2: 组合在一起。
1: 组合在一起。
3: 这一时期的象声玉器开始超越了现实世界中的原型，不再是用玉器去模仿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小动物啊，人物啊，它开始结合不同的意象来呈现出带有神秘主义的这种色彩的东西就出来了。人们开始试图利用某种想象和符号来解释天地之间的关系，试图去沟通天人。
2: 这样的一种雕刻方式其实体现了我们先民的一种审美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和自然和万物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许在先民那里他可能是带着崇拜的，而延续到后世到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喜爱或者是一种尊重，能够万类霜天尽自由。
1: 好，谢谢谢谢王教授啊。像玉鹰也好，像人鸟兽玉饰也好，它都能够体现着先人对于鸟的崇拜。良渚玉器和林家滩玉器，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吗？
4: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间上，林家滩的这个年代经过现在的这个科学的测年，大概在距今5800到5300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良渚呢是在5300到4300左右，几乎是一种无缝的一种衔接。而且呢，林家滩的选址，林家滩的遗址的整个大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再去看良渚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选址都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而且两个遗址都出土了那么多丰富的精美的玉器，无论从用料上，从制玉的这些工艺上，都是有着很好的这种传承关系。所以说今天在学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林家滩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这种直接的文化交流，又是地缘上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种交流，是非常丰富非常频繁，甚至直接的是有传承有迁徙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长三角一体化不止于在今天，而在于5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
1: 后来良渚这片美丽的水中之洲消失在了长江三角洲，而后国家出现，文明演进，新石器时代进入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传说中的皇帝大战蚩尤演变为战国群雄混战不休，战马变得比玉鹰更

0: 当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他们神话兽，神话鸟，永久地凝视他们震动的翅膀与深邃的双眸，试图寻找与上天沟通的信号。然而从战国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对自然界祛魅了，动物纹饰中的神秘威严色彩逐渐消失，他们不再神话鸟，反而以工具和伙伴的身份重新相处。
1: 此时，一位鲁国公主正在认真学习礼仪。

0: 摇曳。经过月里的熏陶，他准备阅读。啊不，这位鲁国公主开始享用她的下午茶。继续享用她的下午茶。公主，今天不学习六艺了吗？
1: 学学学，该学习驾驭之礼了。把我的马车。
2: 哎，我的马呢？
3: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马可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不那么好找。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在鲁国啊，在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我可以带你看看这样几匹马。
2: 那可得去看看，走。

0: 孙主任，这就是鲁国的马吗？
1: 对，这个是从咱们鲁国过城西部房上春南遗址整体移过来的一个车马坑，这是两马一车。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马骨啊。
1: 对，1977年到1978年呢，鲁国故城望富台墓葬区出土了六座车马坑，其中的六号墓啊，发现了六匹马。
0: 那我记得《周礼》里说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那能有六匹马驾一个马车，那咱们的望富台这个墓葬墓主人的等级应该是很高的。
1: 望富台也被称为鲁公台、伯禽台。
0: 嗯，
1: 当年这个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呢，因为周公辅佐武王，所以呢他就没法到曲阜来，就派他的儿子伯禽来到曲阜代父就封。周公的儿子比较思念他的父亲，所以说呢他住来望富台，希望京都和他的父亲表示思念之情。
0: 那在附近还有别的墓葬群吗？
1: 在望富台东部啊100多米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了一座三号墓，那里边也有一匹马，我带你去看看。
0: 走。孙主任，这马在哪儿啊？
1: 来看这里。
0: 这个吗？
1: 对。
0: 这像是一个小手办呀。哎，它是不是孔子博物馆的黄玉马？
1: 大家熟悉的黄玉马就是出土于是我们战国早期的一座墓葬，它的北面、西面和东面呢保存的比较完好，我们留下了黄玉马、镶金字、圆形带钩啊等珍贵文物。
0: 那它们的主人是谁呢？
1: 根据藏志和出土文物啊，我们可以推断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贵族墓。它的墓里呢还出土了不光有黄玉马，还有铜提梁壶，铜胎、七十连，十连里还有琴骨呢。
0: 哦，那说明十连里面肯定是放过这个吃的东西。
1: 对，
0: 真的，你看随身携带的黄玉马，再加上各种盛吃的东西，又懂生活又精致。
2: 公主，马是彻底不找了是吗？
0: 找找找。好，谢谢孙主任。接下来呢，我就要去孔子博物馆找我的黄玉马了。

0: 这就是你要找的马吗？
1: 哎，车主人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看，虽然没有车不能驾驭，但这真是一匹好马，圆滚滚的，太可爱了。
0: 那战国时期的圆雕的马本来就非常少见，而它能雕刻如此圆润精巧，而且能雕出性格，那是真的更为稀少了。
1: 是啊，
0: 它在玉器发展史的角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出土于1978年，当时，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战国时期的圆雕的玉马出土，暂时还没有。而它呢，就是第一件。在考古学上有一个类型学，它就是根据一个标准器来确定一个另外。

0: 另外一个器物的年代，而它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标准器，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造型、它的工艺去确定其他年代不是太清晰的御马是不是这个年代的。所以呢，它在玉器发展史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而且我看大家都说这个是最小的镇馆之宝。
0: 对，你看它个头不足6厘米，特别有精气神儿，双目圆睁，耳朵直立，马鬃突出。你看它前腿，站得蹦直，非常的有精气神儿，而且它的打磨抛光非常的好啊，光泽亮丽。
1: 我刚刚其实一直在仔细的观察，你看它的细节雕刻的非常的完美，包括它圆圆的大眼睛，还有小鼻口，还有一个微笑的嘴唇，甚至是鼻梁和眼窝都非常立体。
0: 是的，而且它还有标准的下颌线，美丽的直角型的下颌线。
1: 其实就像我们那个鲁国大汉一样，是一个国字脸的，就是它的体态稍微有点丰腴，而且还有小短腿。
0: 对，你别看它体态丰腴，但是它肌肉线条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强壮，而且你看昂首挺胸，双目圆睁，非常的有气势。而且它的尾部打了髻子，它的鬃毛被修剪过，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一匹来自战国的战马。
2: 人家这贵正的鬃毛可是专门修剪过的发型，神勇无敌小战士。
1: 我记得在鲁固城遗址的时候，在车马坑里出现的这个战马，其实个头也不是很高大。
0: 在先秦时期，我们中原地区的马，它的体型并不是很高大。《周礼》中记载说是6尺为马，8尺为龙。按照6尺以当时的一个尺寸来计算的话，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38厘米左右。
1: 也就这么高？
0: 对，大概这个高度。
1: 所以那个时候的战马，其实个头不是很高大，但是还是很威武有力的。
0: 除了宝玉马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文物，就是这件战国镶金银制圆形带钩。
1: 哇，这个真的好精神，而且造型很独特，
0: 相当于工匠把这个长臂猿在林中攀援的这一个瞬间给抓住了。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错金银鸟兽纹铜杖手。然后呢，它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叫孝顺。
1: 孝顺是那个杖手，它又叫孝顺？
0: 不是，孝顺其实就是痒痒挠。
1: 痒痒挠，我还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挺有意思的。
0: 是，它是从人的一个思想角度去给它冠名的。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呢又以玉器特别的精彩，而且工艺都非常的精湛，是战国时期玉器的重要代表。
1: 800年熙来攘往，吹过鲁国的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享誉耳畔的是玉振金声。礼乐文明将智慧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诗歌永久地刻入这片土地。正如这批小小的良驹，虽不能平步千里，却尽力飞驰如光电，从2000多年前到今天，再走向未来。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1: 不知道大家对于战马有一种什么印象？是不是那种高大威猛？
3: 那当然了。
1: 但是呢，我看到黄玉马之后，特别改变了我对于战马的这种观念。
3: 其实，在孔子博物馆这么多的重量级的馆藏当中，这么体积这么小，但是又这么受欢迎的文物，还是让人挺喜爱的。
1: 是。
3: 接下来，先给咱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考题。唐代诗人陈子昂有诗云：“昔日殷王子，御马随朝州。”刘禹锡呢也曾经写过“御马朝州，从此辞”的诗句。那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御马朝州”当中的“御马”原来指的是谁呢？真有人知道？来，
4: 我知道“御马朝州”它是一个典故，它其实就是说呢，贤臣微子启离开了纣王，然后跑去辅佐了明君的故事。所以这里的御马其实指的就是贤臣微子启。
3: 好，恭喜答对。关于这个典故呢，我们请万教授给我们多讲一点。
5: 其实这个答案呢，在这个题面上已经出现了，就是昔日殷王子微子启呢，他是商朝的一位王子，他其实是商纣王的哥哥。那么纣

0: 王即位之后啊，微子启经常向他进谏，但是总是不听，所以微子启觉得这个纣王可能没救了啊，于是呢，他就说我要出走，出走到哪里去呢？就是去潮州。
1: 我觉得这匹黄骏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呆萌。不过说到咱们的商周战马，在那个时候真的有骑兵吗？
2: 应该骑兵是有的，从现在的历史文献上来看，至少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有骑兵了。但是那个骑兵呢，跟我们想象的骑兵呢，可能我们可能看到的骑兵又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马啊，主要是拉着战车的比较多，骑在马上去打仗的那种骑兵呢，我们有一个典故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个时候才引进了我们中原大地的。
3: 那个时代，由于没有马镫，而且呢，农耕族群它本身也不以骑马见长，所以骑兵可能出现的，正如杨馆长讲的，骑兵出现的比较晚，而且那个时代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或者是戟，这个呢它是配合着车兵来使用的，而配合着马使用的是弓弩。所以我们后来有骑兵的时候，我们讲骑射，骑射是骑和射是在一起的。
4: 是是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马更多的是为战车提供动力来源，就是也就是所谓车的一个发动机一样。那我想知道，就是在那个时期马的地位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孙院长？
5: 马是古代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有多少胜战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马拉战车它不光是打仗，它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自从马被驯化之后，作为一个畜力来使用，大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交流，使长距离大宗货物的运输不再像过去一样单单只依靠水路。
4: 对对，那正好问一下杨馆长，就是你看咱们的黄骏马啊，就是胖胖的、萌萌的、矮墩墩的，就是战国时期那会儿的马，它长这样吗？就如果它长这样的话，对于它作战来讲，它有什么好处吗？
2: 应该说这个马啊，实际上是比较写实的。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呢，当时我们中原一带的战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敦实的。我们这个马的这个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它本身不大哈，但是它所反映的这种马的，比方说四条腿啊，它的确实很敦实粗壮，特别的那个前胸也很
4: 发达
2: 啊，很发达，
4: 胸大肌
2: 啊，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原战马的一个形象。
4: 这小马啊，就是跑得快不快咱不知道，这是看着就是很有劲儿。接下来的我们这件盲盒啊，也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共同来开启盲盒。

0: 槽，盲盒打开，这是一套啊，动物组合，特别的可爱。
1: 这里面的黄玉马呢，就是咱们孔子博物馆那个小黄玉马的原型了。那其他呢，都是咱们黄玉马的前辈了。刚刚大家都认了，有这个玉虎啊，玉龙啊，他们其实呢都是出自我们这个商代大名鼎鼎的殷墟女战神妇好的墓葬。
0: 说到女战神啊，女战神妇好，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2: 妇好墓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而且没有被盗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而且她是大贵族，她是商王武丁的这个夫人。妇好墓当中一共出土了1928件陪葬品，其中呢755件是玉器，玉器当中有被驯养的牛、羊、狗、马，狩猎当中常见的象、熊、虎、兔、猴等野生动物。妇好这座墓葬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玉制的动物园。
0: 谢谢吴教授。神玉时代的玉器由古朴到精细，由神秘到写实，由单纯的以玉

式神道逐步进入生活，我们的一件件动物型玉器也都成为了真实的见证者。从林家滩到赵灵山，从良渚城邦到孔子故里，我们看到了鹰飞长空，马驰原野，先民用神鸟仰问苍天，用骏马亲近大地。在历史的天空下，中华神域如星辰骤亮，曙光出现，照亮人类无尽的想象与探索之路。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溯源玉器，从以玉示神到以玉载礼的礼制之路，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我们下期再见。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遇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五千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尽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5: 百代为清，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

0: 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优美寓于斯，在山东的文化长河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1: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菊，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玉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叶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3: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0: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是的。
3: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0: 不会是神徽吧？
3: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0: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0: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1: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5000年的文明有迹可循。

0: 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1: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0: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1: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羽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2: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方说妇好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3: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玉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李教授，
4: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5000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3: 对，哎，
4: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
3: 不是，
4: 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帝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帝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3: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5: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2: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良渚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志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它复古嘛，所谓这个墓三代之古风，它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琮这个形态。

0: 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1: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2: 当然想了。
1: 是哪位同学？
3: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2: 造梦师，
3: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2: 良渚居民
1: 在雕刻，
2: 在制作玉器。
1: 对，
3: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4: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2: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1: 你瞧啊，我们良渚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沙，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沙，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琮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已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6: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1: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

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两千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文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玲玲你好
1: ，Hello， 新凯，
0: 终于见面了，
1: 欢迎来到四川，
0: 谢谢。
1: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0: 何老师好，
2: 老师你好。
0: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2: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0: 那我来对地方了。
1: 是。
2: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1: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2: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三千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0: 好凉啊！
1: 哇，真的好整齐啊！
0: 太厉害了。
2: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0: 很光滑。
1: 对，
0: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2: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五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两座山，山上的三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两座山，而山之上还有三个人。上面的那三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三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0: 就感觉就两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2: 跪拜。
0: 对，
2: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1: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2: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
0: 那两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2: 一艘船，像不像？哦，
0: 像像。
2: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1: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2: 非常正确。
0: 下面这两个山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

0: 牙璋，
1: 非常正确。
2: 它那个牙璋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1: 您是想问璋的用法，
2: 哎，对对对，
1: 因为这幅图叫祭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璋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石璋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璋，有可能璋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3: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璋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璋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祭山图玉璋。
1: 对。
2: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3: 那肯定找到了。祭山图玉璋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2: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祭山呢？
5: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祭商是祭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祭神。
4: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6: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2: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璋，其中祭山图玉璋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璋，但是祭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牙璋，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璋，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7: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璋。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牙璋。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璋。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情形四边形的，这种边璋。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时我们的边璋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璋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牙璋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璋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面也有这种牙璋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牙璋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璋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璋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4: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牙璋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牙璋它长什么样啊？
6: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牙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2: 山东地区的牙璋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5: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 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

0: 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2: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2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有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总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的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4: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0: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4: 庄公，我来看你了。
5: 哟，这不是桓公吗？
4: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5: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

0: 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1: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2: 东哥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0: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1: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0: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2: 送我了？
1: 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
2: 得嘞，庄公，结盟吧。
3: 哟，李桓公，幸会幸会，
4: 庄公幸会。
3: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4: 那可不是嘛，庄公，你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3: 哪里哪里啊。
4: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玉璧假许田，
3: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4: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3: 接下来
4: 跟我们走吧。
3: 走。
4: 原来你们在等我们了。
5: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3: 你好，
5: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4: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5: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4: 哦，哇，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5: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3: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5: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4: 好。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哇，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1: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哦，
2: 贵族用的玉璧啊，嗯，那它的材质跟用料肯定没得说。
1: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
0: 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锁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啊？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嗯，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
2: 对，尔雅释气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1: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
0: 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何首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潜浮雕雕刻出的这个古纹。
1: 您说的中间呢就是
0: 点点点点点点，
1: 这是稻谷的谷的谷纹。
0: 对，是潜浮雕雕出的古纹。
1: 那么古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0: 哎，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

0: 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1: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禾首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1: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禾首双身龙纹。
0: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1: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是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0: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礼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延续发展。
3: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5: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代的。
6: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7: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8: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柱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着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2: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3: 对，
2: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4: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3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除了这个廓就是用来

0: 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1: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0: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1: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2: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儿，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戴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1: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2: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巴掌大一块儿，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是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3: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海淡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以藏礼，器以载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载情载理。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你好，刘涛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

0: 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1: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1: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1: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1: 是吗？
0: 小麻呢？到了，
2: 到山西博物院了。
0: 没错呀，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1: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0: 走。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佩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2: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6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雁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哈，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雁的旁边有一组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2: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了，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2: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

0: 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1: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
2: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1: 对，这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0: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2: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0: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3: 真好看看，每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0: 是的。
2: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5: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6: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7: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6: 对，
7: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他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带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带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组佩只有

0: 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1: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静后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环来陪着她，天子才9环，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2: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她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一这么一组了。我们从

0: 有句话叫物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1: 嗯，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2: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1: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件大地啊。
2: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咦，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科，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觅。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0: 条，
1: 一条。
0: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1: 你好，陈教授。
2: 你好。
1: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2: 好的，
1: 走
0: 走。
2: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16节龙凤玉挂饰。
3: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1: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2: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5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16节。每一块玉料呢，可以雕成2节、3节，甚至4节、5节，对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3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嗯，
1: 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2: 对。是在这个3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0: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2: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0: 嗯，刘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嗯，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1: 陈老师说这是16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2: 非常接近。
1: 64×128。
2: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嗯，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的雕琢了鸟的翅膀和龙身上的鳞纹。嗯，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嗯，
0: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2: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嗯，
0: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2: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16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嗯，
1: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4: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5: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0: 可以用震撼2个字形容了。
5: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而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6: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

0: 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件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1: 说到那个活黄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心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后面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研究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2: 对，
1: 后面串了3个环，成了3环3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尊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3: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1: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藏玉。
2: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0: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2: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0: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破椅，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2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1: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米3多。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他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2: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4: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5: 这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啊。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2: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0: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 青铜器上面的铭文。

0: 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之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2: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3: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2: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4: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5: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6: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
5: 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4: 所以随侍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5: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4: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5: 便和慧眼识珍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和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便和抱仆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佐之，得和氏璧。
4: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人善与坚韧。
5: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现实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

0: 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1: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0: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1: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可以吗？
2: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十九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0: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1: 现在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0: 你看前面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1: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旒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

0: 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90年的岩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1: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90米，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90米的岩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它放在96米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2: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5: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它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礼制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6: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这个早期啊，这红商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施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如说三星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头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2: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96米保存得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3: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7: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质中间5种要少1种。
2: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7: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2: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5: 梁庄王
7: 叫爷爷。

0: 二三辈输爷，输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带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带什么呢？
2: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加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直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啊，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啊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官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官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官。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官，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啊，他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他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0: 这是京畿图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图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

0: 首先欢迎豫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卓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呀、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0: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4: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师二里头给您答案。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5: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6: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0: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七十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下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2: 你好，刘老师。
3: 哎，大家好。
2: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2: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2: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4: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2: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4: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4: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礼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2: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4: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绿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

0: 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3000年前，周封国运在此生根。3000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先的荆楚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0: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不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了。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博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
0: 嗯，
1: 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博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博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嗯，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博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

0: 人龙文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文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文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陈字眼。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面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衡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0: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1: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
0: 嗯，
1: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0: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寻玉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3: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2: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3: 太帅了，是不是？
2: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4: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3: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4: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国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2: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个臣字呢？
5: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臣，而且我们看很

0: 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1: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2: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豫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1: 哎，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3: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1: 巫师啊，好啊，
4: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1: 是周天子吗？
5: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6: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能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合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既克大义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7: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1: 那有记载说，虢国对于周朝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6: 虢国特别重要，虢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虢国从国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7: 这个虢国的这个虢啊，和我的姓的这个虢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虢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

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他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郭国从他的地理位置，他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着风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好，我们来这。
0: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哎，
1: 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2: 对对对，
0: 这是金密帝。
1: 哎，对了，哎，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0: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2: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
1: 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2: 对对对，
0: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那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2: 对，
0: 为什么单单这一件门环他就那么的珍贵呢？
1: 一看就知道了，
2: 一探究竟啊。
0: 一探究竟。
2: 好，

0: 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
1: 嗯，哦，
0: 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扑手。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扑手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损。
2: 实用的一件，
3: 实
0: 用的扑手。
2: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扑手造型独特，纹饰打

0: 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扑鼠的正中央，兽首是突兀，卷鼻，张口露齿，
1: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1: 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它就是镶环的，
1: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2: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横跃。
1: 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萌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1: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感
0: 觉。活灵活现。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虎啸，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有威力，
1: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2: 它是落在鼻梁上了是吗？
0: 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1: 在蓦然回首，
0: 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1: 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
1: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1: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
1: 所以四神在这个扑首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2: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域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的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扑首中的一哥了。
2: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蛇纹玉扑首，它不仅是守护着茂林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3: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扑首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5: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4: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6: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5: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

0: 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的黄肠题凑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1: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0: 我们开发了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六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1: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0: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距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2: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3: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4: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被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5: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0: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献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1: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6: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生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7: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墓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0: 这尊四神轮玉枯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1: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青霞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嗯、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嗯、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这儿，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啊嗯，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哦、嗯，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岐黄。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嗯，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嗯，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携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身。
1: 交颈携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嗯，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冰情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走，
0: 这边。

0: 这只虎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张主任，哎，
3: 新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域，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虎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叉，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它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它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流和柄在凤鸟的

0: 后背上，而且他们这个羽毛看上去也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1: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镶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0: 锁在一起。
2: 就是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3: 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4: 有你，我就不怕。
0: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1: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2: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0: 见证者
1: 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0: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1: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0: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2: 对，我相信每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镜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5: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0: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5: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形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6: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各拿一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5: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妻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场景。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万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就是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的
3: 角度，角度不同，
4: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1: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

0: 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1: 也得炫技。
0: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1: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2: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也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真够新鲜的，梅家的大药房坐上西首术了。这先生还是个小丫头，那小丫头今天一早让二太太给辞了，要做手术，大少爷又给追回来的。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连先生也轮到他辞了。梅姨和，你这个窝囊废！ 这刘老二进了门，这梅家就姓了柳了。大太太，您消消气儿，身子骨要紧。我让你盯着他，你这些天盯出什么事儿来没有？不知道算不算？昨天夜里我看见王福从他院子里出来。王福。 王福是谁？福掌柜的。大太太，您十几年没有出过佛堂了，没见过他。他在咱梅家大药房当了十年的掌柜了。接着盯盯紧点儿。阿四，你知道我咽不下这口气，整不死他，我来世不得脱生。
1: 闪开！闪开！闪开！

0: 闪开！闪开！闪开！
1: 我帮你拿吧，大少爷，您放下吧。
2: 快，大少爷，大少爷，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大少爷。
3: 你这是去哪儿了？
0: 先给我找口水喝。啊啊啊！

0: 这手术做上了，啊，这都半个时辰了，也不知道做的怎么样啊，不让进呢。啊，
1: 对对对，是不能进。二娘，这个我懂。那个做手术之前要先消毒，咱们身上都不干净，那开膛破肚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放在管家刚抬进去的时候，疼得直叫唤，后来忽然就没事了。
1: 没事了，大少爷，这漂亮。 手术做得非常漂亮，人救过来了。这么漂亮的手术，我20多年都没见了。咱们的王医生是西医里的一流高手。
0: 我凤娘好了。
1: 刚做完手术，容易感染，你不能进去。等麻药劲儿过去以后，凤大管家才能醒呢。手术非常成功，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凤大管家安然无恙。
2: 好。

0: 凤娘，别靠近。这是睡着了？麻药的作用，一会就醒。凤娘，您没事了，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将来您儿子没贤祖，有出息了，一定好好的孝敬您。您就等着。
1: 享我的福吧，王小红。我爹说你是神医，
0: 这种手术对我来说很简单，什么神不神的。你真够兄弟，你都走到天门山口了，能给哥哥面子，回来给我凤娘做手术，哥哥领你的情。
1: 虽然你一个人把马骑走了，让我跑回来，还拎着你那个又大又沉的箱子，差点没累死我。但是，只要我凤娘安然无恙，哥哥永远领你这个情。
0: 打住！你是谁哥哥？少赚我便宜啊！你认不认我这个哥哥没关系，你这个兄弟，我认定了。

0: 睡。
1: 醒啦，现在不能喝水，你腹部有刀伤，麻药的作用消失以后可能会有点疼，可千万别碰它。我会每天过来给你换药，十天左右我会帮你拆线。
0: 拆线？
1: 拆线就是把缝合伤口的东西给取出来。哎，别动。这里边是药，药品输到你的身体里可以消炎。再过一个时辰，我会帮你打一针止痛针。打针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疼，但是正常现象，不要害怕。
0: 我真的没有死。
1: 在没有西医手

0: 术之前，急性阑尾炎很容易死人的。不过，你很幸运，
1: 你救了我。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不要以为你救了我，以后你就可以在美甲为所欲为。你要是敢痴心妄想的勾引大少爷，我还是不会饶了你的。
0: 来，请有力气的把凤姐抬回她房间。
2: 快快快！
3: 看错了，
4: 老爷，
3: 你个子高，进去，举那个瓶子，举得越高越好。
4: 哦，好，快点。快，让一下，让一下。

0: 王先生，周老板，您没走。对了，谢谢您的麻药。我一直等着王先生的手术结果，王先生真是医术高明啊，连梅老爷都赞赏有加，周某佩服佩服啊。您过奖了。啊。
1: 咱们那笔买卖，您没忘了吧？晌午可是快到了，告辞。周某，告辞了。王先生，哎呀，外头那是人山人海啊，都听说您给凤子管家做手术。 还割开了肚子，把他救活了，都要见见你这蜥蜴女神仙呢。哎，女神仙，走吧。哎，你们不是想见见我们家的蜥蜴女神仙吗？这就是我们家的蜥蜴女神仙。哎，我们家女神仙那牌子呢？
2: 来俩人，把那牌子抬出来，放到这儿。各位父老乡亲，我不是什么女神仙，我只是个普通的医生。你们要是谁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家人有了病，都可以来找我。
3: 好，好，好！哎，看这小娘们这么面熟啊！得了吧，祖哥，是个娘们你就看着面熟。去你！
2: 你说怎么回事？我一看见大家给我鼓掌，我就犯糊涂了。
3: 没有啊，你说的非常好。好什么好？我马上就要回根据地了，我还说让病人都来找我看病。我虽然不是一名医生，但是我看你治病救人，获得老百姓信任的时候，我都跟着激动。我相信，你要是大声讲出来，我是一名红军战士，所有老百姓都会为红军喝彩。
2: 只能暂时留在玉屏了。刚做完手术的病人给观察两天。
3: 林姐，我忙活了半天，那些经费都在这儿了。
2: 多少？
3: 不到100块。
2: 要不这样，你再去找周老板谈谈，拿这些钱当定金，让他把药材留几天，或许有可能。这个主意好。 他刚才一直留在大药房看我做手术来着，我看他是想做这笔生意。
0: 这是多少？
4: 差几块，不到100。
0: 你拿来干嘛的？

0: 给您的定金，笑话！咱们说好的3000，你拿着不到100，还定金，这谁跟你定金呢？昨天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3000块现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你别忘了，你要的这些药都是紧俏货，都是司令部警察局管着的。哼，答应你这笔买卖。
1: 我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你倒好，拿着几个破钱打发要饭的了。哎，周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您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你看这样行吗？这些钱是有点拿不出手，还不到100块，就先压您这儿，您就再给我几天时间。几天之内，如果我弄到钱，咱就做咱的买卖；如果弄不到，
0: 这钱我也不要了，全当是给您的茶水钱。几天？我等不了。要不这样吧，这些钱先压在这儿，我等到你今天晚上。晚饭之前，3000块现大洋拿来了，咱们慢慢称啊。如果拿不来，对不起，我连夜装船把这些药运到省城。
1: 周老板，您就再给我2天时间，一天。
0: 一天也行，没商量就今天晚上。没您怎么谈买卖的？您觉着我们现在还是谈买卖吗？不瞒你说，今天一大早我就被叫到了司令部马荣，知道吗？马司令亲自训话，跟你见面，我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 要不是为了这3000块现大洋，我现在就到司令部举报你。你是个明白人，就不用我把话说得更清楚了吧？啊！
1: 你这是干什么？
2: 姓周的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只能干掉他。不行。
3: 如果干掉他，我们就有可能永远失去药品的来源。
2: 现在你的安全最重要，
3: 每根据地弄到药品最重要，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2: 危险希望在哪儿？啊，晚饭之前我们去哪儿搞3000块现大洋？我得到消息，马荣给所有药商宣了话，让药商举报我们，赏金500块。
3: 你想，周老板敢铤而走险跟我们做生意，那一定是贪财之人。那500块现大洋，他能不眼红？ 今天是第5天，我王小红不想认输。既然周老板说了晚饭之前，那就让我再试试。有希望，一定有希望。梅家财大气粗，梅老爷要器重我，哎，我可以找他借。
2: 可是万一那个周老板敢认输，现在要去举报你呢？
3: 他住在新雅客栈，说好了晚饭之前不会离开，随时等我。你可以先去新雅客栈门口盯着，如果他离开去了军政办公处，就是要举报我。那对不起了，只能干掉他。
0: 如果他一直待在客栈里，就说明他侥幸用。赤飞，赤飞，赤飞，难道没人了？他一个小丫头。
4: 老板，您说什么呢？
0: 你不用动。你今天哪儿也不要去，就在这个房间里陪着我。
4: 之前，要是那天那个洗衣女先生没到，你就出去帮我办一件要紧的事儿。
0: 好，
4: 我今天不能出门，赤飞不会只派一个小丫头，
0: 我出门不安全，不安全。

0: 小红，老爷让你去呢，这回你可露脸了。以后在梅家，咱爷俩的日子就好过了。
1: 爹，里面说两句话。来，爹，你坐。爹，我救了他梅家凤大管家的命，我要是求梅老爷帮忙，梅老爷应该能帮我吧？

0: 能帮，梅老爷对凤大管家不是一般的器重。哎，立过家规，任何人不能拿凤大管家当下人。你想想，哎，你让梅老爷帮你什么忙啊？
1: 我需要钱。
0: 闺女啊，你才来了多久啊？还没到领工钱的时候，哎，刚立了点功就要赏钱。 这不厚道吧？啊，要多少，爹这儿有。你没有。多少？小看爹，爹的工钱不少，在梅家又管吃管喝，爹的钱用不出去。多少？3块。3000块，谢大爷啊，爹。
2: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我就说你没有吧。二太太，来了。我爹说，梅老爷叫我。
3: 是啊，一叫就来，来领赏钱呢。
2: 等一等，不急。我今天要你带给你爹的话，你带了吗？带了。那他怎么没有跟你一起走啊？
3: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
2: 哼，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闺女。
3: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虽然是梅家的二太太。 但是这个家我做主，你给我听好了。不管你和你爹打什么样的主意，只要有我在，你得逞不了。等一等，你不是要去见老爷吗？我跟你一起去。别以为你给凤姐做了手术，就能在老爷面前怎么样？哼，你是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你的本分。我还告诉你，你一个子儿的赏金都甭想拿到。

0: 我就不坐了，梅老爷有什么话，请讲。坐下聊嘛，快坐。
1: 瑞芳啊，你是不知道，王先生手术做的那叫漂亮。20年前我在日本见我老师做过盲肠炎手术，也没有这么干净利落。啊，说吧，梅家该怎么谢你？
2: 是梅家大药房请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我分内的工作。梅老爷就不用谢了。哎，你是从大上海来的，到了我们玉屏这个小地方，肯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儿。嗯，
1: 住的怎么样？还需不需要添什么东西？
2: 啊，你尽管跟二太太说。说吧，正好老爷在。
1: 说出来，我要是没办的，也好跟老爷告我的状。瑞芳，怎么跟王先生开起玩笑来了？啊，王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平日里，二太太跟凤姐的关系最好，她看到凤姐起死回生，真是高兴的。她可不是个愿意开玩笑的人。 凤姐到我们梅家20多年了，对梅家，尤其是对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应该说是恩重如山呐。你救了凤姐，梅家。

0: 一定要谢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讲。
1: 您至少得出这个数，3000。
2: 别以为你给凤姐做了手术就能在老爷面前怎么样。哼，你是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你的本分。我还告诉你，你一个子的赏金都甭想拿到。
3: 梅老爷，我想跟你借3000块现大洋。
4: 一贺呀，你瞧，王先生真是太幽默了。我跟他说句笑话，他也跟我开起玩笑了。3000块现大洋，一个姑娘家要3000块现大洋有什么用啊？梅家大药房的西医诊所，就是干上10年8年，也挣不回3000块现大洋啊！你说他这不是开玩笑还是什么呀？
3: 梅老爷，我
5: 王耀红，王耀红，
0: 玄祖，你怎么直呼人家姑娘的名字呢？
6: 对不起，王先生，爹，我听伙计说他来这儿了。我这一着急就直呼其名了，下次改，下次一定改。
0: 你找王先生有什么事儿吗？
6: 我是吃凤娘奶长大的，王先生救活了我凤娘，我得谢谢他。你瞧，我专门出去给你买的枣糕，请你笑纳。哎呦，
4: 老爷，这不正好？您问王先生，咱们梅家该怎么谢他？他说要3000块现大洋，甭说是句笑话，就是他真的想要，咱梅家也没有啊。现在贤祖专门出去买了枣糕，也替您替咱梅家谢了。王先生，快拿着。
6: 哎，别扔！别扔啊！别扔啊你！
3: 你和你二娘合起伙来羞辱我，
6: 哪有的事儿？这个你真别扔，那个枣糕可好吃了。
3: 我不稀罕。
6: 不是，除了枣糕里边还有别的。
3: 什么我都不稀罕，快滚！省得让别人看见，又说我勾引大少爷。哎
6: 呀，这里边真有好东西，不信你
3: 滚！
6: 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3: 你干什么？出去！你不出去，我喊人了！
6: 别！我就一小会儿，求你了！
3: 哎，
6: 这是3000块，你数一下。
7: 给我的。
6: 500块一张的银票，一共6张。3000块，一块都不少。
3: 等一下，你干嘛给我这么多钱？
6: 你不是急着用吗？我拿你当兄弟，哪有哥哥不帮兄弟的？
3: 可昨天你不是说……
6: 别提了，我昨天说的那些混账话，求你全都给忘了吧。今天你救了我凤娘的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3: 他就是你们家一个下人，你对他还挺好的。
6: 他不是下人，他是我凤娘，我吃过他的奶，奶娘就是娘，没有他我长不了这么大。
3: 以前没发现，原来你还挺有情有义的。
6: 有情有义，哥哥爱听兄弟这么说。我拜的是关公，敬的是梁山100单8将，没情没义，我还配是个人吗？行了，我走了。时间长了，万一让人看见说三道四的对你不好，

我怎么觉得你对王医生有成见了？是他有问题，老爷宅心仁厚，当然看不出来了。我是女人，女人看女人，一眼就能看到心。

0: 底里去了。
1: 瑞芳，你多心了，他已经辞了差事，是为了给凤姐做手术才特意赶回来的。哎，瑞芳，你不知道，他手术刀一拿，我就感觉他是个好医生。
0: 那他为什么刚做完手术就来要钱呢？
1: 哎，人家不是说是借吗？可能是遇到什么急事儿了。你也是，他干嘛就把话给岔了？

正像老爷说的，我承认他医术挺好，至于心术嘛，我会替老爷防着他的。既然老爷这么相信我，大事小情都跟我商量，现在凤姐又病了，对梅家我要负责任。

0: 时候不早了，不能这么干等着。小刘，
1: 老板，
0: 你马上帮我办一件要紧的事儿。
1: 您吩咐。
0: 出门以后，你直接奔军政办公处，见了大兵，你就说我要见马司令，让马司令马上派人来，我有要紧的事汇报。

0: 哦，你是梅家大药房的西女先生。
1: 你们周老板呢？啊，
0: 老板在客栈呢。您知道哪个房吗？
1: 。你这是去干嘛？老板交代我去办事儿，
0: 我这就得去。等一等。
1: 见你们周老板，我和你们老板商议谈成了，兴许他让你办的事情就不急了。那可不行，我们老板说了，得赶紧去办。再说了，他还要赏我一块现大洋呢。王先生，我先走了。这么的，你先带我去见你们周老板，你们周老板见到我一高兴，兴许会赏你两块现大洋。
2: 真冤。
1: 走吧。
2: 他不赏，我赏。真的，周老板，你的心可是真够急的了。这还没到午饭的时候，怎么就把伙计给派出去了？你先下去。
3: 是。
2: 你来看，想要回那100块现大洋，啊，不对。
3: 差7块，我可告诉你，咱们说的清清楚楚，晚饭之前你拿不来钱，这93块现大洋我是不会退还给你的。
1: 就那几个钱，您说您这么大老板还查数？
2: 周老板，我跟您做的可是大买卖。大买卖，要大价钱，3000块现大洋。 你有吗？一个子儿都不会少的。王先生，冒犯，冒犯。
1: 您才是大老板，像我们这些做买卖的，最怕得罪像您这样的大主顾啊！哎呀，
2: 您多担待，多担待。
1: 周老板，你不厚道。说吧，派你的伙计去干嘛？不会是想赚那500块现大洋的赏金吧？我告诉你，那钱啊，你赚不着，马蓉要抓的是赤匪。 你看，我像吗？
2: 不像，不像。
1: 周老板，咱们俩做的是生意，你卖药是为了赚钱，我买药也是为了赚钱，这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王先生，像您这样的气魄，周某巴不得经常和您做生意啊。
1: 那好，什么时候提货？
2: 钱到底货。

0: 看您方便，周某随时恭候。只是背着点儿警察和大兵。
1: 啊，对了，一会儿别忘了赏你的伙计2块现大洋。
2: 今天真是太悬了，要不是你认出了那个伙计，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3: 今天是第五天，我终于完成了任务。
2: 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那个周老板报了官，你就会被捕，会被枪毙。
3: 我王小红不怕牺牲，能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4: 你又说我王小红，我真是服了你，还好今天有惊无险。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周老板不能留，必须找机会干掉他。
3: 不行，要想长期给根据地提供药品，就只能靠像周老板这样的药商。他贪财，所以胆子大，胆子小的根本不敢跟我们谈生意。
2: 哦，根据地的同志带来了政委的口信。
3: 政委说什么了？快告诉我。
2: 政委听说你取得了梅家大药房的信任，非常的高兴，希望你留在玉屏做长期打算。
3: 留在玉屏？不行，我得赶回根据地，医疗队还需要我。
2: 这里更需要你。现在玉屏是咱们根据地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你留在玉屏是革命的需要。
5: 那政委有没有说我入党的事？
2: 这个不知道。
3: 我王小红五天内完成了任务，政委就应该批准我入党。
2: 你又拿完成任务要挟政委？
3: 没有，我是要求进步。
5: 那我还要留在玉屏多久？

0: 你干嘛？
1: 你刚才去哪儿了？我去找你，你怎么不在？
0: 你怎么又大半夜往我屋里跑啊？
1: 我他不是想着蝈蝈这两天没喂吗？我怕他饿死我，我去喂蝈蝈。
0: 你就不会白天去？
1: 幸好我去了。这个你怎么一块都没吃呢？
0: 你别说，我还真饿了。
1: 哎，我们一起吃呗。我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月亮可好看了。

0: 我打小就爱吃这个，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吃，特别香？
1: 太甜了，齁得慌。
0: 嘿，你个刁嘴的臭丫头，
1: 放下。这是你给我买的枣糕，你怎么还吃起来没完了？
0: 你不嫌齁得慌吗？
1: 齁得慌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吃一块得了。

0: 好了啊，别没完没了的。
1: 小气包，你吃你吃，齁死你！本来想跟你赏赏月、聊聊天，这还没开始呢，你就惹我生气。
2: 你别说，今晚的月亮还真好看。看着这月亮吧，我的心情就特别的好。
1: 诚心气我了是吧？
2: 谢谢你啊。
1: 嗯？谢什么？
2: 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
1: 你的话我能信吗？你那天还说早晚有一天亲手要宰了我呢。
2: 能信，这个可以信。我啊，先把3000块现大洋还给你，然后再亲手宰了你，不耽误。
1: 最毒莫过妇人心，你说你咋就那么狠呢？今天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天门山口，我好几十里路，我还拎着你的大破箱子，差点没累死我。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啊？我现在啊，我真的我有点可怜你，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女人该是什么样？你是没见过我的母的，你要是见了我的母，见了你也白见，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像我母的那样。
2: 我什么样，我自己清楚，用不着你来提醒我。是啊，你的牡丹是泔水做的，我王小红学不像。
1: 你再敢糟践我的牡丹，我就让傻的憨醋把你扔湖里喂盲吧，信不信？喂盲吧，我有点舍不得。喂鱼吧。

0: 先走。先走。
1: 滚。
2: 傻的韩苏不对劲儿，你都没察觉，兄弟起了疑心，你当大哥的都不知道，你还怎么当大哥啊？
0: 你说谁起疑心了？
2: 谁每天跟着你啊？不就你救来我，还有那傻的韩苏吗？
0: 你刚才说傻的韩苏怎么不对劲了？
2: 傻的韩苏他边伤还没好吧？你最近看见他人了吗？
0: 对呀，他人呢？
2: 他一直在凤大管家房里呢。我今天听王小红说，要给凤大管家拆线。
0: 拆线？
2: 嗨，我也是听他们说的，叫拆线。你说这拆线，他不能穿着衣服拆吧？傻的韩苏，他去看凤大管家不穿衣服去了。
0: 啊？
3: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下床活动了，但是不能太累。这个药你要记得吃，连吃一个星期，每天早晚各一片，别忘了。
4: 忘不了。
3: 那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4: 王医生，你给我做了手术，这些天还每天来给我扎针、弄药伺候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3: 我那不是伺候你，我是在给你治病，那也不是扎针，是输液。
4: 那每天输进去那么多，一定花了老爷不少钱吧？
3: 老爷说了，你是自家人，治病不算钱。
4: 老爷跟我说过了，要是没有你，我就没命了。谢谢你啊。
3: 不用谢，不用谢，我是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先好好养着吧。

0: 老爷，
1: 听说今天拆线，我过来看看，怎么样？
0: 已经拆完了，伤口愈合很好。梅老爷，今天病人挺多的，我得赶紧去坐诊了。
1: 辛苦。

0: 老大，按住！
1: 那个，他没把你怎么样吧？不好意思啊，都怪我这个当大哥的管教兄弟不严，不会有下次了啊！
2: 我过来啊，过来！
0: 哎，什么？啪啪啪啪！
3: 老爷，您能在我这喝杯茶，真是给阿凤脸呐。
4: 你呀，总是这样，刚刚拆了线，叫你躺着就是不听。快坐下吧。
3: 老爷，您在这坐着呢，哪有阿凤坐的份儿啊？
4: 我让你坐。你到梅家20多年了，忠心耿耿，我心里很清楚。
3: 老爷，
4: 坐下。你呀，也有毛病，有事不该操的心瞎操，脾气又急。这次这一病啊，对你也是个教训。现在你怎么看王先生啊？
3: 老爷，这些日子我虽然都躺在床上，但我还是找人看着他呢。可是这十几天倒是没发现他勾搭大少爷。
4: 作为医生，他对你怎么样？
3: 哎呀，老爷，那倒真是没得说啊。我知道这都是老爷您关照的。
4: 凤姐，王先生给你做了手术，救了你的命，他就是咱梅家的贵人。这两天咱梅家大药房柜上看西医的人那都排成长队了，诊金药金都赚了不少。哎呀，我想王先生是从大上海来的，咱梅家想留住这个人才可不能亏待了人家。
3: 老爷，您说的对，您说的对啊。
4: 那几件西洋家具还好吧？
3: 好着呢，那是老爷您年轻的时候专门从省城带回来的，一到夏天我就找人搬出去晒一晒。
4: 老太爷看着不顺眼不让用。凤姐，这样你派人把那几样家具送到王先生的屋里，人家是从大上海来的啊，他一定会喜欢，这也算咱们梅家谢谢他。
3: 全听老爷的。
5: 我还以为你老往凤娘那儿跑是去偷看凤娘，感情你是惦记上人家王小红了？
2: 我没有。
5: 那你刚才拦着人家干啥？
2: 谢他。
6: 谢他啥？谢他给凤的管家做了手术，跟你有屁关系啊？还轮得着你谢？我告诉你说，你今天当着大少爷你大哥的面说清楚了，舅老爷我眼里可不揉沙子。自打凤的管家做了手术，你背上的伤也好了，天天往那儿跑，你为什么呀？
2: 我啊，
6: 你也不小了，到了该惦记女人的岁数了，可你也不能惦记凤的管家呀。凤的管家都多大岁数了，当你娘的富裕啊。你说你每天往那儿跑，是不是想看老女人不穿衣裳？
0: 哎，我说，放下，放下！
7: 姑娘，
8: 他胡说，我摔死他！
0: 沙滩松，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大哥？我让你放下！
6: 哎呦我，哎呀，哦，
0: 哎呦，你净胡扯！

0: 傻子憨粗就是想女人，也不敢惦记我凤娘。哎，不过你老往凤娘那儿跑，到底咋回事？
1: 他热，我就给他扇扇子；他渴，我就给他倒水喝。这傻子最近怎么回事啊？凤娘管家平时最看不上他。
2: 我这兄弟最仗义，他一定是想着要替我尽孝。哎，以后你别老胡说八道，听见没？啊，
0: 三太太，
3: 这么好看的西洋家具，都是要搬到哪儿去啊？
2: 回三太太，搬到王先生屋里。
3: 啊？
2: 搬到王先生屋里。
3: 哪来的王先生？就是咱们大药房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王先生。哦，就是那个丫头啊。这么好的家具，谁让你们搬过去的？
2: 凤大管家，好像是老爷亲自安排的。
3: 知道。就是要来人之三天，三天之后您再来找我。下一位。 下一位是我，你不认识我？我是三太太，啊，梅贤祖，她三娘。三太太好，坐吧。早就听说我们梅家大药房来了位神医，还是个姑娘，人又长得漂亮，还真是的。 以后啊，别让他们叫你先生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老头子呢。三太太，你是哪里不舒服，想让帮你看病吗？我没病，就是来认识认识。哎呦，真不愧从大上海来的，就是跟他们乡下来的不一样。这身段，这气质。
4: 啊，对了，我这有条围巾，是朋友从南洋带过来的，一般人配不上，送给你吧，全当是见面礼了。
3: 三太太，这不好吧？第一次见面，怎么能要您这么重的东西？
4: 你不要，我可是会生气的。这，你就拿着吧。这个家里女人多，好的可没几个，以后咱姐俩可得一条心。
3: 得空了，上午屋里喝茶去。我先走了。二姐，三太太，二太太在吗？在呢，我去给您通禀。不用了。二姐在吗？老三来了，有事儿啊？
4: 二姐，我陪你去王姑娘的新房看看。什么？什么新房？哟，二姐都不知道啊。哼，老爷让凤姐给王姑娘的新房里布置了好多西洋家具，我可去那房看了，比我的房子可要精致多了。二姐，你说这不是置办新房，这是干嘛呀？
3: 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话。 王府的女儿王姑娘，从大上海回来的，上过西医学堂，咱们家老爷不也是学西医的吗？这下可好了，可算有人陪老爷说话了，又年轻，看上去比我都要小上十几岁。也不知道老爷有了这样的四妹妹以后，还能不能有时间理咱们。
4: 老三呐，你可真有闲心瞎编呢。不是这样的，哼，我也是瞎猜的。我就想，老爷要不想娶她，干嘛对她这么好啊？
3: 猜的倒挺好，干嘛不跟老爷说呢？看老爷会不会大嘴巴抽你？
4: 哟，二姐，你还真想得开，真的，就一点不。

0: 心里去。
1: 我倒没什么，反正平日里老爷对我也爱搭不理，只是二姐
0: 怕是要失宠了。二姐你别生气啊，谁不知道你是大家闺秀，见多识广，不像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就爱吃点醋。哎呀，这屋里好闷呐，我先走了二姐啊。

0: 哪不舒服？
1: 我呀，我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
0: 说不清楚，没法给你查。
1: 心口疼。
0: 躺在里边床上去。把衣服撩开。
1: 好。哎呦，哈，凉飕飕的，舒服，太舒服了，美死人了。
0: 你没病。下一位，请坐。
2: 哎，
1: 出去，我还没看完呢。脾气还挺大，我可是花钱来的。徐女先生，实话说吧，我是没啥病，我就是觉得你有点面熟，可是在哪儿见过我给忘了，你给哥哥提个醒呗。
0: 我没见过你。
1: 不可能，我向我爹妈主动发誓，我指定见过你，可是就是想不起来了。求求你妹妹，给哥哥提个醒呗，哥哥送你个绸子背面，怎么样？
3: 这是诊室，请你自重。你走不走？你要是不走，我就让掌柜的报官，叫警察来请你走。给我打！伙计，叫掌柜的来。
4: 哎，别！
1: 我走。
3: 你东西。

0: 老爷，玉芳，老爷，你是不是看上王小红了？
1: 当然看上了，她可是人才，咱家有了她，那是梅家的福气。梅家大药房西诊所也会成为玉屏百姓的福气。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会，就是那房子布置的跟新房似的，都有人挑拨是非，说老姚给我们娶四妹妹了。
1: 他们那是放屁。
2: 谁说的啊？你不该给他两个嘴巴子。我看老爷就是这个意思。嗯，瑞芳啊，瑞芳，你太让我失望了。我说呢，我请王小红当西医女先生，你是百般的刁难，今儿说了实话了，还说别人，我看搬弄是非的就是你。不想想自己的家事，还不如老三呢。

0: 刚才说梅家的西医女先生，
1: 对，
2: 我打听清楚了，她叫王小红。其实上回我就觉得有点面熟，我还以为是我哪个相好的。

0: 我还以为你是个小偷呢，今儿我想起来，她是土匪，黑龙山上女土匪，还是个头。这可不是小事儿，你有十足的把握吗？有，这娘们儿，我谢二狗脑子好使。哼，男的我一个记不清楚，娘们儿我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今天。
1: 他一大嗓门，我听得真真的，就是他。不是，就靠听娘们声啊！啊，万一错了怎么办？错不了，听得真真的就是他。真你娘个腿呀、啊！那省城的赵特派员来了玉屏，就是来视察剿匪的。来了就要上黑龙山，现在刚刚被马司令给摆平，你说你他娘的又冒了出来啊？你现在要到马司令面前去说去。
2: 司令非一枪毙了你不可！女土匪头子，没听说黑龙山上有女土匪头子？
3: 是啊，
2: 所以我就给了谢二狗一大嘴巴。你说的对，姓赵的吞了我4本块大洋才不上黑龙山了，别再给他提醒了。梅家大药房新来的那个西医女先生，你查过了吗？
3: 没有，混蛋！为什么不查？
2: 毕竟是梅家的，梅家有什么了不起？
3: 不是跟你说了吗？所有到玉屏的生人都要给我详查。
1: 是，
2: 暂时没查些好。你说那叫什么狗来着？
3: 谢二狗。
2: 对，就叫谢二狗，把他给我盯紧了。如果他真是黑龙山上下来的，说明黑木蛟野心挺大，把奸细都派到玉屏来了。
1: 难道想攻老子的城吗？跟黑木教打交道，必须得做到知己知彼，否则是要吃大亏的。让你办的事办的怎么样？线头找着了没有啊？正要跟司令您汇报，我费尽千辛万苦查出来一个叫熊老八的，他爹娘住在城西25里的熊家村，我把这两个老东西全抓过来。
4: 剁掉了他兄弟一根手指头，让他上山给熊老八送信儿去。
5: 大当家的，您找我？
4: 哦，熊老八，我听说你兄弟上山了。
5: 哦哦，是，惊动大当家的了。大当家的放心，山上的规矩我都给我兄弟讲清楚了。
4: 我记得，你爹娘还都健在。
5: 你兄弟也上山了，那二老怎么办呢？
4: 大当家的真是好记性，我爹娘之前确实在，上个月结伴归了西。唉，为了买棺材，我兄弟连家里边的地都卖了，他不上山找我，就得饿死，还请大当家的收留。
5: 熊老八，你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你入伙早，是山上的老兄弟了。
4: 如今你的亲兄弟上山做大哥的，我当然要欢迎了。多谢大当家的。
6: 自从上回被马蓉攻了山，大当家的又定了许多新的规矩，你可小心点啊，别让人看出马脚来。
4: 大哥，你不就留在山上给你当土匪吗？
6: 混蛋，咱爹娘的命还在马蓉手里呢。
7: 大当家的挺好的，不像马蓉那帮混蛋，剁了我一根手指，眼都不眨。
8: 不行，就是碎尸万段，也得把爹娘救出来。
9: 大哥，
8: 哎，老六，
9: 哎，哎。
5: 大哥，哎，伤好的真快，是我妹子治得好。派去玉屏的兄弟回来了，红姑娘挺好的，她还在梅家大药房开了西医诊所，每天看病的人呢排成长龙啊。真的？那当然了。难道我看错了？我妹子真的只是个医生？ 不对呀，他以前跟我说过，他是南边什么红娘子山的。
9: 大哥，红姑娘下山都这么多天。

0: 天了，你这嘴里还怎么念叨着？要不大哥这样吧，你马上准备聘礼，兄弟我亲自去玉屏给你提亲去。
1: 我呸！在这胡说八道，你
0: 大哥，兄弟胡说八道了？
2: 用得着你啊？
3: 傅掌柜，哎，
4: 二太太来了，有何吩咐？
5: 这两天睡得不好，请傅掌柜开个方子，熬两服药调一调。哎，晚上后花园，你留在这儿，等傅掌柜抓好了药，把我拿回去。
6: 是。

0: 瑞芳，
1: 别叫我名字，我现在是明白了，那个王小红根本就不是你闺女，你从哪儿弄了一个这么会点西医的女人呢？啊！
0: 王小红是我女儿。
1: 胡说！10年前你找到梅家，我看你拖着一条残腿，我可怜你，我没有揭穿你，让你留在梅家当了掌柜。 口口声声说一辈子孤苦伶仃就是为了我，让我爹打断一条腿也不后悔，还说你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留在这儿就是为了见到我。
0: 是啊，我就是为了见到你。
1: 行了，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你把那个王小红找来，不就是为了勾引老爷吗？你到底会投其所好？我告诉你啊，老爷就是再娶10个8个，就是看我不看一眼了，我也不会离开梅家的。
2: 当初要不是老爷向我求婚，我早就死在娘家了。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你别想让我跟你走。谁在那儿说话？哎呀，
3: 凤大管家。
2: 哟，福掌柜，你怎么会在后花园？啊，
3: 这不刚到闺女那儿去。
2: 这儿到药房近便点儿，我这腿呀，一到晚上就不好使，想少走点路。哦，是这样啊。哟，福掌柜，你不是不知道，家里女眷多，以后夜里不要到你姑娘院里去，有什么话你就白天说。
3: 今天不是有急事吗？以后晚上不敢了。
2: 行，我查夜去了。
3: 哎。

0: 是怎么来到咱们家的？自荐来的。老爷考了他2个月，就留下当掌柜的了。什么年岁？40往上，50往下。闺女在上海读的西医大学，就是老爷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这个王福是玉屏人。是，听说老家在花阴镇。
1: 花英镇，
0: 阿四，在，你快去花英镇给我打听打听，这个王福到底是什么底细，和柳老二有没有关系？花英镇就是柳瑞芳的娘家。是，大太太，
1: 我明儿一早我就动身。多带些钱去，给我打听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回来。
0: 是，我就说嘛，他柳家这么有钱，肯把闺女嫁到梅家来当姨太太，我就不相信他。

0: 谁？
1: 是我。
0: 有事儿吗？
1: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聊聊天了？
0: 不能，有事的话白天去诊所说。
1: 你这人真没劲。
2: 我白天睡多了，
3: 现在没觉，睡不着，又找不着人陪我说话，闷得慌，烦得慌。那个
1: 好兄弟，你就陪我聊会儿呗。
0: 你白天睡多了，我白天可是看了十几个病人，现在又困又累的，那功夫陪你啊。我明天一早还去诊所呢，你赶紧走吧，别耽误我休息。
1: 哎，我说王小红，你不仗义。
4: 大少爷。
5: 哎，凤娘，
6: 这不是大少爷该待的地方，你们两个送大少爷回他房。
4: 大少爷，我们送你回房。
5: 啊，
1: 哎，我刚才听着这院里有只蛐蛐叫唤的特厉害，跑哪儿去了这是？

0: 王先生，其实刚才我都听见了，是大少爷晚上睡不着觉，自己瞎转转到您这儿来的，和您没关系。你刚才没开门让他进去，那就对了。看来之前我是误会您了。王先生，
1: 方大管家，你这伤刚好，为什么不早点休息？
0: 老爷让我当管家，我本应该尽职尽责的，这都耽误了好些日子了。我现在全都好了，王先生您给我的那些药我也一直吃着，真的一点都不疼了。王先生，我真的是误会你了，你上过大学又识文断字的，您不会跟我计较的是吗？
1: 当然。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

0: 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那些西洋家具是我看着他们布置的，你还喜欢吧？
5: 就是太好了，其实用不上的，我那
3: 是老爷亲自吩咐这么做的。这些日子账房里的账本我也看了，你没少给贵商挣钱，老爷这么厚待你是应该的。
5: 看您说的。

0: 你干什么？
1: 牡丹在街上，
2: 哪条街？你跟我走。
3: 天桥上，在那儿了。梦，哎呀，要死吧！一个班大兵跟着他，滚一边去！
4: 爹，
3: 你要干什么去？
1: 啊，我
3: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许跨出梅家半步！
1: 我这不还没下这个台阶呢吗？
3: 这不都是咱们梅家的地儿吗？你不好好在家里边待着，你跑大药房来干什么？
1: 是舅老爷，舅老爷怕我一个人在屋里闷得慌，说带我来看看街景。

0: 这也没什么好看的呀。我们也该回去了。
1: 茶楼、点心铺，
2: 还有裁缝铺。牡丹我了解，它没别的地方可去。
3: 对，那条街上就是这些铺子。
1: 跟我来。想办法把这个递到牡丹手里。
4: 贤祖啊，我是你舅老爷，你可不能让你舅老爷我掉脑袋呀！
5: 那十几条枪都跟着呢。
1: 去不去？
4: 不去。
6: 不去，我打掉你门牙。
4: 打掉牙我也不去。
1: 你是我舅老爷，给你下跪不丢人，你不能白当舅老爷。牡丹就认识你，现在没人能帮我。舅老爷，求你了。
4: 来来来来来，好了，都有了吧？
7: 有了。
3: 刚才跟你们说的都明白了吧？
7: 明白了。
3: 好，去吧。

0: 钱吧，郭太太，
1: 走开！
2: 别
3: 叫花子，老子一枪毙了你！
2: 别，算了吧，反正他也没把我怎么着。你再一开枪啊，崩我一身血！

0: 安哥，大嫂回家了。
1: 嗯，都去哪儿了？
0: 先去了好记茶楼吃了块点心，然后又去了平南街的裁缝部选了两块绸子。
1: 等等。
0: 啊。
1: 平南街。
0: 啊。
1: 你过来，指给我看。
0: 好。
1: 哪儿啊？
0: 这儿。
1: 来，停啊，停。这个对面是梅家大药房吧？
0: 是啊。三哥，您对玉屏的大街小巷可真是了如指掌啊。
2: 骚货，贼心不死。
3: 三哥，你是说大嫂她
1: 明天再出去的时候别盯太紧
2: 啊？阿个屁，让你别盯太紧喽。

0: 牡丹，牡丹，司令，你回来啦！今儿这么早啊？这两天省城特派员来了，军政要务多了点儿，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吧？哎呦，可不，谢谢司令，今天安置我出去逛逛。逛得好吗？啊，挺好。
1: 真的？啊。
0: 哎，他们怎么没跟我说呀？有人保护你吗？当然有啊！你堂弟马一刀带着十几个大兵，扛着枪是寸步不离的。
1: 司令，特意安排的吧？怕我跑了？<笑>我对你这么好，你还跑？我才不信呢！
0: 可不，就算是司令赶我走啊，我都不走呢。
1: 他们是跟我说过，你打算出去逛逛。我寻思着你小，在家里待不住。你看，果然，出去逛逛，这脸上显得更有光亮了。
0: 真的？
1: 可不。
0: 司令。

0: 那我明天还要出去逛。
1: 逛，只要你高兴，天天出去逛。
0: 司令真好。

0: 我丢了小命，关你爹求事儿。行，梅彦祖，你刚跪着求完我，就不认我这长辈了。
1: 大少爷，大少爷，凤娘，
0: 怎么了，凤娘？
1: 大少爷，这两天你有没有办什么糊涂事儿啊？
0: 没有啊，我一直在家待得好好的。
1: 你赶快好好想想，老爷又动怒了，叫你马上去呢。
2: 怎么了？这是，这个小骗子，
1: 王先生，对不住啊，对不住，王先生，你快去救救我们家大少爷吧！
2: 大少爷怎么了？
1: 不知道他又做了什么糊涂的事情，老爷正动怒呢。我是怕老爷对他动家法呀，梅家的家法可厉害了，一鞭子下去，能要了人的命啊！
3: 可是我是一个外人，我怎么救他啊？你不是老爷请来的西医女先生吗？你算是客人呀。再说，老爷又那么器重你，这个时候你要是能去说句话，兴许老爷能给面子呢。还不跪下！
0: 凭什么呀？我又怎么了？
3: 认识这位是谁？啊，梅大少爷，不认识。这是谁啊？
0: 徐记当铺的许老板，
3: 你还不跪下？哦，你就是许老板啊？你怎么了？惹我爹生这么大气？啊！
0: 梅大少爷。
1: 传家的金锁还在许老板面前装疯卖傻呢，你混蛋！都怪我，去省城串亲戚这十来天不在家，我那伙计不认得大少爷，就狗胆包天的收下了您的东西。我回来一看，这金锁是大少爷的东西，赶紧给梅家送来了。
3: 都怪我那伙计有眼无珠，我想大少爷，您指定也不是缺钱，肯定是闹着玩的。您把3000块银票还我，这宝贝完璧归赵。
0: 银票呢？
3: 花了。姓许的，你懂不懂做生意的规矩？啊，你开的是当铺，我当东西自然是缺钱花嘛。
1: 你怎么还把东西给我送回来了？你这不是当着我爹的面寒碜我吗？大少爷，梅老爷，我，你越发混账起来了。来人，老爷，把给我捆了。
4: 是。
1: 哎，老爷，您别生气，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嘛。
0: 大少爷，赶紧把那3000银票还给许老板呐！别让老爷生气呀！早花光了，
4: 哪还有什么银票？哎，
5: 爹，你凭什么捆我？捆你？是为了家法伺候。上次那鞭子没打死你，算你命大。这次数罪并罚，非打你3鞭。
4: 爹，爹。 上次我娘说了，那鞭子就能打死人，3鞭大哥就没命了。
0: 老三，
4: 哎，
0: 咸鱼带走。
4: 爹，求你了，求你了，爹，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0: 你不懂事。
1: 快走，老爷，
0: 你别为他求情。
3: 快去把四叔公给我请来！啊！啊什么呀？快去请四叔公啊！我的话你还听不听啊？啊！
1: 凭什么打我？我问你，爹，这金锁是不是我的？
0: 是又怎么样？
3: 我的东西我不稀罕了，当了换钱天经地义。
1: 哎！哎哎，老爷，老爷！
0: 快去叫四叔公！啊，你得看着这个孽障，气死我呀！
1: 老爷，我，你喝。

0: 梅老爷，怎么？家里的事情你也想管啊？难道你知道大少爷的3000块现大洋去哪儿了？
1: 我只是个外人，我当然不知道。我就是想提醒一下梅老爷，别生气，气大伤身。啊，
2: 当我先生笑话了。以贺，
3: 吕芳，你也不许替他求情。这次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孽障，不然我就对不起梅家的祖宗。
2: 好，二娘，你别管，让他打。
0: 他早就要打死我，让他打，今儿个不打，赶明儿还不定找出什么茬来呢。
1: 还不就去请四叔公啊？
0: 四叔公来了也得说贤祖没错。
2: 什么？
0: 老爷息怒，这回贤祖可是一片孝心，就这孩子嘴硬。哎呀，我的大少爷，老爷都气成什么样了？你怎么还不说实话呢？
4: 二娘，你要真把老爷气得动了病根吐了血，罪孽可就大了。都怪二娘，二娘知道你手里没钱，哪知道你是当了金锁呀？哎呀，
0: 老爷您想想，这么些天贤祖连家门都没出过，他这3000块现大洋到哪儿花去啊？
4: 是这么回事儿，前些天呢，贤祖给了我3000块现大洋，要我帮他呀请一副最好的红珊瑚佛珠。我还问他这钱从哪儿来的呢，他说是他平日里攒的，我也就信了。哎呀，都怪我糊涂。他请佛珠，
1: 干什么呀？
4: 这不是大姐马上就要午时整寿了吗？贤祖要孝敬娘亲。
0: 当真吗？这还有假？ 老爷要是不信，我这就拿过来给老爷看。

0: 来，许老板，你也给长长眼，看看这串佛珠值不值3000块现大洋。
1: 哎呀，这么好的红珊瑚，哎呦，徐某连见都没见过。哦，值，太值了。
0: 先祖啊，这佛珠啊，前儿就请回来了，昨儿送到庙里，让方丈开的光。来，拿着。你也是，你娘50整寿还有2个月呢，看把你急的。
2: 老爷，都怪我。大少爷他是知道这个金锁的贵重啊，他平时都舍不得戴，一直都放在我那儿保管。上次我耍混胡闹要回老家，就把锁还给了大少爷。这不后来我又生了重病，就忘了把锁再收回来。让老爷生这么大的气，阿凤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3: 好了好了，这不关你的事儿。玄祖，你过来。玄祖啊，你就是一片孝心，难道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什么吗？这金锁就是你的命，你怎么能把它当了呢？
4: 我的命还不是娘给的？
3: 是。
0: 贤祖，你怎么还跟你爹顶嘴？
3: 抱着金锁跟我去祠堂。
2: 我来。

0: 许老板，这是3000块的银票，您收好了。回去啊，管好您的伙计，怎么连我们韦家大少爷都不认识啊？
1: 是是，都怪我的伙计不懂规矩。
0: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你二娘心疼你，怕你挨鞭子，才编出那些话来。
2: 玄土啊，这金锁是你10岁过生日的时候，我亲手给你戴上的。当时我说的什么，你还记得吗？记得。
3: 再说一遍。这个锁是我的命，这辈子锁不离身，将来有了儿子，把它传下去。
2: 这锁不是我给你的，是咱梅家列祖列宗传给你的。你嫌碍事儿，不愿意戴，我也没怪你。但，你得好好的保管它，啊！就这一次，听见了没？不许再有下一次了，啊！我管不好，放在我身边吧，我就老想拿它换钱花。
4: 你这个混蛋！给我站住！给我站住！来，没打够接着打！你就知道打我骂我，你凭什么打我？我想娶牡丹。
0: 不让，他现在成了马蓉的媳妇儿，除了牡丹，我谁都不娶。我啥时候能有儿子？想给老祖宗传宗接代，你就别指望我了啊！咱们家又不是就我一个儿子，干脆你把那破玩意儿传给贤玉得了。你给我滚啊！给我滚得远远的，再也不要踏进梅家祠堂半步。
2: 祖宗啊！爹，我说爹，你别难过，我以后一定好好管着，我再也不拿他换钱花了啊！爹，我保证，我发誓啊！
0: 不怪你，都怪我从小没把你教好。 对不起梅家列祖列宗的，不是你，是我。列祖列宗，我没以后对不住你们，咱老梅家要后继无人了。
2: 爹，你别这么说呀，是我不争气，我他不还有个兄弟呢吗？贤玉又听话又懂事儿。
0: 别提他。
2: 咱爷俩说事儿，我得教训你，你老提他干什么呀？爹，我对不住您，我不学无术，不识好歹，不求上进，不配给您当儿子，更配不上梅家传家的金锁。 这么着吧，金锁还是留在您这儿，省得再因为他惹您生气。爹，以后不管儿子怎么混蛋，您都别为了我掉眼泪。儿子看了，心里受不了。

0: 你们俩先下去。是。 说说吧，大少爷那3000块现大洋是怎么被你糊弄走的？
1: 二太太说的什么？我可听不懂。哼，
0: 还跟我装糊涂。我不傻，那天你说要3000块现大洋，今天大少爷这儿刚好就少了3000块现大洋。我们韦家大少爷天真烂漫，童心未泯，好糊弄。
1: 3000块现大洋啊！大少爷不是求二太太请了珊瑚珠子吗？刚才可是您亲口说的。你还跟我装？
0: 我今天在诊所累了一天了，二太太要是没事儿，就请回吧。王府给你多少钱？什么？别说王府是你爹。
1: 我早看出来，你是他雇来的。二太太，你编故事的本事我王小红刚才是见识了，可是这个你也太能编了吧？王福是我爹，亲爹从小就是假不了。
0: 随你怎么说，不管他出多少钱，我多出2倍。拿了钱你赶紧走人，离开我们梅家。
1: 我知道你有钱。 我听说了，你是千金大小姐来着，嫁到梅家的时候，装金银财宝的箱子拉了好几车，可是我不稀罕。我是梅老爷请来的西医女先生，要想让我离开，那得梅老爷下逐客令。我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你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人，堂堂正正的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想凭着自己有钱就欺负我，我也绝不会屈服。

0: 闺女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要小心做人，小心做人。你倒好，那老爷跟大少爷生气的事儿，你跟着掺和什么呀？
1: 不是我要去的，是凤大管家求我的，哪成想，
0: 这个没家的二太太简直就是个疯子。
1: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二太太啊？
0: 她不是疯子是什么？爹，她说我是您雇来的，根本就不是您闺女。
1: 这话是从何说起？我怎么知道？我纳闷了，这个二太太对梅仙祖那么好，为了息事宁人，把那么贵的红珊瑚珠子都肯拿出来，怎么一见到我就……爹，
0: 哎，
1: 你不会是得罪过他吧？
0: 哎呦，我只是一个掌柜的，哪有机会接近人家二太太呀？
1: 不对，我回来那天，她还亲自给你送汤了呢。
2: 那天我不正好大病初愈吗？闺女啊，二太太是个好人，对下面的人那都是热心肠。
1: 好人热心肠，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疯子，肯定是疯子。
2: 听着，明天吃过午饭我就出去，我跳墙走，但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不在家，要不然我爹又该生气了。
3: 到时候你把门关上，就在屋门口候着，不管谁来，都说我睡觉呢。好，出去出去啊！
4: 干嘛？
3: 有话就说，傻子憨粗是靠得住的兄弟。哎，王，我找你，说是让你去吃枣糕的地方，哪儿啊？
2: 关你屁事儿！

0: 正好赶上15，那月亮又大又圆又好看。你再瞧瞧今天这个，就是月亮。
1: 行了，大少爷，景色是差了点，对不住。可我今天约你来，不是来看风景的，是想跟你说句对不起。没想到那3000块现大洋是……
0: 哎，不提了，不提了，我早就忘了。这是什么？
1: 枣糕，你最爱吃的，齁死人不偿命的那种。
0: 给我的？
1: 对啊，给你添了这么大麻烦，又知道平日里你连门都出不去，就买了点回来给你。
0: 还算你有点良心。哎呀，正好我生了一天气，连饭都没吃，饿死我了。
2: 你也吃。
1: 不敢。
2: 为什么？
1: 这是我买给你的，我怕我吃了你不许。
0: 你当我是你吗？我哪有那么小气包啊。再说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啊。
2: 快吃，
0: 让你吃你就吃，我这当大哥的岂能吃独食。吃。今天你添什么乱？那你现在还能拿出3000大洋来啊？
1: 拿不出。可早晚有一天，我会一分不差的还给你。
0: 哎呀，我是当大哥的，大哥帮兄弟那是天经地义的，哪有给了你的钱还让你还的道理？
1: 那金锁对你很重要吧？
0: 别提了，行吗？再提我给你翻脸啊！
1: 你别说，你二娘对你还真好。
0: 那是，我二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哎，
1: 可我怎么觉得她对你好，是因为你是大少爷呢？
0: 谁说的？你是不知道，我二娘对全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好，谁家要是有个灾啊，有个难啊，只要她知道，她全帮。他就是个大善人，上辈子肯定是梁山好汉，宋江宋公明。啊，对了，柴进柴大官人那也是有可能的。哎，你不信啊？你不信，你问问全家上上下下，他们没有一个不说我二娘好的，真的。
3: 你是谁呀？老爷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4: 二太太绝不会说这种话，这里面有误会。
3: 不管你和你爹打什么样的主意，只要有我在，你得逞不了。
0: 哎，对了，那个枣糕谢谢啊，哥哥我笑纳了。我就不陪你看月亮，这月亮太难看了，我去找二娘，跟她道个谢啊。

0: 谢啥呀？我是你二娘，我能看着你为了3000块现大洋挨打？
1: 就二娘最疼我，都怪我不争气，又让您破费了。
0: 其实二娘知道那3000块现大洋哪儿去了。
1: 您知道？
0: 让王小红糊弄走了。我说中了？
1: 二娘是个神仙呀、啊。
0: 真是他干的，这还得了？
1: 您诈我。
0: 先祖，我跟你说，这个王小红是善者不来，不得不防啊。
1: 二娘，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刚才想说，您是个神仙啊，这种事儿都能猜得着。可是您猜错了，
0: 不是他，
1: 他一个小丫头想从我这儿拿走3000块现大洋，我凭什么给他？二娘，那3000块现大洋啊，那3000块现大洋，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我不是出去一年吗？闲着没事儿，我就去了一回赌场。我身上又没有钱，我就赊的账，没成想还输了。现在回家了。

0: 我怕那债主找上门来，那可就丢死人了，所以我就把金锁给当了，把债给还上了。
1: 真的？
0: 假不了，二娘真心实意的帮我，我咋能对您说假话呢？
1: 不管怎么说，你都得离这个王小红远点，我看她不是个好东西。
0: 好，好，好，我以后不理她便是了。二娘，这是您的宝贝，您快收好了吧，搁我那儿，别再让我给您丢了。
1: 都说是给你的了，假戏也得真做下去，哪有要回来的道理？等你娘五十整寿的时候，你拿什么尽孝心？
0: 我娘她不稀罕我送的东西。
1: 这个不同，她念佛用得着，投其所好嘛，你拿着吧。
0: 哎，哎，哎，对了。那个金锁从小就跟着我，凤娘跟我说那个金锁身上有个典故，我问她啥典故，她又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1: 我也只知道那个金锁对你很重要，有啥典故我也不清楚。
0: 到底有啥典故呢？我爹那么在意。
2: 爹，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你执意要留在梅家，是不是因为二太太？
3: 你胡说什么呀？
2: 女儿不是小孩子了，爹。女儿从小就没娘，现在长大了，您还不算太老。如果你还想再找个女人，我也不会拦着。
3: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2: 爹，梅家的二太太是有夫之妇，您不能跟她。
3: 你混蛋！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

0: 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 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婆。

0: 爱用，
1: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3: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0: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5: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6: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7: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8: 一眨眼七十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9: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

0: 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2: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3: 能不能还活十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能歌善舞的他回到家乡复垦梯田，
1: 还想全部开下来，所以一大片创造出来很美。
0: 经历过挫败，才懂得农民与土地的牵绊，
1: 爱护这片土地，理解他们，成为他们。
0: 他扎根家乡的土地，为大山里的村庄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把青春写在家乡的梯田上。

0: 哎，你好。您这个是现碾的吗？怎么这么碎呀？那可能是今年那个被风吹下来倒掉了一些，那个。哦，那你今年这个种的碎米率太高了，杂质又多，那这个米我们也不敢给客人哦。你自己肯定也削不动了这个东西。看，
1: 我们这个真的是。
2: 邱慧敏这忙着加工自家的大米，乡亲邻里都知道这个阿妹销路广。 大米愁销的时候，常常找他收购。可邱桂敏没料到，这次送来的2000斤米质量不太行，他和父亲有些为难。
0: 太碎了。
3: 哎，今年他就是。
2: 父女俩商量后，邱桂敏把米退了回去，但也安慰大叔，来年再种时，他们可以帮忙提升种植技术。
0: 我的建议是你先挑出来，你就拿去送人，就也可以了，赚不了钱赚人气嘛，不好意思，明年您种好一点，我就把你们卖。对，哎，你也不容易，理解你的心情，我第一年也是这样。
2: 村民的难处，邱桂敏4年前刚回乡种米的时候也经历过。乡情人情虽然能解燃眉之急。 但维护好大米的口碑，才能给产业带来长远的发展。如今，邱桂敏每年种出8万多斤米，每斤卖到10元以上，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卖出4-5万斤米。
0: 因为都打了这么多年的基础，品质它要立住嘛，哈。那我如果一心软。

0: 啊，我这个收了，那下一家也会找我，不好的米卖给人家，口碑就变差掉了。那现在都四年了，都会有问题，但一步步解决嘛。
1: 一步步解决是邱慧敏回乡干农业后说的最多的话。现在的他从田间到工厂，处理起稻米的问题独当一面。这几年，周围人眼里的文艺女青年也从光鲜亮丽的舞台一步步扎进了家乡的土地。邱慧敏1990年出生在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的玉阳村。地处闽东丘陵山地的平南，山峦叠嶂，群峰耸峙，150多个村落星星点点地散落其间。因为山多地少，当地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邱桂明小时候，父母种了2亩水稻，地里的收成只够一家人吃饱饭。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父母格外疼惜两个女儿。秋收时，看见父亲抬稻谷，年幼的邱桂明跑上前帮忙，可刚搭上手就被父亲支开了。
0: 我要去抬他，没事，他自己来。一般都是他们，你一边去吧。他说你这样搬稻忙，好像我也没干多少重活。小时候因为都是爸妈护着，就是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说种田不容易，做庄稼什么不容易嘛。
2: 他如果想今天下午要去田里，你管也好，他会来帮啊，他也会帮你啊，我都不让啊。那个时候又没有一点机器，都是一肩膀挑，我一年干5-6千斤，也不要他干嘛。
1: 日子再穷，也舍不得让女儿吃半点苦。父母肩头的重担，一边挑着家人的生活，一边是对女儿的厚望。酿黄酒是山里人家的老手艺，父母平时也会酿些，卖了给孩子们挣学费，希望他们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穷山村。
2: 我们的理想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农村干农活了，不要把农活学会了，又赚不到钱，人家女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我的女孩子肯定也不行，也要让她读书，跑到城里去好啊，我的一生任务就完成了。
0: 我爸爸的底线就是砸锅卖铁都得让他们念书，一定要走出去。能给我们念书，其实已经对他们来说是很难了。因为那我心里是有想走出去，想多学点东西，出去多闯闯。
1: 虽然在农村长大，但邱桂敏从小没怎么干过农活。他一路读书，考上了合肥大学，学习国际贸易。在学校，邱桂敏加入了文艺社团，是同学眼里能歌善舞、才艺出众的姑娘。毕业后，又在厦门创办了传媒公司，写歌、编舞、演出。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姑娘越来越有文艺范儿。平日里承接些商业演出，最高时一场能拿到10几万元的酬劳。女儿在城里站稳了脚，父母在老家走路都带着风。可这样的日子没几年就戛然而止。冬至前后，正是闽东人家酿黄酒的时节。每年，邱桂敏和妹妹都要回家给父母帮忙。一缕酒香，曾使她在外闯荡时对家里的一份牵挂。在厦门工作那几年，家里的黄酒销量越来越大，酿酒的原材料常常不够。当地人酿酒一定要用当地的米，于是邱桂敏一有时间就回老家，想找几亩地请人来帮着种。可2019年，当他看见南湾村的梯田时，年轻的姑娘有了更大的野心。
0: 哇，现在的夕阳多美啊。
1: 那一天，邱桂敏也是看到了这样的夕阳，身后的南湾村依山而建，连绵的

0: 秋地伸向远方的山脊。但与这幅美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时村里700多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许多房屋年久失修，大片的田地无人耕种，这一切让邱桂敏浮想联翩。
1: 当时就是想整片包下来，那会200还觉得少，因为那边有1000多亩，还想全部开下来，这一大片创造出来很美，有游客来田间演出，可以按人头收费，想一口气通过这片田来撬动很多东西，包括周边的旅游，可以增加一些溢价的产品。
0: 年轻姑娘头脑一热，用前几年演出挣来的钱一口气租下了200亩地。稻子还没种上，她就邀来朋友描绘了一番文艺梯田的打造计划，还专门写了一首歌，唱出了她对诗意田园的美好想象。

0: 那会儿我就写了一首歌嘛，一梗一甜五谷香，燕儿双双把家黄，很美好的那种感觉，就男耕女织的那种美好的生活。那会儿是愿景比较大了，想了很多啊，真的策划书都写了一整本的。
1: 带着野心勃勃的计划，邱桂敏推掉了所有的演出工作，回到农村种起了田。刚开始时他不敢告诉父亲，直到秧苗下了田，父亲才从旁人那里得知女儿干的大事，气得一年没跟他说话。
2: 我说你大学跑回来干什么？我火气大的跑进来了一气，田都开荒到这个地方了，好像都开到这里了，一看一下我就不管了，我说你再干我就不理你。他有点傲，我们做大人的肯定我想加一点压力，你回头知难而退，他不退，他不退反进，他都干了一年我就没来这里来一下都没来。
1: 进入冬闲，一年的耕种已经结束了，但邱桂敏还闲不下来，打算趁这段时间再开垦些荒地，种一轮蔬菜把地养肥。
0: 你看以前都是像下面那样子一点一点开，我觉得现在是有伯伯他们帮忙嘛，现在感觉没觉得难了，就当时会觉得难。
3: 你们两个女孩子来种田，读大学毕业的，在外面干的还不错的。
2: 我看着是脑子一热，干了他以为可以的，他一样他方法都是错的。
1: 那个时候父亲的念叨邱桂敏听不进去，觉得老一辈的想法早就落伍了。2020年，他跑到湖南、江西等地的粮食产区考察了一圈，又仔细算了笔账，只要亩产达到600斤，种田就亏不了。于是雇来村民先复垦了50亩地。可没过几天，村民们也受不了了。这个大学生既不懂种植，又不懂管理，竟在地里瞎指挥。
0: 那会想的很简单，那这不是都是按季节来的吗？不就好了？撒种子的时候，他说我们这边海拔高，水冷嘛，可以再缓两天。我觉得不行啊，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个时间到了就让农民撒了。农民其实又觉得你好傻，怎么会这么傻？不懂瞎指挥呀。
1: 村民指出了问题，邱桂敏也不听。第一年，没有一个村民觉得这个阿妹是来踏踏实实种地的，大家只把她当田老板。
4: 她就刚来了村里面，我呢看不起她，人家都是看不起她，我们也是看不起她。你那个小小的女孩子搞这个田啊，农田啊，这样的呢，王当也连着你会做了来呀，肯定你搞不来，简直她的骗局啊你。
0: 包括我在村子走，我也能感觉到那些老人家都是这一车老兵，田老板嘛，不是什么好吃的，在他们认为就是一个老板，小姑娘，这顶。

0: 很多玩完一年就走了，一听就知道有距离感，他肯定是不认可你的那种语气。
1: 看小姑娘半桶水叮当响，村民们也干得不痛快。第一年地里的烂秧虫害就没消停过，直到秋收完，秋桂敏一核算，赔了个底儿朝天。
0: 就整个看着，不像我想象里面那种啊，金灿灿的那种稻谷丰收的感觉，那就有的甚至有一小片都很荒凉的那种，就是没有什么收成，产量可能一亩才200多斤，那很可怕。我本来就是顶着一股劲自己要做出一番事业的那种心态来的，那结果做成这样，那难怪那些农民看不起我，这不就完嘛？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冲动去做这种事情，这条路可能走不通。
1: 忙活了一年，宏伟的计划在第一步就被现实击碎。前面的路怎么走，年轻人有些迷茫了。苦闷的时候，邱桂敏常常会在村里走走，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让他觉得亲切。历经风霜的石板路，在这方山水纵横交织，镌刻着人们共同走过的足迹。
2: 郑文舍三，
0: 这个人是捐了3米的路，应该是这样子。
3: 这个是有科研用的。
1: 平南大山出产的茶叶质优，宁德沿海地区盛产海盐。自唐宋起，两地茶盐互市，这样的羊肠小道被一代代人凿进了平南境内的山脉褶皱中，当地人称作茶盐古道。
0: 哇，你看着，这里看到这个山真的是很陡啊！
4: 樵夫凿了石头，运到这里来，铺了这条路面，
0: 一步一步铺上去。
4: 对呀。
1: 苏维邦对于茶盐古道研究多年，也常常把祖辈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
4: 茶盐古道的形成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一代又一代的人探路探出来的。原来本身就没有路，然后行在一个羊肠小道，那后面还要进行拓宽修建，是一步一步往前延伸的一个过程。
1: 闽东大地自西向东连接着山海，历史上挑夫翻越重重险峰，把茶叶等山货运往沿海码头，再把海盐等货物带回山里，在山海间踩出40多公里的通道，
4: 经过村庄的一条路，这非常拥挤，这磨中擦肩。
1: 祖辈们把茶盐古道视为生命线，沿途的许多村庄都设立了护路日，每年这天，村里大户出资，老者出力，大家修补损毁的石阶，清理路上的障碍。得益于这条经济命脉的畅通，大山里建起一个个休息的驿站，一座座村庄也兴旺起来。
4: 就我们从唐朝开始开辟这条茶盐古道，一代接着一代去拓展去保护，所以这个是几代人的努力，体现的就是滴水穿石这么一种精神，不是说一时之功一己之力，有这个目标有这么个韧劲去攻坚克难。
1: 如今铁路与高速公路贯通闽东南，但祖辈们走过的路依然激励着今天的新农人，一步一个脚印在家乡的土地上耕耘。2021年，种水稻的第二个年头，邱桂敏决定继续复垦50亩梯田。可这一次，许多村民对年轻的田老板没了信心，没人跟着干，他就自己来。不服输的小姑娘憋着一股劲儿，她请来农业专家指导技术，又跟在老把式后面一点一点学。柜子里最喜欢的高跟鞋再也没穿过，夏天

0: 打着光脚，秋天一双胶鞋下了地。等到谷粒一天天饱满，稻穗慢慢低垂，他才真正懂得农民与土地之间的那份牵绊。
1: 以前我是不懂，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从小守护的那片土地，你没耕耘好，他们总觉得可

0: 成为他们，才能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在做创新。
1: 哦，把水放下来，这里也做成田哈。哎，崽崽，野狗娘，这里种黑米。
2: 那一年，因为人手不够，邱桂敏常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实在累得干不动了，就坐在田埂上，一身泥。父亲嘴上说着不理女儿，却还是偷偷来了。
3: 就是看见他个子又小，啊，人瘦了，腰都弯了，我看一下真的很难受吧？拗不过来，怎么会拗得过他呢？因为他是我女儿，是吧？就你爸爸也拗不过你，都拗不过孩子，打不得，骂不得。我看每个人父母对女儿都是那样，你要干我就陪你干。
0: 老爸歇会。
2: 父母最心疼孩子，虽然不理解，但老两口还是搬到了南湾村，陪着女儿一起干。有了父亲这个老把式把关，邱桂敏干起农活越来越得心应手。他明白水滴石穿的道理，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种出好的稻米。层层叠叠的梯田里，每天都会出现父女俩忙碌的身影。就像小时候，女儿依然像个小尾巴一样追随着父亲，感受田间的快乐。但不同的是，如今田里的收获也饱含着年轻一辈的奋斗和汗水。
0: 这个土都很干净，很平。
2: 曾经在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文艺姑娘，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脸晒黑了，雀斑也长出来了，但眼睛里的光更亮了，对自己未来要走的路也更加笃定。
0: 我他妈他开玩笑，我说这是都是我为妹妹打下的嫁妆，前提就是要会种田。是好吧好，女婿要会种田吧。
3: 这个我再支持他一下。
2: 一天的劳作结束，山间的小村回归静谧，灯火里升起炊烟，温暖着冬日的夜晚。老邱和女儿拎着六年的黄酒又上老郑家去了。
4: 来
5: 喝酒，
0: 来喝酒。
6: 今年还好有你了，谢谢伯伯，今年收成还不错，然后工也很省。
4: 他刚来的时候都是你们支持啊，他们怎么都不知道。
5: 就一个老人领外卖的。
2: 邱桂敏刚来这里种田的狼狈，老郑记得很清楚。看着年轻人瞎指挥，他也不痛快，索性不干了。后来，老邱带着女儿拎着老酒上门道歉，老一辈掏心掏肺，几碗酒下肚，大家成了自己人。
5: 有人就我们那个，我先让你坐在狗，你把妹妹注意点子啊，那个。
4: 嗯，
5: 那里没有你就啊。你刚刚说一年么？那我光人家中午每个人一个人归上面去。
6: 我去买了，哎，
4: 你
6: 那个，狠狠的发火。继续加油。
4: 不是，加油了。
5: 我们那给了。
2: 有了父亲做桥梁，年轻姑娘很快就和乡里乡亲打成一片。这两年田间的事，邱桂敏和大家有商有量，母亲也来到村里负责伙食，很快就复垦出了150亩地。如今这片梯田一年能产8万多斤米，产值达到了100多万元。村民们有了土地租金收入，一年地里的工钱还能挣2万元左右。
7: 很厉害，给村里面变化很多，就是一定要帮他，他现在做的不一样了。
2: 曾经撂荒的坡地，一秋一秋的绿了，活了。当初横冲直撞的姑娘，也一点点成长为踏踏实实的新农人。村民们也开始把邱桂敏当成了自家闺女。
8: 那走我就不行啊，走到我村里面就坏掉了。肯定我不能跑了，要帮忙他，增强他，叫他来多做一点，多做几年。

0: 年轻人有能力，会做事情，希望明年就再叫两个几个来呀、啊，就会变化了，权力全部开掉，哎，就不要了。打工的人也有工作。
1: 2022年，政府投入资金，把这个藏在山间不被人注意的小村修缮一新。对面的梯田就像流动的乐谱，起伏在山间。邱桂敏又捡起自己的专长，办田间音乐会，拍短片宣传推介村庄。曾经的空心村火了，慕名而来的游客都会惊叹这里发生的变化。
2: 你看这个变化可大了，这个原先是这样子，你看现在很漂亮的，这个利用率就很高。
3: 这变废为宝。
2: 对。
1: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新村民住了进来，新颖的创意与传统的人文风情碰撞出新的火花，曾经离开家乡的人也回来了。蔡姐外出闯荡了20几年，原本打算在外多攒些钱再回村养老，这几年家乡的变化让她提前回乡，开启了茶馆和餐厅。
4: 在外面其实没有生活，就是生存。那我们回来的时候，我既求生存，更追求这个生活，就是我希望回来了能够在农村做我们农村的事业。
2: 你看这个是鲁冰花，到来年它又开的这一整片花海，
5: 打卡点搞几个，然后把人流吸引过来，做一片共享田园。
1: 这两年学金融的妹妹邱桂英也从杭州回到家乡，负责文旅策划。因为年轻人的回归，沉寂的小山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5: 好像变黑了，又变黑了，
6: 斑点越来越多了。
5: 这个是大自然给你的馈赠，懂吗？
6: 农业是人跟大自然跟土地的一个链接。
7: 嗯，对，希望通过我们的尝试，农业它不再是以前的苦，它可以又能谋生活，又能变成诗和远方。
8: 月光淡淡就像

0: 夕阳下，梯田上，再唱起那首自己写的歌，旋律中的山水，词境里的田园，多了一段新农人的故事。
1: 我们只是站在这边想，不去做的话，它永远是荒山，而且会越来越荒。如果我们拿起锄头，开始开垦，虽然说很累，手上会茧，被荆棘给它割得满身是血，但是呢，开启了，我们就要坚持下去。一片片的荒山都会开成一片良田，收获的是内心的富足。

0: 新兵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0: 眉清不敢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2: 坚信我们京剧的，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4: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0: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去，
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6: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8: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9: 华旗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0: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5: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4: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周五，农历8月初8。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0: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山东夏粮集中收购期已收购小麦超2000万吨，约占全国预计总量的1/5，市场购销顺畅。追梦沂蒙，共享精彩。山东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1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昨晚开幕。济南明府城160多处文保院落一院一厕修旧如旧，引入新业态，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八角超石瓣要小心，芒草冒充误食会伤肝。早安服务台教您变。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东营、淄博、潍坊和临沂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聊城多云转晴，19到32度。泰安阴转多云，19到31度。菏泽阴转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20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20到31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多云，19到28度。日照多云，20到26度。青岛多云转晴，21到26度。烟台多云，17到27度。威海晴转阴，19到26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29度。淄博阴转晴，19到33度。滨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景意，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硝烟骤起，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华民族由此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那段浸着血泪的历史不容忘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1: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

0: 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1: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2: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制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省粮食物资和储备局消息，6月1号至9月30号是夏粮集中收购期。目前全省已收购小麦超2000万吨，约占集中收购期全国预计总量的1/5。全省粮食市场购销顺畅，活跃有序。
4: 在菏泽市定陶区，种粮户武木林将小麦运送到储备粮油公司，仅需刷卡核验身份就能完成信息登记、过磅等售粮全流程。
5: 每人有个转数卡，身份证往那一贴，也不用长时间等着了。卸完粮食，当场结算，既智能又便捷。
4: 粮食入库前都要取样检测，储备粮油公司利用 AI 识别成像技术，对每粒小麦全身扫描、水分、杂质等关键指标一目了然。
6: 原来我们检验一辆30多吨的运粮车，从签样、分样到各项指标检测，全靠人工的话，需要30到40分钟。现在我们有了这台智能设备，5分钟就可以检测全部指标。
4: 为实现科学安全储粮，今年各地陆续投用了一批数字化仓储设施。淄博这家储备粮库装上了智慧大脑，工作人员能实时掌握仓内温湿度、虫情等信息。
7: 这两个橘黄色的点呢，它的温度就是要比旁边的要稍微高一点，这样的话这两个点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关注，及时的进行干预，
4: 做好资金保障。山东今年准备收购资金300亿元，省市县三级还推出30支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企业只需缴纳少量资金，就能撬动数倍于认缴金额的银行授信。
8: 我们认缴500万元纳入信保基金池，夏粮收购期间我们取得了信保基金向下信用收购贷款5000万元，实现了仓等量、欠等量，保障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3: 黄淮海地区小麦、玉米一年两熟，部分地块地力透支，再增产不能再走大水大肥的老路。在德州，农技人员正通过根林高效耦合技术，让作物自己把肥吃得更准。眼下，山东德州800多万亩夏玉米进入灌浆期，正是定产量的关键期。科研专家穿梭在连片的玉米田里，对种粮大户的示范田和对照田分别取样测产。
9: 示范田每亩增产71公斤，增产率能达到9.7%。这样来看呢，我们试验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增产也是比较明显的。
3: 增产9.7%意味着什么？
10: 托管的这地块17000多亩，如果说是有一半地都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情况下，就能帮助农户增收132万。
3: 黄淮海负重强度高，这里的小麦、玉米一年两熟，部分地块地力透支，土壤活性下降，高产田要再增产，不能再走大水大肥的老路。当地的办法是反向施肥，不是让肥去找根，而是让根去找肥。
11: 磷肥的颗粒你施到土壤里面去，它基本上就在那个位置了，很难再移动了。那么我们可以让根来主动的来寻找我们的磷肥，
12: 主动去找朋友。
11: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叫根林高效耦合，根林高效耦合的磷氨绿色增效技术也入选了我们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
3: 让根去找肥，不只是让一亩地多打粮，更是让肥料投入不增甚至减少，作物全

0: 吃得更高效。
1: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九月下旬持续至明年四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
0: 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2: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3: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昨晚，山东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1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开幕。这是山东省首次将残运会与特奥会合并举办，也是山东省首次纳入智力残疾人特奥赛事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补齐了省级赛事智力残疾人参赛空白。
0: 昨晚，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内灯火璀璨。开幕式现场，护旗手手擎国旗与三面会旗迈步入场，裁判员方阵，全省17个代表团依次亮相。文体展演以蝴蝶破茧为意象，紧扣追梦、拼搏、飞翔、绽放叙事主线。1200余名本地演职人员通过朗诵、手语、合唱、舞蹈、杂技、威亚表演、光影互动等多种舞台表达，让红色沂蒙精神与残奥精神、特奥精神交织相融。本届赛事共设21个大项、924个小项，预计产生金牌约1100枚，全省2000余名运动员参赛。临沂完成15处比赛场地无障碍改造，1900余名经过专业助残培训的志愿者全程服务。赛事恪守绿色节俭办赛原则，统筹利用现有场馆资源，优先向无障碍环境升级改造倾斜，让平等、参与、共享、融合的理念贯穿赛会全程。
1: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奋进155”系列记者见面会，围绕聚力治污攻坚、擦亮生态底色这一主题，邀请4位生态环境领域的一线工作者分享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
4: 见面会上，4位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围绕精准监测感知生态变化、刚柔执法筑牢安全防线、科创攻坚破解治理难题，以及全民参与共建美丽家园等方面与记者深入交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预报员王桂霞12年来依托海量数据和科学模型，跟踪污染物情况与气象条件变化，为治污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5: 以前蓝天白云是惊喜，现在蓝天白云是日常，把惊喜变成日常，就是我们环保工作者最大的骄傲。
4: 预报是哨兵，执法是利剑。青岛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任培栋利用大数据加 AI 等非现场监管手段，构建起线上数据摸排加现场精准打击的大数据执法模式，让打击违法排污更加精准高效。
6: 对守法者无事不扰，又让违法者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呢其实就是我们生态环境执法人员的初心，让我们身边的空气、河流、土壤、海洋都有人盯，都有人管。
4: 治污攻坚更离不开科技赋能。山东大学教授胡震持续20余年投身南水北调水质保障与人工湿地技术研发，致力于打通科研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7: 只有让我们的科研成果真正的转化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我们的工作呢才算真正的落到了实处。我们科研成果的价值更大的体现在让一条河重新清澈，一片湿地。
4: 数万人用双手守护美丽海湾。
8: 一人微光，众人星河，大家努力践行海洋环保，形成一股守护海洋的坚实的力量，使我们的沙滩更洁净，我们的家园更美丽。
1: 昨天，由山东省教育厅、山东广播电视台指导，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市委教育工委、济南市教育局携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资讯中心打造。

0: 的专题节目《追光大思政课》第五期正式上线，本期主题健康第一，聚焦青少年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品格成长。节目播出后，在学生和老师群体中反响热烈。本期《追光大思政课》以健康第一为核心主题，引导大中小学生读懂身心健康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意义。节目开篇，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原总编辑、陪伴一代青少年长大的知心姐姐卢琴老师，以一则萨克斯遗失的小故事，生动阐释“健康是一，其余是后面的零”的深刻内涵。
1: 健康是一这四个字，是我们一线班主任日常带班最朴素的追求。强健的体魄，稳定的心态，才是孩子们学习的底气，追求梦想的根基。
0: 本期节目把大思政课堂延伸到体魄锻炼、心理关怀、家庭相处的日常场景，让同学们懂得，唯有守住健康这个一，学业、理想、荣誉才有依附的根基。
2: 观看完追光大思政课后，我明白，我们要重视用眼健康，科学爱护眼睛。
3: 很多人以为健康只是体育卫生的事儿，大思政课告诉学生，身心健康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基础。
0: 作为开门办思政的生动实践，追光大思政课将继续挖掘本土优秀文化资源，邀请各界嘉宾走进课堂，引导新时代青少年追光而行，逐梦成长。9月17号，2026年度尹文桂冠奖名单揭晓，22位杰出科学家获奖。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凭借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观测入选该名单，这也是第二次有中国内地的科学家获得尹文桂冠奖。去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因在单原子催化领域的开创性工作，成为首位上榜的中国内地科学家。尹文桂冠奖由全球领先的变革性资讯提供商科瑞维安科学信息研究所 ISI 专家团队评选，旨在表彰做出开创性贡献、塑造科学与社会未来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诺贝尔奖级别的影响力。自该奖项设立以来，已有89位尹文桂冠奖得主荣获诺贝尔奖，他们往往在获得诺贝尔奖前数年得到尹文桂冠奖的认可。威海市纺织服装产业链五链融合对接会昨天举行，山东迪尚职业工装集团等重点企业分别与科研院所、境外供应链企业签约，聚焦标准研制等领域展开合作。活动同步设置产业、人才、科创、金融四大对接专场，助力服装企业拓市场、促转化、解难题。 中秋将至，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静候市民游客来探。在山东济南，青石板路、青砖灰瓦的老建筑，还有穿街而过的泉水，是老济南最地道的模样。想要感受这份老味道，明府城片区是个好去处。近日，这里的老院落完成了微更新。
4: 这里是济南保留最完整的古城基里，160多处文保院落，21处省级文保单位集聚于此。这里是东花墙子街14号院，之前呢，这里年久失修，墙缝里长草，一下大雨就被淹。改造之后呢，这里变成了一个可以边喝咖啡边听泉水叮咚的地方，而改造的精妙之处也就在这里。
0: 泉水是济南的一张城市名片，如何在修缮中保护好泉水，济南拿出了绣花功夫。施工队提前勘探，制定好泉水保护方案再动工。此外，施工过程中还改造多处基础设施，让这里既有新面貌，又有老济南的韵味与烟火气。
5: 过去都是那坑洼不平的，通过更新改造，有的是铺成了柏油路，还有的是青石板路，结合着这个道路，这个上下水增加了这个管线，雨污分流，不光是出行方便了，你下雨也不怕水淹了。
6: 水越来越清了，包括孩子从外地回来给我感慨说，妈妈怎么这里这么漂亮，现在就觉得就是太幸福了，生活在这里。
0: 近期改造完成的后宰门街是明府城片区改造最密集的一段，但这里的改造逻辑很特别，不是整条街统一规划，而是以单座院落为最小单元，一院一侧修旧如旧。
7: 我们现在所处的院落呢，是后宰门街的104号，之前呢是一座传统的民居。 在这次保护更新当中呢，我们采取了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的原则。

0: 对这个地面、门窗以及屋面进行了这种结构性的修复，修旧如旧。
1: 修缮保护完成不久，新业态也很快引了进来。这处曾经闲置的老院落改造交付后，引入了书店、茶饮和具有济南当地特色的文创产品，打造成文化复合空间。中秋将至，老院落装饰一新，静待市民游客前来。夜幕降临，枣庄市市中区的鲁南水城波光潋滟，灯火璀璨，街巷里人流如织，笑语盈盈。从资产盘活到业态升级，从场景重塑到活动引流，鲁南水城完成从沉睡资产向城市消费新场景的转变。站在鲁南水城的街巷中，眼前是别具一格的水系和灯光景观，耳边是市民游客的欢声笑语。
2: 晚上灯光也很漂亮，场景也很漂亮，有点类似于古城。
1: 鲁南水城占地约200亩，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面对权属复杂、遗留问题多等难题，中兴文旅集团牵头回收200余户资产，整合约5万平方米土地，实现统一规划、招商运营。同时，项目方对建筑风貌、水系景观、灯光亮化等进行提质升级，新建塔楼、廊桥等景观节点，增设光影秀、智能大屏等设施，让空间实现从可用到好用、好看、好玩的转变。
3: 鲁南水城在环境品质上完善滨水景观、街区步道、夜间亮化等设施，在业态布局上大力培育手电经济、特色业态，希尔顿欢朋酒店、奥特莱斯、汉堡王等10余家枣庄手电品牌落地。
1: 环境的提质和业态的升级直接体现在运营数据上，截至目前，这里已入驻商家89家，招商率达98%，经营业态涵盖餐饮、住宿、零售等多个领域。今年8月举办的鲁南盛夏消费季，3天累计客流58万人次，相关线上话题播放量达630万次。
4: 然后从鲁南水城开了以后，我们就没事搁这逛一逛，然后买个奶茶了，或者带我们朋友来吃个饭也方便。对，主要是好看。
5: 我今天是第3次来到了咱们鲁南水城，这里面的夜景很美，然后让我很喜欢。我平常会和妈妈一起来到这里面吃一些好吃的。
1: 水城的灯光重新亮起，街巷热闹起来，商户聚集起来，市民游客走进来。通过市场化运营和文旅融合，让城市存量空间重新连接文化消费和日常烟火。
3: 金风送爽，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此时昼夜温差变大，大家在生活作息、日常饮食等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青岛市民孙女士最近着凉发烧，陆续出现多种不适症状。医生诊断后表示，最近类似的感冒发烧病例有所增加，这与人体适应能力等有关。
6: 当下的这种情况，一个是人在季节变化的时候，人体的调节能力实际上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另外，自然环境啊，在这个昼夜温差变大的时候，一些细菌、病毒这样的微生物，它也可能会变得更加活跃一些。
1: 民间素有春捂秋冻的说法，医生表示，秋天气温降到16摄氏度以下之前，早晚别过早加太厚的衣服，睡觉时盖被以不发汗为准，但温度低于16摄氏度就要注意保暖了。
6: 最好是要在早晚要注意适当的保暖，尤其是后背啊、肚脐，建议我们在每天太阳出来以后以及太阳落山之前室内的通风啊，每次通风1小时。如果已经有一些呼吸道的不适，出门的时候我还是建议适当的佩戴口罩。
1: 除了生活起居，饮食方面的调整也必不可少。医生提醒，秋季气候干燥，容易出现上火、发疱疹、皮肤干等情况，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应对。
7: 我们要多吃一些这种比较甜润生津啊敛肺的食材，尽量不要吃辛辣刺激物。给大家推荐的比较敛肺的食材，就比如我们常见的莲藕，比如我们的传统的莲藕排骨汤，大家都喜欢喝一些润肺汤，银耳、百合这种比较甜润的食物，解自己的秋燥，同时呢还能止咳。我们还要健脾胃，比如我们的白萝卜还有山药，都是健脾很好的食材。
3: 八角是大家生活当中常用的香料，家里做菜煲汤都少不了它。最近呢，有网友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仔细一数居然有10几个角，可能是有毒的芒草。那么芒草是什么？和八角该如何区分呢？
1: 记者来到一处农贸市场的香料销售区，店铺中摆放

0: 这散装八角。商户坦言，他们也发现过和八角相似的药草，一般进货时都会进行筛选。
1: 挑选八角的话，就挑这种开口的，然后是要基本上是8到10个都是正常的，超过10个以上的可能就没那么好，不是真正的八角。
0: 记者在大袋八角里找到了很多不是八角的货品，请专家来帮助分辨。
2: 那为什么有些八角只有5个瓣，或者是
3: 那个瓣比较少的那种呢？应该是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就是那个果实营养不够充分的时候，它会长得不饱满造成的。像有极个别的像这种的，有一个瓣是畸形的。
0: 谢华东介绍，八角和芒草同属八角科八角属，是近缘植物，果实外形、颜色、气味都有相似之处。所以芒草常被误认成八角，甚至混入散装香料中。
3: 它的八角呢，我们看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个叫短、短、宽、厚，这个籽儿亮，这4个特点。正常的八角，这个口裂开籽儿会露出来的。芒草呢，我们一般都是超过10瓣的，10瓣到13瓣之间。像我们这种如果是芒草的话，这里边的这个口裂开的比较小，这里并且这里边没有看不到籽儿。
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芒草的毒性非常稳定，日常烹饪中的高温炖煮、油炸等方式都无法破坏其毒素。也就是说，如果误将芒草当作八角放入菜肴中烹调，毒素并不会因为加热而消失。
3: 市场上有那么几种东西，一个叫做芒草，一个叫做红茴香。芒草呢，它的这个毒性呢，吃了以后容易让人引起这种呕吐啊这种的啊，主要是可能对于肝损伤。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瑞典驻伊朗大使表达伊方抗议，并通知瑞方，一名瑞典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需在48小时内离开伊朗。声明称，瑞典方面的有关决定受到以色列影响，其目的在于干扰伊朗驻瑞典大使馆正常运作。伊方还指责瑞典发表针对伊朗的不当言论，并接纳反伊朗组织。伊朗外交部表示，瑞典政府有关举措违反国际法准则以及维也纳公约规定的相关义务，伊朗将采取包括对等措施在内的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
4: 当地时间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支持县政府的4党阵营失去议会多数。
0: 克里斯特松当天发表声明称，所有选区的选票已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为使这项工作能够立即启动，在此请求解除他的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县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13号投票，新一届议会将于9月28号召开首次会议。
4: 1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
5: мы,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блюдаем за
6: 俄方正在关注美国。

0: 国新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这涉及不友好行为。当然，如果美国实施任何进一步制裁，都必将使寻求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当地时间1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此前已于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据了解，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旨在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推动，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1%， 较前值 2.9% 上升，为近5个月以来最高涨幅。路透社指出，英国伯纳姆政府首次年度预算定于10月公布，公共财政疲软和借贷成本上升让政府的预算选择面临限制，通胀升温则更加剧了挑战。英国首相伯纳姆16号在最新通胀数据公布后， 驳斥了本届政府不愿削减公共开支的说法，表示已准备好做出必要的艰难决定，以确保英国经济不偏离正轨。 日本央行17号开始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日本媒体预计，日本央行将最终决定把政策利率从目前的 1% 上调至1.25%左右。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央行内部认为，鉴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价格上涨、汇率波动以及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扩大、物价涨幅大幅超过 2% 的风险，需要加强警惕。在此背景下，若日本央行此次加息，这将是自今年 6月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打破此前大致每半年加息一次的节奏，加快政策正常化步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想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蓝陵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

0: 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不做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5: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互联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谢谢宋老师，
1: 您是专门来的。对对对，对，来，辛苦您。这些个照片当年还都是黑白的。这是我出生一百天，这是我11岁在上海拍的这个德尔顿，这坡道好像背的还反了。

0: 了。啊，这是1962年裴父亲拍这个《乾坤福寿镜》《狮子惊风》的一折。
1: 先生一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梅花大奖获得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0: 有意一世，热血沸腾，没有受过这样炙热的欢迎，从来没见过。从一票难送到一票难求，京剧艺术永远属于青年。
2: 我们受到了鼓舞，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弘扬民族戏曲艺术，振兴京剧，
0: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名，守住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3: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有幸出生在梨园世家，父亲是尚小云先生，大哥尚长春，工武生，二哥尚长林，工旦角，大哥二哥都在科班里学艺。到我这儿呢，老三了，父亲很希望我能够改改门风上学去了。50年的时候，在青岛，父亲带着大哥二哥演出，正好遇见我的一位老师姐吴素秋。素秋师姐看了戏之后，她跟我父亲说：“老师，大弟二弟台上很进步，为什么不叫三弟学戏呢？现在花脸缺，不如让三弟学花脸。”他就这一句话，我就拜师学艺，唱了花脸了。多少年后，素秋老师姐见着我：“长荣，要不是我当初建议你学花脸，你还能有这么好的成绩？”我说：“是的，幸亏您建议我学花脸，如果建议我唱老生，不像没饭；如果是贴片子，我说那就坏了，那都不齐成了8个字啊，不堪入目，惨不忍睹了。”
1: 父亲尚小云先生生活中是个什么样子？
0: 我父亲呢，他是最没有门户之见的。我10岁拜师学花脸，第一位花脸老师就是陈福瑞先生。在51年的时候，在上海，赵同山先生他说：“长荣还应该延聘名师，多拜几个老师。”那么在60年，我父亲曾经说：“你一定要拜侯老，经人的推荐和请教。”侯老说：“好的，现在我可以收。”我二哥长林呢，他有个5张照片的师承关系，第一张是跟父亲，第二张跟于连泉先生，第三张徐克仍徐先生，第四张程先生，第5张是梅先生。这就说明我父亲没有门户之见，从小要博学。老头是科班出身，但这之前学过武生，甚至还学过花脸，通透啊，全通。我这个哇呀呀哇呀呀这哇呀呀是我父亲教我的。以前我大舌头，我父亲，我告诉你在什么地儿，因为什么，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仍然是非常之严格的。我父亲要是不认可，绝对不让上台的，马虎一点也不行。我们是受益匪浅，百学不如一练，百练不如一演。从54年

年期，一直到58年，天天在剧团里，天天看父亲的戏，一个月当中要演半个月的戏，这就是两个字，出工啊，出工。92年，中国戏剧节在福州举行。

0: 只能自己有自己的追求，前辈的精湛的技艺我们都在听，也都在学，学到身上化作自己风格而已，永不成败。
1: 1987年，您夹着曹操与杨修的剧本，坐着绿皮火车夜闯上海滩，这个故事你跟我们聊聊。
0: 86年的时候，全年我只演了6场戏，剧团都要撤销了，让我去当艺校的副校长。我心想，我这块料啊，不是当干部的料，我是在舞台上的，我是演员，怎么办呢？穷则思变，所以有个机会来了，有个剧本，哎，在本地根本拍不成，我就夹着剧本，坐着绿皮火车，听着贝多芬的命运，是在命运跟我抗争，还是我自己跟自己的命运抗争，我也说不来，所以夜闯潼关，闯入了上海滩，这就是厚着脸皮敲响了岳阳路168号的门环。
1: 当时有忐忑，或者说如果这此行失败了，或者上海这边拒绝了怎么办，有想过吗？
0: 没想那么多，
1: 就一往无前干就是了。
0: 没想到，也没那么多奢望，也没那么多要如何如何，没有想那么多。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屋子的2楼啊，他们以为我是想来跟上海京剧院合作演戏，我说否 ，no， 我是想跟桂院一起共同排戏。哦，就这样的例子好像还不太多。第三天又见面了，这剧本挺好，就在我们上海排吧。就这么快，上海的速度，上海的文风，一接触一拍即合，这样跟上海在87年的时候又结下了一个缘。剧组的成立呢，好像是88年的夏天7月4号，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屋子只有一个吊扇，上海高温已经2周了，个子个都赤背，脑袋上顶一个凉的湿的毛巾，扇着扇子。我作为客人，我哪不好意思赤背，我是短袖的衬衣还打着领带，汗流浃背。马导子阐述他的构思，慷慨激昂，热泪盈眶，拍桌子，啪，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还来为我们京剧事业、为文艺事业奋斗。慷慨激昂一回头一看我，常荣，你该卸去武装了吧？我说我对，我赶紧解开了。那个时候啊，这个热情啊，真是要迸发。为了拍这个戏，我搜购到《曹操文集》，是亳州，当时在70年代出的。一看他的政令，一看他的诗词。哇，不得了的不得了，超世之杰呀，东临碣石有一篇呐，这个观沧海，从那儿开始，等于重新认识曹操。郭沫若先生笔下的蔡文姬，那是第一部为曹操证明的好戏。马先生、裘先生他们演了官渡之战。曹操睁开眼睛了，又是一个形象。还有的呢，为了塑造一个曹操正义一点，结果揉了个红脸，这个观众都不接受的。

0: 红脸关公，黑脸张飞，白脸曹操都知道的。那么这出戏应该怎么办？名词互相，打字难办。我真没辙了。在88年的中秋的时候，回到西安休整，我就请了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西安话剧院的化妆师，两位都是熟人。我说：“你们二位帮我想想辙，这个曹操应该怎么样？”首先，这两位说，京剧戏曲舞台上的曹操的美学形象相当高明，乌须黑冠，白面红袍，这是在美学当中的三个主色。这个白应该属于冷白，能不能在暖字上做一点求索？一字值千金，念词非常重要。对词儿不准用韵白，但是你用普通话要念出当时你这个历史人物的身份情感。你作为丞相，作为军事家，用普通话念出：“大汉丞相曹操率领都护将军曹子廉，陈济太守夏侯惇，东郎将许褚，晋阳侯张辽，李典岳进徐晃张宏等，中秋月明之夜，祭扫古参军郭嘉墓。”就这样，慢慢的，就这样。明月之夜兮，断送之
1: 慷，
0: 悲苦慷慨兮。就这样了，
1: 慨兮，
0: 压不住了。我这个戏就是这样磨出来的。曹剧的念白的模式肯定之后，这里头还有好多表演和这些细节的地儿，比方他说他的笑，传统戏里的程式也好，方法也好，展现的模式也好，有的时候不够用了，你就得琢磨，得琢磨点儿新的补充。笑有好多种啊，传统啊，哈哈哈哈，就完了，好多笑里多了。要喷笑，
1: 你我相见恨晚呐、啊，我生也晚呐、啊。
0: 喷了，还有一个就是杨修他的独唱，你要求贤纳士，就看你计谋高不高这个。说得好，说得好啊！还有一个笑是很难的，音笑，孔文旦，我来问你，儿娶过匈奴？
1: 娶过，
0: 娶过西蜀。他承认的
1: 娶过西蜀，
0: 也娶过东吴。
1: 东吴
0: 是哪一个主见呢？是哪一个派你们去的？这个音效，怒笑，转为哭。这个在老戏里不太多，要求的就更高更细致了。我就对着录音机那儿，哈哈哈哈，窗户就在外面，人家过路的行人一听，这哪是上海京剧院呢、啊、这可能是

0: 上海疯人院吧，里头竟是精神病，哈哈哈哈，嘿嘿，好，这是疯人院。大爷是自己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不深入做表面文章，你永远达不到目标。苦培草养啊，38年前呢、啊，马上要40年了。哎，就是这样，这出戏才磨出来。
1: 在演出之前呢，是有一点担心。在座的观众有60%都是第一次看京剧，很担心能否会接受。
0: 说请大家看戏，不让大家花钱，当时冷场，一票难送。
2: 我倒觉得，我觉得京剧在艺术形式上并不太好看。
3: 我对京剧的感受是不太懂，真的不太懂。
4: 非常那个钦佩上海京剧院的巨大的勇气。
0: 头一天，礼貌性的坐满了，大概有1600人。我当时就跟杨秋剧组也好，在那里边候场，我说今儿个咱们就是紧凑，即便有半场抽签儿。抽签就是退席的，不受影响。啊，没了。第二场开始鼓掌，第三场掌声又多了，到第四场就更多了。哎呀，这一下我们心就放下了。事后统计，曹阳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么多掌声，大概起码有45次之多。到谢幕的时候，我跟何树、杨秋一咬耳朵，他们俩看见没有？舞台的两旁边有台阶，我们谁都别通知，我们下到观众席里去。这下去就不得了了，这出不来了，这个要签字，这个握手也不是嘛。把我给拽上来啊，解救出来啊！我真是热血沸腾，没有受过这样炙热的欢迎，从来没见过。京剧艺术永远属于青年，我喊了这么一句。
1: 我们受到了鼓舞，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弘扬民族戏曲艺术，振兴京剧。我觉得京剧虽然古老，但是它也年轻，拥有了青年观众就是拥有了未来。
0: 后来人说京剧人是博物馆艺术，怎么我们京剧就不能拥有青年了？任何事物拥有青年就拥有了未来。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的机会啪，头版，京剧艺术永远处于青年。要求签字什么？别着急，排好队，拿几个箱子，在那一个一个的签。大概这持续了大概将近有40分钟。这个情景从来没有遇见过，甚至于不好复制。从一票难送到一票难求，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而且通过这部剧，我又得了一个梅花奖。
5: 从尚小云舞台艺术，到后来的您拍摄的《阎立于成龙》《霸王别姬》《贞观盛世》《曹操与杨修》这些京剧电影，您觉得拍电影跟舞台演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绝骨不离骨啊，要有敢于做调整，这种调整应该做完善传统的工作。从这个62年吧，到19年啊，这段期间呢，曾经过电6次。第一次是陪父亲拍尚小云舞台艺术，第一次进摄影棚，我演那个金眼豹啊，红胡子山大王。在2011年的时候，上海呢有龚学平，北京有刘晓晨这两位领导，他们组成的这个京剧电影红城。头两出呢，北京的《龙凤呈祥》，上海的《霸王别姬》。拍的时候我已经

0: 73了，这样我们就连排带拍做这些个微调。
1: 响应。
0: 霸王的塑造，项羽大英雄，不是有勇无谋。枪挑了汉营中这场戏，上场有的拿着马鞭，像赶猪似的，在底下，哎，唉声叹气，这不是项羽，这不是力拔山兮啊！
1: 枪挑了汉营中，数员上将。
0: 他的这个上场是受伤的老虎，不是斗败了的公鸡，所以这个也比较大胆一些。最后，电影的自刎、悲怆、壮烈。

0: 当时不投资啊，但是要投精力和时间。高清拍完之后重新布光再来一遍，这蛮累的，当时拍的都是40度啊，也够热的，有的演员都热晕了。我说我没关系，我们来。现在看来是还得敢字当头啊，不单这个片子出来了，还得了国际大奖啊，卢米埃尔奖，这也是中国戏曲片吧头一个。当那一天在洛杉矶，哎，杜比院那条街上满街都是，就是这张啊，虞姬跟项羽。走红地毯，享受了奥斯卡的最高礼仪，长枪短炮。
1: 3D半《北京》首映，这是我们戏曲人的荣幸。
0: 不仅是充分肯定，就说明我们民族戏曲它的魅力，不仅它的历史故事，它的演唱，它的美学，整个的是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这是我们的优势啊！坚信我们京剧的魅力，但是我们守住不跟风、不媚俗，各个剧种都要守住本剧种的本体生命和本体风格。你拿出精彩精致的经典剧目来，观众要看的。那么在我们的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仍然想再念曹操《蒿里行》的前两句后两句。
2: 关东有义士，新兵陶淳英。

0: 中有义士，姓丁，陶群雄。
1: 啊，丞相，连日行军，您嗓音辛劳啊，
0: 为民操劳，嗓不慌，心囊常备润喉方。
1: 青阴立言，方能伸张正义，
0: 侯爽其从，自能洞辨是非。
1: 百年了。